0: 五成，哎呀，这个线路太全了，所以大家伙加我的微信看行程啊，十月十二号过完十一咱就出发，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就剩几个位置，咱额满即止啊，额满即止，18045051668，18045051668。
1: 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和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

0: 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钒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5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3: 第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5线的尤女士，您好。
5: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4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哎、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七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嗯、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5: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6: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啊，对的，
0: 好，好嘞，今天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6: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7: 哎，
0: 您
7: 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7: 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呐？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7: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7: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啊，买六斤赠一斤，然后再加上五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8: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
8: 对了。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9: 你好、哎、我要订一组青虾仁。
0: 一组海参。
9: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9: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 ,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0: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0: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那个你给我订一组、
0: 哎、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3: 啊、
0: 额外
3: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
3: 啊、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3: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3: 没有，
0: 现在是七斤、
3: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啊

0: 吧。
1: 啊，
0: 哎，好嘞，
1: 啊、好
0: 哎，感谢参与，再
1: 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2: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六斤赠一斤，对，到手一共是七斤啊、哦，哎，加赠五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六斤赠一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六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七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七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六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七斤，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七斤，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5: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五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一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加五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5: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六斤啊。
3: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对，
3: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七斤，加赠五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六斤的海参，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七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4: 你好，金主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4: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6: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好，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8: 那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9: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在那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呢，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10: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兰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六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七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七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7: 丁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7: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1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1: 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11: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喂，
0: 哎，
12: 你好，
0: 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12: 哎，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2: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13: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3: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
14: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15: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4: 哎，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定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18: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19: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9: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19: 一份儿，订一份海参。
0: 一块儿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哦。
19: 哎哎，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0: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20: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20: 谢谢。哎，
0: 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20: 好
0: 嘞，
20: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21: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21: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21: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啊，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六斤一千八，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您好。
22: 啊，你好。
0: 哎，
22: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22: 哎，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23: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哎，
23: 好，
0: 好嘞，
23: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2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24: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25: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5: 好，
0: 哎，好嘞，
25: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哦、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 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哎，电力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你好，
3: 哎，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5: 啊、
0: 哦，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5: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哦。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6: 啊？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6: 哎，
0: 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8: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8: 哎，
0: 哎，
8: 好，
0: 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26: 你好，我订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你好。
27: 你好，
1: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儿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

0: 1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一座海参、
0: 哎、啊，订一座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东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六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六斤赠一斤，仔细听好了啊，买六斤赠一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的，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会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呢、啊、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啊、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啊、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啥一组海参、哎、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2: 哦、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您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定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3: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3: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

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买6斤赠一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800-6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啊，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2、3组现货，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FM 98.4，幸福98.4。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984老音学堂就在你

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五脏六腑的滋养，而不是说我们今天吃多么高端的补品，一定要把营养补进身体当中，得选择既能滋阴润燥的，又能温补肾阳的，还补身体又不上火的。那你想想，什么不上火啊？什么不上火？大海当中的有一种东西不上火，就是海参。海参抗疲劳，能够缓解我们各种压力过大呀、疲劳乏力呀、肾虚脏气衰退呀，而且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功能。虽然海参不叫免疫力啊，它不是画等号的，但是您瞅瞅免疫功能需要的、免疫功能强大的营养素，海参可是特别多的全面的包含了，维生素 E、18种氨基酸、镁、海藻粘多糖、牛磺酸、海参皂苷、EPA、DHA， 这 EPA 和DHA 它是脑黄金啊，对于血管的通透性啊特别有帮助啊。脑黄金啊，就是我们大脑清亮，脑子好使，然后不迷惑不迷瞪的一天啊。哎，我们都需要这个 DHA EPA， 年龄大了更加需要，还包括盐藻多糖还有酸性粘多糖。这个酸性粘多糖可是平衡血糖的，对于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来讲，一定要多吃海参。不止吃完了有劲，它还有酸性粘多糖帮你平衡血糖，越吃血糖越平稳，还包括 B 族维生素，优质的蛋白质。一根海参大概 71.3% 左右全都是优质的蛋白质。那你想，你每天吃两块大豆腐、一块大牛排、三个蛋清，都不及海参蛋白质含量这么的比重这么全面，还包括锌啊、铁呀。你瞅瞅我捣鼓的这些还没捣鼓完呢，海参有59种营养和能量，又有丰富的胶原蛋白。所以你看这海参太有营养了，里边的胶原蛋白，表面上看好像胶原蛋白是对皮肤好，对不对？然后让紧称，哎呀，尤其是年龄大了皱纹特多的，然后那个眼眉中间有皱纹的，鼻梁子有皱纹的，眼角有鱼尾纹的，还包括我们说骨关节需要胶原蛋白，因为胶原蛋白是把钙呀、磷呀、铁呀、氨糖啊、这些营养素粘合到一起的重要的粘合剂。骨胶原蛋白丰盈的话，骨关节就腿脚利索有劲。那其实看不见的五脏六腑的衰退也跟严重缺乏胶原蛋白有关。你像我们心肝脾肺肾结缔组织，就连结的地方的那个结缔组织也需要胶原蛋白啊。所以胶原蛋白

0: 不缺乏的中老年听众，就紧张，状态好，就不像别的同龄人，这胸部也大了，臀部也大了，五脏六腑都下垂，还包括什么脱肛啊，胃往下坠啊什么的，各种这样的情况了。所以胶原蛋白挺重要的，但是咱额外单不能买胶原蛋白口服液什么的，挺贵的呢啊，一个月得三四百。所以我觉得有条件的咱们普通老百姓适合坚持补营养的，还是得补海参，海参真挺好的，但是得坚持吃。这里边有丰富的胶原蛋白，丰富的盐藻多糖，丰富的精氨酸，丰富的赖氨酸，丰富的锌钾硒镁铜，好多营养成分。所以呀，我们可以效仿古人的一些做菜的方式，或者养身体的方案。清末民初的著名医家叫彭子义，他写了一本书叫《元运动的古中医学》，里边啊记载了一个案例，这里边提到的是海参大补肾中之阳气，黑豆大补肾水，水火均足，水平风平，疏泄碎止，凡肾家亏损及年老肾虚，真有不可思议之妙用。凡此方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服之终身，不仅能够驱病延年而已。就是说海参对肾阳啊，五脏六腑的这个衰退都有好处，就你常用它来喝，对于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而且这里边还记载了一个做法，就是用那个黑豆不是温补肾水的吗？适量的黑豆，然后呢用黑豆水煮好的，这黑豆水你可以这个加海参炖煮一起来服用。海参味甘咸性温，入心经、肾经、肺经，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好处。比如说有位男士啊，60多岁，他是糖尿病啊10多年，一直是吃西药维持。那咱都知道血糖那个不平稳吧，你说吃西药吧，就是好了坏，坏了好，来来搭搭，永远不能彻底平稳。然后后来啊，这个肾脏亏虚的情况特别严重，皮肤也黑，耳朵嗡嗡响，脑子嗡嗡响啊，经常上厕所，半夜起夜特别的多。然后呢时间长了，脑子嗡嗡的，视力也不好，眼睛总是迷瞪的那种状态啊。然后就喝黑豆海参汤，坚持喝了三个月，特别有收获。还有啊，一位这个年纪不是很大的啊，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健忘，手脚凉。你说健忘应该是70、80岁才有的事儿吧？他40多岁就健忘啊，而且呢，经期疼痛不适，月经不调，还有就是啊，有那个这个子宫里面有一些肿胀啊，这个肿痛啊之类的啊。然后他也喝这个海参和黑豆汤，也是三个月啊，非常有帮助。还有一位老年人86岁，几乎就是小便失禁的，都得带成年人的尿不湿，走道没有力气，食欲不好，耳嗡嗡的，脑子也嗡嗡的啊。然后他也是喝这个黑豆海参汤，一些情况都完全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就是这些个医案是在书籍当中记载的，白纸黑字记载的海参黑豆汤的一个经典案例。他们发现一件事儿，海参和黑豆搭配挺好的，再一个得坚持。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在生活当中想选择海参来补营养的话，我们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推荐给大家，就给大家多一个选择。尤其是啊，有些叔叔阿姨们啊，他上外边买啊，买不着可心的，要不干的了，要不半干的了，盐干的了，淡干的了，就是不知道买哪个行，然后呢还挺贵。那我们节目当中的海参啊，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团购了20多年。接下来依然要有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了，咱们团购了20年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感恩啊，回馈啊，谢谢支持信任呢、啊、于是跟玉成堂即食海参我们合作了20年的这个优质的一个合作品牌反复协商，咱们的团购负责人、团购的专员、选品老师太厉害了，帮咱要来了很多很多的优惠买赠。大家可听好了，尤其是常吃玉成堂即食海参的听众朋友们，您了解啊，咱这款海参可是性价比之王。 哎，它一袋儿一斤的重量，里面八根九根十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多少年了，咱们都是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一组1800，6斤一组1800。那我们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买一组6斤，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儿。此时此刻的现在，您把电话打进来，额外6斤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赠5袋大连青虾仁吧，额外再白白给大家1斤，赠送这个价值300块钱。如果按市场指导价，价值980呢啊，咱不说虚的，咱就说实实在在的，团购了20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300一斤团购价，6斤一组1800，是不是从来没有雷打不动，从来没有改变过，对不对？我们现在除了能够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还额外多给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团购价格300呢，就白白赠给大家了。订一组就包含了7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5袋大连青虾仁，以及你要是订购2组呢，就白白额外比原来又得到了300块钱的合适划算的价格，等于买1组比原来省300，就多了300块钱。现在买2组又比原来多了600块钱，因为白赠给啊，买1组现在变7斤了，1组6斤，额外赠1斤，现在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1袋200克，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馈赠父母啊，孝顺爸妈呀，礼尚往来。但是我是觉得，你抛开节日，抛开什么纪念日、生日之类的，咱就说保养身体，这一款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常年长久的保养身体了，因为20年的品质见证啊。那叔叔阿姨们、984的老朋友们，很多人从50岁吃到了60多岁，很多叔叔阿姨从60多岁吃到了80、90岁，20年的品质保证啊。那如果不好，早就换品牌，早就换厂家了，待会儿都了解。如果它光是好，它不便宜，比市面上差不多，那咱没有必要团购20多年，每一次大家都得往里打电话抢现订购，87996984，现在1组6斤，额外赠1斤，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1袋1斤，8根9根10根不等，单根独立包装，缓化就能吃，白赠给大家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电话已经接通了，王女士，你好，要海参对吗？
1: 对，我要那个1组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6斤，额外再给1斤，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订上了，送货上门，孝顺爸妈，保养身体，因为现在正是保养身体的时候，细菌病毒滋生，而海参当中有太多太多对于健康的保养有用的东西，比如说优质蛋白质，对于血管通透性好的 DHEPA， 对于骨骼好的软骨素、胶原蛋白，对皮肤好的一些氨基酸微量元素，对免疫功能都好蛋白质，它都存在，所以吃海参有59种营养跟能量在我们身体当中。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1: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好的，给您订上了。海参一根有50多种营养，那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大肘子、大鱼大肉、瓜果梨桃蔬菜没有营养吗？也有，但是你得吃一大桌子，你都不一定吸收的好。而我们这个直接被小肠吸收，玉成堂海参，咱叔叔阿姨如果吃了没劲儿，没劲儿头，吃了不怎么地，哎，但没觉得这个身体有劲儿，没觉得免疫力功能提高，没觉得少生病少感冒，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抓紧报名吧，名额有数，咱们就这几天，赠品完了就没有了，买1组6斤是原来1800嘛，现在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额外还有1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对，我要1组海参。
0: 好的，赠品一并送货到家。有请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阿姨给您订上1组海参6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这5袋青虾仁，
3: 给我订上1组吧。
0: 啊，徐女士要几斤海参啊？
3: 要1份。
0: 好的，要1份，阿姨订上了啊，等电话啊。孟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4: 要1组。
0: 好的好的，孟先生订好了啊，6斤1组的海参，额外再赠给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很多听众团购海参的时候都问，我能不能卖2斤尝尝？买不了2斤，因为咱们太便宜，这个价格出厂底价给到大家。其实合作品牌玉成堂也是几十年的，它是专注海参生产的，人有自己的那个海域，你知道吧？然后呢，它撒了海参苗就不管了，海参自己雇佣长大，蜜食长大的，所以我们吃到口里的海参，觅食能力强，底足紧实。 然后海参今晚好无损，肉头筋斗的品质上乘。而我们团购了20年的团购价300一斤，6斤一组，送货上门，多少年都不可能改变的，从来没有过单波棱1斤2斤的。而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单波棱给大家赠1斤，白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的白给啊！订2组就白给600块钱价值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的，
0: 哎，给您订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海参是入肾经的，对不对？入肾经啊，对肾脏好。小便频多，须发早白，手脚冰凉，那对肾脏好。这样的这个有问题的听众，赶快补一补。咱们听众亲身体验啊，《古中医原运动学》这古中医书籍啊记载的海参和黑豆搭配，坚持2到3个月，夜尿频多，丁巴上厕所，很多听众很有收获。你也可以试试，咱们向古中医致敬，学一学他的养生理论。87996984，洪女士你好。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咱现在团购这一波海参呢，赠的跟买的一样，都是海底底波自然生的。有听众来问，赠的也是玉成堂的吗？赠的就跟你买的一样一样的，白给大家一斤，价值300，等于说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订2组，等于说往你兜里塞600块钱，是一样的。而我们这是海参呢，太有营养价值了，6斤一组1800，额外赠1斤啊，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王先生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要6斤是不是？哎
7: 啊，
0: 我请王先生你好。
7: 哎
0: 哎，要6斤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记下来了，放心。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8: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6斤送货到家。李先生你好。
9: 你好，订6斤海参。
0: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赠送5袋青虾仁，现在还有额外白给1斤的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呢。林女士你好。
10: 哎你好。
0: 哎你好。
10: 给老人买。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赶上就合适。这是我们回馈20年坚守品质的我们老听众朋友们的一个回馈价格。6斤一组1800，团购了20年了。20年品质有保证，咱叔叔阿姨吃了，真的觉得有好处，尤其是气血亏虚的，因为海参当中有锌呐，有铁呀，有很多微量元素，你像大把掉头发的啊，说话没有劲儿的，走道走动了喘的，就典型的气血亏虚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赶快补补海参。还有就是海参当中有海参皂苷、酸性粘多糖、锌呐、钾呀，很多微量元素，尤其是酸性粘多糖这种东西，对血糖高还好呢，无论是血糖高血糖低都能用，但是酸性粘多糖这个东西是平衡我们血糖的，就是它能够让我们自己胰岛素培养稳定性，自己胰岛素能量好的话就不用依赖外界了，对不对？咱整点糖分啥的也能代谢掉了。87996984，其中还有 DHEPA 脑黄金啊，血管怕堵的，已经有淤堵的啊，各种脂肪含量高的，然后有什么像粥似的糊在血管壁上的，多吃点海参，每天一根半根，2天3天吃一根就行。所以咱们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1斤，等于7斤，平均70根。你要是2天吃一根，吃140天的周期，那真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对不对？好几个月呀。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一组海参对吗？
11: 哎对。
0: 哎，现在是6斤，额外再给1斤，然后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我给您订上，陆女士，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2: 哎你好，主持人。 我订一组。依然我问你一下，跟早晨和那个吃那蛋白粉可以吗？
0: 可以呀、啊、可以呀、啊、没问题呀、
12: 啊。啊，一起吃可以啊。
0: 一起吃可以，没问题，完全没有冲突、啊、一点没有影响。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13: 对对。
0: 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13: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13: 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你好，
0: 哎，
5: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6: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八到十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李先生你好，
9: 订六斤海参。
0: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7: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8: 麻烦您好，我订六斤。
0: 好的，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14: 耶、yeah, 你好，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订一组海参。
14: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现在订购一组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一模一样的，就平时咱买的啥样赠的就是啥样，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八到十个头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就白赠给大家的，是平时跟咱团购的一样。

0: 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变成了一组包括七斤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和五袋大连青虾仁节日菜谱，海参木耳烧豆腐啊，或者家里三五口人五六口人每一个人都可以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可以蒸鸡蛋羹，海参可以包包子包饺子，品质上乘，吃点高档补品，但是却是平民低廉价格。辽刺参正宗辽参，小肠短还得底波。海参这东西精氨酸赖氨酸很丰富的啊，精氨酸赖氨酸是构成我们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所以人要有精神头，细胞得有营养，吃海参很不错的。掉头发的呀，蓄发早白的啦，头晕耳鸣的啦，顶发上厕所的啦，夜尿频多的啦，这不都是肾虚的表现吗？海参是归肾经的，归肾经的，所以这种情况多补海参，建议大家黑豆和海参一起熬汤，哎，天天喝黑豆海参粥，天天喝或者两天喝一回，你持续坚持2到3个月，特别特别有收获。这很多听众都拿到结果的。海参有丰富的胶原蛋白，皮肤状态差的，细纹多的，浑身觉得滴了大拉的，对吧？胸部臀部都下垂的，那胳膊上的肉一跟人一再见忽悠忽悠的，这都是不紧成了，就衰老的表现。那么常吃海参不只对血管好，对大脑好，对我们的肌肉紧张度也是很好的。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年纪就是大了之后的咱们的精神面貌，重要的是血管通透。而海参当中有 DHA EPA Omega 3，那叫脑黄金，那叫脑黄金，对不对？孙先生
1: 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
1: 是我订一组。
0: 好的，87996984 87996984。海参在古代被叫做土药，被叫做土药，它是入药的。当然了，古中医并不会把它这个掰开了揉碎了分析它有什么 DHA EPA， 古中医不会了解这个，但它了解结果，了解结果越是蓄发早白、头晕耳鸣、腰膝酸软、五脏六腑精气神衰退，越应该补海参。常吃，哎呀，这气色呀，五脏六腑的紧张程度，血管的通透性啊，哎，就是我们长期不感冒这个体质啊，确实有精神头，这多好，对不对？87996984，石女士你好，给您订是一组海参，对吗？
2: 对，
0: 哎，订上了啊。石女士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以前买过
0: 啊。好的，老朋友，现在订太合适了，白白赠给大家984的这个玉成堂即食海参，陪伴大家20年，给大家优惠买赠，往你兜里塞300块钱。你要是订一组的话，订2组又往你兜里塞300块钱的价值的海参。咱就说实在的，团购价格300，现在买6斤一组，额外赠你1斤，价值300，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卜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3: 要一组。
0: 好的，
3: 完了赠一斤，完了还给虾仁哈。
0: 是的，卜阿姨以前吃过，一直在吃呢，对不对？
3: 啊，好
0: 好的，再见，放心啊。87996984，你看咱老朋友都特别不相信，特别惊讶，很开心，给大家回馈，一人给你带来好消息。现在6斤一组1800，额外再给白白一的1斤，白赠给大家，价值300块钱，真金白银给大家省啊。这份礼物是不是很开心？抓紧报名吧，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啊。有听众还在微信里，有微信的人问呢，说依然呢，是不是虾仁不赠了？都赠，6斤一组1800，现在是7斤玉成堂即食海参，现在是7斤了，额外还有5袋带来青虾仁。杨先生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黄先生
5: 你好，订一组。
0: 一组订上了啊，我们现在的优惠买赠也就这几天啊，就这几天。原来一组6斤，现在一组7斤了，额外有5袋大连青虾仁，买6斤之后再白白给大家1斤。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
6: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中医认为肾是我们的贮藏器官，所以它负责我们的精气神，负责我们的内分泌，负责我们体液的平衡，负责我们的长寿衰老，所以把肾给补好了很好的。海参对肾很好很好的，长期吃咱都了解，黑芝麻黑豆，你说多吃点黑的东西对肾脏好，海参可比黑芝麻黑豆一样全太多太多了，海参也是黑色的，长期吃啊。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订一组，现在是7斤。
0: 对，6斤一组，现在额外再给1斤，就是7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啊，给您
6: 订一组，
0: 特别合适。李女士也是以前常吃的吧，对不对？
6: 以前吃都是6斤的，我就接好以为听错了呢。
0: 好的，这把太合适了啊，回馈大家。87996984，从来没买过的听众特别合适，您跟老朋友赶上这波优惠的感恩回馈，团购20年了，老爸爸老妈妈吃了不得劲儿，吃了没有用，吃了没觉得有精神头，吃了也没 觉得精气神十足，也没就有劲儿了，也没觉得少感冒了，谁回头再来买，对不对？一定是坚持吃一两个月，身体有体会有感知，自己海参吃进身体当中，它给你滋补给你营养啊，自己身体会有感知会说话呀，所以会持续回购，因为性价比高，市面上也有好海参了，那个七八十一根的多高端。

0: 那有条件呢咱也吃，但是老爸爸老妈妈咱不是又想省钱又想买到正品好货，咱们的节目就帮大家忙，20年服务，玉成堂即是海参，东西好，价格低，品质有保证，而且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才留下。87996984，我们给您送货到家，你就看吧，赠给大家的一斤跟你买的那个六斤一组原来那个一样一样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赠的可能这一斤不行不好，或者快到效期了，或者别的品牌的凑的这个赠品，不是，我们是买啥赠啥。现在七斤一组，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儿，87996984。崔女士，这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哎，搞得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
1: 啊，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87996984。我看过一本书叫《海参的研究》，说这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

0: 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海参啊，有59种营养跟能量，其中 DHA EPA 脑黄金特别丰富，所以如果您怕血管堵的，平时啊吃这个东西挺注意的啊，清汤寡水的土豆茄子白菜只能炖什么的啊，都不敢炒，一点油性都不敢碰，你吃海参把你欠缺的一些阳气营养通过吃海参补一补，温和补养还不上火呀。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哎，你好，给我订六斤。
1: 87996984，一组六斤，额外白给一斤，还有5袋的蓝青虾仁，赠的跟买的一样。这一袋一斤里边8根9根10根不等，单个独立包装，崩星也会有11根的情况存在，12根的情况存在。但是大家放心，它是自然生的海参，所以它个头啊有点差异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有大有小，颜色还有深有浅呢，证明它很有灵性啊。因为它的礁石这个岩藻环境、礁石缝环境颜色什么样它就什么样，它很有灵性，排藏逃生，排出异味逃生，能自我重生，这是细胞再生能力，一直是生物工程学界在研究的。所以你要手术阶段呐、生产生育呀、久病体虚呀、身体重创啊、溃烂溃疡啊，多用点海参来补一补，胶原蛋白、氨基酸、微量元素、酸碱粘多糖都很有营养价值。从古至今，海参就是土药，就是补养上品。秦始皇不想寻找长生不老之妙药嘛，那时候徐福就给他找啊找啊，然后辽东海滨产者嘛，到了那个海滨的地方就有海的地方，渔民献上土肉，那时候不叫海参，献上土肉，这不就是徐福吃的，徐福反而很长寿的就是海参啊。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
3: 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郭女士你好。
3: 哎，来一组就行。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明太祖是食三事，就是海参会鱼肚，然后海参会蹄膀，海参会肥鸡，明太祖就用海参一起烩菜吃。清代本草纲目拾遗也说了啊，好多古书籍的记载，包括明代和清代的那个书籍，就是那个宫廷药膳啊，海参木耳烧豆腐，本草纲目也记载了对肾经好，对不对？那小便频多的、夜尿固摄不住的、丁巴上厕所的等等，或者是我们女性朋友爱脱发的、经期疼痛的、气血运行不好的，或者是你总生病感冒的，海参当中有硫酸多糖、盐藻多糖，很多氨基酸、微量元素，对于整个免疫功能的屏障嘎嘎好。一成糖即食海参，就这几天错过无补啊！一组六斤，额外再给一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87996984。现在肾气不足、肾阳不足的人挺多的。那我看那个书籍介绍哈，介绍的说啊，这个老中医就是给那个患者把脉，说患者把脉主补就是肾阳的，关于就是在关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关于肾阳的那个脉象都已经摸不着了啊，你说虚成什么样了啊，是不是？我们说有的脉一摸啊特细，然后呢特滑，就证明不实诚啊，不实诚就有问题啊，它不是细的问题，它就是已经虚的都几乎摸不着了。然后也可以用此方啊，服之愈久，神愈清，气愈爽，就是海参黑豆汤那个。那我们这部书籍叫做原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原运动古中医学第七卷古方下篇肾气丸正论苗论的意义等等。当然了，它这个清末的书嘛就有点拗口啊，但是我们从他的这个三言两语当中也能够略知一二。黑色入肾，海参和黑豆都是黑色的，一个是血肉极品，一个是食骨之交，这是给大家翻译过来的，翻译过来的就白话文就能理解了。而具体的书是这么说的啊，消渴小便多，消者肝木失根，风动消耗津液故渴，风动疏泄故又小便太多，是乃难治大病。诸本肾气丸的原理，用辽刺参、小海参一枚、黑豆一把煮烂，食即效。因此病乃形质亏损，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此方一味血肉之品，一味古时之精。你看看古代书籍，清末的书是这么记载的。它这里边有一句话说的，非草木之力所能挽回，就是你用那个草本的一些草草那些东西，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举例子，比如说什么蒲公英啦，比如说什么旱莲草啦，不是花花草草的一些草本的一些药材能够解决的，必须有这种海参充满灵气的东西，血肉有情之品来进行干预。大家伙想想是不是，它是一种生物啊，它不是花花草草啊，

对，他在海参，海参在海底下雇佣。就是我跟老朋友都知道，每次咱们团购海参，组织团购活动，我都会介绍一下，就大家可以上智能手机搜一搜这海参的灵性。它怎么个有灵性？海底下雇佣，它得承受海浪的那个打磨呗，对吧？然后天敌的一个侵害，排藏逃生，排出一窝逃生。然后还有就是你在海底下的环境啊，你把它切成两半，三五个月重生了，长出新的底足，新的五脏六腑，新的沙嘴，就是它会这个分裂完了之后长出另外一个全新的海参。这个东西可不能随便说啊，是不是？你上网上找一找，查一查，这是海参的一个生物工程学方面，就像这个细胞再生能力。所以身体这个溃烂的，有身体重创的，五脏六腑衰退的，手术康复阶段的，生产生育的，久病体虚的，五脏六腑都衰退的，那你补养营养是不是得选海参这种东西？温和不上火。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订购吧，咱们名额有限。

0: 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过节时候送给亲人朋友孝顺爸妈呀，也都特别划算。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1斤，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每一袋足足200克，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现在定太合适了。
1: 袁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2: 多少钱一斤呢？
1: 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我们的海参的品相品质市场指导价980，团购价格300一斤，6斤一个组合订购，因为是批发价，6斤一组1800，很多年都是这样的，团购20年了、现在不有赠送吗？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
2: 订一份吧。
1: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尝试一下，咱团购20年了。没问题的啊，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团购20年的品质，性价比真好。就是其实啊，咱们到市面上看哈，也有价格稍微更加便宜一些的，但是听众都买过呀，好多听众都跟我说过，依然呐，外边那海参是便宜，但真不行啊，都没有什么刺儿。那可不呗，大家擦亮眼睛啊，早市我都看到过，说也是即食海参。然后呢，但它没有独立的包装啊，即食海参，然后那个一大筐往那儿一摆，即食的，说回家就能吃，然后也没有什么刺儿。大家看看，如果那种没有那个凸起的大肉刺儿的那种，那就是海茄子，那东西多便宜呀、也没有海参这么丰沛的营养，一定要擦亮眼睛。李女士你好。
3: 要一组啊。
1: 一组6斤是不是阿姨啊，我给您订上了，赠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
1: 谢谢陈阿姨的信任，再见。87996984，87996984。有请安女士，你好。订上6斤海参是吗？
4: 对对对，
1: 好的，赠送5袋青虾仁啊，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87996984。
1: 每一斤都是单个一根一根的独立包装，每一根都是单个独立的一根一根的包装啊。但是，一袋一斤的重量，这个重量是没有变化的。但是，个头大的呢，可能就8根，上面4根，下面4根，上面一排，下面一排。然后呢，

0: 头稍微小一点的可能十根，但是它的营养价值跟大小颜色是没有关系的啊。87996984，现在六斤一组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给大家回馈啊，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
1: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价值300块钱。
0: 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给您订上六斤海参是不是？
2: 啊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以前吃过吗？
2: 啊，以前没吃过
0: 啊。尝试一下，肥甘厚味的东西肯定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造成负担，它没有，它很轻盈。哎，它很温和，温和的补养，有那么多的营养和能量，而且没有负担，这东西真好。高蛋白质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的东西。程女士你好，要几斤？
3: 要六斤。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要几组？
3: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
1: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节日马上来，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六斤一组1800，赠送五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一斤，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现在1800六斤，额外再赠给大家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现，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价格等于每一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一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刘女士，你好，要几斤？
3: 哎，你好。
0: 哎，
3: 吃海参。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市场指导价1斤980，大部分情况就8根9根，有人呢专门就是让我们售后人员去挑那个就是8根的，他觉得特别漂亮，送人好看，这个都可以满足大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4: 啊，一组。
0: 好的。
4: 是不是啊？是不是1800？
0: 对，是的，刘阿姨，1800，然后有六斤海参，
1: 啊，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
0: 和五袋大连青虾仁就一起给您送货了。
4: 啊，好了，谢谢。
0: 好的，等电话就行啊。侯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5: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6斤，
1: 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
0: 给您订上了。侯叔叔啊，不多交流了，侯叔叔在听广播呢。87996984，87996984。海参里边有丰富的精氨酸，精氨酸大家上网找找，那是构成男子精子的主要成分，所以准备要小孩的男士，对吧，那应该多补点这个精氨酸特别丰富的海参。海参也被誉为海洋八珍之首，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又丰富，然后呢又均衡，又贴合人体的需求，这个是挺难做到的，就是海参不可替代的地方。其实你看，这就是为什么说人参啊、冬虫夏草啊也有很昂贵的价值所在，但是啊得分体质分用法，用对了锦上添花，对不对，治病救人的，那你用不对虚不受补啊。古代它不叫海参，就叫土药，天天吃，每天给自己摄入那么老多的营养和能量， DHA、 EPA、 牛磺酸、赖氨酸、精氨酸、铁、钾、锰、磷、 DHA、 EPA， 就是很多很多营养的，对不对，哪怕你只吃半根，是不是直接早上空腹吃，直接被小肠吸收，然后肠胃不好的，你就效仿古书籍的医案记载，小米汤，小米米油的那个部分特别修复胃黏膜，小米汤熬好了，然后咱们可以放点山药粉，然后呢再把我们切好了切碎了的海参，或者不切碎也行，你整个浪一根温水一冲直接放里，就是其实很干净的，不用冲都行，因为是自然解冻的嘛，放粥里一会儿就热乎了，温乎了，你就拿勺子把那个海参怼一怼，和粥一和，越是胃糜烂的啊，打嗝嗝嘎的，胃肠不舒服的，你就这么吃海参，因为海参当中有太多的精氨酸、赖氨酸，还包括那个胶原蛋白，哎，对于各种

0: 黏膜的溃烂啥的非常好，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嘛，对不对？所以这样吃胃肠不好的你就这么吃。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啊？
1: 哎，你好，主持人。 哎，我订一组。
0: 效仿钟南山院士一样去安排自己的生活呗，早上起来我们尽量吃的丰富，紫薯啊、红薯啊、地瓜呀、燕麦粥啊、黑芝麻糊啊、鸡蛋呢、拌的什么小菜啊什么的，海参呢、蛋白粉啊，咱们就都吃，黄瓜籽粉啊之类的，咱就都喝都吃，当然吃呗，还有黄芪党参豆浆粉呢，换着来呗，对不对？每天半根或者两天吃一次海参也行，那这不早餐挺丰富的吗？对吧？那晚餐咱们就相对吃的清淡一些，少一些，胃也没有负担，而且呢是有利于我们健康长寿的。团购六斤一组海参，赠五袋青虾仁。有请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2: 要一组。
0: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2: 吃过。
0: 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
3: 你好。
0: 哎，
3: 我要六斤。
0: 六斤，好的，给你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4: 给我来一组海参。
0: 好的，一组六斤送货到家，而且额外赠送五袋青虾仁，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8到10个头，缓缓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听众朋友们，咱们赠品数量特别有限，也是季节过渡阶段哈。我们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更有营养、更健康，更加能够体格子硬实，更加健康，所以咱们回馈大家的这么多年的喜欢啊，赠品数量可特别特别有限。87996984，李先生你好，
5: 订六斤海参，
0: 六斤一组，给您订上。胡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
6: 要六斤，
0: 要六斤，给您订上啊。蒋女士你好，要几斤？
7: 麻烦您好，我订六斤。
0: 好的，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呢300块钱一斤，对吧？六斤一组，然后平均能有60多根的海参送货到家了。您可以两天吃一根，三天吃一根，四天吃一根，一个礼拜吃个两三根都可以。所以细水长流，能吃好几个月。
8: 六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一斤，额外还有五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0: 卢女士你好，是要一组海参是吗？
9: Yeah, 你好，我订一组。
0: 你有没有发现吃太饱的情况下有人心脏供血都不好，哎，吃特饱，哎，这心都难受，是不是？吃特饱晚上消化不动食物了，然后呢就在胃里堆着，也排也排不出去，胃不和卧不安，所以晚餐还是少吃。道理咱都懂哈，就是得坚持，这道理我也懂，但让我晚餐吃的特别寡淡，也有点控制不住嘴，但是尽量做呗，是不是？咱买来海参回家，我们尽量每天都吃，每天都吃，或者两天吃一根也行，名额有限啊，因为咱老朋友知道，不是说咱随时随地想订都能订的。下档节目你不信你试试，下档节目打不电话来，没有订购的出口。王女士你好，要几斤海参呢？一组海参赠五袋虾仁，是不是？
9: 哎，是是是。
0: 放心吧，给您订上了，等电话就好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9: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原来的人呢会觉得海参很神奇，因为海参在海底下你给它整成两半，或者它受到了天敌的一个侵害，然后就只两半了，或者受伤了啊，它会自己自身进行修复，这个叫做细胞的再生能力。现在我们知道的是海参的细胞再生能力，原来不就神乎其神吗？两半的海参在海底下3-5个月重新生长了新的底足，新的这个五脏六腑，新的那个沙嘴儿什么的，就重生了。大伙儿可以上智能手机上查一查，对吧？这个海参就像分身术似的，你把这个别的东西，比如说什么铁片子呀、铁丝子呀，对吧？你塞在那个海参身体里边，然后过一个阶段，它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它可以排出异物而自己摆脱，自己自由生长。这叫海参的这个非常好的细胞的鲜活的修复能力，你说不服不行吧？它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个生物，但是好在这个生物啊，人类可以享受，而且从中医学的角度认为啊，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机能的衰退的一个营养补充，补虚损啥的还是有很好价值的，因为里边有赖氨酸、精氨酸，好多好多营养成分，你说是不是？

0: 现在啊，正是保养身体的关键时节，回馈大家的信赖。20年品质保证，正宗的辽刺参玉成堂的即食海参，买6斤一组1800，赠送5袋大连青虾仁。而今天在这个基础之上，额外再赠给大家整整1斤，足足1斤，8到10个头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市场指导价1斤980，团购价格300一斤，咱团购了20年左右，就算按团购价格来算，也白白赠给大家300块钱，简直太合适了。就这几天，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
1: 有请李先生，要几组海参啊？
2: 一组。
1: 哎，给您订上了。哎，李先生等电话，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6斤一组1800，额外给大家我们的青虾仁5袋呢啊！这样品相的青虾仁，市面指导价1斤都得70-80，2斤可就是200块钱左右了，是不是？150-160-170了啊！所以真的太合适了，
0: 数量是有限的啊，抢上了咱就合适，送货上门足足7斤啊！平均是70根左右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呢、啊，就这么高的品质的海参，能有这个价格，几十年咱都遇不着啊！赶快多多储备吧，赶上就合适，孝顺爸妈，送人自用，自己留着吃，保养身体都特别的划算。这也太适合老百姓持续养生，太高端的咱不舍得，太低端的品质差的吃了没用。我们的玉成堂的即食海参，太适合持续长期的保养身体了。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1800六斤300一斤，现在等于1800六斤额外再给1斤，价格等于每1斤250块钱出头，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呢，所以单看每1斤的海参就更加的划算了。原来不舍得长期补给的，我们这回多储备点，6斤一组1800，玉成堂即食海参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缓化就能用的，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冯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哎、刚才说那玉成堂的海参。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玉成堂即食海参。以前是订过吗海参？
3: 对，原来买过2次，挺好的。
1: 海参适合长期吃，一年四季来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没有负担。1800六斤
0: 额外再赠给足足1斤。8到10个头，价值300块钱，额外还有5袋大连青虾仁。87996984，87996984。
1: 这个青虾仁也特别的好，个头还挺大的，肉头筋兜的，剥了皮儿去掉壳的还不用麻烦，缓化就能蒸鸡蛋糕啊，包包子包饺子呀、啊，熬个海鲜粥啊，真的特别特别的简单。但是哈，我们的优惠赠品白给大家5袋青虾仁，但不愣这1袋也价值70-80了，是不是？所以我们换算起来真的太优惠太合适了啊！87996984，87996984。把海参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很有营养的搭配方案。87996984，有请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
1: 好的，胡叔叔订上了，赶上这一波有赠送。刘先生，你好，要几组海参呢？
5: 要一组。
1: 好，一组海参。刘先生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订过呀？
5: 吃过。你订过3次了
1: 啊，看来吃挺好。嗯，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点衰老啊，脑子迷迷瞪瞪啊，咱们就有意识的多吃点海参。海参当中有这个 DHA EPA， 那是大脑的磷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李先生你好。
6: 你好，订6斤海参。
1: 6斤一组，给您订上。赵先生你好，要几斤海参？
7: 哎，要6斤。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海参木耳烧豆腐，海参可以切丁，炒饭炒面，包包子包饺子啊。人的这个衰老啊，都是从五脏六腑的机能衰退开始的，而我们的海参补的就是我们的元阳之气，对五脏六腑都好，自带软骨素的，硫酸软骨素的好吸收，对于我们的骨膜筋膜好，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股骨头坏死、滑膜炎的，包括我们说有那个骨质疏松的，你多吃点海参很有好处。87996984，孔女士你好，要几组海参？
8: 对，
1: 真是特别特别的合适。87996984，5袋青虾仁，每1袋200克啊。87996984。
9: 你好，我订一组。
1: 啊，潘先生，我给您订上一组海参。87996984，您继续往里打电话订。87996984。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

0: 钱的。
1: 后来他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1: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小常识。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养好脾胃，人不老。中医常说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那么人啊，到了中年之后呢，我们的消化功能就逐渐减弱了，很多疲劳啊、乏力呀、没精神呐、睡不好啊、容易生病啊，其实很多根源都在脾胃。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生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那么脾胃不好，身体啊往往会给我们发出很多信号。大家呢接下来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您有没有这些问题啊。比如说生活当中，哎呦，我们吃一点东西就感觉肚子特别胀，而且呢饭后啊容易犯困。还有的人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或者是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特别长的时间。再就是呢，从我们哈、啊、直视来看，面色发黄发暗，嘴唇呢淡白没有血色，身体呀、啊、是属于虚胖或者是非常的消瘦，四肢还经常感觉到无力。接下来呢，大家可以哈。拿出镜子，张开嘴巴看一看自己的舌苔，如果舌苔非常的厚腻啊，特别的厚，而且呢这个颜色发白发黄，口气还很重，食欲不振，再或者是

稍微受点凉啊，或者吃点凉东西啊，就胃痛啊，拉肚子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呀。如果之前婉婷说的这些条啊，您占了两条，就说明您需要养护好自己的脾胃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日常养好脾胃往往需要抓住以下这几点。第一点呢，就是饮食是最关键的，温软淡鲜。中老年人啊，脾胃最怕生冷、油腻、过硬或者是过饱。生活里呢，我们要少吃冷饮、凉菜、冰镇水果、冰镇饮料、冰镇啤酒等等，还要少吃油炸的、烧烤啊、肥肉啊、重盐重辣的口味。每餐呢，咱吃个七八分饱，细嚼慢咽，哎，不给我们的胃肠添负担。生活当中啊，可以多吃一些小米、山药、南瓜、胡萝卜、土豆、莲子、芡实等等，这些啊都是温和好消化的食物。三餐要规律，尤其要好好吃饭啊。早饭是特别重要的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经过一夜的空腹，早晨呢，脾胃阳气开始生发，不吃早饭是最伤脾胃的。所以建议大家啊，早餐咱们可以吃一些温热软烂的食物，比如说小米粥啊、山药粥啊，还有煮的软烂的面条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午餐呢，咱们吃饱，但是切记不要过量，要做到荤素搭配。晚餐呢，咱们尽量清淡少量啊，要在睡前三小时之前吃完。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敢于跟他斗智。另外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啊这个禁忌，比如说咱们要少吃湿寒的食物，多暖脾胃。这湿气重啊，是脾胃虚弱的一大元凶啊。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少喝浓茶、烈酒，少吃甜品，少喝甜的饮料。平时呢，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生姜啊、陈皮呀、啊，帮助温中化湿。另外呢，要不贪凉，不露腹。这腹部啊是脾胃所在，如果受凉呢，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了。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护住肚脐和胃部啊。那么情绪稳定也是养脾胃的一个方法啊。中医讲啊，思虑伤脾，如果长期焦虑啊，想事儿比较多呀，爱生气呀，这些都会影响脾胃运化功能。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保持好心情舒畅，少生气少纠结，就是最好的健脾药。另外呢，生活里一些简单的小动作，咱们大家也可以每天学一学做一做啊。就比如说饭后散步15到20分钟，吃完饭之后呢，我们不要马上就坐下或者是躺下啊。另外呢，睡前呢要顺时针揉腹5分钟，也是可以促进消化的。生活里面呢，常按一下足三里穴。这个足三里穴在膝盖外侧下方的4横指处，每次呢1分钟，强健脾胃，效果是特别明显的哈。那么说到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很多人都出现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呀，哎呦，吃点东西啊就容易不消化呀。啊，反酸水啊，特别不舒服的情况，是不是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复合益生菌。
这一款复合益生菌啊，是明老燕方堂牌的复合益生菌，它的升级版，品牌依旧是明老。

0: 验方糖牌，但是呢，它在老款益生菌的基础之上全面升级了，而且呢，推出了24联复合益生菌。所以说新旧一对比呀、啊，大家就会发现，哎呦，这款益生菌呀、啊，突飞猛进的好。原来的明老验方糖牌益生菌就已经非常受大家的认可了。那今天呢，这款升级版的益生菌，到底和老版的益生菌有啥不一样？升级之后的益生菌又有啥优点呢？听婉婷给您说一说啊。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给大家推荐的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可以说是一菌难求。老版的益生菌啊，它是12联益生菌和3种益生元，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新升级版的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它是24联复合益生菌加上9种益生元。从数据上咱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核心升级的哈，而且呢是非常强大的菌株阵容。也就是说啊，同样的一小包的复合益生菌，咱们升级版的这一款明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比咱们原来已经很好的那款益生菌啊，每小包它的活力呀、动能啊、活性啊，哎，更增加了许多。数据上是不会糊弄人的，是不是？哎，因为每一组数据都会在产品包装盒上有所标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属于脾胃运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哎呦，我上厕所啊，一蹲蹲老长时间了，我怎么捶足顿胸啊，体内的垃圾毒素都很难代谢到体外去，上个厕所可费劲了，顺着脸往下淌汗呐。那体内的垃圾毒素就是代谢不出来，你说你难受不难受？这肚子啊，邦邦硬，像扣个小钢盆一样。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哎呦，受点凉啊，吃点啥东西不对劲啊，一趟一趟的跑厕所，一会儿一去一会儿一去，想忍都忍不住。那像这样的人群，也说明您体内哈、肠道菌群失衡了，咱需要及时的给它调养，及时的补充上益生菌，你就会发现，哎呦，肚子特别的舒服哈，减轻了我们胃肠道的负担。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有的朋友会有顾虑，哎呦，你看看这升级版的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这么好，它价格是不是得涨价了，是不是？朋友们，打消您的所有顾虑啊，给大伙说一说明老验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升级了啊，升级之后呢，价格依旧还是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您5盒，到手足足的15盒。一盒里面呢，一共是10小包，每包5克，也就是说啊，这一组10盒一共有150小包，咱要是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订购这一组只需要199块钱啊，一天喝一包能喝150天，朋友们啊，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这节目刚刚开始，我正在给大伙介绍呢哈，这电话又特别的多，来看看杨先生、吴女士、刘先生、张女士，还有齐先生、赵女士、王先生，还有燕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明老验方糖牌升级版的益生菌，大伙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这款明老验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啊，我跟您说，它相当于是在同类产品当中的佼佼者了啊，非常的不容易，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2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啊，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3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1: 嗯，
0: 好嘞，再会。4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 啊、对，我听
0: 给您订上了啊。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

0: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中，享受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0: 好，
3: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3: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3: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4: 哎，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好了，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订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订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5: 哎，我要订一套。
0: 哎，行，没问题。好嘞，
5: 哎，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6: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7: 啊，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嗯，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9: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好，
0: 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1: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
11: 啊。
0: 好，
11: 再见。
0: 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2: 哎，你好。
0: 嗯，
12: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啊，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3: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3: 哎，
0: 好，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王女士人呢？
14: 哎，你好。
0: 啊，是您啊，电话接进来了，订一组益生菌是吧？
14: 啊，是啊，我听说这个升级款了，
0: 嗯，
14: 是吧？
0: 没错，升级版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呦，越来越好，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
14: 好的，
0: 好
14: 的，好
0: 嘞，
14: 哎，
0: 再会，
14: 啊，
0: 没问题。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明朗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全新升级版，亲爱的朋友们啊，由原来的12联的益生菌和3种的益生元升级之后，成为了24联复合益生菌和9种益生元。您看看这数据就会告诉大伙儿，哎呦，这里面的菌株啊更加的丰富了，也就是说啊，咱进食之后动力十足。199块钱一组，买10盒赠5盒，到手足足的15盒，这15盒啊总共是150小包。咱要一天喝一包的话呢，能喝150天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将近5个月的时间，对吧？所以没啥可犹豫的哈，总价199元，升级但不加价哈，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益生菌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平时啊，如厕特别困难，一蹲蹲可长时间了，呵，着急上火，马上啊。体现在就是啥，蹲厕所的时间、上大号的时间变长了，特别的困难，是不是？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可能啊，平时年轻的时候咱能吃2大碗饭，吃1大碗，但是上了年纪之后，哎呦，吃半碗饭呢，就感觉肚子特别胀了。还有的叔叔阿姨饭后啊，容易反酸水，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胃肠消化功能变弱的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把益生菌用上，平衡肠道菌群。俗话说得好，要想身体没病，肠道必须健康，是不是？还有呢，叔叔阿姨特别怕出门，为啥呢？坐个公交啊，坐个地铁，哟，我还没到站呢，我得赶快下车，干啥去了？找厕所去了，我憋不住啊，是不是？那这属于啥呢？胃肠道受凉啊，受一点刺激啊，哎，就会比较麻烦，比较难受，赶快需要找厕所，是不是？去解决一下这个个人问题，对吧？哈，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这也说明啥？你是属于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补充益生菌，哎，让我们身体啊更加的舒适。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以前吃这个感觉就不错，你这个是升级款，
0: 是吧？哈，以前就知道明老燕方糖牌是大品牌的，是益生菌当中的佼佼者，是不是？这回升级版比原来更好了，您回去感受一下好吗？嗯，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我再感受一下啊，锁定意思，
0: 没问题。好，再会。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欢迎您。
6: 订组。
0: 好，没问题。
6: 订组。
0: 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7: 好了，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
9: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好，
0: 再会。
3: 哎，谢谢。
0: 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呵呵，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吧。

0: 再会。
1: 看什么秀的排队进行中，告别地球人的作秀，做一个自由的。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呀，很多人呢平时久坐呀，作息不规律呀，肠道总爱闹小情绪，所以呢，今天升级之后的24连款的明老燕方糖牌复合益生菌，调和力更强。甭管是年轻人日常肠道的护理，还是给老年人呢、孩子呀做肠道菌群平衡的调理，都是更合适的哈。而且呢，咱们的产品一直都是活菌型的哈，大家用温水来冲泡就可以了，独立的小袋包装，出门呢带着也方便。或者说啊，平时咱喝个豆浆啊、牛奶呀、咱打开一袋益生菌放在里面，轻松一搅拌也是没问题的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其实呢，生活当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属于脾胃比较虚弱的一些人群。那么脾胃虚弱都有哪些常见的类型呢？给大伙说一说哈。第一种就是脾胃气虚型，乏力，没胃口，吃一点就胀啊，而且呢话也少，是不是、这属于脾胃气虚型的。第二种呢，就属于脾胃虚寒型的，胃部冷痛，吃点凉的，哎呦，就一趟一趟的跑厕所，还特别怕冷啊。如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大号啊，哎呦，这个溏稀便呢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第三种呢，就是哈积食停滞型，肚子特别胀啊，爱打嗝，一打嗝呢还有一股腐臭味儿，消化也不好，晚饭吃的稍微多一点儿，又胀得特别难受，胃还反酸水儿，这是属于哈食积停滞型。那么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胃阴不足型，体现出啥呢？口感啊，胃里面啊咕噜咕噜的总是在响，感觉到饿，但是呢却没有太多的食欲，上大号的时候是特别干结的哈、非常费劲，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脾胃功能虚弱啊，您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对吧哈。咱们对号入座，那中老年朋友啊，我们养脾胃是有原则的哈，温软清淡，少食多餐，规律作息。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大家呢也可以啊用益生菌来调理和干扰一下。这益生菌呢，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肠道增添了一个动力十足的小马达，让它呢更有活性，从而啊平衡我们肠道的菌群，让我们体内的有益菌多于有害菌。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哈、从胃部啊到肠道啊到整个腹部都是非常舒服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段，如果您想继续订购明老燕方糖牌的复合益生菌，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4: 晋阳王的儿子李怀祖在郊外放风筝，看见一辆轿车，隐隐约约瞧见里边是个女子，故意的叫他的恶奴把风筝刮在轿车上，找借口和家丁打了起来。这一伸手啊，玉凤从车上下来了。李怀祖是个花花公子，他一看玉凤是长得体态风流，花容月貌，顿起淫心，上前一摸脸儿，玉凤咔嚓给个大嘴巴，这一下子把这花花太子给打懵了，半天呢没醒过枪来。玉凤呢告诉家人快走，上了轿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走远了。李怀祖呢还在那行注目礼呢，还看呢，怎么打懵了半天。有人说少殿下走吧，咱也回去吧，人走远了。嗯，是吗？走。回到家里坐在厅内摸摸脸，我这脸怎么觉得厚出出的，麻酥酥的，硬邦邦的，还有点木了吧唧的呢。就那个小胖手啪给我一下子，怎么打这样的？有意思。你说这不是混蛋吗？打完了后反劲儿，他在那琢磨滋味呢。别说这个小娘子与众不同，旁边人答话，对，这个小娘子是个带刺的玫瑰，可不是嘛，那是带刺的槐树枝儿。去，槐树枝儿多难看，带刺的玫瑰有香味儿，嗨，那槐树开花也有清香劲儿。对，我以前抓的大姑娘小媳妇儿，娶来的一个个哭哭啼啼，抓来的吵吵闹闹，只要我往前一凑合，一个个跟那小鸡仔一样随我的便儿。哎，数白水煮面条的一个味儿，这个它怎么不一样呢？是啊，这是白水面条里加点辣椒面啊，可不是吗？好好，这小娘子是谁家的？哈哈，这小娘子是欧阳家的，叫玉凤。去给爷把他给我拉来归我。哎呦，您好大胆子，他浑身有刺儿，你不怕扎呀？不怕，把刺儿给他掰掉，我慢慢受用。可是你惹得起他男的吗？他男的是谁呀？欧阳赤龙啊。欧阳赤龙。他这才注意扭头看看，跟他搭过话是谁？不是别人，是他的书童阿狗。阿狗跟他好多年了，岁数大了， 一直留在身旁。我说狗啊，你怎么知道这丫头的名字？嗨，她不是我妹妹吗？什么？她是你妹妹？怎么回事？嘿嘿嘿，您别生气，我姑姑嫁到她家，我姑姑是玉凤的后妈。啊，欧阳赤龙我知道啊，这个家伙厉害呀。也和他艳福不浅呐、啊、娶这么美人啊。不行，去把玉凤给我抢来。阿狗说，嘿嘿，那可不成，你怎么要棒打鸳鸯呢？我就是要把他们两个分开，我看着生气，想办法把赤龙给整死。哎，愣动手不行，得呀略施小计。什么计策？你给我想法。阿狗真坏，为什么？自从他姑姑嫁到欧阳家，他也看好玉凤了，几次上前挑逗，玉凤不理他。现在玉凤和赤龙两人恩恩爱爱，他也生气，借这个机会，好，就这么办了。就这样，这主仆狼狈为奸，定计策给赤龙栽赃，故意的弄金九句，由阿狗悄悄来到赤龙家，塞到床底下，然后到太原知府那出手告状。太守钱满楼也知道这是冤案，但是他当的是李家官，他惹不起晋阳王他们父子。就这样把赤龙暴打一顿，充军发配到沙陀国。玉凤听这话当时就明白了，这是因为那天我打了强贼一巴掌，他害了我丈夫啊，这可怎么办？一着急昏死过去了。等他醒过来哭喊不济于事，没过一两天丈夫被人家给充军发配送走了。这姑娘就不想活了。就在半夜的时候，师爷单德义来了。这个单德义啊，跟老英雄大侠客欧阳彪是好朋友。这个案子单德义知道，找到玉凤说，贤侄女啊，这个案子哎，因你惹起呀、啊。这是李怀祖棒打鸳鸯，想把你霸占为己有，你赶快逃命。往哪儿逃啊？单德义说，我给你准备好了，你现在收拾收拾啊，出去不太远，准备车辆，我把你拉到乡下，找个小宅院你住下，等孩子生下来有机会喊冤告状，把你丈夫救出来。玉凤多少会点功夫，就这样就跟单德义走了，离开了太原，到五十里地以外的一个乡间弄了个小院，这个女的住下了，后来生下个男孩。过了不太久，外边传出风声，说老公主正阳要到晋阳来干嘛？修大佛寺。修什么大佛寺啊？当初李世民、李渊和柴绍等人都住在晋阳。在那阵儿呢，为了修行宫，李世民曾经拆过一座大庙。拆庙的时候啊，因为用木料啊，他曾经发誓说，九以后我若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说话算那天，我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李世民果然当了皇上，得还愿呢，派人去修大佛寺。正阳公主得了信儿，就想到了，我的儿子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别看这么多年，我是不是也到那房一房找一找，修大佛寺功德无量，感激老佛爷，也许保佑我能知道我儿子的消息。他亲自逃旨，我来监工修大佛寺。公主出朝，地动山摇，晋阳大小官员都知道了，准备吧，晋阳宫也收拾好了，老公主也到了，这个消息善德一知道，悄悄的骑快马去给玉凤送信，说玉凤啊，你的出头日到了，正阳公主来修大佛寺，你何不拦凤年喊冤？玉凤高兴，把孩子 托付给老妈子看着，骑快马来到晋阳。正赶上公主离开晋阳宫坐凤辇奔大佛寺，走在中途，这玉凤胆子也不小啊，高喊冤枉，手下差人想要轰赶。老公主听见了，别介，我听是个女人声音，把她带到凤辇前，我要亲自过问。一会儿把玉凤带过来了，玉凤磕头碰地，不敢抬头。老公主说，这一女子但不知你有什么冤枉啊。哎呀，老公主啊，我替我丈夫鸣冤啊，但不知你丈夫是谁，有什么冤枉之事，对哀家讲啊。老公主千岁，我的丈夫玉佛手叫欧阳赤龙。就这句话说出口，正阳宫差点从凤辇摔下去。哟。

你丈夫叫玉佛手。怎么叫玉佛手啊？啊，他的耳朵长得像佛手，雪白雪白的，才得了这么个外号，他叫欧阳赤龙。正阳公主一听，这心蹦蹦直跳啊，哎呦，他说的这不是我那儿子吗？难道说20多年今天有消息了？好好，来人呐，把这一女子送到晋阳宫，好好款待，不但难为她，哀家到大佛寺去去就归。老公主也没心监工了，来到大佛寺门前一看，晋阳所有大小官员都在这见礼呢。她转了一圈回到晋阳宫，来到了行宫内，把一女子带过来仔细盘问。玉凤跪在老公主眼前，就把自己丈夫的身世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一直说道，赤龙被充军发配到沙陀国，请老公主做主，为他洗清冤枉，叫我夫妻团聚，他父子相逢。老公主一听，嘿，那个欧阳赤龙正是自己20多年前丢的那个孩子，上前认儿媳。玉凤不相信呐，冒认官亲死罪呀，我能有那个德吗？老公主是我婆母，这不是笑话吗？她不认呐。这是把柴少爷找来了，柴少爷仔细盘问，一点错没有了，到乡下把那孩子找来了。这孩子叫小鹿，是乡间小鹿生的，所以叫欧阳鹿。后来这孩子跑得特别快，把小鹿的鹿改成啊，就是梅花鹿的鹿了。把这孩子抱了一看，老公主一瞧，嘿，这孩子长得除了这个耳朵不像，五官哪都像当初自己那儿子。就这样认下了儿媳和孙子，又想起儿子了，立刻把晋阳王李道长、花花太子李怀祖以及阿狗和太原知府钱满楼都给叫了。正阳这通骂呀，李道长啊，我们是亲戚啊，哎，江山是老李家的，你不能尽忠保国，叫你儿子残害老百姓，害来害去，害到我的头上了，你知罪吗？李世民我那兄弟当了皇上，老李家人鸡犬升天，大大小小都弄个官，你到晋阳当了王子，你这么干，你对得起谁？把李道长吓得跪那块大气不敢出。我告诉你，你们把我儿子到沙陀国找回来，找不来我跟你们没完，要你们命。派人去了，过了好几个月回来了报告，到沙陀国我们问了，没有从太原充军发配的二差一犯，没这么人，甭问呐。一是走在中途被狼虫虎豹吃了，再不然拦路抢劫人给杀了，人没了。老公主都气死了，玉凤更难过，看来我这年轻轻得守寡呀。婆母啊，一定给赤龙报仇啊，你放心，不能饶这帮人。把太原知府钱满楼这官一撸到底，叫他回家卖白薯去了。阿狗判了5年蹲监坐狱，罚了晋阳王3年俸禄，3年呢光干活不给钱。花花太子李怀祖呢软禁3年，那现在话说取保候审，监外执行。就这样，老公主将孙子儿媳妇带回京都，但是她不死心呐，老想赤龙。哎，我身上掉下肉，我一点也没尽到当娘的心呐，这还能哪去呢？就这样他有了病了。多亏呀，红拂女领着单灵玉到他家，用千年灵芝给他治病，同时跟他说，你的儿子不一定就没有了，听说北边有个叫欧阳赤龙的银边将，将来我们给你找回来。老公主身体好多了，这件事说完就算了。单灵玉有心呢，说这话这是7年前的事儿啊。那单灵玉记忆犹新，白天他看见欧阳赤龙

0: 两个耳朵又白又像佛手，立刻想起老公主的儿子。一般人呢，想都想不到，单灵玉有心，今天假扮算卦先生，把自己知道的事儿说出来。欧阳赤龙一听啊，都对茶严丝合缝。哎呀，我36岁才知道我是柴少的儿子啊，哎呀，这事怎么办呢？单灵玉说完长长的出口气，他以为欧阳赤龙立刻能表示好，我这就认祖归宗，我去找我父母去。哪知道欧阳赤龙没言语，灵玉有点着急了。欧阳将军，现在摆你眼前是两条道啊，一，你该认祖归宗，帮着大唐朝消灭于文国的反叛；二一个，你帮着于文国来打大唐。要是当初啊，可能你这么做，可现在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父母可都等你呢。你此番来到中州大地，应该夫妻父子团圆才对呀。难道说你还有什么想法吗？欧阳赤龙嘴没说，心里琢磨，我虽然是柴少的孩子，哼，我没受过你们家抚养，于文国王虽然是反叛，对我有恩呐、啊。我在于文国黄土城16年呢、啊，要不见人家，我命可就没了。今天就凭这么一个小娃娃三言五语就把我说反了，我对不起于文昭、于文德等人呐、啊。不凡，哎呀，我的妻子儿子可都在大唐，这可如何是好？单灵玉一看火了，我磨了半天嘴皮子，闹了半天算白说了。哎呦，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小公子，容我思之。欧阳赤龙有心计，城府极深呐、啊。那不是个简单人呐。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弹唆一声，嗯，他，单公子啊，请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他一听不是别人，小伊尹徐坤，就知道有事儿。徐公子，你进来吧，我给你眼见眼见。徐坤来到里边，欧阳将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徐吉徐茂公的孙子，人送外号小伊尹，徐坤徐梦林，这是柴少的儿子，叫赤龙，你们多亲多近。赤龙蹭站起来了，为什么？他没防备单灵玉，单灵玉是老百姓，徐茂公的孙子，徐茂公是国公啊，那是大唐朝的官员呢、啊，不好，我是于文国的人，他们是不是抓我呀？久仰久仰。徐坤一乐，欧阳将军，请坐请坐。哎，咱们有话慢慢说。好好，我问问，你们是发现我是于文国的人来抓我来了呢，还是巧遇呢？徐坤一乐，两者都有啊。单公子，你不知道是谁的后代吧？提他的名你不知道，提他的先祖你也能知道。瓦岗寨46游排行在5，单通、单雄信是他的爷爷。哦，原来是英雄后代，将门虎子。灵玉没言语，外边蔡相南喊上了，
1: 哎，我说小哥哥呀，那个家伙怎么事啊？破，他是不是欺负你了？我揍他！
0: 说着，蔡向南、文静、侯德志都进来了，把欧阳赤龙围在当中。欧阳赤龙看了看，单灵玉说：“赤龙，要不是因为看在老驸马柴少的身上、老公主身上，我们早就把你杀了。我不能跟你费这么半天劲。”你怎么不进言件呢？何去何从？你要拿主意。赤龙

0: 说你们不要以强凌弱，我赤龙不怕硬的，我死了几回了，我还在乎这个吗？有几个疑点我要问问。这一小公子，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单灵玉。我当初见过老驸马和老公主，还有你的妻子玉凤，他们想你，念叨你，曾经说过一旦有机会到于温国的黄土城找你去，想不到在这儿碰上了。老公主想你，盼你，两眼望穿呐。
0: 好吧，既然这么说，两条道，我给你一个准信儿。不过你们这帮人这么围着我，这可不行。要说动手，我还不在乎。林玉说好。向南、文静，你们出来。徐公子，你再跟他谈谈。徐坤伶牙俐齿，百般解劝。赤龙啊，网个扣，就怕对不起于文国。这16年，人家对我太好了，张老给我盖府、娶妻，并且高官厚禄啊。我在太原怎么样？受尽欺凌，蹲监坐狱，差点死了。不能够看见我的家是皇亲，末头就把这边给扔了，他往在这儿了。经过徐坤的解劝，赤龙终于明白过来。哎，徐公子啊，你甭劝了，不管怎么地，我30多岁应该认祖归宗。要认祖归宗，只有一条道，帮助大唐消灭于文国的人。哎，我对不起于文国王啊，事已至此，不得不这么做了。行了，我认了。那么请问赤龙将军，此番你到中州大地有什么事呢？这，哎，我就跟你说了吧。你把单公子请来，把单灵玉又叫过来，三个人重整杯块，边吃边谈。我这次来呀，是奉了国王的谕令到中州大地两件事。第一，奉了老公主于文美竹之命去找她三儿子杜天亮。于文美竹的丈夫杜明坤一去未归，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不放心，叫我访一访，同时把杜天亮找回来。走在半道，我看单公子背了长虹歃血剑，我认错人了，我以为你是三少爷杜天亮，所以多看几眼，想不到我认错人了。请问单公子，这口剑怎么落在你手了呢？单灵玉说，杜天亮叫我杀了杜明坤，死在老英雄江万川的手里，也死了，这口剑自然由我携带了。哦，那么第二件事儿什么事儿呢？第二件到灵官寨，灵官寨的二寨主楚天雕，那是我们于文国的心腹，5年前打入灵官寨。一，这个灵官寨是过黄河的咽喉要路，将来我们进兵他好打接应。二，灵官寨的总辖大寨主有本事和大唐抗衡，正好给我们当靠山，山上啊粮草富裕，一年收成3年吃不了，山上急需丰厚，一旦进兵，我们从黄土城再运粮，路途遥远不方便，只有一个叫山上大寨主给我们给养。这次我们于文国两路进兵，一条兵奔灞水长安，另一路直捣洛阳。如今人马停在黄河北岸，想要过河又怕灵官寨的人阻拦，故此叫我到山上去找楚天雕里应外合，来取灵官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这位是，周凤兰是吧？你好。
1: 那个，庆贺老师，
0: 你好，嗯。
1: 我挂到24号的张璐老师的大夫给我看眼睛，
0: 嗯。嗯。
1: 请你跟他说一声，关照一下。我80岁了，说话不咋明白。
0: 好的，没有问题啊。您叫周凤兰，周阿姨啊，我已经
1: 对，
0: 帮您登记了，好不好？嗯，
1: 谢谢你
0: 嗯，
1: 啊，
0: 别客气啊。好嘞，
1: 谢
0: 嗯，
1: 谢，
0: 好，聊到这
1: 哎。
0: 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64岁荣先生，你好，他说，嗯，
2: 你好，秋贺老师。
0: 嗯，您说。
2: 完我好像也是想找一个，我是糖尿病，人体的眼睛这一阵我可模糊了，看人看不清楚。
0: 嗯嗯嗯，
2: 完，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大夫，
0: 是这样
2: 就
0: 的，
2: 是。
0: 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疾病啊，需要多学科会诊的，就是需要内分泌科专家和眼科专家共同给您看一下。我把两位专家的名字都告诉给你，先后顺序的话呢，您自愿选择就可以，好不好？
2: 好，
0: 如
2: 谢
0: 果
2: 谢。
0: 呢想看一下咱们血糖控制的情况呢，是1到2院的内分泌科的向颖老师，向呢就是项羽的项，颖是草字头的颖，向颖。另外呢，要多学科会诊的话呢，还要看一下1到2院眼科。眼科的话呢，看一下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啊，孙大卫。嗯，
2: 那个孙教授他是，星期几出诊？
0: 他俩的出诊时间您需要查一下，可能碰不到一天，这个需要您自己在1到2院小程序上提前查询啊。
2: 那个姓孙，那个孙教授是星期几？
0: 孙大卫老师的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五线，五线上程先生，程先生你好。
3: 庆哥师傅你好，
0: 嗯，你好，您
3: 我
0: 说。
3: 是你的粉丝。
0: 嗯。
3: 我经常也观察你的节目，
0: 嗯。
3: 是挺受鼓舞呢。
0: 嗯。
3: 那个麻烦一下，我咨询一下，我有点小问题。我父亲是黑龙江齐齐哈尔泰来县，是江小镇。他户口没走，突然间他的口粮田，是他的地是就没了。
0: 得看一下他1998年土地台账上的情况。他1998年有分到地吗？
3: 以前有地呀，
0: 我
3: 我
0: 问
3: 媳
0: 你，
3: 妇今
0: 我
3: 年。
0: 问你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我问的是1998年土地台账上有没有你父亲？
3: 1998年，
0: 对的。
3: 有啊。
0: 什么时候去看的台账？
3: 这一晃也20多年了吧。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去看的台账？
3: 台账我也没看呢，我
0: 没
3: 就
0: 有看台
3: 是
0: 账就
3: 地
0: 没
3: 没
0: 有，
3: 了。
0: 没有看台账就没有依据。回村查98年台账，查完台账再有依据，才能说其他的事儿啊。没有看台账，咱不讨论啊。去看一九九八年土地台账，这个就是有没有地的最重要的依据。因为咱们三轮延续二轮看的是1998年土地分配情况，台账看台账，听明白了吗？
3: 那就没有了。
0: 1998年台账都没有了，你怎么能分地呢？那就九八年都没有分到地呀、啊，那你找什么地呀、
3: 就是以前1998年以前有地
0: 啊？不用再讲以前的事儿，跟你说1998年的，你咋不听话呢？问你1998年有没有分到地，你就实话实说。1998年没有分到，想要现在要地难度很大的啊。人家现在呢，二轮是延续三轮，三轮是延续二轮，二轮就是九八年啊，必须看1998年的事儿。你1998年都没分到，你上哪找地去啊？听明白没
3: 那么
0: 有？
3: 你啊，那么你看我的事情是怎么办好呢？
0: 你先得跟村上确定1998年你是应分未分。
3: 没有地。
0: 先跟村上确定1998年应分未分，咱不能每一句话都不听话吧？
3: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你得先确定九八年我们家应该分地，但是没有分这件事儿，如果村上承认，你才有可能在下一轮给你补。这能听懂不？
3: 我听懂了。
0: 所以说得查1998年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现在已有以前，你就得到村上去查98年为什么没有给你家分地。那么这要追溯到1998年，您父亲在哪儿生活，符不符合分地条件，这个是很重要的。
3: 符合，我媳妇儿是劳作地主。
0: 那你就回村上去问1998年的土地分配情况，问他为什么98年漏分了。 告诉他我们这个98年的地应该补给我们村上。

0: 如果承认这件事儿，你才能在27年的时候补上，能听明白吗？
1: 我明白。
0: 哎，好，再见了。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四线，四线听众朋友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2: 哎，你好，秦哥、
0: 嗯，你好、嗯，
2: 我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反映一下哈，我今年82岁了，我长期失眠，过去我们开这个失眠药吧哈，都有那个绿色通道，都不用挂号，直接就开药。现在吧，
0: 不可能，现在药品管理管控很严格的啊，尤其是失眠的药，
2: 太严格了，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还得拿着手机，这么大岁数了还得拿着手机。拿着身份证，完了的话还得拿手机，还不会是那个整那个脸儿，还得叫别人整，人家哎损损哒哒的，对我们态度也不好。现在好像就受气似的，就像那个监狱的人似的，在那里头开这个药都是。你看上银行那服务态度可好了，阿姨你请坐，你怎么再见？他那一呀态度太不好了，就开这个药就像犯罪似的。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出的主意，干啥要扫脸儿啊？就开个睡觉药扫什么脸儿啊？
0: 嗯，现在药品管控就是很严格的。
2: 我就在这广大这个听众，都大家伙都反映一下子，是不是不应该这样办呢？对老年人应该照顾啊，哪能这么样事儿的对待老年人呢？
0: 药品呢，就是实名制的，尤其是睡眠药，现在对于它的管控就是很严格的，必须是实名制，拿身份证才能够把这个药开出来，
2: 还得拿手机。
0: 至于您说的是否需要扫脸这个事儿，那就是医保部门的规定了。嗯，那你就得，
2: 我觉得他这样事儿的就是一个人说了算，就定这么个制度，完了大家伙就得受气，对不对？
0: 嗯，那并不是的，
2: 他这是不合理的。我就在这个电台里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你现在也替大家伙说话，这么大岁数了，就像你妈妈似的，岁数大了还得拿着手机，完了还不会整，完了还得叫别人。
0: 阿姨不要去隐身，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了，不要来进行类比。你家的事儿，你的事儿就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要拿谁的家庭来类比。
2: 不是我个人的事儿，这就是大家伙的事儿，都是哎，大家伙都受气哎，我自己受气，就像犯人似的。在人家态度像对我们，
0: 睡眠药是实名制处方管控的药品端的要求，扫脸呢是医保端的规定。如果你认为扫脸不合理，你可以通过12393进行反映，不要拿别人进行类比啊，也不要拿我的家人进行类比，跟咱们都不是一回事儿，好不好？你要是想说你自己的事儿，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儿。阿姨，咱们彼此要尊重的啊，你不要拿别人的家人去类比，好不好？想要反映这个问题，你就拨打12393，你去反映一下，你说这个医保端的要求你扫脸，你认为是不合理的，这个就是你自己的诉求，你完全是可以反映的啊，我也不阻拦你，好不好？但是药品管控呢，肯定是越来越严格的，因为根据咱们的药品管理法呢，其实药品的，尤其是这类药，它就是要实名制购药的。那为什么让大家要进行拿身份证并且扫脸支付啊，或者是扫脸购药呢？其实就是防止骗保啊，这个是重要的一个规定。但是你要是说呢，这个对你来讲啊，说我很严格，你说呢，我就是不想扫脸，那你就要通过12393去反映这个问题。可以呢跟他讲，我们老年人呢在购药过程当中可以拿身份证去匹配，对不对？拿身份证呢去看这个身份证是不是我本人，就可以把药品开给我。我不想去扫脸，如果你有这样的诉求呢，你就通过正常的渠道12393进行反映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表达过程当中咱不需要去夸大，也不要拿别人的家人去类比，好吗？您自己有什么问题讲您自己的事儿就可以。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孙女士，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
0: 嗯，您说。你好。
3: 我想那个问一下清河老师，那个骨质疏松挂哪个科？
0: 骨质疏松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正在帮您看，稍等一下啊，查询当中，帮您确定医生，正在查询。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咱们看一下医大二院全科的江李红老师，他看骨质疏松看得很好的。江就是孟姜女的江，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叫江李红。
3: 啊，好吧，我知道了。
0: 好，查看他就行啊。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电话现在有空余了，刚才是打不通的，现在可以继续往这边去打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

0: 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你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
1: 酒呢就是最后这几天了，因为节前呢咱们团过这个酒啊，节后就不再给大家团这个酒了，因为每年呢都是春节前或者是8月15前，一般就是这2季给大家团购这个酒，所以大家要是想囤点酒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并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位年轻人给家里边老人，他分别买了整整11箱，这个酒呢是给自己家的长辈喝呢，你也会觉得这个酒是放心的，对不对？因为它是真正的粮食酿造。想要订购这款酒的话呢，听众朋友送礼的话就整箱整箱送，自己喝的话就无所谓了，但是呢喝酒的话一定要适量，好不好？别把自己喝多啊。电话是5879-1984，最后几天的时间，5879-1984，5879-1984。武县听众朋友，武县上这位想要打招呼是吗？武县上是刘洪民听众，你好。
2: 你好，就是我挂的那个12院口腔内科赵芳24号的，就是刘洪民这个。
1: 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说一下啊。
2: 你打个招呼，谢谢庆贺。
1: 哎，好的，放心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3线上等候，3线上等候听众朋友是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老师。
1: 您说。
3: 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子，我家在太平桥这住，我想要上江边去玩玩去。那个，我看我寻思麻烦你问坐几号线。
1: 正常咱们不给查公交线路的，但是您要是查的话呢，我帮您看一下也可以。但正常我们是不给查的啊。
3: 好孩子，那我寻思坐地铁。
1: 我看一下，您在太平桥是吗？
3: 对。
1: 稍等啊，太平桥有地铁站的呀，有1号线、3号线。
3: 是，我知道，我就不知道到江边是坐几号。
1: 应该是坐3号，我给你看一下。你坐到，友谊宫，那个就行。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

0: 应该是我没记错，因为我好像是我自己做过。稍
1: 谢
0: 等
1: 谢，
0: 啊，3号线没错的。
1: 做个有益贡献哈。
0: 对，坐友谊宫下或者坐兆麟公园下都可以，这两站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从太平桥坐3号线，然后就下一站往什么清真寺、中华巴洛克、北马路，然后坐到兆麟公园或者是友谊宫，这两站都可以到江边。
1: 好的，谢谢
0: 哦，你
1: 谢
0: 坐兆
1: 谢，
0: 麟公园、友谊宫都可以的，好吗？
1: 啊，谢谢清河老
0: 好
1: 师，
0: 啊，
1: 好了，
0: 再
1: 谢
0: 见。但我们正常是不给查这个地铁线路的，但您讲了，我给你打开地图看了一下，哦，你就坐3号吧。下一位4线，4线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清河。
0: 您讲。
2: 最后我要问一下子，那个我这两天吧，就是耳朵根子底下疼，就一弯一弯疼。我说我也不知道挂哪科，我寻思你给问一下。
0: 耳朵根儿后边还是感觉到里
2: 啊，对，
0: 边？
2: 耳朵后边，耳朵后边这一弯一下，一弯都2天了。
0: 耳朵后边不是耳朵内侧、里侧是吧？
2: 不是里侧，就是耳朵后边。
0: 那我得问一下医生，帮您查询一下，这个咱们不好确定。
2: 那我先让你给查一下，我也不知道挂哪科。
0: 我跟医院说一下，您是单侧还是双侧呀？
2: 单侧右侧，
0: 单侧右边的
2: 右侧
0: 耳朵
2: 右
0: 的
2: 侧就
0: 后
2: 是耳朵
0: 侧，
2: 上边这根的后这底下
0: 耳
2: 是，
0: 根的后边偏上的位
2: 后
0: 置，就是那种
2: 啊
0: 一
2: 就
0: 弯一
2: 上
0: 弯
2: 边
0: 的
2: 就，
0: 疼，
2: 啊
0: 但
2: 就一弯
0: 是
2: 一弯疼，哎疼两天了，
0: 耳朵眼里边是不疼的，是
2: 耳
0: 吧？
2: 朵眼里边不疼，
0: 想看
2: 对，
0: 看
2: 这
0: 挂
2: 个
0: 哪
2: 后边
0: 科？
2: 是，那我
0: 我
2: 现
0: 帮
2: 在就
0: 您
2: 是，
0: 跟医院沟通一下，看看医院这边，怎么说啊？
2: 行，那我
0: 稍
2: 就等
0: 等
2: 会儿。
0: 啊，
2: 行，好的，谢谢。
0: 稍等。医院回复呢，你这个首选呢是挂，如果是像您描述的是挂神经内科，
2: 神经内科，
0: 因为呢这里边可能有关于神经方面的疼痛，比如说劳累了、熬夜呀、受惊啊、颈椎紧张啊，
2: 对，
0: 都会诱
2: 我这
0: 发。
2: 2天有点两宿没咋睡觉，伺候老头整老头两宿
0: 对，
2: 没
0: 那
2: 睡
0: 就是
2: 觉，
0: 这个原因。您这两天呢，先注意多休息，然后您看看会不会有好转。如果呢，是因为劳累呀、熬夜呀引发的，那么您多注意休
2: 这个
0: 息。
2: 症状都有，
0: 对，您
2: 这
0: 多
2: 种
0: 注
2: 症
0: 意
2: 状，
0: 休息呢，它就会有恢复。就现在
2: 那
0: 要
2: 啥
0: 注意
2: 老
0: 的
2: 头
0: 是，
2: 儿，
0: 我看一下医生怎么说。稍等，我看一下啊。
2: 行，
0: 建议您注意休息，别熬夜，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2: 我不
0: 然
2: 看
0: 后
2: 手
0: 呢，
2: 机，用来
0: 不
2: 看。
0: 要用力的去按揉。然后
2: 哎
0: 这
2: 呀，
0: 两
2: 我
0: 天
2: 今
0: 呢，
2: 天
0: 还要
2: 晚
0: 避
2: 上我
0: 免
2: 手
0: 受
2: 机
0: 风。
2: 使劲摁，
0: 因为我们
2: 啊，
0: 推
2: 行。
0: 荐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呢，都是。相对来讲吧，我这么跟你说吧，看一些严重疾病的一些知名专家，您要是没有其他的特别严重的问题，您先
2: 没，
0: 注
2: 就
0: 意
2: 是这
0: 休
2: 两天
0: 息，
2: 这
0: 别
2: 个，
0: 熬夜，这两天呢注意保暖，别着凉。您先观察2天看看，如果要是还是不好的话，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找知名专家去看看，你看行不行？
2: 行，
0: 那行，那好，
2: 好了，谢谢
0: 那
2: 清哥，
0: 行，
2: 好
0: 好，再
2: 嘞，
0: 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打咱们直播电话，电话是有空余的，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增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大家自己问就行啊。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去看刘天佑教授，诊疗态度非常好，而且呢，做的手术也很成功。是的，咱们这刘天佑教授呢，是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教授。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到刘老师这看病啊，发现刘老师对待患者就像是对待家人似的啊，他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还很耐心细心。那么像省内召开的很多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直肠的手术，结直肠癌呀、结直肠肿瘤，是不是这个想找一个知名专家去做手术，那你就可以挂刘天佑教授的专家号。另外呢，像新型的方法用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也很擅长的。这就是为什么啊，他的手术量很大，就是因为呢他诊疗经验丰富，而且呢他的患者也多，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呢简单的疾病了，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问题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出诊的科呢就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一个科呢就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科呢是便秘科啊，便秘啊，这科这两科呢都可以找到他啊。一个科呢是普外科，一个科呢是便秘科。而且呢他出诊的医院呢也是知名的医大医，他是星期二啊，每个周二在医大医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啊，星期三啊，每个周三呢在医大医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整天，周三出诊一整天。大家呢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家里有这样的患者，那你就让他呢直接去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星期二挂号啊，星期三都可以，但是周二呢在医大医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医的群力院区啊，这两天咱们去挂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向大家说一下，他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那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和的听众，听我名就没有问题，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听众朋友桃花在说，庆和你好，我已经听你节目两个多月的时间了，最近呢家里边有关于房子的那个税的问题有点搞不清楚，记得你在节目当中讲过一套二套房子契税的优惠，我现在也想问一下房子契税的那个表格优惠是什么样的，能再跟我说一下吗？可以的，没问题啊。那个房子契税的优惠呢，是的确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提及的。房子契税的优惠呢，是从2024年的12月起开始实行的，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感觉到应该是2025年开始，咱们买房子交契税就比以前要便宜了。那么像我们讲家庭的唯一住房，你可以理解为首套。那么首套房呢，如果是小于等于140米的，它的税率呢征收为1%。那如果面积大于140米的，税率呢就是1.5%。这个看您家是不是第一套房啊？第一套房，如果是咱们之前没有买过房子，买第一套房，比如说很多年轻人刚到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安家，买他的第一套房，小于140米的，小于等于140米的1%，大于140米的1.5%。那么如果家呢已经有一套房子了，想再买一套房子，也要看面积的。家里边的第二套住房，如果它的面积呢也是小于等于140米的，税率依旧收1%，这个就是一个优惠了。那么面积如果大于140米的，要注意了，它的税率呢 就是契税就要变成2%了。

那家里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时候就不享受以上的优惠了，那就是按照法定的3%来进行征收。那么这个政策的变化呢，较之2024年的12月份以前啊，那么有一个面积的提高，就是低税率的面积呢，从90平提高到了140平啊，去让更多的受访者享受优惠了。嗯，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改革和变化。嗯，当然这个改革变化已经执行好久了。那我说的这个呢，它是指买方的一个优惠啊。您刚才问的也是买方，但这不是卖方的啊。卖方的话呢，咱们还是要看，嗯，比如说满五唯一呀，包括是否有满没满2年呢，那这些呢都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税率的，好不好？所以咱们现在只讨论的是买房子的人应该交哪些税啊、你还要注意一点，就是这里边还没有提及卖呢啊。如果卖的话呢，还要去单独看卖房这边咱们要交什么税，好不好？这个就等到您家真正是买房啊还是卖房的时候啊，如果实在是搞不清楚，您到时候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我在电话当中呢再向您做一解释，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他说，庆贺，我也是听您的节目，家里边有一个同学啊，他的家属出现了交通事故，我们一直在讨论交通事故的赔偿，不太知道交通事故赔偿到底有哪些费用，有点模棱两可。这个也是节目当中咱们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啊。交通事故呢，最重要的第一个，咱们要进行交通责任认定啊，这个认定啊，就能够确定双方彼此应当承担多少责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吗？那么如果说咱们先就是按照一个您咨询的您这一边的那个同学的朋友还是亲属啊，是一个被撞的，而且呢他没有责任，对方是全责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分析。因为交通事故的赔偿的确是比较细碎的啊，有的时候呢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必须要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啊，可以主张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啊、其他合理费用啊这几方向。那么人身损害的赔偿呢，第一个就是有基础的医疗费用了，受伤就可以去主张了，对不对？如果对方应该赔付我们的话，这里边就有医疗费。医疗费呢，我经常跟大家举例子，你必须凭医院所出具的发票啊、病历啊、费用结算清单啊，实报实销啊。第二个呢，主要的费用呢就是误工费。误工费呢，有固定收入的，咱们就提供收入证明啊，比如最近3年我有一些平均收入的一些收入记录，对不对？我拿这个来主张。还有一个，如果我没有相关的一些凭据的话，或凭据不全，那我们就根据相近行业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啊。那具体的天数怎么计算呢？那就是以还是医院的诊断或者是医院的病历，总之就是医疗机构的证明为准啊。还有就是护理费了，护理费就是确实需要护理的，咱们也跟大家讲过，一个就是护理期间咱们的确雇了护工啊，雇护工的话呢，一定要有正规的渠道、正规的来源，也是有票据的，那咱们就也是实报实销。另外如果说是家人护理的话呢，家人护理那我们也是要看护理人员他有没有工作，能不能提供收入证明，如果没有的话按照相近行业标准。护理期限的话一般就是要根据医嘱，要达到生活自理为止啊。还有就是必要的交通费呀啊、伙食补助啊、营养费呀，这些费用了，是不是？如果落下伤残的话呢，那就是有伤残的相关费用啊，就是残疾赔偿金，再加上如果有一些辅助器具啊，或者是再往下引申的话，如果涉及到有被抚养人的话呢，被抚养人生活费，是不是？死亡我就不跟您说了，因为这个跟您家就没有什么关联了啊。那么精神损害抚慰金谁可以获得呢？就是落下伤残的就可以主张了，或者是甚至是死亡的可以主张了，当然这个跟人家没有关系。财产损失是啥呢？财产损失就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车辆的维修费呀、施救费呀、车辆重置的一些费用啊、停运损失啊，就这些了，是不是？所以大概呢就是我提及到的这些费用。那么赔偿顺序的话，如果对方有保险，保险赔当然是好的，那交强险先去赔付不足的部分呢，由伤险去赔啊，如果这些还都不行的话呢，那就要看责任划分了啊，让对方去赔偿啊。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留好一些证据，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医疗发票啊、什么病历啊、误工证明啊、交通票据啊等等。

0: 等上线稳定之后做上传鉴定啊，这些一定要把证据留存好，好吗？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五线上是韩先生，韩先生应该也是问交通事故的事儿是吧？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
1: 好，
0: 您说，嗯，
1: 我是也想咨询这，
0: 嗯，您讲交通事故当时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发生的？
1: 那个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事情的经过。
0: 嗯，
1: 那个我家孩子是在小区玩，
0: 嗯，
1: 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天下午3点多，
0: 嗯，
1: 在小区里玩。完让一个那个送货那个大型面包送货那个面包车，
0: 嗯，
1: 给那个刮蹭了，完了是，
0: 嗯，
1: 那个脚后跟那个受伤了，还有那个大小腿，
0: 嗯，
1: 就是脚脖子往上一点，大小腿骨都骨折了，
0: 嗯，
1: 然后吧，我们报了110和那个122，
0: 嗯，
1: 也都处理了，
0: 嗯，
1: 完了上周一做的那个责任认定，
0: 嗯。
1: 对方是全责，
0: 明白，
1: 我们是无责，
0: 明白。
1: 然后吧，那个我想求助的是啥呢？我想找个律师，因为我们不懂后续赔偿啥的。
0: 嗯，
1: 然后吧，这个吧伤情挺严重的，脚后跟全裂开了。
0: 嗯，
1: 但是然后我又在那个我在15院住院，还没15院。
0: 嗯，
1: 我问问病友，病友说吧，你得找个专业的律师。
0: 嗯，
1: 因为涉及到后期赔偿，那个。市民，我作为一个市民，我也不懂啊。
0: 没问题，我会把律师介绍给您的。然后刚才呢，
1: 啊，
0: 我说的这些呢，基本上，和您讲的这个事儿就已经很贴合了。现在呢，您需要把孩子医疗费呀，就是他的所有的住院的发票啊、病历啊、费用清单都保存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另外一个呢，孩子在恢复期间，你们需要照顾他吗？你们需要照顾他的话，比如说你去照顾他，还是孩子的妈妈去照顾他？那你们就要呢，对于这件事儿，这个就是护理的费用嘛。护理的费用，如果你们有工作的，那么就按照相应的你的工作每天赚多少钱，比如说我请假了，我去照顾孩子，你去主张这些护理的费用，或者是说呢？咱们暂时是没有什么工作的，他也有相关的咱们的护工服务的一些行业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给你们赔这个照顾孩子的护理费。再有就是呢，在看病期间啊，咱们如果是有打车什么的，你比如说是就医地点到你家里边的，这个能看出来吗？这个打车呢，你就把正常打车票据要给他留存好。然后还有呢，就是住院期间，孩子住院期间他是有伙食补助的啊，伙食补助呢一般是每天100块钱，他是有伙食补助的。还有就是营养费，那么孩子住院和恢复期间都有营养费，营养费的标准就是不等啊，根据孩子的伤情决定，30、50、60、80都有可能。那这个呢，就要根据伤残情况和医疗机构的建议来去决定。那么这是我刚才说的费用，但是因为孩子比较小，这么点的孩子呢，他本身是没有误工费的，因为孩子不上班嘛。我不知道您的孩子多大呀？
1: 啊，
0: 如果说他是大孩子，
1: 啊，
0: 那上班了有误工费，没上班的话是个小朋友。
1: 啊，孩子不大，孩子9周岁。
0: 对，那就没有误工费。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费用，就是他的医疗费，你们陪护他的护理费，必要的交通支出，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这个是要主张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对孩子整体的骨折情况呢进行伤残鉴定。就是这个伤残鉴定啊，往往是要等到什么呢？等到孩子的伤情比较稳定了，咱们再去鉴定。因为刚才您讲的就是孩子他这个交通事故受伤是从后脚跟开始，后脚骨哈，一直到他的大腿都有这种骨裂或者是骨折的情况。那么到底能不能够鉴定伤十级啊，这个就要看孩子的整体的恢复情况了。如果说能鉴定上的话呢，他还有更高额的赔偿金，那这个呢你要跟律师去确定。因为我们讲十级伤残呢，他往往看的是后遗症，单纯的骨折通常是鉴定不上的，关键是看恢复之后是否留下问题。但我们肯定是希望孩子完全康复，就留不下什么问题，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伤残鉴定，对，伤残鉴定呢不是说鉴定上就好，有的时候年龄比较大的他可能他更倾向于我鉴定上，反正我也不上班了，我也不出去工作啥的，对不对？也没有啥大影响的话，我宁可多要几万块钱。但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呢，我们更倾向于就他完全恢复，不影响孩子未来的功能，让孩子呢就正常行走啊，是不是？所以儿童的骨折呢，而且他恢复能力很强，如果是愈合良好，功能没有受限，那就评不上这个伤残。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损伤6到9个月以后，等到愈合了，功能稳定了，我们再去评。这个是下一个，就是说伤残方面的。那么他如果 有相应级别就会有。

0: 更高金额的赔偿。还有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财产损失，比如孩子在院里玩啊，你这个也要留好的，比如说他的车坏了呀，如果孩子没有汽车正在走正在跑啊，他的衣服坏了呀，就这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其他的赔偿了。恢复回来就在家期间，因为他可能要出院嘛，出院在家期间也涉及到在家期间他也得有营养费，也得有比如说有人照顾他，因为这么点的孩子肯定需要家长照顾他，那么家长这边呢也会产生陪护他的，比如说因为我要在家去照顾我的孩子产生的损失，这个也要去主张的，就在家休养期间一样是可以主张的。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有一些二次治疗费用，涉及到拆钢钉钢板这些费用也都要计算出来，那么这些费用复杂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应该向肇事方来去主张的费用。如果他有保险的话呢，看他上的是什么险，交强险还是伤险啊什么的，这个一定要确定好，再有你的责任事故认定当中要体现出来有伤者受伤啊。整体情况就是这些，就是我对您的嘱咐，然后我再把律师电话告诉给您。如果说呢您听我讲完之后呢，你觉得哎我心里边大概有数了，那我就能自己弄了，那你就自己弄。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哎挺麻烦，说这很多内容呢我们自己整不明白，那你就去给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打电话，你就跟马律师说一下这个情况。你跟马律师怎么讲呢？你说马律师，那你就帮我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想让对方赔偿我们，好不好？
1: 好，
0: 行，那你就记好马律师电话。
1: 我就是主要那个，
0: 您说。
1: 我拿电话记电话。
0: 对，你就记电话。
1: 跟我家我姐说。
0: 行，没问题。你就记电话就行。然后你就给马律师打，你就说是听咱们广播，然后要到的电话，马律师就知道了啊。
1: 您说电话号。
0: 导播老师告诉您啊，行。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 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而且呢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在集中卖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是每年的销量其实都一直是很稳定的，但是山楂丸呢今年的销量就一下子就涨上来了，是因为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今年啊得到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认可，因为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售卖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每一次销量都是几十万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这款山楂丸呢就经常

就断货了啊，一整呢咱们就要不到货，是因为呢就是名气更大了。啊，那而且呢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碗呢还没有涨价。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咱们要跟着所有的平台一块去调价的，因为99块钱是咱们好几年前的定价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山楂碗又有名气，而且呢咱们还不好意思给大家维持这个涨价的趋势，所以还是保留了99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可以多渠道去比价的，咱卖这个山楂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很便宜，99块钱能够买到12盒，就是一盒山楂碗还是几块钱，让大家呢还是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能够吃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产品。那么唯独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现在容易断货，你趁着现在能够听到有货的时候呢咱们就去订一单好不好？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清河你好，能不读我的名字吗？我想问一下关于孩子离婚的事儿。这套房子呢是我的女婿啊在婚前他买的房，但是在结婚之后呢把我的女儿的名字给加上去了。这套房子呢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共有的吧。那如果他们要是因为现在日子过得不好要离婚的话，我们是不是能够分一半呢？我身边人呢说什么都有的，我们认为肯定是分一半的，因为这个房子他们是共有嘛。那您怎么看呢？因为我身边也有人说我姑娘分不到一半，我想听一听你的看法。这个事儿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因为还要看他们有没有一些婚内财产的约定啊，有没有约定过这个房产是一家一半的。我们之前给大家其实讲过我们节目当中接触的一个例子哈。也是咱们律师跟大家分析的。我不说这个听众姓啥哈，因为我也想不起来。就是这个男方他结婚之后呢将婚前购买的房子就登记在了这个自己的老婆的名下啊，然后呢他俩呢就是共有这套房子了，这套房子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就是由一套婚前的房子变为婚后两个人共同持有的一套房产，就跟您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也是在一年前还是两年前来着，他给咱们打电话，因为家庭矛盾分居了，女方也是要起诉去离婚。那么女方分得房产呢的确没有分到一半，具体多少钱呢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总之呢就是没有分得房产的一半。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讲一下他背后的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法院认为呢这涉案的这个房屋呢是男方的婚前的个人财产，那婚后加名呢是对他个人财产的一个处分，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房屋呢无论后期是登记在女方名下还是登记在双方名下，那么他都是夫妻二人共有了，对吧？处分过程当中啊应当是作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作为分割的。但是考虑到这个房子女方啊，你要记好了，女方对于房屋产权的取得没有直接的贡献那么男方是婚前他全款购买的房屋。那么法院呢综合考虑到就是双方婚姻看要存续时间是多久，以及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还有资金往来的情况，那么就判定比如说这个房子判到男方名下，那么男方需要给女方经济补偿，这个补偿呢就没有达到房子的50%，这就不是一半一半。那么当时判的情况呢应该是大概要1/6多一点，就给了这个补偿呢，就是假设啊这个房子是600万，咱们就这样整数来记，因为咱们哈尔滨的房子应该是卖不了这么贵啊，我就给你假设了，那咱就假设60万吧，别往600万去假设了啊。假设这个房子市场价格双方认可它是60万，那么给女方最终的赔偿如果他们婚姻存续大概是好像当时讲是也是超过10年了，那么给的这个赔偿的钱呢就是10万多一点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法院判决的一个比例。所以综合这个情况上来看呢，我还是建议你如果他俩的日子真的过得不好，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还要综合考虑他俩有没有孩子，涉及到孩子抚养权呢、等等等等，考虑这些情况。那如果对方呢给这个经济补偿给的就是已经超过1/3了，就是总房产价值的1/3，差不多都达到这个程度了，虽然没给到一半但给到了1/3左右，那咱们也是可以同意的
但是还是要，我还是要说，他要根据。

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以及共同生活的时间，还要考虑到子女抚养等综合情况，法院呢来去评判，好不好？这个它是有民法典的相应的依据的啊，但是我这就不再去给你查这个法律的相关内容了，好不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们在分割的时候，如果分不到一半，那你就去协商，总比打官司要强嘛。真的打官司的话，这个法院判，那判多少呢？就看法院依据法律标准去给咱们出结果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呢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另外再来介绍一下，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女性的万一百般啊，可以关注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那这位老师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啊找到王立双老师看这个疾病。那王立双老师呢，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很多听众很容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呢害怕大医院人多呀，就不好意思去看呢，总是找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去看。找到那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这个病，非但没有看好啊，耽误了病情，甚至诱发癌变，还要转头再回到医大四去诊疗。那么女性外阴斑这个疾病啊，咱们还是要找到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专长看这个疾病的专家。那他做的科研的研究成果呀，包括呢他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其实都是和女性的外阴白斑相关的。而且呢咱们做这个治疗呢，他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花那么贵的路费，就直接在咱们哈尔滨就可以找到王立双老师，他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就可以去看女性的万一百般这个疾病。包括呢您到诊室外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你会发现在王老师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来慕名找他看万一百般的治疗的。那么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这个院区呢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就是老院区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大家呢直接去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医大四出诊。那见到王立双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好吧？我再说一下这个王老师的名字啊，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是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那专看疾病呢，就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王立双老师啊，找他进行诊疗就可以了，好吗？来看下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说：“庆和你好，刚才我听你节目当中介绍的房子是婚前，然后又更名的。那我们这个是这样的情况，两个人呢是在2005年登记结婚的。”然后我们现在是在婚姻存续期间呢，我们共同建造了房子。因为呢当时建房的手续也不够完善啊，所以我俩就一直不知道这个房子该怎么分。我现在想问您，就是如果我们两个人真的离婚了，那一方是不是可以擅自的把这个房屋进行出售呢？我想问一下您这个情况。明白你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呢你们是自建房，对不对？不是说咱们现在城里边买的那种成套的商品房，是自己盖的这个房子。那这个情况呢就更加复杂了，因为根据咱们民法典当中的规定啊，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这些财产呢都视为是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那你这个房屋呢是在婚内共同建造的这个房屋，那么如果从表面上看，它典型肯定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虽然说呢咱们现在手续还不全，手续不全呢暂时分割不了，但并不意味着男方或者女方会放弃这个权利啊。所以刚才您讲的问题说，如果俩人一旦离婚了，这个房子我们还没分，那另外一方可不可以私下处置这个财产呢？当然是不可以的。就处置这个财产也必须是双方哪怕是离婚了，也要共同去商定怎么去分配这个房子。当然最好的就是你们在离婚协议当中要写清楚还有一套房子的事儿啊。这套房子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取得相关手续啊，但是有这么一套房子的存在，你们在离婚协议当中把它要体现出来，好吗？再有一个呢，我们讲这个房子呢还要看，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自建房

是在哪儿盖的啊，包括你们有没有取得农村宅基地的手续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也要看这个宅基地的这个情况是因男方啊还是因女方而获得的宅基地，这宅基地到底在谁的名下，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啊，好决定着未来大家可以分割的这个份额。总之就是您刚才讲的，说我就想先问一个问题，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如果离婚了，对方有没有权利私下卖这个房子？那这个一定是没有的。嗯，因为它毕竟是你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建造的房子，所以说另外一方他是没有单独处置权利了。如果你发现他未来自己瞎了招了，偷着把这房子卖出去了，那你就可以去主张要分割这个钱，至于说能分多少，那就由法院来进行判决了，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想要讲您自己的事儿，继续拨打直播间参与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一会儿我们继续要听大家的问题啊，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郭勉医生吧，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了。这位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是学科带头人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专门治疗咱们神经外科做手术的一位专家。他之前呢也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呢在偏瘫领域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一位啊，能够让偏瘫患者恢复的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啊，他做微创手术是很厉害的，包括呢他带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团队啊都是很专业的啊。前一段时间这个医师报就郭勉教授这个团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报道了他这个团队的专业性以及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好的这种恢复。那你像咱们说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呢就讲是有半身不遂啦、走道跨框啦、脑梗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啦，那么这些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做微创手术，那你就到医大二院就可以了，找郭勉医生啊，他特别擅长做这个治疗，包括咱们省内很多的患者啊，包括省外的患者，像沈阳、长春啊，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咱们哈尔滨找郭勉老师去看这个偏瘫的恢复啊，他是做微创手术的。

0: 外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疾病都可以去找郭勉医生啊，包括咱们有听众朋友做那个糖尿病足的恢复，都是找的郭勉医生啊。他呢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啊，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地铁有一站啊，就叫医大二院站。星期一上午挂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呢是一个日子的日，下边是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呢其实叫帽子头，但是写的时候呢咱们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啊，上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这个字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勉，全名两个字郭勉啊，全名两个字郭勉，这个呢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就直接礼拜一上午啊找他去看病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友，四线上是曲阿姨，曲阿姨你好。
1: 姓贺呀，我问点事儿啊。
0: 哎，您说，嗯。
1: 刚才给一个电话，给我来个电话，这是0206271183。
0: 嗯，不知道的电话就不要接呀。嗯，他跟你说什么呀？
1: 他没说，他说等着话，你等着话，我要给你打电话。
0: 那您就不要去接这个电话了呀。
1: 我接完了咋整啊？我把这电话记下来了。
0: 那你就不要再接了。
1: 我不要再接了。
0: 对，就不要再接了。
1: 那我那个
0: 好，
1: 我想问问你，我那个我有点死期存款，他能不能给我整走啊？
0: 嗯，风险不大，但是呢下次就不要再接听他的这种电话了。
1: 行，
0: 好不好？
1: 他咋知道我电话呢？
0: 您的信息就已经泄露了呗。
1: 我从来不没有，我这个手机吧就光接电话，接电话。
0: 嗯，那你信息也那信息也就泄露了。咱们这个信息有的时候早就泄露了。你像我，经常能够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你也没有办法呀。有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的，给你推销这个推销那个的，嗯。
1: 在百姓电话我就不接了呗。
0: 对对对，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别接了，好不好？
1: 我八十岁了，我在床躺着不能动。
0: 你就再看这种什么0206的怎么等这样的电话就别接了啊。
1: 啊，他不能把我那存款给我转出去吧？
0: 你只要不跟着他操作就没啥问题。害怕的，对，害怕就是跟着他操作去随便摁，嗯。好不好？
1: 我没跟着操作。
0: 嗯，没跟着操作就没啥问题。
1: 我问的是哪儿，他就说的你等话务员给你打电话吧。
0: 嗯，别管了。
1: 好了。
0: 啊，行，好嘞。
1: 没事，
0: 这
1: 没事吧？
0: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拨打96110，你向96110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96110呢是咱们反诈中心的官方电话。如果你特别害怕的话，你就备一下案，你就打一下96110，跟他说一下，你说有一个骗子给我打电话了什么的。
1: 好了，
0: 好不好？
1: 96110啊。
0: 对，96110。嗯。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再见。
1: 好了、
0: 哎。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听说我让你帮帮我看看我们干活，我。干完活这钱没要出来呀、啊、跑了、
0: 嗯、
2: 人跑了。
0: 您做的是什么工作呀？嗯，
2: 一个小饭店。
0: 一个饭店，你给这个饭店干啥活啊？
2: 干一个卫生间对面。
0: 啊，那他是在大厂找的你吗？在那个
2: 不是，
0: 嗯，
2: 那个介绍的、
0: 啊、别人介绍的，不是在大岗上找的是不是？
2: 啊，
0: 嗯，那他这个小饭店不干了还是咋的？
2: 不是小饭店呢，去要钱去了吧？
0: 嗯、
2: 小饭店把钱给那小子了，那小子，借是管事儿的，是那个他也不是房东，他是给房东代管的，好像。
0: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小饭店那意思是你别管我要，我钱都已经给过了。
2: 对他给那个啥了。完了找警察呢，警察说你得找法院。
0: 嗯，这个事儿吧，你这个金额想要让警察同志定性为说是诈骗，然后抓他很难，有点难度，因为100块钱嘛。那我给你打电话试试呢，我不敢保证他能接呀。
2: 七百 700

0: 没有办法确定。比如他确定这个事儿是一个欠薪，比如说他确定这个事情呢，他是你们的合同纠纷，那警察同志就不会去抓他。能明白我这个
1: 那
0: 意思吗？
1: 这
0: 对
1: 不
0: 于
1: 属于，
0: 这个，
1: 诈骗吗？
0: 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您这个金额再加上这个案件的事实，界定为诈骗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能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为啥派出所这边他没有界定为这个是一个诈骗案件。我跟你讲，咱们老百姓所理解的骗和警察同志所确定的这种诈骗，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您讲说我们是给一个类似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包工头去干活，这是一个个人家的活，有点类似于呢他承包下来的。那么首先这个事儿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就这个事儿它不是虚构出来的，它的确有这么个活。然后呢，也的确存在了说这个饭店的老板呢把钱已经支付出去了，已经给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小包工头，然后他呢也把你们找来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包工头他就不给你们开这700块钱，他不出现了。所以你让警察同志呢，根据现有的这些已有的事实去判定，说这个小包工头他是一个诈骗啊，说把你们这些瓦匠啥的给骗了，是一个诈骗，难度很大。更倾向于就是你问警察同志，他会说这个是你要到法院去起诉他，管他要钱。就是整体情况，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所以我也更倾向于我们在处理这个事儿的时候呢，是找到他进行协商解决。但你要是坚持报警，你就坚持说他是骗子，那你就得跟警察同志继续沟通了，因为诈骗罪的要求的确真的很严格的。一般呢，行为人他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你因此而产生了错误认知，基于错误认知呢。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然后对方非法占有，而且数额还比较大，所以我刚才跟你讲，您现在所说的事儿呢，就是活儿是真实存在的，老板也把钱给了小包工头了，包工头也找你们干了活了，这典型的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劳动报酬的纠纷，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到法院去起诉的，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
1: 那我们这700块钱到法院得交多少起诉费呀？
0: 起诉费是很少的，就是你真的到法院起诉的话呢，难度不是
1: 人
0: 起
1: 家
0: 诉费，
1: 能
0: 起诉
1: 管
0: 费
1: 你
0: 用
1: 这点
0: 很
1: 事儿吗？
0: 小的，
1: 几百块钱。
0: 法院也不看你金额，说700块钱或者是7万块钱来决定受理不受理，你只要是到法院去起诉，有正当理由，法院都会受理的，而且你的那个什么诉讼费用是很小的，你也不需要找律师。难点是需要知道他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的一些个人身份信息，因为你现在是有证据的，你的证据是充分的，比如说聊天记录啦，你真正干活啦，工友证言呢，工作照片啦，老板给包工头的这个证据啦，这些都是有的，对不对？你现在缺少的是啥呢？缺少的是这个所谓的小包工头他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只要有他的身份信息，你当然是可以走法院途径的呀。
1: 现在能找着那个那饭小饭店知道那个掌柜的电话，掌柜的把活让他搁那嘎代管，好像是
0: 我不管他是
1: 让
0: 代
1: 他
0: 管
1: 搁
0: 不代
1: 那
0: 管，就是到底是谁应该给你开钱，你这活给谁干了，咱就应该告谁。
1: 那小饭店说把钱给他了，
0: 那你可以同
1: 他
0: 时
1: 他
0: 把他
1: 妈。
0: 们都起诉了，都可以的。就是法院他不会看金额小就不受理的，这个是不会的。而且你的诉讼费用很低，一般呢也就是几十块钱儿，然后你也可以不用请律师，好不好？所以说，你必
1: 那
0: 须
1: 还得，
0: 先有他的身份信息才行，然后咱们得胜诉，胜诉之后才能执行。
1: 管有他电话。
0: 所以我才又退回到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如果说你认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可以的，那我就帮你打这个电话；但你要认为说我们打电话也没啥效果，那咱们就不打这个电话，这都可以。我只是说现在要给您说一下这个解决问题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找派出所是对的，但派出所呢，大概率是不受理的。但不受理的话呢，咱们就不能硬要求派出所去受理，因为派出所受理诈骗案件，它有立案标准，你达不到立案标准，它就没法给你立案。这一步，派出所这一步我给你解释清楚了。第二步，法院这儿也帮你解释清楚了。法院这边呢，我们要按照这种劳动争议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难点就是有没有对方的信息，有对方的信息了，你就可以起诉到法院了。

0: 然后这个还有第二难点，就是被告的模糊。如果你不确定到底谁应该是被告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认为我给谁干活了，谁应该给我开钱，把他们几个人都列为被告进行起诉。那最后一个是我在跟你讲的，如果说你希望我们给他打电话，那我们也可以现在操作，但是你得给我提供他的电话号码。你给我这个号码，就是应该给你开钱的人，谁应该给你开钱，你都给我谁的号码。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呢，我应该都讲清楚了。哦，
1: 给他打也白打去，那就得上法院。
0: 行，那你就把比如说你认为饭店这边也有责任啊，你也不知道饭店真的给没给，饭店的这个经营者，再加上呢，你又是我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有俩人，什么又有饭店又找了一个谁，然后谁又委托了谁，就是这里边的人，你能获得身份信息的尽量多全一点，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去起诉就可以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一定要保留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证据，聊天截图、转账记录、工友证言、照片、干活时间啊，老板呢付给工头的证据啊，包括尽量找到这个所谓小工头的姓名、电话、住址、身份证号啊。
1: 住址找不着，要能找着，就
0: 能有什么找什么。我刚才说这些东西能有什么提供什么，听懂了吗？
1: 还有他的电话，就给他打完了，他还不接，不大会儿还给我打回来了，打回来了个还说我也不认识你。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去起诉他吧，因为他不承认的。
1: 到一定程度，
0: 那就去起诉他。
1: 贪到一定，
0: 早一点行动啊，早一点行动，好不好？
1: 好，
0: 哎，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接下一轮电话。还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呢，如果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白酒啊，在8月15前还是可以订一点的，因为咱们每年就是8月15和春节前会卖两次。平时呢，咱们日常啊，不是过节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卖这个酒的，因为这个酒呢运输很麻烦啊，它需要给大家运到哈尔滨再进行配送。再加上呢，咱们这款酒啊，它的价格又很便宜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想要在节前去团购的。咱们只安排这两次啊，厂家呢也是很不容易给大家进到货了。想要订这款白酒，厂牌电话咱们去拨打一下订这款高粱酒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 1988。

0: 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1: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有年轻人一共才累计已经买了11箱啊，送给家里边的老人，因为这款酒呢送礼就是整箱整箱送，非常的好啊。你也觉得老人喝这个酒呢更好一点，因为这个酒呢是粮食酒嘛啊，喝完之后呢也不上头。但是呢酒虽然很好啊，但大家还是真的不要喝多啊，大家每次喝酒一定要适度适量，好不好？送礼的话呢整箱送，自己喝的话呢就适度适量就可以了。这款酒呢节前团购，节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酒的团购活动了，所以想要团购一款真正的好酒啊，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是挂了陈老师的专家号是吗？你好，三线听众朋友你好，您说。
2: 你好秦科。
1: 你好。哎
2: 啊，我说我那个在那个陈莹莹医大医院陈莹莹的消化科那个，我15号去的，完了他给我开那5-6项那些透视了胃肠胃镜我都做完了，我今天刚才又给陈莹莹又挂个号，明天九点半的，
1: 好的，
2: 9点半的，我让他把那片子那些诊断我是说明我看不了，再说
1: 就是让他仔细给你看看，然后判断一下，是吧？
2: 问哪样地方吧，让他叫我吃啥药，让他给我写出来，叫他说我写出来，我上药店买。
1: 行，
2: 麻烦你了，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好，放心，没有问题，这事交给我吧，好不好？
2: 哎呀，太谢谢你了啊！
1: 好的，放心吧。
2: 明天、不是今天，明天
1: 。好的，你把名字再跟我说一下呗。大叔，你把名再跟我说一下。
2: 两口子吕凤阁。
1: 好的，没问题，放心啊、那我去办这个事儿。
2: 谢谢、
1: 好，再见。哎，
2: 好，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的我听说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您说头疼的这位王先生。
3: 喂。
1: 哎，电话接通了，你好。
3: 哎，是啊。
1: 哎，你好，您讲，您说。
3: 没听是吗？
1: 我听清了，您讲吧，遇到啥问题了？
3: 就我那天人家打电话，说的那就到点了，我现在他有病了，我这边没打电话。
1: 您想看什么病？
3: 你还想继续听吗？
1: 你看什么病？你告诉我看啥病就行。你是头疼啊，还是难受啊？怎么的？你想看啥病？
3: 我是就像这天似的，就是老坐好几天了，就是你说迷糊吧，还不迷糊，眼睛看得挺清楚。
1: 头疼不疼？你头疼不疼？头疼不疼？
3: 头也不疼。
1: 那你这不没啥病症吗？那你这想看啥呀？
3: 就是坐着床，就是咳嗽幽默
1: 啊。我想起来了，你说你家床上那个大街上去了，是不是？那您这个、您这个事儿我看不了，您这个事儿他有可能是一种，我只是就事论事啊，大叔，您别在意，他有可能是您产生了一种幻想。你这个病不好看，你要是想看这个病的话呢，他一般得看什么呢？得看一下精神心理科，所以。所以这个事儿他还真不是一大一大二的事儿了，他这个是第一专科医院的问题了。你要是想看第一专科医院还行，第一专科医院呢有比如说像于峰玉老师之类的这些名医帮您看看。你所说的就是我想起来你了，你说你家床跑那个大街上去了，是不是？你不是什么头疼，不是什么难受，其实你就是 想象。

0: 说这个床跑大街上去了，那我这个没法帮您去判断。但这个东西你得跟儿女说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想。如果愿意的话呢，得到第一专科医院去。哦，如果儿女要是不带您去看病的话，这个病不太好看。嗯，好不好？
1: 也，他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0: 是的，所以说得由医生来去评判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法给您下这个定论，我这儿不好给您下这个定论。哦，他说，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嗯，李先
2: 小
0: 生
2: 哥
0: 您
2: 你
0: 说，
2: 好。
0: 您好，嗯，
2: 我有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
0: 好的，您讲。
2: 一开得净水器的厂家电话，你有没有？
0: 有的，我给你查一下，嗯。
2: 哎，谢谢。
0: 稍等，我帮您看看啊。
2: 嗯。
0: 我看一下记录，你想看的是易开德是吧？易开德的那个
2: 对
0: 净
2: 对
0: 水器电话。
2: 对对对对，
0: 稍等啊，我之前好像替咱们听众朋友查询过，我给你
2: 对，
0: 看
2: 好
0: 一
2: 几
0: 下
2: 天以前我忘给你打电话了。
0: 啊。嗯，电话是400
2: 400
0: 8735
2: 8735
0: 155。
2: 155
0: 对，这个电话，嗯，
2: 400-8735-155。
0: 对对对，是这个电话。
2: 谢
0: 然
2: 谢
0: 后我
2: 啊。
0: 帮您核证一下啊，稍等我一下，像这种电话我再确认一遍啊。
3: 您好，欢迎致
2: 行，
3: 电易
2: 麻烦。
3: 开德净水器客
0: 没问
3: 户服务
0: 题
3: 中心，
0: 啊，
3: 鲜活好水
0: 听到
2: 服务。
0: 了啊，这个电话是核证过的。
2: 麻烦你啊。
0: 好，您自己打吧啊，好嘞，
2: 麻烦你了。
0: 嗯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利用大家打电话的这个阶段呢，我把咱们的旅游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次呢，在10月12号有一个8天的旅行，要去往3个省份，分别是大家喜欢的福建，再加上广东，再加上江西，一共游玩3个省份，玩8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还会品尝美食，3699，价格很优惠。那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它是不买东西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从美食体验上呢，你像客家的迎宾酒水的，客家宴呢，还有呢，咱们会吃这个福建的海鲜餐呢，到武夷山还会品尝农家宴。那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给大家特别的赠送，比如说土楼的篝火晚会呀，咱们一起唱歌跳舞。那么从区域的角度上呢，咱们这个行程呢，像厦门呐、南澳岛啊、东山岛啊，像广东的潮州啊，还有我们喜欢的一些土楼啊、武夷山呐、福州啊、平潭岛啊，都会覆盖。所以呢，景点呢又很全啊。你比如说，咱们行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福建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次福建呢玩的景点非常全。到厦门，除了厦门的市区之外呢，我们得到厦门的鼓浪屿去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以前听过那一首歌嘛，叫做《鼓浪屿之波》。我们到这看看鼓浪屿的真面目，还会呢到南普陀去看一下。另外，到了厦门的话呢，得游玩厦门的环岛路。在环岛路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航拍，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航拍，咱们中老年也感受一下。还有就是到福建的话呢，得到集美学村去看一下。然后行程里边呢，我们增加了武夷山的行程啊。武夷山景区呢，它是可以既看山，还可以品茶的啊，因为可以尝一尝正宗的大红袍。行程里边呢，还给大家增加了南疆土楼，另外呢，还有大家喜欢的一些岛，你比如说呢，南澳岛啊、东山岛啊，这些也都能看，还会给大家呢去带来一些文化方面的体验，你比如说长汀古城啊、老院子园区啊，另外还有自然风光方面的沙滩体验，咱们还会去龙凤头的沙滩啊，另外呢，还有平潭呐、天游峰啊、晒不岩呐，就是你看这个行程当中，无论是自然风光也好，还是人文也好，还是历史也好啊，还是一些很时尚的地方，在行程里边都能感受。另外，喜欢美食的话呢，可以去品尝一下潮州啊，潮汕美食很出名嘛，还可以去看一下潮州古城。另外，行程里边还有一些像启航广场啊这些很大气的景点。所以呢，这个行程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的，因为它是3省联游，把福建、广东和江西3个省份浓缩到8天的旅游当中，而全程呢是没有购物的，它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3699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10月12号，咱们就是过完节出发，10月12号出发。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如果说您喜欢一个就是景点全的、省心省事儿的、一价全含的，而且呢是透明旅游的，没有那种二次消费的，没有 多于购物的，就是一个真正玩的团队，那你就选择这个行程就可以了。而且是一个小团，十几个人啊，这个大家呢整体玩起来呢是这种精品的小团服务啊，就是这种 VIP 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四五十人的啊那种大团，它是一个十几个人的精品小团。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跟主持人海兰联系，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帮您确定一下具体的位置，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跟海兰去沟通一下。我来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她的微信和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的，都没有问题。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详细的情况去给你介绍一下啊。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带队主持人，而且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旅游负责人。他对于旅游呢是非常了解的，比我要了解的多。每一个景点怎么玩啊？每个景点什么特色呀？如何计算咱们最终报几个人呢？怎么交费呀？怎么签旅游合同啊？怎么做售后保障？就这些问题都由海兰在场外指导您，好吗？您就加微信吧，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最好加微信150-4580-4664，找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是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4: 听说你好，
0: 你好，您说，哎，
4: 我呀，二十天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当时也吃药了，阿洛西韦好像是那个名，也抹药了，抹药膏，现在控制住了，但是现在这个疼劲怎么整呢？
0: 您上医大六院，你找一下张峰老师，他那儿有一些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治疗的仪器和方法，去治疗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就这个疼痛的一些治疗，嗯。
4: 我这个二十天属于没过劲儿，还是已经属于它是后遗症？
0: 您去找张峰老师，他就根据您的病情去评判，看看您是病还没有治好啊，还是后遗症啊，这个得根据病情来去判断的。医大六皮肤科张峰主任。
4: 医大六皮肤科，
0: 对，江北医大六皮肤科张峰，山峰的峰，让他去看就行了啊。嗯，
4: 医大六，
0: 对，
4: 张峰，
0: 医大六院张峰，嗯，像一些、
4: 我挂皮肤科，
0: 对，挂皮肤科张峰，像一些很难看的，像带状疱疹啦，什么银屑病啊，张峰老师那儿都能看的，嗯，你到那儿去看就行啊。
4: 哦，好，
0: 嗯，好嘞，再见了，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上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5: 你好，秦哥，
0: 您说，哎，
5: 那个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这一天就是个大号啊，得上四五遍，
0: 啊啊啊。
5: 完了，而且吧，就是我就是上的时候，总感觉就是肛门那块就像整不净似的。
0: 哦。
5: 每次就是用水洗，我现在就想找个大夫，我是胃肠毛病还是肛门的毛病啊？
0: 嗯，您去挂刘天佑，让刘老师去判断一下。一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挂普外科、便秘科都可以。刘天佑，嗯。
5: 啊，好。
0: 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因为他是看咱们肠道排便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个排便总是排的次数多，然后总是感觉排不干净，到底什么原因引发的，让刘老师详细给你诊断一下。他下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您家住南岗这边近还群里那边近？
5: 我哪边都可以，都有房子。你说啊，
0: 那您就
5: 医大一好像是不是人多吧？
0: 那你就上群里那边，群里的话就是周三上群里，
5: 周二是南岗，周三是群力。
0: 对对对，但都是他，都是刘天佑，他两边都出诊。嗯，
5: 你说是消化科还是什么科的呢？
0: 他是普外科。
5: 啊，普外啊。
0: 对，
5: 啊、
0: 普外科。嗯。
5: 啊啊。
0: 他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的啊、嗯。您挂普外科、便秘科都能找到他，这两科都出诊的。
5: 啊。
0: 嗯，好不好？
5: 刘天佑。
0: 嗯，刘天佑
5: 啊，
0: 好嘞，好，
5: 哎、
0: 再见，哎。好，接着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四线了，四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好，清河老师。
0: 您说。哎、
6: 我想让您帮我一下，就是找一个治母外翻。我现在是两个双脚都有，然后呢，右脚呢就是母外翻那个骨头比较稍微大一点，然后左脚呢就大拇指稍微压一下，就是有点感觉压到第二个拇指那个这种情况。
0: 嗯，少。
6: 但是两双脚就是就是两只脚都是那个就是母外翻。
0: 上咱们一大二院。一大二院的话呢，你看一下知名的专家，手足外科的王东燕主任，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东燕。
6: 啊，王东燕。
0: 对，
6: 啊、
0: 手足外科或者是骨科去找他啊。
6: 啊，那这个咱们那个这个大夫他是什么时间出诊呢？是每天都？
0: 他的出诊信息我这儿背不下来，但是他专门看这个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母外翻，看这个病是没有问题的啊。
6: 行，那好的，那我去打听一下，谢谢您啊。
0: 好的，哎，别客气，再见。好，听众朋友们，直播电话畅通啊，现在可以打通了。刚才是打不进来电话的，因为咱们开播到现在电话还是比较难接通的，大家现在可以尝试了。咱们电话有空余了啊，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大家想要聊，您继续拨打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茶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茶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茶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茶丸，5879-1984，5879-1984。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7: 哎，千哥你好。
0: 嗯，您说。
7: 我就在刚才接那个来了一个电话，叫12340，那是不是诈骗电话？我赶紧给他划走了。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7: 啊。
0: 稍等，我看看。
7: 好的，谢谢你。
0: 12340是什么电话、
7: 啊、
0: 是吧？我给你看看。
7: 它显示什么统计局？我现在就做骗子呀。
0: 嗯，这个是官方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嗯，12340，我看编辑给我推荐过来的，它是由国家统计局申请工信部门审核，用来做民意调查的一个电话。它既不是诈骗，也不是推销电话。如果你接到12340电话呢，它一般就是做一些调研项目，比如说就问您对于咱目前的社会治安呢、啊。社区服务啦，包括呢，政务服务啊，有什么意见和想法？
7: 啊，
0: 他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 他比如说问您最近你对咱们哈尔滨的社会治安有一些问题，你满意不满意啊，怎么怎么地的，大概是这样的。
7: 那行
0: 你就记得，就是他呢正规的12340呢，他是只做问卷调查的，他是不会去索要你的银行卡号了呀，验证码啊，就这些他都不要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不配合调查也没有关系，就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的，你要是接到了你跟他聊了就聊了，你不聊就不聊，没关系。但是12340这个电话的确是官方电话，不是骗子啊。
7: 行，好了，谢谢
0: 啊，不是骗子，接不接都可以，好不好？不影响什么。
7: 好了，谢谢，
0: 好，再见。
7: 好了，
0: 哎，听说云朵说，七和你好，订山楂丸打不通电话，想订一套。山楂丸因为咱们前段时间断货了嘛，最近销量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您多打一会儿好不好？如果一次两次打不通呢，多打一下厂牌电话。因为咱这个山楂丸呢是上的那个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现在呢就是它非常有名，全国销量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咱们哈尔滨也是前一段时间断货了，刚拿到货不久，我估计呢也是很快会售空的一款产品。因为这个山楂丸呢现在这个价格是很难找的，因为其他渠道比咱卖的贵，咱们电台这边呢因为是卖的是几年前的价，是不是？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呀，那咱们这个山楂丸是没有涨价的，还是9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十几盒，一盒就几块钱，非常合适啊。场外电话您自己定吧，行不行啊？云朵，多打一会儿吧。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8: 哎，你好，清华老师。
0: 您说。
8: 那给你添麻烦，那个啥，上西双版纳的话，我慢性病两种，到那药店买药能不能好使？
0: 分别是什么病？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联网。
8: 一个心脏支架。一个这个慢阻肺。
0: 我给你看看，咱们是哈尔滨的参保用户是不是？
8: 对，在哈尔滨。
0: 这个慢病啊，首先要进行异地备案。异地备案之后，我看一下你那个慢阻肺和支架之后的长期用药。到城市是到西双版纳吗？
8: 对，西双版纳。
0: 到西双版纳看看能不能在西双版纳用啊？
8: 对，买药好不好使？
0: 稍等啊，您在咱们这边异地备案了吗？
8: 咱异地没备案。
0: 哦，是没备案是不是？
8: 对，没备案的。我因为好使就过去，没关系啥，不好使再说，看去不去。
0: 明白啊。全国跨省直接结算的门诊，我看看啊，有没有您说的这个？稍等啊。好像他的异地结算很难明确呀。
8: 那药店更不好使了，是不是？
0: 是的，因为我们讲，我今天跟大家举例子啊，就是说全国可以直接跨省结算使用的，基本上是像那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就是基本上全国都有的这种病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它有着地域性的特点。
8: 对。
0: 然后得看一下西双版纳、景洪市它那块异地结算的范畴。包不包含咱们这个有可能两省的结算政策不一样，所以我这儿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是否能够结算。如果不能结算的话呢，个人先垫付保留好票据，回到咱们这儿再手工结算。出发之前你打电话吧，你跟那个你先进行异地备案，然后再去打12393。你在那儿要住多长时间啊？
8: 住到来年4月份到5月份。
0: 对，那你就得是长期异地长期备案你跟咱们医保局这边沟通一下，你说你要长期异地备案到西双版纳，因为在那儿住好几个月。
8: 对，
0: 这是第一步操作。然后第二步你再问他说，我们这个病种两地是不是能够直接使用结算，好不好？因为他是跨省了啊。好嘞，好，再见。你就先备案，然后再同时打12393好吗？好，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单女士，单女士您好。
9: 哎，听说您好。我听节目老多年了，
0: 谢谢您。
9: 我现在那个70了，反正是70岁，就是便秘，我想找个便秘科的看看大夫。
0: 便秘科你就找咱们经常介绍的专家呀，刘天佑教授。一大一的
9: 什么医院？
0: 我跟你介绍一下，你就直接挂一大一，他就有便秘科。
9: 你等一会儿我知道，等一会儿。一大一医院什么科？
0: 便秘科。
9: 啊，便秘啊，我知道我这个我搁这写的便秘。
0: 对，您离南岗近还是群力近？
9: 南岗近吧，我在厢房。
0: 南岗，那你就周二去。
9: 下周二啊。
0: 对，下周二。
9: 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啊，下周二。
0: 嗯。
9: 下周二，便秘科。
0: 嗯。
9: 我记下来，1大1便秘科。
0: 嗯。
9: 下周二。
0: 对。
9: 找什么那些？
0: 刘天佑。
9: 啊，刘天佑，哎呦，我在广播听过。
0: 听过是不是？
9: 刘天佑老师。
0: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9: 啊，我知道单立人呢，刘天佑老师啊，我知道了。
0: 对，刘天佑。
9: 啊、我记下来了，谢谢丁鹤啊、
0: 嗯。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然后你确定下周二去的话，你把你名告诉我，就直接给你打招呼了。嗯。
9: 哎，我去，我今天周几呀、啊？我这周。
0: 今天是星期六。
9: 还有几天呢？我都忘了。
0: 下周二呗，隔两天。
9: 哎呀妈呀，时间太长了，我那受不了了，不行。哎呀妈，不行，时间太长了。下周二，
0: 那他平时不出诊的，他只有下周二出诊的。
9: 下周二，那我就不没赶上，
0: 那你就挂别的教授，看看谁出诊，行不行？反正一大一是有便秘科的。
9: 啊、谢谢你，请客。那行
0: 啊，好嘞。
9: 下别的，我看别的教授。哎，好嘞，
0: 行，没问题。好嘞，好，再见。
9: 哎、好嘞，
0: 大家如果说能等的话呢，那就是周二、周三去找刘天佑啊，因为他是专门看便秘啊、痔疮啊。包括普外科做手术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专家啊，这位专家呢，他是每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呢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啊。这位专家咱们经常有介绍的，很不错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姚女士，姚女士您好。
10: 你好，清河老师。
0: 嗯，您说。
10: 那个，我想让你帮我儿子去找一个医生，他咋的呢？就是他来那一阵儿吧，他就晕，完了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啥也不知道了，我上医院一查还没查出来啥来，我今天吧他又晕了。
0: 你血压高不高啊？血压正常吗？
10: 血压我还没问呢，他没在我身边。
0: 嗯，应该弄个血压仪什么的测一测，或者上周围药店啥的测他的血压，看看血压正不正常啊。
10: 他上一次吧，就是晕的时候他啥也不知道了。
0: 体重多大呀？
10: 140斤，
0: 体重那也正常啊。
10: 完了他晕了吧，他那个用120那拉到医院，完了这脑袋也查了，心脏也查了，也没查出来啥了。我心想他是哈尔滨去查一下。
0: 哦，明白。那您如果是要查脑袋呢，就是神经内科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张雪梅。
10: 他那个他都拍片子了，反正他在大庆。他拍片子了，他那工作是那个做手机行业，可能跟做的可能也很有关系。
0: 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做的话呢，咱们别猛的起来。啊，如果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比如说咱们每一次起的时候呢，稍微自己缓一会儿，一直在看手机啊，或者是一直在忙活呀，然后咱们先是让自己，有一个缓冲吧，然后慢慢起来。这样才行，然后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大脑也是需要放松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看知名专家，就可以看一下张雪梅老师，一大二院神经内科张雪梅。
10: 一大。
0: 你先给他，我觉得他应该，你们家里买一个那个电子血压计呢。我前一段时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那个愉悦的，你要是买那种联想的，就联想这样品牌的。大概你在拼多多上买就50-60块钱，你要是买好一点品牌，你买愉悦，我买的是愉悦的品牌，那个愉悦那个我买到家能充电那个，才120多块钱，就可便宜了。然后你经常你就可以测一测，测测自己的血压情况，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你先看一看血压正不正常，如果血压啥的都是正常的，那咱们挂科的时候呢，可能主挂的就是要挂神经内科去看。如果他血压不正常，他血压都高的话，那就得挂心内科了，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家里边先监测一下血压。
10: 啊，那我让他们完了，今天吧，你说他又犯着病了，到医院
0: 对
10: 看又是那，
0: 然后呢，
10: 啥也没看出来。
0: 是，然后你再看看，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饮食习惯呢、作息啊什么的，这都要看的，让他少熬夜。还有就是像他如果久坐的话，猛然站起来，他是突然之间有这种头晕的话，那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休息，包括呢平时站立的话要有一个缓冲， 就不要突然那么起身呢、啊、得慢一点啊。
10: 今天早上吧，他说嗯、就是在家走的时候，上班走的时候还挺好，他说在车顶上坐着，他听歌听歌，他说的我也就跟唱了几句，他说还能是说我跟他唱歌唱的，我说那不可能吧。我心想，我说我跟清河老师说让他找一个、
0: 嗯、就先注意这几个，一个监测血压、
10: 嗯、
0: 另外一个尽量不要熬夜、
10: 嗯、
0: 熬夜会加重咱们的神经兴奋的。嗯，然后饮食上呢，不要喝浓茶呀咖啡呀，少一些辣的刺激的。久坐起身的时候呢，先静坐三十秒，慢慢站起来。嗯，这样的话呢，你看一看，好不好？
10: 啊。
0: 看看有没有一些好转。如果血压不正常，血压偏高，那这种呢就到心内科去诊疗。如果血压正常的话呢，如果还想到哈尔滨，就像我说的，上那个神经内科看张雪梅，好吧？
10: 好。
0: 啊。哦，先注意这几步吧。哦，好嘞。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四线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11: 你好，青河老师。
0: 嗯，您说，嗯。
11: 我是你老粉丝，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0: 嗯，您讲。
11: 自从那时候是晚上9:30到11:00，我就听，一直到现在听这些年的。
0: 嗯，谢谢您。嗯。
11: 这个，我老听节目吧，我知道我今年岁数大了，我由于这我住的这个房子也不太大。
0: 嗯。
11: 我身体不太好，我想给哪个孩子吧，要走赠送的这个说，等我百年以后，我听我家儿子说。赠送的，要是那个等等这个，他接回来这房子以后只能住不能卖，要卖20%上税。
0: 嗯，暂时没有，嗯、
11: 啊，
0: 暂时还没有实行这个政策，只是网上的一种说法。他所说的呢，就是他是继承得来的房子啊，继承得来的房子，他害怕以后呢交高额那个遗产税，目前是不用担心的啊，目前是不用担心的。就是百年以后他呢就走继承，儿女就把这个房子继承到儿女名下了，然后他就正常往外再进行交易就行了。正常往外交易的时候呢，是审查上一把这个房子的手续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计算税费。所以他所担心那种说高额的有个20%的什么高额那些遗产税啊什么的，这些都暂时还没有实行。
11: 今天我儿子在家，我俩还杠着呢。我说我天天听青河节目，人家没有这个说法，他就听着豆包顶上念这一条一条的。你看，就是这么说的，你自行住只能住不能卖就20%上税。
0: 嗯，暂时还没有这个，暂时还没有这种，嗯，
11: 就没有这种说法。
0: 对，网上所说的20%的这个呢，它是一种误传，哦，那种误传，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可能理解的是什么呢？他可能理解的是一个赠与的20%的收税。这个赠与呢，他必须是在父母是活着的时候跟孩子完成赠与。当然我们说赠与呢，它也分为这种直系亲属的赠与和非直系的这种赠与。你能理解吧？就是他可能是把这个东西呢给搞混了。赠与呢，它20%的税率呢往往确定只针对于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它会有这么一个费用，能明白吗？
11: 我说不是，我跟他俩讲，我俩跟他讲。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说，的确是有20%的这个数，这个数的确是有的。那么，只是说这20%呢，适用于不同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分析好，就是遗产继承。还是直系亲属的赠与，还是非直系亲属的赠与，我们都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弄好。
11: 是啊，我听说好像是过了2年以后的头2年，他要是处理是不是就上大税？过了2年，
0: 就是你俩说的吧，其实根本他就不是一回事儿。嗯，本质上来讲，他不是一回事儿。就你儿子讲的那个20%，他也是存在的。但是呢，他一般是非直系亲属的赠与，他会交一个叫偶然所得税。这个偶然所得税呢，是一个20%的税。然后你儿子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他跟你走了这个赠与之后，他可能会担心他再一次往外交易会交的税有可能会高。就是你俩之间如果走的是赠与手续，老人活着的时候走赠与，赠与给他了。然后他再往外卖的时候，他担心税费会高。
11: 对，
0: 他主要是担心的是这么一个事儿。嗯，当然这个呢，他必须是对您在世的时候跟他完成的这种 交易。
11: 那等我百年以后完成交易不行吗？
0: 百年以后就是继承了，继承就没有我刚才说那20%的事儿，就不用去想了，暂时还没有。
11: 啊，
0: 对不对？
11: 对。
0: 你能理解这个吧？
11: 我俩好的人犟，他现在豆包上上，人家能老多铁路头上铁路秃噜的，你说
0: 是吧？嗯。
11: 行，好了，谢谢。老师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暂时是不用去担心的，暂时是不用担心的，好不好？
11: 好
0: 了。所说的那个高额的那个，还是没有实行的，我给你看看啊，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1: 好了，谢谢啊，
0: 稍等啊，稍等。
11: 谢谢。
0: 稍等啊。
11: 哎。
0: 目前看，没有，咱们哈尔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
11: 是不是啊？你看。
0: 对。
11: 我问豆包，豆包啥都不知道，豆包。
0: 豆包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误导吧。目前我这看呢是没有，就你俩这个关系上来看。倒是不用担心，他以后就是走那个继承就可以了。好不好？他以后走那个继承就可以了，行不行？
11: 行了，谢谢啊。
0: 行，先这样。然后有消息有一些变化的话，我再问一下专家。如果有一些变化，我会再通知给您的，好不好？
11: 好了，
0: 再见
11: 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各位听众，因为有个活动消息啊，活动消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电话。先把三线这个出主意的电话接了啊，张先生吧，还是刘先生？刘先生给出主意。你好，
12: 你好，庆贺，哎呀，不容易打电话，
0: 哎、
12: 你这节目被受老百姓那挺受欢迎。有这么个事儿，刚才有个女的说的，她儿子老是眩晕呐、迷糊。有个他那排除那个高血压，要没有高血压的话吧，我家有个同事他也是有时候有主迷或眩晕，他好像怀疑他是不是得有个叫耳石症。
0: 好的。
12: 哎，这个耳石症吧，这个挺那什么，来得快，他经常眩晕迷糊。你让他排除高血压的话，血压不高的话呢，让他到医院查点叫耳石症，耳石症容易引起脑袋眩晕迷糊。
0: 好的，没问题。好的啊，那行、
12: 谢谢你
0: 啊。好，
12: 哎，
0: 感谢您出主意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他电话啊。现场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说完这个酒的事儿，然后继续接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 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1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

0: 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
1: 而且呢，咱们这款酒呢，很多听众们都在购买它。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买这个酒，我好像有一听众朋友，他一次是分别啊，他是分别买了11箱，也要给老人分嘛啊，他分别买了11箱这个酒分给家里边的老人，因为他一箱才99块钱，再加上这个酒呢，他自己也喝完之后觉得很好，也不上头，再加上呢不伤身，所以他就买了这款酒分给家里边老人，他一口气是买了11箱去分。所以这款酒呢品质好，价格便宜，但是大家喝这个酒呢一定要适度适量。再有就是节前，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个酒呢就剩下最后这一点时间了，只有在中秋节前和春节前能买到这个酒，平时咱是买不到的。所以就节前最后这几天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啊，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张阿姨您好。
2: 你好陈哥。
1: 张阿姨您看，我们那个跟房产专家去核定了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为啥说大家会有这种误解呢？就是我们所说的20%这个税呢，它是差额收取的，如果收的话呢，也不是按照总房款来进行收取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老人在世的时候跟孩子走交易的话呢，是走买卖肯定是更好的，会比赠与更好。那么大家所担心的说那20%呢，它是差额，差额是怎么收的呢？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我看一下咱们房产专家给我发的这个公式啊，它是呢要用卖房的收入减去父母最初的购房的钱，再减去赠与和转让过程当中然后你的儿子实际支付的相关税费，然后再乘以一个20%，它是一个差额计算公式，不是说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就总房款乘以20%，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2: 那没多少吧呀。
1: 这个得看一下那个房子的差额，就差距大不大。现在来看呢，基本上咱们的房子，如果是，目前市面上这些房子，可能老房子咱们是提供不了，对，提供不了原来的购房发票了。一般提供不了，就是我们继承来的房子再往外卖的时候也提供不了原值发票了，因为那个房子很老了，那个房子呢是一套80年的老房子了，那一般呢咱们就走的是核定征收了。那么核定征收呢，那个税就是在按咱们说的，就比差额那个可能就要更合适一点，就是老房子就要更合适一点，他就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1%-2%了，就按照那个来走了，好不好？就是对于年龄比较长的房子已经无法提供原值凭证的，在哈尔滨的实践当中普遍走的是核定征收。对，一般走的是核定征收，好不好？走核定征收的话呢，那相应来讲交的税费也不高，就总之都不是大家理解当中的就是总房款的20%，你不能按照总房款的20%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听明白了？所以你儿子他说的20%呢，他不全面，让他再去细看，不是总房
2: 顶上写的，
1: 对，豆包上写的，让他细看，也肯定不是说总房款的20%，那不可能，听明白了吗？因为现在还没有，不论是继承还是赠与再往外交易，都没有那么高的税，
2: 好，
1: 不是总房款的20%，你让他再细看一下，差额的20%，好嘞，好，聊到这儿啊。导播老师让咱们听众朋友五线这位让他明天早点给咱打电话，你跟他说一下明天打的时间，让他早点打。好，听众朋友，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大家想订山楂丸场外电话咱们预定就可以了啊，山楂丸还有少量库存。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

0: 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前段时间断货啊，最近到货不长时间，这个销售非常火爆的山楂丸，咱没有涨价，还是99块钱，非常合适。5879-1984，还是维持在原来的价格。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4: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5: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6: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7: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8: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7: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8: 最好的出路。
9: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 在东北。

猪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西南风是4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啊，最低气温呢是7度，西北风是3级。到了下周一啊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8度，东北风是1级。也就是说呀，咱们今天这个温度呢还是接下来这几天当中最高的啊，再往后从下周开始这温度呢将会持续走低，所以呢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提前拿出来洗一洗，准备好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呀，这个最近江西赣州信丰县的一家呢锅盔店啊，因为一张呢回趟公安十天后见的歇业公告，被网友呢解读为说店主啊是不是遭到了拘留呢，而引发了关注。那对此呢，该店主表示说自己啊只是回到了湖北公安县给孩子过周岁，希望发布视频的网友呢公开澄清并且道歉。那店主呢张威化名啊就告诉记者了，说他和妻子啊在当地呢经营了一家的名为公安锅盔的小店，那至今呢已有半年多了。由于孩子呢刚满周岁，需要回到公安县的老家操办周岁礼，他于呢9月12号在店铺的卷帘门上就贴出了回趟公安啊然后十天后见的公告。计划呢是歇业十天左右。说呢我老家呀是湖北省荆州市的公安县，那小孩呢要搬周岁，所以呢我要说回老家十天半个月左右。那记者呢查看了他的账号，叫荆州公安锅盔，就发现了9月11号该账号呢曾发布了一条休假通知视频，称明天开始呢休假回湖北，想吃锅盔的这个顾客今天赶快来，并且注明歇业时间呢是9月12号到20号。那然而呢这张公告啊却引发了一场误会。9月14号呢账号叫红福就发布了一条呢涉及该店铺的视频，将公告呢解读为老板进去拘留十天，暂时关门十天之后呢回来开店。那视频发布之后啊，部分网友呢在评论区就开始进一步的猜测了，那店主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赌博呀，是什么情况啊被拘留了。那这个店主呢表示说自己啊起初并不知情，直到朋友将视频截图发给他，才发现店铺的这个歇业公告被如此的误读。他说呢这个老板呢进公安的拘留十天，他粉丝也挺多的，这个事情呢就在视频平台里啊这个炸开了。得知此事之后呢，张威啊于9月14号通过私信联系到了涉事账号，随后呢这个对方啊就删除了相关的视频。那这个对方啊解释称只是调侃一下，没有不好的意思，并且表示呢发布视频呢是想帮店铺宣传，给你打一下广告热门了，让更多的信封人呢知道你们公安的特产。对方呢还称观看点赞和评论的网友啊都知道是在调侃，并没有什么恶意。对于呢这一解释啊，这张威呢表示难以接受，在他看来呢即便不了解公安是一个县名，也不应该呢凭借一张公告就断言呢店主被拘留了。说你去猜测也可以，你不能直接去肯定我被公安局给拘留了，也要有证据啊。那涉事的视频呢获得了100来个赞，那评论区呢有关赌博呀等各种各样的猜测让他十分的困扰，也令他呢担心个人的声誉和店铺经营会受到影响。那对于后续如何处理呢，张威表示说自己啊并不打算呢向对方索要经济赔偿，也不希望呢事情呢进一步的扩大，只希望对方啊能够公开发布视频的方式来去澄清事实并且道歉，公开一个作品给我道个歉，给我澄清一下。那张威也说了，说既然呢此前通过视频传播了不实信息，就应当由此呢产生的影响要做出回应。他表示呢希望先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不愿公开澄清道歉，自己呢将考虑报警处理，主要是看他的态度啊。那相关的律师啊也认为说根据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民法典第1024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呢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涉事网友呢将回趟公安曲解为呢老板进去拘留，并且在网络传播，可能导致店主社会评价降低，侵害其名誉权及店铺的信誉，应当呢承担呢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那此外呢，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可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那面临的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若同一诽谤信息呢实际浏览量达到了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那符合诽谤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店主呢可以依法提起呢刑事自诉啊。所以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这很多东西啊你没了解事实，千万不要随便发到网上，有些谣言呢就是你这么随便一发就形成了啊。那无论是这个谁也好，你成年人了啊，都要为自己的行为呢付出相应的代价啊。还有呢，再来关注一下，说在9月17号啊，山东青岛的田女士就告诉了记者，说她在这个15号当天啊，收到了一件呢陌生的上门快递，打开包裹呢，发现是一袋牛粪，让她感到错愕呢，又非常的惊讶。说9月15号的下午啊，山东青岛的田女士就接到了一位呢圆通快递员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她有一个网购平台啊，指定上门件。那田女士很疑惑，她最近没有在相关平台下单呢，也不会在购物平台呢填具体的地址啊。那小区的快递员以往也不上门，她于是呢就让这个快递员啊放在快递柜里。那在16号的上午啊，这田女士呢去快递柜呢取快递，拿到了一个小黑袋子装着的包裹，她把包裹拆开一看。发现是啥呢？意识到这是牛粪。随后呢，他就拨通了圆通的客服，对方告诉他呢，是一个拼多多的商家寄过来的。那田女士呢，随后就找到了商家的店铺，提供了快递单号之后呢，商家给他截图了下单人的部分公开信息，显示为呢一个用小猫符号的用户。那田女士呢，还从拼多多客服那里得知，对方呢是在9月11号的晚上7点下的单。那他就觉得，我感觉呢受到了侮辱，这事情呢不能这么就算了啊。其次呢，我的安全也是受到了威胁。田女士认为呢这件事啊已经不是恶作剧了，决定报警。那报警当晚呢，警方告诉她已经立案了。9月17号呢，田女士啊去派出所拿到了立案通知书啊，案由上写的是被侮辱案。那田女士说呢，我觉得前任朋友啊这些都不太可能，我熟悉的一圈人呢都问过了，他们不会做这种恶作剧。这个小猫符号啊我也没有一点印象，他想查清楚，不知道平时啊有得罪谁。那田女士呢也是从警察那里得知，如果找到了可以对其采取拘留或者是罚款的措施啊。这确实挺不像话的，这是干啥呀，是不是啊。那不仅是这个田女士啊受到了伤害，刚才那个店主呢也受到了伤害，还有一个女孩最近也受到了欺负啊。说呢，在9月18号，有女游客呀称自己爬山的时候啊，被一群猴给围攻了。连夜呢安排了狂犬疫苗，加上呢免疫球蛋白全套，一共是打了8针的疫苗。该游客称了，本来呢想下这个西海大峡谷呢看风景，那途中呢就遇到了一只小猴过路，保持距离呢拍了2张照片准备离开，结果这小猴啊突然喊人了啊，喊过来呢3-2只猴子围着我就开始呢挠我的裤腿啊，还要咬我。那当时呢我手里也没带吃的呀，手上只拿了帽子跟手机，以为这猴啊把我手上的帽子当吃的了，哎，赶紧把这帽子啊就丢了过去，但还是一直围盯着我。那一个大哥呀就路过喊我呢不要动，并且呢慢慢走过来护着我，中间僵持了得有5-6分钟吧啊。那记者也是注意到了，同一天呢被咬伤的游客呢还不止这一个游客，有多位游客就反映说在黄山呢有被猴子围攻的经历。一个95后的女孩叫小池就讲述了啊，说大概是有一天中午11:30到12点左右，我准备呢到西海大峡谷那边去。当时我去的时候啊，这大峡谷呢一环外啊，这个有很多游客啊，就我一个人啊，那旁边呢还有一对是中年的夫妇。当时呢那对中年夫妇啊离我有点距离，只能是在前面看着猴啊围着我是又抓又咬。那可能看我呀是一个小女孩好欺负，那猴全围上我了，那当时给我吓得老难受了。
这女孩说了，脱险之后啊，她惊魂不定的回到了山下的酒店，这才发现身上啊有多处的抓伤，就赶紧呢

啊，到医院去救治，也联系到了黄山景区之后呢，这景区承诺呢会报销救治的费用。那同时呢，还有其他游客也说了，说今天呢我们在黄山呢也是被猴咬了，当时快六点了，对面呢还有人呢不断过来。哎呀，这新闻一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游客都在网上留言了，说我们也被猴咬了。哎呀，都被有猴啊攻击的这个经历啊，那景区也是回应了，不要多停留，不要多投喂，咬伤之后呢，景区啊会去救治的。那他们呢说呢，说啥呢？说这猴，他们呢对于独行的游客攻击性比较强，哎，你不带登山棍啊，他根本不怕你，还各种的往视野盲区啊绕，准备呢扯你的包。那景区也是回复呢，说遇到猴啊，不要过多停留，不要去投喂它，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这猴呢也不会在固定的地点呢去出现。如果被猴抓到了或者是咬伤，景区呢有一个专门的救援部门，被咬伤之后啊可以联系到那个电话啊。你看很多网友就说了，这猴也太精了，知道你是一个人啊，就单独的。啊，想跟你单挑群殴你啊，他要一群人他就不敢了。还有网友说了，这猴无论什么时候都挺怕这个棍儿啊。啊，还有网友表示了，都去这个什么大峡谷里头，那大峡谷里头是不是有定海神针呢？来吧朋友们，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赵俊的《嘎脸手》。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吗？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元，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儿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它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咱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订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一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5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 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的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0: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6: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了。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6: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0: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8: 来吧，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好好啊吃顿夜宵，居然呢测出来吸毒的阳性，这啥情况呢？说最近呢，湖南省的娄底市新化县的检察院就公布了一起呢食品安全案。那夜宵店的店主啊，为了提升风味，绑定客源，偷偷呢在卤味和烧烤调料当中啊添加了罂粟的成分。那持续售卖了一个多月，那涉案的销售金额呢达到了2500元。那检察院呢也是提起了公益的诉讼，追刑责，赔2.5万元。那2025年的8月28号凌晨，这李明啊叫化名啊，和亲友呢来到了张强，同样也是化名经营的夜宵店就餐。就餐期间呢，一行人呢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那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李明有吸毒前科之外，那他已经是戒毒的状态啊。那其余人呢均没有涉毒的行为。那餐后不久啊，这李明呢就按照规定啊前往禁毒办接受一下例行的毒品检测。那出乎意料的是，这李明和亲友们都被检测出了有吗啡的阳性。那起初呢，大家怀疑是检测的试纸出了问题，但是多次复核之后啊，这阳性的结果呢始终没有改变。最终呢，在禁毒办工作人员的排问的巡查之下，大家呢将疑点请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这办案民警啊迅速赶赴涉案的夜宵店，当场呢就扣押了店内食品的原料、卤水、烧烤调料粉等全部涉案的物品，并且呢送往专业的机构呢进行检测。那检测结果证实，该店使用的卤水、烧烤调料粉当中均含有吗啡、罂粟碱这些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那面对确凿的证据，张强呢也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说经过查实呢，2025年的7月到8月28号期间，他呢为了提升菜品的风味，增加门店的营收，在卤味烧烤制作过程当中啊，私自添加了罂粟，累计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金额2500元。那案发之后呢，张强主动向李明一行人呢赔礼道歉，并且支付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取得了该部分被害者的谅解。那当地的检察院呢审理认为，张强支付的民事赔偿款呢仅针对李明等特定消费者，是对单一已知被害人人身权益受损的个案弥补。那张强在一个多月的经营周期内持续向不特定的到店消费者售卖添加罂粟碱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而这部分的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弥补。那当地的检察院呢就秉持着刑事追责加上公益追偿双向发力办案理念，依法对张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既追究其刑事责任，又要求其

0: 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那2026年的3月23号，新化县的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处罚金。那同时呢，针对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判令其承担销售金额10倍的公益惩罚性的赔偿金2.5万元，并责令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刊登道歉的声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1: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阖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1: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2: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1: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0: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3: 东北一家人。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5: 有用、
1: 有趣儿、
5: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1: 新闻唠出新滋味儿，
5: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4: 来吧，咱们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说最近呢，阿里资产的司法拍卖平台上上新了一批幼猫，哎，引发了网络的关注。那我们之前都知道，法拍一般都是物品，现在呢多了一个活物啊。说呢，执行裁定书显示，这猫咪的主人刘某某被浙江省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责令支付执行款、执行费等费用呢，一共是4万多元。因为呢没有履行义务，其所有的15只幼猫被裁定拍卖变卖。9月18号呢，这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些猫咪啊均以单只2100元的价格起拍，拍卖时间呢为9月21号的上午10时，拍卖周期呢为1天。目前呢已有部分的猫咪吸引了竞拍人报名参与了竞拍。 那拍卖的页面显示啊，根据主人刘某某所述，这15只猫咪啊，多为英国的长毛猫、短毛猫，大多呢是在今年的4到6月出生。那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了，说幼猫的情况啊，为被执行人自述和实际情况的是否相符，请竞买人呢是自行甄别核实信息的真伪。标的物呢以实物现状为准，照片、视频仅供参考。法院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责任，有意者呢请亲临实地看样，现场确认。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是自负的。那这个该院呢，在谈到谭某和刘某某呢纠纷一案当中啊，责令被执行人刘某某支付执行款的是44,199元，以及呢根据法律文书确定的后续利息，执行费是560元，诉讼费是199元，但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终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刘某某所有的15只活体幼猫。那拍卖的页面显示，该案呢是合同纠纷，被执行人是自营猫舍，自行呢饲养繁育，并没有呢在并且呢是在公开平台上宣传，因被执行人呢没有履行完毕，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议价，由法院责令被执行人呢履行保管责任，拍卖被执行人的猫舍内的幼猫，因是活体动态查封，竞买人呢应当啊预见幼猫拍卖前后因时空发展可能产生的位置变化，由此产生的瑕疵不在拍卖的保证范围当中。

0: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在9月17号啊，一个2岁的女孩洗澡的时候啊，被独自留在了浴室，重度烫伤，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说最近呢，福建漳州的一个医院呢，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呢2岁多的女童，因为独自留置浴室而导致重度烫伤。那洗澡的过程当中啊，站在了独立洗澡神器上，被父母呢短暂单独的留置了浴室，因好奇呢误触了水龙头，将水温呢调到了70度左右，高温的热水呢持续淋烫了大概2分钟左右，造成全身大面积的重度烫伤。那入院的时候啊，女孩的创面呢损伤非常的严重，躯干、四肢、臀部等多部位烫伤，因为剧烈创伤呢以及呢大量的体液渗出，入院呢即出现了休克的状态，病情非常的危重。那医护团队啊也是立刻启动了紧急的救治流程，全力开展了抢救工作。目前呢女孩啊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呢基本上是稳定的。那对此呢，整形科的这个烧伤医生啊也是提醒了，说幼儿啊好奇心比较强，自我防护能力不够，那浴室呢是属于居家高危险的区域，存在着高温热水啊、湿滑地面、电器设备复杂等多重安全隐患，任何短暂的离开、心存侥幸的监护空档，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所以啊，咱们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千万的这个孩子啊应该是寸步不离。你像洗澡的全程应当呢寸步不离婴幼儿，因为洗浴的全过程啊必须呢专人贴身看护，严禁将这个孩子单独留在浴室当中。还有呢就是严控啊家庭热水的温度，建议家庭热水器呢最高温度呢你就设置48度以下，因为水温呢超过50度即可快速造成呢儿童的烫伤，70度的热水可瞬间造成深度的烫伤。还有呢就是要强化一下居家安全的防护，做好呢水龙头安全的防护、浴室防滑措施，日常加强儿童的安全教育，禁止幼儿私自碰触玩耍热水开关啊。哎，给大家伙呢都得提个醒，这事儿呢多危险是不是啊。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继续呢跟随二哥小新的脚步，咱们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9月10号浙江的临海古城派出所呢就接到了110的指令，电话那头呢一个女子的声音啊发着颤，而且呢带着哭腔，
1: 我没偷，请你们还我清白。
0: 那报警人呢张琪化名，是一家美容店的店员。那民警呢赶到店里啊，这个小张的眼圈通红，硬是咬定自己没偷。
1: 你说什么偷东西，我要讲证据啊，我就没做，我也要清清白白的走。
0: 那几乎同时呢，老板这王某呢也选择了报警。原来呢在9月9号下午啊，这王某呢接待客户的时候，顺手呢把戒指啊就放在包厢的托盘上，那事后呢就发现再也没有看到那个戒指。那一个喊冤一个报案，那这枚戒指到底去哪儿了呢？这民警呢多留了个心眼儿，说其他呀贵重的物品都在，偏偏少了这枚戒指，更像是熟人作案。那民警呢调查监控就发现了，该时段呢只有小张呢进过包厢，他还中途离开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到了派出所呢，这民警啊就查看了小张的手机，数条可疑的搜索记录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说1万多的这个戒指回收的价格，搜索时间呢据老板呢摘下戒指呢是不到一个小时。那面对民警的提问，这个小张啊就眼神就闪躲了啊。民警问说这是啥呀，啊小张说了，那随便看看呢，这能说明什么呀。那疑点呢越来越重，那趟回家呢戒指是不是就藏在那里呢？那民警呢立刻就到小张的住处开展了检查，在厕所窗台的木地板下就找到了那枚呢失踪的戒指。面对铁证呢，这小张啊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盗窃的事实。目前呢这小张因为呢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啊。这不就是贼喊抓贼吗？啊，这家伙哭嚎喊的，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哎，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挺奇葩的一个事儿啊。说呢后厨啊这个滋啦叮当的这个炒菜声呢原来是录音。这网友呢就爆料说，餐厅啊假装现炒，涉事呢上海的叫傣家菜的门店回应，这个是恶意造谣。哎，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吃个云贵川的漂亮饭，后厨的炒菜声是滋啦又叮当，居然放的是录音，里面呢就两个阿姨呢拆袋子叮微波炉，疯了。有网友呢近日就发帖称，说自己呢在一家云贵川的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发现后厨啊所谓的炒菜的声音呢居然是录音，后厨呢仅有两个阿姨在拆袋装包加热微波炉，疑似是大量使用了预制菜。在评论区呢有人就问及了是怎么发现的，该网友呢回复称，说你微波炉叮过饭吧，中间没热四周有点烫那种。该帖子呢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很多网友呢留言点赞，记者呢也是私信该网友询问情况，没有得到回复。那据了解呢，涉事的餐厅啊为三山野云南傣家菜。在网评的这个网站当中，该店的评论区啊出现了这则帖子，听说你家在后厨放炒菜录音，太聪明了，给你们个五星好评，预制菜就预制菜啊，但是放录音就很搞笑了啊，你家后厨是 live house 吗？还有一则帖子就说了啊，说点了两个人的套餐，听到后厨炒菜的这个声音，上的菜呢确实一点锅气都没有，预制就预制了，好歹烫一点吧，上来就是温的，因为不好吃照片都没拍。那记者呢也是致电了店方啊，这个对方的回应称，我们在网评网站呢看到了截图了，这个呢是属于啊恶意造谣，一点也不真实，我们这边呢有出餐口，可以看到呢厨房炒菜不是封闭的厨房，是半开放的，那客人呢可以看到里面的炒菜，所有菜呢都是现炒的，没有预制的情况，他说的不管是预制还是音乐，这都是假的。至于放的炒菜录音呢，店员也是告诉记者说，这个坚决没有啊，我们是云南菜，放的是云南的歌。店员表示，后续呢，公司会追责追究对方的责任啊。 那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怎么说呢？希望呢，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啊，看看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结果，好不好，朋友们啊？那咱们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去要这个订购啊红高粱酒的，别忘了来去拨通咱们的热线电话啊。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期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礼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

0: 啊，每箱是六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4，5879-1984去订。
1: 嗯，好了，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呢，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呢，招募呢将开放呢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呢，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参与。那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呢是广电的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的演播大厅，500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呢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呢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呢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喝彩。那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的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呢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视频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收复这个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可以来到小冰花的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301，87996301。那好了，朋友们，每天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咱们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二哥小新，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各位乘客，请注意，
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下午好。
1: 邢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的啊。张叔叔啊，他是一名退休教师，老伴儿呢去世多年了，儿女都在外地工作，平时一个人生活，每个月呢有5000多块钱的退休金哈，加上之前攒的积蓄，一共有大概20多万啊，22万块钱，本来是想着留给自己养老，万一以后生病啊卧床好有保障。张叔叔呢性格内向，平时很少和邻居来往，儿女呢也不在身边，难免的觉得孤单，也总担心自己晚年呢是无人照料，而骗子呢就是抓住了他的这一份孤单和顾虑哈，一步步设下了陷阱。事情呢还要从4个月前说起。张叔叔啊在家门口收到了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啊，免费领取叫做什么呢，这个老年的养老指南，免费参加养老规划讲座，到场就送鸡蛋大米等等哈。然后呢传单上还印着说，关爱独居老人，打造专属的养老保障啊。然后呢这个字样都特别吸引人，叫做什么呢，保本高息安享晚年。其实啊张老师，像在这些字样的话，我们正规来讲都是不允许出现的，对不对？
1: 这是绝不可以下广告。
0: 对，然后呢张叔叔就想哈，反正也没事儿，就去听听这讲座呗，领点鸡蛋什么的也挺好，顺便了解一下养老规划也不错啊，就按照这个传单上的地址就去了，找到了这个所谓的叫什么呢，安享养老服务中心。到了现场，有10几个和张叔叔年龄差不多的老年人啊，一个自称小张的年轻姑娘热情地接待了他，一口一个张叔啊，比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家里面孩子们还贴心。小张啊就告诉张叔叔了，他们呢是正规的养老服务公司，受政府扶持，专门为独居老人提供养老规划、养老投资服务，举办讲座、送礼品，都是为了帮助独居老人解决养老难题，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讲座上啊，一个所谓的养老规划专家就声情并茂的给养老这个独居老人哈，就讲养老的困境哈，又说很多独居老人辛苦攒下的养老钱，要么不够用啊，要么就是投资亏空了啊，最后这个老无所依，无人照料等等，听得这个张叔叔心里酸酸的，就共情了，是不是？
1: 嗯，对，
0: 特别能抓住我们叔叔阿姨的这种心理啊，就给你来一个共情了哈。随后，哎，这个专家就话锋就得转了啊，话题也得转了，是不是？就推荐了一款叫做养老投资理财产品的，说这款产品呢是政府扶持的专项项目，专门呢是针对独居老人啊，保本保息，年化收益高达15%啊，又是天上掉馅饼了哈。哎，包括说这个投资的钱不仅能够稳稳的增值，还能够什么呢，享受公司提供的免费养老服务，包括了像定期上门看望啊，日常照料啊，生病陪护，甚至以后可以免费入住他们的养老公寓，相当于是投一笔钱终身有保障。小张还在旁边补充啊，说这款养老产品啊是理财产品的名额有限，只有独居老人才能参加，而且呢投入越多，享受的养老服务越优质，还能够优先预定养老公寓的床位。然后呢也说到了说，哎呀张叔你看你儿女不在身边，以后啊没人照顾多可怜呢哈，不如投点钱啊，这个既能让钱生钱，还能有人照顾你，是不是一举多得啊。小张的这个话就说到了张叔的心坎里了，张叔一听啊，就既能让养老钱增值，又能安享晚年啊，解决照顾难题，一下子就动心了。一开始呢张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6600元，小张果然啊每天都给他打电话，每周上门看望，陪他聊天，帮他打扫卫生，有时还给他带水果蔬菜啊，还定期给这张叔叔汇报投资收益啊，说他已经赚了几百块钱了，张叔就彻底放下戒心了，把小张就当成自己人了啊。什么心里话都说，就像我昨天介绍的，就是上海的那个这个干女儿了，是不是啊，差点把房都给人家了，是不是啊，还把自己啊有22万养老积蓄的这个事儿也告诉小张了。过了一个月，小张告诉张叔叔，现在有一个养老投资升级活动，只要一次性投入10万元就能成为 VIP 的终身会员了啊，不仅投资年化收益能从15%提到18%了哈，还能够终身的享受免费的上门照料啊，免费体检啊，住院陪护，百年之后还能享受免费的安葬服务啊，这个服务升级的简直太全面了哈，
1: 一包到底
0: 啊，连身后事都给管了哈。
1: 对，
0: 小张还故意就说，很多独居老人都参加了啊，儿女们特别支持，还挑拨说张叔叔您看您儿女在外地，平时也照顾上您，对吧啊，他们肯定就现在都不照顾您，以后晚了晚年能管你吗，是不是你。

0: 还不如给自己的留点保障，到时候不用看儿女的脸色。哎呀，张叔这心里一动，但有点犹豫，毕竟啊，十万元也不是小数目，是自己的养老钱哈。小张见状就接着劝啊，说这个名额活动有限啦，错过就再也没有了。您要是现在报名哈，再给您这个帮您申请一份额外的补贴，让您的收益多涨2%，还能多送一年的上门服务等等吧啊。他就说到了，哎，你放心啊，打的什么旗号呢？他一直在强调，他说他们这个是政府扶持的项目哈，绝对有保障，不会让您亏一分钱。啊，被小汪这么一说。这张叔的心里就是，哎呀，就觉得说小张说的有道理啊，就特别有道理。于是他就瞒着孩子们啊，拿出了10万元，办理的这个所谓的终身 VIP。哎，可是没过多久啊，小张又来了，因为张叔手里面钱没全骗走呢，是不是啊？哎，接着又说了，就又升级会员了啊，又要缴纳养老保险，把这个服务押金了，补充投资，提高收益等等，先后就让这张叔啊。又转账了9万多，加在之前投的6600呗哈，基本上这22万的养老积蓄就
1: 差不多了，
0: 都投进去了啊。哎呀，更曲折的是，张叔的儿子放假回家了，就发现父亲的积蓄怎么都没有了啊。追问之下才知道，父亲投了所谓的养老理财产品。这个儿子啊，又气又急，告辞说父亲说这个大概率就是个骗局，劝说张叔叔报警，可是张叔却被小张洗脑了，坚信这是正规项目，还说啊，就是啊。说这时候就觉得儿子不对了，对吧？
1: 对，
0: 哎，你就是打扰我，你影响我，你不想让我安享晚年，也不想让我能够有保障挣上钱啊！父子俩吵得不可开交，这张叔叔甚至把儿子赶出家门啊！直到张叔叔想取出一部分钱给身体做个体检，联系这个小张的时候，才发现电话打不通啊！上门就去找这个安享养老服务中心，早已人去楼空。这个时候呢，和他之前一样的啊，有投资经历这个老人也都纷纷找上门来。这时候大家才意识到
1: 被骗了，
0: 对啊，赶紧找儿子了。这回也想起来去报警了，是不是啊？经过警方调查，我们也都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机构肯定是没有什么任何资质，就是一个专门骗取独居老人钱财的诈骗团伙啊！你像这个什么规划专家呢，这个所谓的小张啊，他们都是骗子，对不对？像这个养老投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啦，免费养老服务啦啊，这都一站式的，这些那全都是虚构的。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啊，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政府扶持，对不对？哎，涉案疑人远远已经这个卷款跑路，同样啊，也是警方呢在这个全力的追查。啊，这个案例仍然让我们很揪心，又是一位大爷啊被骗光了养老的积蓄，而且这个是关键是这个的洗脑洗得比较严重，孩子的话也听不进去啊，哎，觉得孩子是这个跟他唱反调了，还反倒影响他，对不对？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案例所带给我们的一些警示和问题啊。然后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哪些围绕着您自己的啊生活当中的各种问题想要咨询的，直接打电话87996984啊，或者通过咱们的这个快手去搜索咱们的法律人张琪啊，搜索法律人张琪观看正在直播的节目。同时如果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您感兴趣，想要说发表您的看法的话啊，无论是在快手上还是在咱们的电话都可以参与节目啊，87996984。首先咱们跟大家分析这个案例，第一个问题就是啊，咱们提到了他这个骗子呢，他冒充一个正规的养老服务公司，而且多次提到说是受政府扶持，可能老多叔叔阿姨们就提到了，也一听是受政府扶持的，是不是啊？哎，就觉得挺安心啊。这个养老投资就是实施了这种实施诈骗了。那这种冒充正规机构啊，又虚构政府扶持的行为，法律上会有怎么样的处罚？或者说是，就是得告诉我们叔叔阿姨们，他说政府扶持能行吗？你是不是得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文件才行啊？对不
1: 对？这种行为呢，一定是涉嫌构成诈骗了啊，而且属于严重的情节的这种的情形。那么，应该是从法律角度上来讲呢，是从重处罚。首先呢，根据我们国家有公司法，还有养老机构的管理办法，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无资质开展什么呀养老服务，还有非法集资啊，骗子冒充正规养老服务机构或者是公司无资质来开展养老投资养老服务，违反了相关的规定，那么首先呢会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还有民政部门没收所违法所得啊，并处呢以高额的罚款啊，其次呢，那么骗子虚构政府扶持的这种名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养老投资的这种产品和养老服务，骗取老年人的钱款，那么数额巨大呢，已经是构成了涉嫌诈骗罪。 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呢，那我们来说，那刑法当中有这样规定了，说诈骗金额什么样的是诈骗金额呢？就诈骗金额啊，数额巨大的，那么它会处于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啊，并处罚金。另外呀，骗子呢利用老年人呢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啊，对养老保障的需求，来进行对弱势群体啊主观上恶意啊去实施诈骗。那么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在法定这个刑期范围内来进行从重的处罚。所以说严厉打击这些披着什么呢啊这个养老服务外衣的这些诈骗行为。所以说呢，那么听众朋友们，在我们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呢，希望呢能够大家都能够怎么样到正规的理财啊机构进行去购买啊，不要是认为说打着养老旗号，并且呢又撑着有国家养老扶持政策啊来进行什么呀实施诈骗。那么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情况下，那轻易的就相信了，那我想说那对于诈骗分子来讲是越发不可收拾啊。那么也就是说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所以对这件事情来讲呢，他们所针对的目标也就是什么呀，我们现在的老年人。
0: 对，而且呢就是像你看这个案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就是咱们说特别真实。孩子去的去制止他，说你这个大概率是骗局，自己还不相信。
1: 不相信。
0: 然后呢就觉得儿子是这个阻止他哈，投资了高收益了，他不想让他好好养老。
1: 对。
0: 这个我就想到什么，也是之前啊就南方一个城市的案例，说警察的哭笑不得，就是那个电信诈骗那种哈。
1: 对。
0: 就是警察都是根据他那个线索，就是这个阿姨可能大概5-60万要转给那个骗子做投资的了。就警察都上门了。都跟那阿姨说了，说你这个钱他就是个诈骗，你就不能转。就阿姨说啥不信，就是叫转，就是说警察说你们这不就是阻止我的这个什么高收益，眼看这个高收益没有了啊，这个名额没有了，你们赶紧让我转钱，都到这种程度还要转呢啊，就是警察都上门劝上了还要转，就是你可见这个骗子
1: 一意孤行，
0: 哎，洗脑洗到什么程度哈，确实是这样。对，而且呢我们也都知道，像这种冒充正规养老机构啊，虚构政府扶持诈骗等等，它不仅违法，而且张老师也说到他面对的是这种从重的处罚，对不对？然后刚才提到了，就是挑拨孩子和这个叫做什么的啊，
1: 父母之间
0: 哎这样的一种关系，对不对哈？诱导这个张叔叔，是不是？那你想，他们就不敢告诉孩子，瞒着孩子啊去做这样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投资了，对不对？哎，那像这种行为的话，就像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行为的话，需要额外承担法律责任吗？
1: 这种行为本身呢，不单独构成新的罪名。首先这个一定要听众朋友们知道。但呢，它会作为诈骗情节严重的一个情形，在量刑从重处罚的过程当中啊，那么骗子为了达到诈骗为目的，故意挑拨老年人和儿女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利用老年人的比如说孤单呢这种脆弱的心理啊，以及对晚年生活的这种顾虑，诱导老年人瞒着儿女来转账投资啊，那么这种手段呢就更隐蔽，也更具有什么呀一定的危害性。那么不仅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还破坏了家庭的这样一个和睦，所以说呢属于诈骗情节当中比较严重的表象了啊。那么根据刑法的规定呢，那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啊，他会充分地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的危害性，也就是说社会危害性，对骗子从重处罚。同时啊，那么这种行为也违反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侵害了老年人的什么呀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那相关部门一定会什么呀严厉打击这种犯罪行为。
0: 是啊，我们也说到了，说这个骗子虚构这个养老投资理财产品等等吧哈，然后又谎称什么保本高息了啊，然后又政府扶持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些的，都是虚构的，都是虚假了哈。那除了说这种虚构的这种行为的话，除了诈骗之外，他还违反了哪些法律？那肯定张叔可以去要求赔偿是吧？
1: 当然了。那么这种行为除了那么我们说涉嫌诈骗罪啊，违反了我们国家，还违反了什么？违反了我们国家证券法哦。那么还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的这样一个条例，那么触犯了这两项规定。那这两项规定都是重要的法律依据。首先呢，根据证券法呢，那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未经批准擅自发行、销售理财产品，那么 骗子呢虚构养老投资理财这种。

0: 产品的，那未经金融监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向老年人推销，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非法金融活动，那违反了证券法，也会被金融监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高额的这种罚款。其次啊，根据防范和处理非法集资的条例呢，那么骗子呢以养老投资为幌子，来承诺保本高息啊，向不特定的这个老年人呢吸收资金呢，属于非法集资的这种行为，那么也会被相关部门依法进行查处。那张叔说，作为受害人，有权要求骗子返还全额的这种投资款项，同时呢，根据我们说来说权益保障法还有民法典相关规定，那骗子存在什么呀？欺诈行为，那张叔叔也能够要求骗子偿还自己的这个利息损失，也就是说你偿还完我的本金，我也可以要求向你来要求偿还利息还有损失，哪怕是说骗子跑路了，只要警方抓到涉案人员或者是查处到他的财产，那么张叔叔都可以通过什么呀，通过诉讼来执行等方式来追回自己的什么呀所有损失。但是呢在这里呢张叔的这个事儿呢，那首先他要进行一个刑事，我们国家法律是先刑事后民事，有待于刑事啊判决完毕之后呢生达法律效力了，那么张叔叔完全可以通过什么呢，通过民事单独诉讼来要求承担什么呀，承担这个利息呀和赔偿损失。
1: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就是说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案件的发生之后的话啊，到底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都是有理有据啊，张老师都会给大家来进行详细的分析。但是呢，我们为啥说是每次在这个整个案例到最后给到大家说要有一些这个警示呢，就是尽量咱们再好好的，你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安度晚年呢哈，为啥咱们要去产生这些麻烦，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法律意识一定要增强，
1: 对
0: 啊，一定要懂法学法，法治社会一定是离不开法律的。
1: 对，确实是这样啊。好的啊，你像咱们刚才提到了，就这个事儿的话，还涉及到什么了？还涉及到违反了证券法了，对不对？因为它是属于这种非法的金融活动啊，是不是？好多叔叔阿姨们想不到这个问题。另外，咱们就是什么了？还有一个事儿啊，给了叔叔阿姨的一个这个诱饵，就是什么呢？免费的养老服务，免费入住养老公寓等等的这种虚假服务啊，又包括说以后你要是住院可以享受住院陪护。大家想一想，现在咱们就说住院陪护的话，你像护工的话这个都是有价格的，就是他都能给你免费啊，对吧？
0: 对，
1: 甚至说这个都叫一站式的，甚至说百年以后的这个丧葬服务他都给包掉了啊。哎呀，这种就是让大家一听啊，
0: 一听就是假的。
1: 对啊，这种虚假的这种服务哈，那如果说就刚才咱们提到这一系列的虚构的这种服务的话，法律上是如何给定性的呢？
0: 那么对于这些行为呢，统称的啊，我们来说同样都属于什么诈骗罪的这种核心情节。是诈骗实施那么这种手段来骗取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免费养老服务、免费入住和养老公寓，那么它根本是不存在这些服务的。那么张叔是误以为能获得全方位的这种养老保障吧，那么进而呢骗取最大的这个钱财，完全什么呀符合于刑法诈骗罪的这种构成要件。所以说呢，和虚构养老投资产品一样啊，都是诈骗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呀，这种虚构呢，那么养老保障的行为针对性更强，专业呢抓住了什么呢，他看中的就是这些骗子，就是看中的就是什么，独居老人渴望晚年有照料还有呢有保障的心理，主观恶意更大，属于什么诈骗情节严重的这种情形。所以说呢，法院在量刑的时候呢，也会结合于诈骗数额，还有你比如说的诈骗手段呢对骗子呢进行一个从重处罚。那另外呀，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规定，老年人对个人财产依法享有什么呀处分权。那骗子呢以虚假服务骗取老年人的财产侵犯了老年人的财产权利，那相关部门也会依法来进行一个严厉打击，全面帮助老年人追回财产损失。但是我想说 这个尽可能的我们啊，在这个没有发生之前呢，听了我们的广播，那大家都能够做以警示。好，我们不要说进入这个。

0: 圈子了之后，那么我们再来怎样去拔这只腿。那我想说了，一定要在什么呀，一定要在这个没发生之前，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意识到什么呢？这是一个骗局，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踏进去。
1: 对，还有一个咱们要探讨就是什么呢？就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张叔啊已经被他们洗脑了，对不对？
0: 对，
1: 就宁可跟儿子吵架，把儿子赶出家门啊，也要说进行这个投资，对不对？
0: 也要投资。
1: 哎，那这时候就是说，就像刚才我说的，说民警都赶到家门了啊，这个大娘还说你别拦着我啊，没有名额了，我得赶紧转账啊。
0: 对对。
1: 哎，然后像这种情况呢，说白了，那可能骗子就会说，你看这个不是我强迫他，他自愿的。哎，他自愿去转账，他就是可能就骗子会这个狡辩说，你看他们是自愿的啊。那像这种就是属于是被洗脑之后这种自愿的啊，自愿的跳进这个诈骗犯这个诈骗陷阱的这个行为的话啊，那可能就诈骗犯就说，你看他自愿的话，你怎么能说是我诈骗？那不是自己自愿的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像这种的话，能不能认定为是诈骗的？
0: 邢璐老师，其实这事儿您提到这个问题呢，真是我们这几天当中讲的这些涉猎的一些老年人诈骗的一个核心。
1: 对，因为关键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反驳，就是你看他们全是自愿的，不是我强迫的。
0: 对对、
1: 哎，
0: 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了啊、哎嗯！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这些人呢都被洗脑了，然后呢，老年人呢都背着自己的亲人来进行去购买产品呢、啊、进行去理财。所以这件事情呢真是我们这几期当中的核心点了啊。这一定会被认定为诈骗，也能正常维权。首先呢，诈骗的核心呢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诈骗为目的。那么骗子虚构养老投资产品呢还有这种政府扶持政策啊、免费养老服务等事实。那么隐瞒自己无资质，无真实投资项目的这种真相，通过情感的拉拢啊，挑拨关系来虚假承诺等方式诱导呢，我们说本案当中的张叔叔转账，虽然说张叔叔当时是自愿转账了，但是这种资源是被骗子的虚假信息所误导了，如果不误导情况下肯定也不可能，那么是被他们所误导，被情感捆绑后来做出的，并不是其实谁呀我们说张叔叔的真实意思所表示啊，那么符合于诈骗构成的主要要件了，那警方就会依法认定为诈骗案件。其实这个事儿呢，其次呢，也只说张叔叔能够提供转账的记录和骗子的通话记录以及传单还有聊天记录，那么这些证据都能够进行什么呀？正常的这种维权吧，可以向什么警方报案啊，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民政部门要求进行投诉，也可以通过法律的诉讼方式要求骗子退还投资款项，赔偿损失，不受自愿转账的影响。但是啊，说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张琪要提示给叔叔阿姨们了，遇到高息投资啊，免费养老服务啊，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啊，多和儿女商量，不要被骗子的这些花言巧语来进行洗脑啊，来避免我们上当受骗。
2: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4: 好，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啊，咱们围绕房子呢常常会用到的，但是被大家所忽略的哈，一些对于房产方面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啊，内容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说咱们说选择现房的一些优点啊。大家都知道那房子呢，咱们有期房啊，有现房，有准现房。那很多朋友说了，说尤其是叔叔阿姨们选择房子，说我还是为了更放心一点哈，我想选择这个现房。确实是现房，其实它有很多它的优点在，比方说现当前这种就楼市比较冷的这样的一个遇冷的一个情况之下吧哈，购买现房呢的确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购买现房的好处啊，就是可以直接的发现房子的问题，这样呢就可以较大程度的减少因为买房而引起的纠纷。然后现房的价格呢，但是有一点，它比期房往往会高一些，对吧？啊，然后呢，不过这一份多出的钱，可能很多的购房者啊，他认为，他考虑到风险的问题的话，更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讲会高一点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啊，但是他们考虑可能更多的会降低风险，对不对？因为买期房，我们也说到了，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再一个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期房的话，我们可能不那么直观的能看到这个现有的房子啊，在这儿的这个房子不那么直观的能看得到，我们也只能是通过像看看周边啊，看看沙盘，看看户型图，对不对？看这些东西呢去进行考量。第二呢，可能就是节约成本了。买现房啊，交付的时间是比较快的，省去了购买期房的等待期，可以呢比较快速的验房啊，收房，还有呢进行装修入住，其中可以呢节约更多的大量的一些时间成本啊，包括说资金成本，对不对？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之下，那很多朋友如果说着急啊，着急要入住，着急要说这个，无论是改善的啊，刚需的，或者说是你比方说孩子需要入学的啊，咱们是这个到适婚年龄想要结婚用作婚房的等等吧，就这些的话，可能也更相对来讲呢，会更简洁一些啊，更便利一些。还有一点就是刚才陆姐说到了。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所见即所得，你可以直接看到啊你的房屋实际的空间，知道每一个房间的大小，不会在交付之后因为心理的期望面积和实际空间面积的差异呢造成一个心理的落差。一般来说啊，买房咱们都知道有公摊，对吧？啊，公摊的大小啊，我们也是根据一个系数呢去看，但如果说你要是看到直观的这个房子的话，你就能知道相对来讲的话啊，是不是有差异，或者说这种差异的话，是不是你能。

所接受的范围之内。还有一点就是配套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下呀，现房区域的开发时间是这个比较长的，周围的配套建设也已经建设的相对比较完善了啊。有一些朋友买的那个现房的话，可能是这个房子的销售的尾盘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它周边不少的像商业呀、交通啊、这个购物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配套呢，也已经陆续开建，或者是已经有一些可以用得上了啊。就这些的话，就更直接的能够我们考察，还能够使用上周边的一些配套。这

继续跟大家再聊一聊啊，普及一下咱们常用到的一些房产术语，比方说跟大家说到了说个人所得税啊，然后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土地出让金。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的土地出让金呢，主要是针对房改房啊，或者已购的公房啊，经济适用房管理的二类经济适用房等等吧，啊，就是这个房子在划拨的土地上建造的，交易的时候就要补交土地出让金。也就是什么呢？它的到时候呢，土地出让金呢，啊，会按照咱们的房子的建筑面积来算。你比方说，咱们这个房子，咱们要看这个二手房交易，咱们看一眼产权证。这个产权证上的土地性质，如果说它写的是啊出让，那就没有这笔土地出让金的这个费用。如果上面写的是划拨，因为我们说到了啊，就这个房子是在划拨的土地上建造的，所以交易的时候就要交土地出让金。如果产权证上这个土地使用的性质写的是划拨的话，在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就需要缴纳这个土地出让金。

其实啊，很多人在购房的时候哈，总会给这个楼盘做一个简单的定位，比方说它是刚需盘还是改善盘，包括说开发商在户型设计的时候，他也会啊针对一些人群，就说这个户型是针对改善性户型的，那这个户型是针对刚需户型的啊。然后呢，那么刚需户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会简单的认为面积小、价格低的就是刚需户型嘛。其实啊，这个呢也不尽然。某一类特性的户型非常受购房者的青睐啊，那这个我们不能说仅仅说是面积小、价格低它就是刚需的户型，其实刚需的户型也需要具备一些啊它应有的特点，比方说户型的设计要合理实用。刚需族是购买最有实力的这么一个群体之一啊，对于楼市和房价呢有着自己的一些这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看法，对吧啊，因为他的一个诉求，他就是刚需的诉求。首先他不会接受过高的房价，那对吧然后呢他的这个房价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会入手。尤其是比方说像我们说到了具有年轻啊、适婚啊，或者说是没有自住住房的这样的一些普遍的特征吧啊，所以说一般情况下他确实会选择一些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些项目。然后呢就算有长期的计划，打算相对买大户型一些，也会选择相对价位比较低的一些楼盘。也就是说，对于刚需来说，要么在满足房屋需求的前提之下，房间数不变，减少房间面积，从而降低房子总价；要不然就是在总价不变的前提之下，增加房间的数量，提高空间的使用效率。所以说，刚需房的特点呢，就是户型紧凑，而且呢，这个可以压缩一些无感知的面积，消除这种长过道，然后户型的空间要方正，既没有这种异形空间，又优化了开门方式，空间配合要合理，而且呢主次面积呢分配得当啊，使用的这个朝向啊、通透啊等等的这些呢也是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对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充分的一个利用空间，在这些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呢这个就不失是一个刚需的好的一个户型的一些特点了啊。你比方说比较受欢迎的一些户型，有一种叫做

N 加一的小三房。所谓的 N 加一的户型，就是在相同面积的条件之下增加功能房间，使两房变三房，三房变四房，也就是俗称的啊，这个我们简称叫偷面积。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合理，让我们的这个面积的使用起来的利用率很高，没有什么浪费。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为住房者提供了实实在在的三个房间，使空间的使用率达到了比较大的这样一种利用化。第二种呢，就是层高比较高的复式设计了，就像我们说到了，它层高要达到3.5 米以上的这个，完全我们可以呢来用空间的这个使用率来加大整个房屋面积的这样的一些使用率啊，这个也不是一种好的方式。另外就是便于居住的面积赠送。对于很多的刚需客群来讲，赠送面积能够增加房屋的面积，但这个面积绝不能说是没有用多余的这些赠送面积，而是我们能够把赠送的面积实际利用到咱们日常的使用当中，所以说这样的话也不失是一种非常好的户型的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呢，对于刚需而言啊，我们说到了这个户型虽然小，但是却要做到小而全，考虑到位户型的空间合理的利用啊，功能上的一个细分完善，还有分区提高这个户型品质呢，这么是一个关键。比方说干湿分区啊，动静分区，储存空间专门化，书房等工作空间的营造啊，客厅起居室的分离等等，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也是说尽管是刚需户型，但是呢如果它是一个高品质的户型结构的话，也应该有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就是少居室户型，削减非必要的功能间，比方说像主卫生间独立餐厅等。第二，就是将各功能空间环绕布置，高效率的使用通道面积。第三，将厨卫的放置近身处，不占用南北面价值比较高的面宽。第四呢，就是客厅卧室尽可能的多朝南向，这样采光通风都会比较好。第五呢，就是充分利用收纳的空间。在玄关呢、餐厅啊、客厅啊、走道等设计收纳空间，一方面将所有隐性的使用空间利用起来，另一方面保持家中整洁不凌乱。满足刚才陆姐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户型，基本就是刚需户型了而且功能比较齐备，居住品质呢也不会差，非常适合刚需的人群来居住。

0: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984陆姐生活家，和您继续来聊咱们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跟大家啊来聊一聊有关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家啊，咱们日常方面的啊，比方说在这个装修装饰啊、家居方面的好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咱们有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留言哈，说哎呀，陆姐，你说家里面这个厨房啊，就有的时候清洁起来啊，就是做，尤其是一些这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觉得刚有房子哈，然后这个家里面又觉得厨房这个地方有的时候觉得挺难清理，因为大家都知道厨房是做饭的地方啊，它的油烟会比较重啊，尤其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可能的话这个房子哎，大家都觉得说不是这么好打理了啊，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相关。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跟大家说一说咱们家里面应该说叫清洁方面的一个重点，那就是咱们的厨房。大家也都知道啊，厨房啊，它因为咱们是要做饭的地方，好多朋友可能家里面那个厨房比较宽敞，就兼备了厨房和餐厅啊，两项功能，所以说对于它的一个清洁啊，污渍的处理呢，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其实啊，厨房的清洁呢，需要针对于不同的区域和污渍的类型，采取针对性的方法啊，要有一个区域的清洁要点。首先就是灶台和墙面要及时清洁，烹饪之后啊，大家就炒完菜之后呢，就趁着灶台还有余温，用咱们的湿抹布啊，蘸取小苏打水啊，或者说大家说有这个现成的一些清洁的这样的厨房纸，这个湿巾等等吧，就可以轻松的去除油渍了啊。大家到时候就手勤一点，咱们做完了饭有余温的时候，咱们就去把它擦一下，这样的话就是比什么呢，比咱们等到啊这个油污都积得挺厚了啊，好几天擦一次，这样要强很多。第二就是重油污的处理了，将洗洁精啊，像温水啊等等啊，按到1:5的这个比例把它混合啊，喷在油污处的静置5分钟，或者大家用这种叫做什么去重油污的一些油烟镜大家就是到时候用这个就是比方说钢丝球或者百洁布等等的进行擦拭啊，墙面的那个瓷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缝隙处呢就借助这种旧牙刷都可以清理啊。这样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重油污的地方先喷上这种去油污的啊，把它静置一段时间，最少得5-6分钟以上吧，咱们再去清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容易很多了啊。
1: 如果要是假如说人
2: 生活是琐碎的日常，也是奇妙的旅程，在这里我们聚焦衣食住行，分享点滴故事，用声音陪伴，为生活添彩。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咱们说到了厨房的清洁，一个是及时清洁，一个是重油污的处理，再一个呢就是咱们的水槽部分了啊。水槽部分啊，咱们每次使用之后呢用清水冲洗，每周呢咱们可以啊用点白醋来浸泡10分钟，它呢去除水垢和异味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试一下。另外就是排水口，定期啊倒入小苏打和热水，再倒白醋，利用化学反应来疏通咱们这个管道并杀菌啊。这样的话呢，尤其在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更应该啊咱们去这么做一做。再来接下来就是哪儿，就是咱们的厨具了啊。你比方说铁锅呢，咱们避免用洗洁精，用热水加硬毛刷呢去刷一刷啊，然后呢擦干之后涂一层这种防油啊，能够防锈不粘锅。咱们也都知道你不能用那种像钢丝球啊啊，它防止涂层脱落嘛，所以说咱们用软布或者是海绵来清洗。而餐具的话，像重油污的餐具，咱们可以呢选用这个稀释过的一些洗洁精啊等等呢再去冲洗，因为洗洁精太厚重的话，咱们不容易冲洗掉的话也不好啊。再来就是很多家里面厨房基本上啊咱们会放冰箱，对吧？那冰箱的话大家都知道了，你外部的话大家会发现在厨房放的时间长了，那油烟也难免它会有这样的一些附着，所以说外部的清洁咱表面用湿布去擦拭啊，门把手等等一脏的地方可以蘸取少量的洗洁精。而内部的话，我们就啊让它断电，断电之后用稀释的白醋或者是小苏打擦拭内壁，去除异味和污渍啊，然后呢来进行一些清洗。再就是啊重头戏还有哪儿啊，就是地面了，对吧？咱们应该呢先用这个扫帚或者吸尘器啊清理食物残渣，再用啊这个拖布。但是这个拖布呢给大家呢就是建议什么呢，您可以呢在里面放点这种地板清洁剂啊，如果大家家里没有的话就放点小苏打啊，这个的话它的清洁效果都非常好，咱们呢来进行拖洗。这样的话呢咱们每周哈把它弄一次的话，其实大家会发现厨房的话咱们勤打理一下，这样的话比到最后堆积到一起再去打理的时候重要很多。在哪儿？因为能够减少污渍的堆积。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厨房呢是比较重油污的地方，为了减少它这个油污的长时间的堆积，咱们不好清理，咱们就是呢手勤点啊，做饭的时候啊，炒完了以后，菜以后刷完碗之后，时不时的咱们就去带一下的话，这样的话就能好很多啊。
1: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陆姐生活家啊，为大家在衣食住行提供帮助。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

有朋友呢给咱们的啊陆姐生活家留言说到了，说啊家里面最近把这个二手房重新装修了，然后呢想换个沙发啊，哎呀会发现现在这个沙发的样式也多啊，种类也多，材质也多，有点懵啊，不知道如何来选择。今天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帮着听众朋友呢咱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选择沙发的啊咱们这样的一些技巧。首先啊，咱们选择沙发呢需要结合空间、使用需求和风格等多方面来考虑。第一啊，就是这种尺寸的适配空间，要先测量咱客厅的长和宽，确保沙发摆放之后要留出至少得有个60厘米的这么一个走动空间，避免拥挤，对不对？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沙发也分就是这种几人位、三人位啊、四人位、多人位、两人位，包括说大家是不是要弄一个那种太妃椅啊什么的，就 L 型的等等吧。这个的话啊，就是小户型咱们首选的就是选这种三人位啊，或者再加一个单人位的组合，或者 L 型的沙发，既可以自由拆分又方便调整。大空间就可以考虑这种 U 型的沙发了，增强这种违和感啊。

听众朋友，刚才这几首歌呢，都是大家点播的。一首歌呢是《亲亲我的宝贝》，另外一首歌是大家点播的《心在跳，情在烧》。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互动情况啊，这个阶段呢，还看到雪莲点播的歌是《东方之珠》，平平安点播的歌呢是《难忘今宵》，还有一龙点播的歌呢是《驼铃》。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先来听这首大家非常熟悉的《难忘今宵》。那大家还想点歌的话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文艺广播”，可以发送您的点歌留言，点播一首你喜欢听到的老歌。您正在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刚才这首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东方之珠》，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啊。然后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六国山楂丸，很多听众朋友说最近买不到，是的，因为咱们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就是抖音上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卖了咱们这个同款山楂丸，然后咱们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咱们的价格很便宜，因为咱们的定价呢是几年前的这个价格，一直没有涨价，是99块钱给大家整整十几盒，然后每一盒山楂丸就几块钱，所以呢用这个价格去买保真山楂丸还是非常难得的，所以这个产品咱们近期就一直断货了。因为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呢，他一卖就是几十万单嘛，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到咱们这儿去找这个山楂丸，然后咱们的销量也是涨上来了。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库存不足啊，几次都是断货状态。现在趁着有货呢，大家抓紧时间去订一下，因为咱们还是维持在99块钱12盒这个价格，一盒几块钱，好不好？场外电话您可以预定，现在有货就订，过两天又断货了。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下一首歌吧。这首歌听众朋友非常熟悉，我们要听到的是《青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啊、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啊，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

1854582077185545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森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增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

整一箱六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5: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特别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6斤，对不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6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6斤赠1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1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1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0

0: 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了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咱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啊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6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哦！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5线的易先生，您好。
3: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3线的王女士，您好。
4: 第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4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儿啊！哎，等着接电话，
5: 留两组
0: 好，两组，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6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5线的尤女士，您好。
2: 啊，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侯丈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呐，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来一组。
0: 哎啊，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
2: 哎、
0: 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4: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6: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的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7: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8: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啊，对，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8: 啊、
0: 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9: 啊，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呐？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9: 对，赠一海参，
0: 对，
9: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哦，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10: 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0: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
10: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1: 一组海参，
0: 哎、七斤给您送到家，哎、然后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
1: 哎，
0: 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七斤，还是1800块钱，七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海兰，那个、
0: 哎、
6: 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七斤啊啊，然后呢，
6: 啊、
0: 额外
6: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
6: 我
0: 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
6: 啊、
0: 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6: 没有、
0: 啊，现在是七斤、
6: 啊，
0: 完了是一共是那个五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
6: 啊，
0: 哎，好嘞，
6: 啊、
0: 哎，感谢参与，
6: 再
0: 见，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7: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哦，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一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一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一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 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六线的李先生，您好。
11: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1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1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1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1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1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个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哦、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 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七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一斤海参，还加赠五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086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二零。

0: 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6斤赠1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3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7大姑8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4线的丁先生，您好。
2: 你好，金主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5线的孟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也订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3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2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3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4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在那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呐，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5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6斤海参，300块钱一斤，6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6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5: 好，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这里听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啊，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一斤，额外赠那斤跟你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7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

0: 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七斤玉成堂的海参，七斤是七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订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头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
3: 给我订两组。
0: 两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两组两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
0: 都
4: 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5: 对，
0: 好，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这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7: 哎，等我订一组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斤海参，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8: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8: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

0: 头天晚上就画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祝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哎，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邱女士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尾号是6250，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严女士，您好。
4: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
4: 哎，
0: 是不是啊？
4: 海兰你好。嗯，
0: 哎，一组海参，
4: 一份给一份海参。
0: 嗯，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4: 哦。哎哎，好了，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六斤赠一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七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六斤呢。啊，这回七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人问到说海兰，这个赠品结束时间是哪天呢？没有结束时间，赠完了活动就结束了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订一组海参。
0: 好嘞，
5: 谢谢，
0: 别客气，别客气。
5: 谢谢。哎，
0: 一块给您带过去。哦，
5: 啊，
0: 好嘞。
5: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6: 对，给我订一组海参。
0: 订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6: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都不敢相信呢，真是，就是这一次福利，我感觉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真的是太给力了。因为海参当中的营养价值太高了，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啊，包括一些这个钙铁锌等等。海参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怀孕三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对不对？所以咱们这个吃海参的群体太广泛了，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好多人呐，说一年四季我做不到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说冬补三九夏养三伏的时候我一直都在吃海参。有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吃咱们海参都吃多少年了，那我家里老人包括我的七大姑八大姨啊，包括很多的这个亲戚朋友都在吃咱们团购这海参。你想啊，如果说这个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我们从2009年到现在是不是早换品牌换厂家了？这个品质要不好的话是不是早换了？所以它的品质是相当之有保障的，我们才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一直给大家团购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当然平时就是6斤1800，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六斤赠一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 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六斤。现在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1800到手七斤，再额外加赠五袋青虾仁啊。8799-6984，三线的曹女士你好。
4: 啊，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份，
0: 一份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哎，
4: 可以，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7: 你好，给我来那个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7: 好，
0: 好嘞，
7: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秦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8: 订组海参。
0: 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管女士您好。
9: 你好，订组海参。
0: 好嘞，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9: 啊，
0: 哎，好嘞，
9: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进电话啊！这个真的是先到先得。真的是先到先得，经常吃咱这海参的。那你想，从09年到现在，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一直就是这个单冻即食的海参。按照非常科学的熬煮方式和方法啊，辽宁的海参，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并且是海刺参，刺头非常坚挺饱满，底足非常坚韧结实。好多人吃过咱这海参的，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咱回头客太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没吃过的，不妨从这一次福利开始，您来品尝一下咱这海参就知道了。你想它能有那么多回头客，这海参的品质能不高吗？那我们大十几年的时间没换过合作的厂家，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就团购这个品牌的海参，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人他就吃好这个海参了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啊，赠品数量不多。欢迎四线的徐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
10: 订一组啊，
0: 好嘞，连同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
10: 好，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海参可以做出老多道菜来了，对不对？海参鸡蛋羹、海参燕麦粥、海参小米粥，还有平时呢可以做点海参捞饭，对不对？海参豆腐煲啊，捞汁海参，其实海参能做出老多道菜来了。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全家人都能吃啊。二线的石女士您好，
11: 哎，
0: 啊，好，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所有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听众朋友，大家仔细听好了啊，我们现在做节目的时候，大家打直播间电话直接跟海兰来报名，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了啊，售后的服务热线啊，服务的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您地址，然后给您送货。所以如果您遇到陌生号码来电，您得接，因为我们下一档节目要使用8799-6984，咱不能占着线，所以呢会有售后的服务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千万别把您那个手机啊设置成陌生号码拦截了，这样的话呢，我们给您打电话打不进去，不知道您家里住址在哪儿，咋把这海参给您送过去啊，对不对？好多人订完海参说的，咋没给我来电话呢？啊，我咋没捞着那个赠品？因为啥？因为你那个手机设置陌生号码拦截了，我们电话都打不进去，我也不知道您家在哪儿，咋给您送货呀，对不对？赠品数量不多了啊，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六斤赠一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七斤送到家，还有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董先生您好，
12: 哎，
0: 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12: 哎，对对对，
0: 好嘞，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哎。哎，四线的孔女士您好。订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13: 啊，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13: 啊，我想订一份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石先生您好。
14: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14: 啊？
8: 啊，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现在啊，只要我说你们还能订，就都有赠品。欢迎五线的邱女士，您好。
10: 哎，你好，
0: 订海参哈。
10: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虾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10: 哎，
0: 哎，好，再见。那别客气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哦，高女士，手机尾号是275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吧啊。哎呦，这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们节日的餐桌上可不能说像过去那种大肘子、大排骨啊、大鱼大肉、大猪手的，是不是肥甘厚味的？现在大家都吃得很健康，你整那些大肉啊啊，大家第一吃不下去了，对不对？上顿吃下顿吃的都吃不下去了，你张罗了一大桌子菜，人家都不动几口，是不是感觉就没啥意思了？是不是？而这个海参真的是非常好的。欢迎四线的郝先生，您好。
11: 你好，我是、哎、海参呢。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
1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有一个空线啊，想预定赶紧打电话，我抓紧接。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12: 哎，我要订一组海参。哎、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咱们这个海参呐、啊，那就不用我多说了，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硫酸亚铁吧，也没有说为了让它这个口感更好更加筋道，说煮海参的时候加点矾吧，没有，就硫酸亚铁也好，矾也罢，这些食品添加剂是我们国家相关部门允许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别说百龄老人了，几岁的小孩了，咱们孕妇怀孕三个月开始就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孕妇产妇都可以放心的吃的营养食品。那你说你给孕妇产妇包括小孩小小孩去吃那些什么这个丸那个片儿的这个粉的，是不是不太合适啊？对不对？你不知道里边都有什么，但是海参它就是一根营养物质，就是海底的人参，说白了就是一个海鲜，但是你却很难找到一种如此啊这个均衡全面营养的。那现在呢，不光是感冒病毒啊，各种什么这个疱疹病毒，对不对？单独性疱疹病毒啊，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一些呢是这个容易让我们泻肚子的病毒啊，非常非常多，而且现在啊，就感冒病毒也是呈上扬的趋势，有很多身边的亲戚朋友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症状是一样一样的，浑身疼，浑身的皮都疼，发高烧，头疼欲裂啊，这个鼻子就好像被水泥给堵住了一样，嗓子像小刀片去拉的一样，所以现在一定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功能，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不对啊？因为这感冒病毒它防不胜防啊，对不对？现在很少人有全天说我出门24小时都戴着口罩的了啊，就算你戴着口罩，可能家人在外边出去没戴口罩回来也会把这个病毒传染回来，对不对呀？现在非常非常多的人出现感冒的这些症状，真遭罪，真难受啊，就一定要补充蛋白质，多吃点鱼虾蛋奶。啥意思？鱼虾蛋奶的共性那不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的丰富吗？蛋白质含量丰富了，对不对？身体不缺蛋白质了，免疫力就强了，抵御外界细菌病毒的侵袭它就大了呗，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预定吧，87996984，七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六斤，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额外再加赠五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活动现在啊，现货还有赠品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吧。平时就经常吃咱那海参的，你反正得吃海参，平时啥都不赠，什么都没有，赶上赠虾仁了，咱还不啊赶紧把它订回去，放到冰箱里冻的一年都没有啥问题，对不对啊？买回去放到家里慢慢吃呗。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哎、啊，订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在这么大的需求量之下，经常厂家还断货的时候，那么很多个海参品牌都在涨价的时候，我们合作了多年的玉成堂品牌丹东即食海参，不但没涨价， 而且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六斤的海参，顶多就赠五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五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

0: 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赶紧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是来自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正常自由生长的目的呢。所以刺头特别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而且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还增亮的啊，我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说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有啊。即便这些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我们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往里边加，因为咱这个海参不少孕妇怀孕3个月就开始吃咱这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对不对？好多的小朋友们长身体的时候啊，包括一些中老年朋友想要均衡营养的时候都在吃咱这海参，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负责，是不是？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质量有多好，不用我多说了。咱们从2009年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为什么？因为它的回头客太多了。87996984，87996984，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也赶紧呐、去啊，给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什么老伙伴、老战友、老邻居的，他们原来如果也吃咱们的海参，此时此刻如果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您赶紧啊，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告诉他们，哎，在984文艺广播海兰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呢，今天有赠品，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订那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赠品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啊，好嘞，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宋女士你好。宋女士啊，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尾号是95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想要预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赵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2: 对，电路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我们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程女士，手机尾号是0358，报上名了啊，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大家抓紧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货大概剩下3组2组的了啊，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大概剩下2组3组的现货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赶紧打电话，最后的2、3组现货，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还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太难得了，等到活动结束真的就捞不着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难。

0: 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1: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2: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3: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2: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3: 最好的出路。
4: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5: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4: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5: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天哪，小红有点亮。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期待着各位能够客观真实的公布自己的个人情况，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帮助您呢去推荐，希望大家能够遇到有缘人。现在这单身人士越来越多了，每个人都期待着自己的爱情生活呢能够遇到知己，那您的交际圈子也不是那么宽阔，咱在节目当中帮您说一说呗。各位记好了直播间参与节目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0451-8799-6984，跟卫东说一说，聊一聊，好不好，朋友们？期待着各位的精彩表现哦。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卫东老师你好，我是带着一种惴惴不安的心情给您打电话的，因为我和我老公都是您的粉丝，我也不知道呢他能不能听您的节目，一听就知道是我们家的事儿。但是呢我也矛盾，我想让他听一听。我今年呢39岁了，已经结婚将近5年的时间了。近段时间我发现他总是欺骗我，因为呢我昨天又问他，我说3月份的工资花那个开了吗，他说没有呢。我说你已经将近呢3个月时间没，5月份都开完了。然后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钱就不给我拿，他说呢那你要没钱了我改天给你借点。魏东老师，所谓的借其实就他自己的钱，但是他说借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反反复复的说过，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呢女人啊现在跟以前不同了，就是在我们以前假如说50年代60年代的婚姻，好像那个两口子过日子，然后呢妻子没有啥特别好的工作或者说不上班，老爷们挣钱呢给媳妇儿，似乎大家觉得心里边莫名的认可，天经地义。而现在呢，哎呀朋友们，花别人钱哪怕花自己家老爷们钱，伸手朝他要那滋味是真难受啊。那你说其实你不工作，你不也把大把的青春时间都留在家庭照顾孩子了吗？你每天工作的时间少吗？付出的少吗？一丁点都不少。但是呢这些没影的活你家老公咋的看不到，他会觉得他老辛苦了，苦不苦，夜不夜的在外面夸夸挣钱，完了之后呢养着你养着孩子，觉得你像个寄生虫一样。所以啊女人聪明的强大的，记住一点啊，当你跟一个真正男人在一块呢居家过日子生活的时候，自己呢一定要有独立的经济。

0: 支撑，对不对？哪怕是说咱们呢赚点微薄的收入，哎，然后呢也让自己底气十足。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在婚姻生活当中的经济基础真决定上层建筑啊。那家是全指着他这个钱串子过日子之后，然后呢他腰杆是真硬啊，一天天回家七颠八板那个伺候不明白之后，他是真是耍脾气啊，是不是朋友们？
1: 屋里咱有小火炕，保你暖洋洋。
0: 所以说此时此刻眼前这个烦恼和矛盾冲突出现之后呢，别慌别乱，对吧？得给自己铺条后路了啊！哎，嗯，加油吧。那既然有孩子，这日子还得好好过。但是呢，记住了，人性的缺点和弱点，它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你要时时刻刻的为自己的未来来有一番谋划和负责任。哎，那朋友们，我们现在来接听直播间热线号码了啊，0451-8799-6984，大家现在拨打0451-8799-6984。二路线的听友您好。这位是祖女士，对不对？你好。
2: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2: 给那个外甥征婚。
0: 您外甥多大年龄了？
2: 45了。
0: 45岁了，未婚呢？
2: 未婚呗，他不对象。
0: 啊，那那个咱直接在这边给人研究女孩，你外甥要是不使劲不找的话，那能不能行啊？
2: 他现在我说他，他说找了。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72米。
0: 体重范围呢？
2: 150来斤吧。是
0: 他是干啥类型工作的？
2: 就是搁青岛开理发店。
0: 哦，在青岛开理发店的。
2: 嗯，
0: 您外甥的父母是在哪个城市啊？
2: 搁那个二城区。
0: 哦，外甥父母，他是独生子女吗？
2: 他自己户口，一个人户口。
0: 我的意思是说，他有没有兄弟姐妹儿？
2: 有啊。
0: 哦，那他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啥的？
2: 有2个哥哥。
0: 哦，那他家一共仨儿子，是不是？你妹妹家。你外甥上头还有俩哥哥呢，今年45岁，在青岛开这个美发店儿。开美发店要是在小区赶上人丁兴旺的。也不少挣钱。他这个在青岛买没买房子？
2: 有房子。
0: 哦，他一个月能收入多少钱？
2: 这玩意他这玩意没有准儿。
0: 我的意思说，就平均下来一年收入能达到啥范围吧？
2: 一年收入，呀，一年收入，那个他那地方整头反正可贵了，烫一个头都400-500，1000来块。
0: 他是自己当老板干个体是不是啊？还是给人打工吧？
2: 他自己干。
0: 你要是自己干的话，我就粗略给他算，除了烫染的剪发的呀，还有固定会员的呀，一年他挣个10几20万是不成问题的。我这都保守着说。那你要是说一年呢挣个5-6万、5万-7万的，那说明他的手艺各方面啥的动不动就给人嚼耳朵了，可能是。
2: 他是那啥
0: 啊，
2: 他是美发师。
0: 美发师，对呀。我的意思是说他一年呢得挣个10几20万的。然后呢你这个外甥长得模样方面咋样？
2: 大眼睛双眼皮儿白净。
0: 找一个女孩最好也在青岛工作的，是不是啊？
2: 哈尔滨有也行。
0: 哈尔滨有也行，那没工作跟你外甥在一块儿上这帮他洗头啥的呀？
2: 他要能参加那能参加他那里头那啥都能干，那个还洗头那个按摩脑袋是什么玩意我也说不好。
0: 那么我们这位祖女士家外甥这个情况您听一听啊，45岁未婚，在青岛干理发店生意的，身高170-170米，体重172左右，体重呢是150斤。尾号是71977197。那么如果说有哈尔滨的女孩或者说青岛的女孩45以下的想沟通交流的，记住了71977。哦，大爷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2: 没有，我也是我老听啊，我都听你好几年了，我要大有时候要到点儿就打头，没到点儿我紧忙打开了。我要不听我就闹心，我听这个节目我可开心了。
0: 那可真挺好。大姨，我能够为你的生活当中增加点欢乐，也是卫东的幸运。
2: 我看也有44岁的，
0: 有，
2: 还有40岁的，还有40几岁的。完了，我就
0: 那你那个大姨，咱娘俩唠嗑也不是当外人，就是你

0: 跟孩子说，你问你外甥说你咋不找对象呢，45岁了，条件也不弱，他咋回答的？
1: 他就是老说不张忙。
0: 嗯，他是不是就想一个人就这么一直单着呀？啊，是不是他家里边俩哥哥都结婚了，人父母这可能也不催他，他自己这呢一个人挺潇洒自在的，然后呢也挺轻松的，无拘无束的，他可能很享受这单身的日子，是不是啊？他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吗？
1: 老想把事业干成了，就那啥，我说都多大岁数了，
0: 45岁了，事业那你干啥样的话，如果说咱从事这个美发行业，你45岁干到啥样，基本上你55岁65岁还不一定有45岁这个时候辉煌呢。你这时候精力提升，你就50多岁的时候，你咔咔的，你剪头你站个8小时你试试，腰间盘颈椎病骨质增生骨质坏死，咔咔啥病症都来了，天天站着，你这个45岁以后啊，慢慢的节奏要慢下来了，精力体力都不如从前了，除非他转向。那现在你说夸嚓一下子一笔巨额财富砸到手，除非咋的呢，突然在网上互联网火起来了，是不是啊？一场直播能挣个50万60万的，那家夸夸一年呢100万1000万能上升，基本上就稳定差不多了。他干实体的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不亏房租还小有结余，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行，大姨，我跟您聊到这儿，要是有听着您家外甥这儿哈合适的，就赶紧记住了，7197，再见了，左阿姨。
1: 卫东啊，
0: 哎，
1: 帮忙啊，帮忙
0: 啊，我谁都帮，放心吧。
1: 如果要找着对象了。给你买糖吃。
0: 啊，行啊，那谢谢大姨，再见啊。
1: 嗯，哎
0: 哎哎，再
1: 见
0: 了啊，嗯。昨天我们有一个陈女士，怎么的？电话对接没对接明白啊？你好，陈女士。
2: 啊，那个她说的，你打错了。我说，完我又打一遍。她说，你看我不是征婚，我有对象，有老伴儿。
0: 啊，有老伴儿了。赵先生62岁，身高178，体重150斤啊，尾号是7801啊。那个你打电话昨天说那个打错了，是昨天说他有把老伴儿，没在电台发布过信息是吗？
2: 那我对呀、啊、是我记错了还是他就低头白脸的就。
0: 啊我再打一下啊、哦、我现在直播现在我直接就打看看这个是不是赵先生啊。嗯，你哎你好，是不是赵先生？
3: 对啊，
0: 哎，我是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卫东，您参加过我节目吗？
3: 参加过呢。
0: 啊，您现在是单身还是已经找着另外一半了？
3: 没找啊。
0: 没找着另外一半呢。我们这有一位阿姨啊，想跟您对接，我一会儿把您的号码告诉她，可以吗？
3: 可以，可以。
0: 啊，哎，赵先生，您是62岁，178，150斤，工资收入5800左右，对不对？
3: 对对。
0: 啊，您在哪个区域居住啊？
3: 在群里啊。
0: 在群里呢。行，那我一会儿把你号码告诉那位阿姨啊、哦。
3: 好，谢谢。
0: 哎，好了，再见。阿姨啊，事实证明呢、
2: 啊、
0: 是您把号打错了哦。哎、
2: 啊、
0: 然后呢准备好笔和纸，记得准称的、
2: 啊、
0: 牢崩的，好不好？我现在呢、啊、发给导播赵先生的号码，然后呢你仔细的记录一下，可以吧？
2: 谢谢你，卫东。
0: 嗯，你多大岁数了，陈姨啊？
2: 我60。
0: 60岁了。行，那你跟他唠一唠吧。你那个劳保工资能开多少啊？
2: 2000多。
0: 嗯。你这个记准称的合时合时啊、哦、嗯，来咱把这个7801再次给这位阿姨对接一下。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卫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的相亲吧，有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以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 他给你赚。

0: 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一两万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它过滤掉了。你别小看十块八块的、五七八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这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啊、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那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儿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三四个五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五六十岁的哎一个群，七十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 17884084580啊、哦，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下面我们有请的是连先生啊，是杜女士了，连先生稍等啊，杜女士，不对，二线的是连先生，你好，连先生。
1: 哎，你好。
0: 啊，请讲，您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9岁。
0: 啊，身高多少啊？
1: 1.73米。
0: 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吗？
1: 以前打过。
0: 哦，连先生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1: 6000多。
0: 哟，这工资可不低呀，做什么工作的？没退休之前呢？
1: 我公务员。
0: 公务员工作退休下来的。
1: 对。
0: 您婚姻状况是什么呢？
1: 离婚。就是前妻还啊，前妻还在国外出国的，完了走着离婚。
0: 哦，带孩子走的还是前妻自己出去的？
1: 那个他先出去，后来把孩子带走了。
0: 哦，那他你前妻是咋的？他出去上国外打工去了？
1: 对呀、
0: 啊。哦，那时候你多大岁数啊？
1: 那时候我40多岁吧。
0: 那你40多岁了，那直接就把前妻让他出去国外打工，你没考虑过俩人距离产生了容易产生感情的分崩离析吗？你没考虑到这一点吗？
1: 不是，我一开始不让去，他非要走，他就是说跟你不跟你过离婚也得走，那你走吧。
0: 那你俩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他没去国外打工之前，你俩感情好不好？
1: 很好。
0: 啊、哦，没去之前感情还真的是挺不错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哦，那他在那边找着老伴啥的了吗？
1: 我俩他一开始不是说我俩感情不好，他就为了他那个人吧，个性特别强，
0: 他想多赚点钱改善生活状态。
1: 对，他就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家条件不错，也是我们家以前呢也是开个餐馆
0: 啊、
1: 可以不错，我的工作收入还都不错的、他非要去吗？
0: 嗯，
1: 他就是假结婚的方式走的，我接受不了这一点，完了我提出离婚的。
0: 哦，就他去之前了，就是说他得跟你离婚才过去，是不是啊？
1: 对呀、啊，他跟我吵架呀，吵架呀，故意制造矛盾，他要离婚。他其实不是真正母，离婚以后我没有权利干涉他了。
0: 哦，那您家孩子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那个时候孩子就是他出国了，你自己一直带着孩子，对不对？
1: 我和我妈妈，后来完了，我妈妈年纪也大了，我说完了，我找个保姆。
0: 找个保姆带孩子呀。
1: 就是就帮着做饭呐、啊，搞搞卫生啊什么的。
0: 孩子后来那个多大年龄的时候去他那边了？
1: 孩子18、19岁吧。
0: 那面临着教育各方面的问题，孩子能适应吗？去哪个国家了？
1: 日本。
0: 啊，日韩系列的。那反正现在跟孩子和他还有联系吗？您？
1: 基本没有联系了。当时孩子他妈要把孩子带走，我就没给他。完了呢，我毕业了2年以后，我最后完了呢。大家伙都劝我，完了后给他吧、孩子吧，这方面对我还是有点耿耿于怀吧，也不怎么太联系。
0: 孩子对你耿耿于怀，也就是说当时孩子不想去，是您觉得让孩子去吧，是这意思吗？
1: 不是不是，他要去我没让他去。
0: 是孩子啊，孩子压根儿就想找妈妈、跟妈妈去那边生活。
1: 对，
0: 嗯，那你说你家孩子十八九岁到那边，他还能让孩子继续读书吗？
1: 到那以后，他可能就搁那上了本科吧。
0: 啊，孩子还真在那上学了。
1: 上了搁那上本科，后来完了毕业以后，完了他自己，他妈妈开个餐馆，
0: 哦、
1: 他自己也开个餐馆。
0: 那我觉得您妻子就是到那边的时候，他肯定是跟他一起打工的人俩人产生爱情了，然后呢，跟你这儿呢也是把这个日子就斩断了、
1: 嗯、
0: 啊，情感斩断了。
1: 我俩吧，一开始吧，
0: 嗯、
1: 那个他也不同意离婚，95年出国。
0: 嗯
1: 97年回来以后吧，他马上就还一个月一下马上走。他一开始我不知道他出轨方式，我不知道。后来我感觉不对呀、啊，一个来月走，那肯定有绿卡，没绿卡根本就一个来月走不了。重新办手续，我得需要1年多。
0: 嗯。
1: 后来在我逼问下，他承认了，完了才结婚走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就心里始终是跟心里有个阴影吧。
0: 嗯 嗯, 嗯。
1: 我提出来了，当时妈妈父母都不同意同意。
0: 嗯。
1: 他也是很优秀的一个人媳妇嘛。
0: 啊、
1: 哦。我。2010年吧，
0: 嗯，
1: 完了呢，那个他把还那个还他个日本完了结婚了，我俩彻底分手以后呢，04年，
0: 那他结婚的是咱们那个华人还是说找的那边的人结婚
1: 了？日本人，
0: 啊、
1: 日本人
0: 跟那个跟国外的人结婚了。行，那前尘往事我了解一下哈。那这样呢，就是说您现在一个人居住生活了，是不是啊？前妻跟孩子完全跟你这失去了联络了，对不
1: 对？
0: 人家也不可能回到这儿去经常拜访你啊，看望你、啊，
1: 不可能
0: 了。嗯，我们连先生呢，69岁，身高173，体重135斤，家住在哈尔滨哪个区呢？
1: 到外区。
0: 嗯，尾号是8456，尾号8456。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的业余爱好呢？
1: 哎呀，没有什么，逛街，我就是干净利索，爱穿干净利索一个人。
0: 行，那您想找一个另外一半多大年龄段范围的？
1: 年龄在60年到66年之间吧。
0: 60年的已经65了，也就是说，
1: 对啊，
0: 65到60之间的，是不是？
1: 对，
0: 59到65之间的。
1: 对，
0: 嗯，那么女士这儿呢也是退休了啊，有稳定的这个。劳保收入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们连先生说了，他自己呢就是爱干净利索，嗯，他的尾号是8456。那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不知道，没有啊。现在我刚就给打电话。
0: 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儿，再见了，连先生。
1: 哎，好了，谢谢啊。
0: 哎，再见了。一到那个秋冬转换的时节哈，我跟大家说哈，一定要把家里备上什么呢？大红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那个新疆的特级菌枣，就是这个枣吧，我那个就是一开始吃的时候我是觉得什么呢，哎，肉肉偷偷的，筋筋叨叨的，完了之后呢没有那个渣子结子，你等到在家里边放的，因为你那一袋你封好了之后你不可能全吃没呀，放着大概都有就1个月2个月之后，你把袋打开你再拿出来一个吃，跟以前是一模一样。就是有的枣你发现没有，你在家里面放一段时间之后变硬了，刚邦刚邦的。咱这个呢新疆特级的菌枣哇真好吃。就是如果说正在听我节目的朋友啊，我跟您讲，这个新疆菌枣呢可以说穿越千里戈壁啊，它呢是奔赴新疆和田的咱们这个菌枣。那么这个枣啊，它呢是穿越千里戈壁来到咱身边了哈。新疆的菌枣呢，它是生长在背靠连绵昆仑山，冰川融雪，过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多个小时的时长，然后昼夜温差达到20度左右，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颗肉厚，哎，完了之后呢，一吃感觉哈，还有浓浓的汁水的那种蜜香醇厚的正宗的新疆菌枣，它呢不用加糖，就自带着甜香清甜，全新鲜的都能够感受到。而且呢这个枣啊，它呢可以说是无可复制的好枣子。我为啥这么说，沙质的土壤，疏松的腹膝，而且呢没有工业污染，每天有15小时的阳光直晒，就枣子里边肉里边厚厚生生的沉淀着这个枣子里边的营养物质，包括枣红素啥的，是不是、啊、哎，还有这个纤维物质，再加上呢甜甜的糖类。那么枣子啊，咱们这个呢是挂在树上自然晾干的，全程人工晾晒，拒绝高温烘干破坏营养。然后呢这个枣皮里边也留有天然的枣油，红亮通透，褶皱细腻不干瘪，掰开果肉你一吃，哎呀咯噔咯噔筋筋叨叨的。就是我说了哈，咱们有个硬核优势，这款大枣真的 就是跟那个小鸡蛋差不多，就是有那个农村啊，母鸡刚开裆下蛋的时候下那个小鸡蛋，咱那个枣跟这个差不多，单个枣一个，25克到38克左右，你放到手里边，那这把手呢，这个沉甸甸的压着，而且呢，这个果肉饱满，这咱们那个菌枣那个枣的尾巴微微的往里凹，啊，颜值特别好。我就说，我说朋友们，如果说您对大枣要求贼高啊，甚至是说卫东啊，我对于大枣这个要求呢非常苛刻，一般的大枣呢都达不到我满意。我今天这个新疆菌枣你定上。还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你敢让我买你这枣吗？可以，朋友们，就是你对大枣有非常苛刻的要求的话，这款新疆的菌枣你都买它。因为呢，我鼎力推荐，我们买过的朋友这两天都给我晒图了，说家里人吃的特别满意。而且呢，咱们这个大枣当中啊，富含满满的活性的维 C， 膳食纤维，完了之后呢，包括环磷酸腺苷，什么铁呀、钾呀、黄酮类的物质啊，哎呀，枣里边都有。为啥说呢？一天三个枣，百岁不显老，它就是这样的啊。咱们这个枣呢，跟大家说哈，它在那个超市当中58块钱一斤呢，特级大枣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你说58一斤，116的话只能买2斤，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斤、2斤、3斤、4斤，我们给大家带来4斤，然后咱们这个新疆和田的大菌枣4斤多少钱呢？119，给大家合着这个20多块钱，是不是？哎，不到30块钱。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话，您就赶紧预定吧，因为这个枣太好太好了。我就说嘛，我说有一些以前嘛，我在节目当中我这个团购东西的时候，我经常讲到，我说如果说你事儿贼多的话，你别买这个品。今天如果说你事儿贼多贼苛刻，朋友们，你跟我一样哈，卫东就是贼苛刻的，对于东的吃的用的，你就买这个枣，肯定会让你满意的啊。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斤，各位记住预定电话，每一斤一个独立包装，对的，400-39-0139，400-39-0139，它这个一斤一包，完拿出几个那个袋儿，你这么一撸，它又塑封上了，还可好可好了。你这个大枣呢，你直接用手掰着吃啊。完了之后呢，有的朋友说我给它放到那个小糕点里边做个馅儿啊，或者说呢给它泡个水呀、啊，泡水都白瞎了。朋友们，你就空嘴嘎巴嘎巴吃，一天吃2-3个，真好啊！早上起来煮粥啊，午后泡茶呀都行。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今天给大家4斤。这个枣吧，是我们人工挑选的，而且呢，之前这个枣吧，我们这个买的有的时候不好啥的，我们吸取经验了，直接的由我们小爱商城这儿选购回来。这次呢，选的少，一共选了500斤啊，500斤特级枣。完了之后，大家订完之后，我们从自己的这个云仓给大家发货。品质呢是给大家保的嘎嘎的，各位记住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119，4斤啊。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来，三路线的杜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啊，请讲。
2: 我是给姑娘征婚。
1: 哦，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还是以前也打过？
2: 以前也打过。
1: 哦，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2: 嗯，数低45。

0: 属鸡的，81年，45岁，婚姻
1: 嗯，
0: 状况是
1: 离异，
0: 在私企上班，工资收入咋样？
1: 5000，
0: 身高160，体重120斤，私企上班，有保险之类的吗？
1: 有。
0: 尾号是3874，那姑娘想找多大年龄段范围以内的男士啊？
1: 完了那个，同岁也行，那个大个15岁也行。
0: 那就是50以下的都行了哈，
1: 对，50以下的。
0: 50以下的都行。你姑娘是离异的，本身姑娘这有个女儿，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姑娘这的孩子是她自己照顾，还是说归男方抚养了？
1: 那个来年就考大学了。
0: 也成年人了，是吧？明年都考大学了。我们这位杜女士的姑娘这呢，个人优点，人长相咋样？
1: 还行。
0: 现在是独立居住还是跟你在一块儿生活？
1: 那个，自己独，跟姑娘俩，在我这跟前过。
0: 尾号是3874啊，大家关注一下，尾号是3874。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呢？
1: 感情不和。
0: 你姑娘那个在过日子各方面啥的，我的意思是说感情、性格、脾气秉性是比较强势吗？
1: 挺随和的，我姑娘。
0: 挺随和的，那我们看看吧。男士就给你定1.723米或者1.7米以上的男士了啊，有稳定收入的，五十以下的，记住了尾号3874，3874。还有补充的吗？
1: 没有。
0: 那我跟您交流到这，再见了
1: 再见。
0: 啊。哎，课题马大，来，咱现在继续接电话啊。2路线的听友张先生你好。
2: 哟，魏总。
0: 哎，张先生以前打过电话吗？
2: 我是以前帮自己征过婚，然后现在我帮我朋友征个婚。
0: 您朋友多大年龄了？
2: 他是74的，
0: 74年的，身高多少？
2: 身高173，
0: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160左右。
0: 160斤左右。那么你朋友是什么婚姻状况啊？
2: 他是丧偶的，
0: 做什么类型工作呢？
2: 他在事业单位。
0: 事业单位上班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那么你朋友收入情况咋样？
2: 5000多块钱左右。
0: 丧偶的，他子女这几个呀？
2: 他有一个姑娘。
0: 姑娘这结婚了吗？
2: 没有。
0: 那他现在是跟着姑娘在一块生活吗？
2: 对。
0: 那我们这个张先生的朋友51岁啊，大家听一听，身高173，体重160，事业单位这个在编的正式的职工，对不对？哎，
2: 对，
0: 然后呢？月收入5000左右，有住房，有没有代步车呀？
2: 有，
0: 这个人长得咋样？
2: 长得还算精神吧，
0: 脾气、性格、秉性是什么类型的？
2: 比较内向，
0: 就是说挺沉稳类型的，是不是啊？
2: 对，
0: 一般体制内的他都是比较稳重一些的。那他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女士为伴呢？
2: 45到55的吧。
0: 45到55之间的，也就是说上下大个一两岁、两三岁也无所谓，是吗？
2: 也可以。
0: 你觉得你朋友的优点是什么？
2: 就是比较，优点也是缺点，就比较内向，然后人品比较好。
0: 反正你感觉他这种类型的男士就是比较那个靠谱，比较踏实，是不是啊？
2: 对，比较务实。
0: 不是那种花言巧语类型的，好像就是那种爱上就是一辈子，走下去牵着手的就不松开，对不对？
2: 对对对，他丧偶之后，他就一直再没找过对象。
0: 行，来，我们关注一下张先生朋友，尾号是3300，尾号是3000啊，尾号是3300，3300。那今天有想给你朋友推荐的吗？
2: 之前我给他听了一个4828，
0: 四八
2: 但
0: 二
2: 是不
0: 八
2: 对。
0: 呀，45岁。我看看啥情况，他俩符不符合啊？4828，你朋友的姑娘肯定是已经结婚了，对不对？

0: 啊，侃侃而谈，但是有个稳当劲儿。这一点呢，可能是您觉得是不足，但是也是优点，对吧？尾号是三个零。下一个朋友，咱们再有请。下一个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啊，王先生是给谁发找对象来的？
1: 有儿子，我给你打过电话，那个是。
0: 啊，那您上次对接没有啊？
1: 那个对接那个大不合适。
0: 哦，大几岁也比你家儿子啊？
1: 大两岁。
0: 您儿子33岁，未婚，在北京工作，干啥工作的？
1: 他是铁道，科学研究院的
0: 啊，我有印象了，身高1.75米，体重130，铁道研究院，那个属于正规的央企上班，是不是？
1: 对，
0: 一个月收入15000左右吧。
1: 对，
0: 啊，户口好像都转过去了，是不是？
1: 户口没转
0: 啊，户口没转，尾号是8101，尾号是8101啊，朋友们，嗯，
1: 对，
0: 你要对接谁今天？
1: 那天有一个6866的，这个前面的号那个没记住。广汽的6866，在北京姓陈，一个女士
0: 啊，就你就记6866就可以了，我们也没说前面的号啊。6866陈女士，35岁，这也比你儿子大呀，他家姑娘
1: 啊。这个那就不行了，这个
0: 啊，你儿子就想找比他小的呀。
1: 对对对，
0: 那你提一下，我们陈王先生儿子33了，他想找一个33岁以下的，要是有33岁以下的北京女孩的话，在北京工作的女孩，关注一下8101。那再见了，王先生。
1: 哎
0: 哎，
1: 好
0: 嘞，再
1: 见
0: 了啊。大鹅还有酸菜炖血肠啊。来，我们有请金先生，三路线的金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金先生，咱俩通过话没有？
2: 没有
0: 啊，没通过话。您多大年龄了，金先生啊？
2: 我32周岁
0: 啊。我这听着口音，咱们是来自辽宁沈阳的。你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我是辽阳的。
0: 啊，辽阳的。辽阳，那你在那个辽阳城市居住生活还是在农村呢？
2: 城市。
0: 32岁，未婚的吧？
2: 对。
0: 身高173，体重130斤，干什么工作的？
2: 开挖机的。
0: 开挖掘机的啊，工资收入这能达到多少啊？
2: 到手是8500。
0: 啊，你们有五险啥的吗？
2: 对，去掉五险8500。
0: 哦，那你是在这个正规的公司上班是不是？
2: 啊，对。
0: 那你一干活的话就在工地现场，那挺辛苦挺疲惫呀，有没有给你休息日啊？
2: 没有。
0: 没有休息日啊？那反正就是一年到淡季的时候，冬季的时候能轻松一点，是不是？
2: 从3月份到11月份都是工作的时间，其他的时间。
0: 3月份到11月份工作都是比较紧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啥大多的休息日。那你那个在城市居住，你兄弟姐妹有吗？
2: 我有几个。
0: 你文化程度这是啥呀？
2: 我没什么文化。
0: 那就是上到初中就不上小了，完了之后就开始在社会上打工啊。现在是开挖掘机，开挖掘机这个工作干多少年了？
2: 16、17年了吧。
0: 哦，那个你这个身高身材还行，不胖不瘦的，长得咋样啊？
2: 长得我不能自己夸自己。
0: 平时都有啥业余爱好啊？
2: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0: 啊。你家住辽营灯塔这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那你在那儿住的是楼房，是高层还是多层啊？
2: 小高层。
0: 小高层，几楼啊？
2: 五楼。
0: 父母这儿就是他们也有自己独立住房，是不是？
2: 有
0: 啊。那你看女孩这儿呢，我们这个小金先生说了，就找一个别太胖的，性格开朗的，最好也在辽阳灯塔这儿工作生活的单身未婚女孩，年龄相仿的，上下大个1岁2岁的，行吗？
2: 没事儿
0: 哈。嗯，我们这个金先生尾号呢是5335 3 3，第一次跟我交流。你这是在外面工作呢，作业呢，还是说在外面开车呢？听你说话声好像免提呀。
2: 卖我连的蓝牙耳机，现在是工作呢。
0: 连蓝牙耳机啊？哦，我说这个整个的效果不太好呢。行，那金先生没有想对接的，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2: 行，
0: 哎。有合适的我帮你想着，让他给你打电话。再见了，金先生啊。

0: 哎，再见了，蓝牙耳机效果不行。
1: 快来东北，
0: 来认识一下来自辽宁辽阳灯塔的金先生。这个小伙子身高173，体重130，他属于咱们蓝领工作的一个典型代表了。小伙子32岁，九几年的，93年的，是不是挺能吃苦啊？你看开挖掘机忙的时候，从2、3月份开始到11月份，基本上一年这儿呢，也就是2个月左右时间较为清闲，而2个左右时间呢，也是啥呢？年跟前儿，是不是朋友们？他这个收入不低呀，一个月工资8500，再加上他还有五险。你看他32交，这一年的话乘以工资系数，五险交的也不少，将来老了也有退休工资。然后他的尾号呢是53，家里边这还有个姐姐，然后父母这也都岁数不大，身体健康。那么看看咱们有没有这辽阳灯塔的女孩想找一个稳妥的男孩，那个挣钱收入比较高的，稳稳当当，身体素质好的，来关注一下尾号53353啊，53。哎，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吴总
0: 啊，您跟我通过话吗？
2: 没有啊。
0: 哎呀，第一次通话哈。
2: 节目了
0: 啊，我问一下您，您多大年龄了？
2: 60。
0: 60岁了。
2: 啊。
0: 婚姻状况是什么呀？
2: 少。
0: 身高多少？
2: 1.62米。
0: 体重呢？
2: 体重是一行之前。
0: 你就说现在咱不管了啊，现在。
2: 120。
0: 120斤。那我问一下您，您那个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铁西。
0: 铁西区。住房条件咋样？住几楼？
2: 3楼。
0: 3楼，楼层还不高啊。多大米数的呀？
2: 40。
0: 40多米的。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完了之后呢，你们没有孩子是不是？
2: 对。
0: 那你这个退休工资能开多少？
2: 1000多。
0: 1000多啊。那您现在这个想找个老伴儿，合适的俩人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是不是？
2: 对。
0: 我想知道您身体素质咋样啊？
2: 很好。
0: 挺好哈。60岁了，这个即将进入到老龄化阶段了，大家一定要这个注重好自己的身体。你60到65这个阶段吧，他身体非常容易波折。你挺过65之后，哎，65到70这儿，那家是一马平川，你就是咋的都啥事儿没有哈。一到70左右的时候，又进入第二个坎坷了。你过了75之后，完了，那咱就都奔80了。行，我看你性格也挺开朗的，平时这个。
2: 家里我自己。
0: 啊，家里边就自己。那所以说呢，就是很孤单，很寂寞哈。你优点是啥呀？你觉得？
2: 优点就是溜着，
0: 来回溜的呀。
2: 啊。
0: 你多大岁数的男士你觉得适合你呢？
2: 多大都行。
0: 我给你定70以下的，你愿意吗？
2: 愿意。
0: 哦，反正你这个退休工资啥的比较低，是不是？1000多块钱儿啊。那你这个每个月能不能有不够花的时候啊？
2: 没有。
0: 反正你这个这么大岁数了，有那种人情往份的呀，又乔迁之喜啥，咱就不参与了，结婚啥的你咱也不参与了，就是好好过自己日子了啊。那我们这位刘女士呢，她在这个铁西区，尾号是3242。你就想有个老伴儿，她照顾你，你照顾她，你们在一起成全个美满的家，是不是啊？
2: 我对接一个行不行？
0: 行，那你告诉我你要对接尾号是多少？
2: 17-59。
0: 17-59啊，曾女士。曾女士啊，17-59啊。
2: 男士没房子。
0: 没有啊，男士17-59啊。
2: 哎呀，我听老长时间了，听你和他对话。
0: 没有啊，张女士不是曾女士，她是来自沈阳的呀。哎，这个。王女士69岁啊，想对接要求啊。这儿呢有一个李先生，
2: 也是沈阳的。
0: 李先生63岁，身高1.68米，体重130斤，单身8年时间了啊。然后呢没有房子，想找一个60到70之间的在一起过日子。他退休工资有5000，但是他没有房子，是不是他？
2: 对
0: 啊。我们之前有一位大姐对接过他，没成功。那看看你这行不行吧？啊，
2: 他这啊，我记号怎么记啊？
0: 我现在。

0: 哎，我把他号呢，让我们导播一会儿一个美丽的女孩跟你通话，她告诉你号码，你就拿笔和纸记清楚的，好不好？
1: 行
0: 行，来，我把电话切过去，给他对接过去吧。1759，
2: 听众朋友，每年一到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跟大家呢去山里讨货啊，不是采蘑菇，是啥呢？咱们把这个山里的精品呐、来自黑龙江完达山脉深处乌苏里江畔的虎峰岭原始森林的林海当中，就藏着一份时光与自然共同酝酿的美味——虎峰岭黑峰椴树雪蜜。朋友们，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都会带领大家去团一波。为啥？咱吃着一口鲜呐！它不是普通的蜂蜜，而是源自国家级黑蜂保护区，历经百年匠心传承的蜜中珍品。这是大自然赐予现代人纯净的滋养，更是呢从清朝皇室供蜜走向千家万户的健康甄选。那么其实说到了虎峰岭了，它得天独厚，是呢雪蜜至臻品质的根基。在这里，森林覆盖率超过 90%， 远离城市与工业的污染，百万亩的生态椴树林绵延成海，每年呢六月份呢是第一次花期绽放。这里呢有国内少有的纯净的椴树蜜的原地，而更可贵的是这片林海，那是咱东北黑蜂的核心栖息地呀。那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的保护蜂种啊，东北黑蜂耐寒能力极强，它能够在零下40度的严寒当中生存，采蜜半径能够超过100公里，可以深入海拔2000米的密林深处采集纯净的椴树花蜜。那么它在酿造蜂蜜的时候呢，真的是天生自带高纯度高营养的基因，远非普通蜂蜜可比。每一滴的虎峰岭椴树雪蜜，那都凝聚着自然的精华与匠心的坚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坚守的是自然成熟的法则，让蜂蜜呢充分的酿造7到15天，可不会提前的摇蜜呀，人工的浓缩呀，确保了这波蜜的美度达到了42度啊，然后呢远超了国家的一级的成熟的标准，全程零添加，不掺糖浆，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不加防腐剂增稠剂，配料表就仨字儿：椴树蜜。保留了原生的那种营养与风味，从深山的蜂箱到成品的罐装，全过程低温过滤，无菌封装，完全锁住了这17种氨基酸，再加上呢蜂蜜里边的葡萄糖、果糖、多种活性酶和营养矿物质，营养含量远超普通的蜂蜜。朋友们，你说啊，眼看着哈、天气呢逐渐的转凉，然后呢空气呢变得越来越干燥，大家呢就是这感整个人都想喝点水，补充点这个蜂蜜。那这个时候咱来选定，椴树雪蜜呢全年的花期就20几天，咱这一波呀、是新鲜出炉的，刚给大家采摘完之后采完的蜜，完了之后呢已经刚刚封罐的。我们这个椴树雪蜜呀，大家有一次阿姨收到了，说卫东啊，好像给我发错了，我收到了6罐6斤荤油。我说阿姨，你仔细的把盖拧开，你看一下。哎呀，这怎么是一块儿啥？怎么啊，凝了，荤油凝了？我说不是，我说这个呢叫椴树雪蜜，它成固态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奶酪似的，然后呢一旦呢就是细腻的时候，洁白似雪，像奶糕一样。阿姨一吃水也未动，这个蜜好，那个喝完之后泡水之后一喝，嘴里边不酸个鸡的，完了之后呢味道还可香了，那种淡淡的花香味儿，咽下去之后呢都回甘悠长。对喽，这就是咱们天然的啊椴树雪蜜。那么这个蜜呢在那个商超当中，这一罐1斤48.5块，一罐1斤48.5块，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6罐啊，你要在超市里买的话，6罐46，你还240呢，是不是？咱们今天呢158块钱，6罐6斤，和每一罐每一斤蜂蜜多少钱呢？26.33元，价格实不实惠？实惠呀，朋友们，胃肠不好的那个，或者说是早上起来呢想喝点蜂蜜水的，您就拿它。咱们这个椴树雪蜜啊，我告诉你啊，就是凉一点它就变成块了，完了之后呢稍稍热一点呢变成像奶糕一样。哎，你用一勺放到杯子里面，哪怕水呢是常温的凉白开，搅和，完全融入其中了，一丁点的什么就是不融合呀、渣子挤的都没有。说明啥？说明咱们这个蜜里边没有一丁点的糖浆之类的。它呢从清朝的贡氏皇室的这个贡蜜，到如今的蝉联中国蜂产品区域品牌榜首的黑土优品，那么虎峰岭椴树雪蜜的口碑，这可是历经了历时百年的沉淀。 不仅是一瓶蜂蜜，更是一种健康的选

0: 的方式，零添加剂，回归自然本味，用纯粹的滋养守护着家人的健康。朋友们，大家呢一定要喝点真正的好蜜，我们这个价格啊贴地皮了，你可以四处去打听打听，咱们这个一丁点都不贵，158块钱，六罐六斤，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每一罐一个独立塑封，收到家之后呢，你可以把这蜂蜜呢冷冻保存，冷藏保存都行啊，至于越冷藏你喝的味道口感越接近于在自然当中就是那个大黑蜂刚采回来那个蜂蜜的滋味和味道，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都给它冷冻或冷藏存着。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哈，400-39-0139，400-39-0139。蜂蜜这种东西吧，保质期那可贼长了啊，本身呢它就有自己天然的这个防腐蚀的属性，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所以说呢，虎峰岭椴树雪蜜大家就放心囤货啊，放心喝放心用，尤其是常年早上起来愿意喝杯蜂蜜水的，或者说呢给孩子想带点水，不想让孩子喝这个碳酸饮料，但是你带完这凉白开呢孩子不爱喝，哎，完了之后你用点蜂蜜水，孩子咕咕嘟嘟嘟都喝下去了，增加孩子用水量的，那么你就选择这个安全可靠有营养是它的核心亮点。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哎，就是好喝，完了之后呢还保证品质，虎峰岭农场的给大家带来的椴树雪蜜。400-39-0139，158块钱，六罐六斤啊，给您呢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400-39-0139，400-39-0139。下面我们再有请的是二路线听友，这位是王先生吧？你好，王先生。
1: 啊，你好。
0: 哎，王先生也是咱们来自沈阳的朋友。
1: 对
0: 啊，咱俩是第一次通话吗？
1: 咱俩是
0: 聊过一次，聊过一次了。您多大年龄来着？
1: 75。
0: 75岁，身高174，体重150。啊，王先生退休工资4000左右。您是什么婚姻状况？
1: 啊，离婚的。
0: 啊，离异的。几个孩子呀？
1: 就一个孩子。
0: 嗯，您在沈阳哪个区？刚才说，
1: 浑南区。
0: 浑南区的，住房条件咋样？
1: 90多平。
0: 然后呢平时自己这儿有啥业余爱好啊？
1: 没事儿，打打太极拳，练练走走步。
0: 啊，那个身体素质还挺好，还能骑自行车啊，我看您呢。
1: 对。
0: 真行啊。哦，75岁了还能骑自行车，生活特有规律。他想找一个啥类型的朋友们？我们王先生啊想找一个性格开朗的，喜欢运动热爱生活的人，是不是？
1: 对。
0: 啊。岁数是多大年龄范围呢？
1: 岁数比我是小几岁就行。
0: 小个，就是说75以下呗，啊？
1: 75、73以下吧。
0: 啊，
1: 昨天我
0: 73以下。那您想对接谁？您告诉我尾号，告诉我。
1: 有一个8636的，昨天。
0: 8636的，我估计可能啊，是吗？我看看，8636，苏家屯的一位女士啊。我们看看啊，8636呀，这怎么没看到8636呢？苏家屯的，您确定是8636吗？
1: 是8636。
0: 啊，他姓啥？您记住了吗？
1: 没记住，他说他姑娘在沈阳。
0: 啊，姑娘在沈阳，来，我再搜一下8636，8636，他姓郑。啊，郑阿姨71岁了，身高159，体重呢118斤。苏家屯离你这远不远？
1: 坐地铁一会儿就到。
0: 啊，一会儿就到了。她是怎么的呢？长相可不像70，那阿姨说啊。然后呢，那个生活在她苏家屯这有68米的房子，爱溜达爱干净，就想找年龄相仿的、有退休金的、稳稳当当的老大哥。那我把他号码给您，因为毕竟是吧，是好几天之前我们也发布过，您跟他唠一唠，之前也参与过，看看他现在有没有对象呢，有没有老伴呢啊？
1: 啊，昨天我听到的。
0: 行，来，我把他号码给您，把这个8636给他，对接一下。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王大爷呀，75了，来自沈阳铁西区的。身高呢是174，体重150，退休工资4000左右，想找个老伴儿， 73岁以下的热爱生活的，他的尾号呢是6115 6115 6115。以后听我节目的各位朋友们，您都准备好一个本子，再拿一管笔，您相中谁了，卫东报他的尾号，您就拿笔一记，这样呢你下次跟我打电话来沟通的时候就有抓手了，给他记纸上，别拿脑子记。朋友们，别说咱们还是中年人青年人，你就是说那个算账算的贼好的，你数字一多了他也乱啊。这个王先生75岁的沈阳铁西区，这个生活有规律爱八段锦骑自行车的这个大爷，他尾号是6115 6115啊。
2: 那电视机放在了小品网啊，百合春风吹满地，人家的小天堂啊，快乐。
0: 来，咱再继续接电话，23456，这回谁先来呢？王女士啊，等半天了。你好，王女士，你好，请讲。
3: 那个魏东，
0: 哎，
3: 我想说，我想那个就对接，我跟那什么刚想起一个女的说完了，跟我妹妹对接，就是那个对接是，8456。
0: 啊，你想给你妹妹对接8456啊？
3: 这个先撂下，完了一会儿再说。我想问那他和你说大夫那个事儿，一打电话就行是吧？
0: 什么呀？你就打电话呗，中医你就打电话就行。
3: 我知道，然后就说对接这个事儿，对，8456是我妹妹。
0: 8456是你妹妹？
3: 不是我妹妹，我对接这号要。
0: 你妹妹多大年龄啊？
3: 她是60属牛的，61。
0: 属牛的，属牛的61岁，不能61吧？她是哪年出生的呀？
3: 61年出生的，她是。
0: 61年出生的，64了。
3: 对，64了，她属牛的。
0: 什么婚姻状况啊？
3: 他婚姻状况就是自个儿没有，就是他就是自个儿呗，丧偶呗。
0: 啊，对，那就丧偶呬。退休工资2000以上，身高166，体重118斤哈。
3: 对。
0: 啊，你妹妹那个自己独居有住房啊？
3: 有啊，就是远大都市立州。
0: 啊，尾号是1332，你想对接8456啊？
3: 对，我把他号给你吧，用不用？不用，你是跟我说也行。
0: 8456是连先生，69。1米73，135斤，这个连先生，那我把这个连先生号让导播告诉给您，你帮你妹妹记录一下，让他们唠一唠，好不好？
3: 谢谢魏东啊，
0: 别客气，来连先生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马女士，您好，马女士。
4: 魏东老师，晚上好。
0: 哎，好久不见了，你最近过得好不
4: 好？
0: 好
4: 久不见。真是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那个。
0: 没事没事啊，那个。
4: 本来前些天吧，跟那个先生处的挺好的，非常认可我。
0: 那然后啥事儿又翻车了呀？你们俩呀？
4: 就是啊，我也现在我想不明白，你说就要见面那天，他那天他翻车了。他
0: 不是，别说他翻车了，是你俩的感情翻车了。你这一说人翻车了，好像咱咒人家似的，啊，就是你俩那个沟通的、交流的、互相看样子啥的都行，是不是？就差往前一哆嗦，完了见面啥的，仔细再打量打量，完了决定是不是往下走这个爱情的故事了。完之后就没见面，那你给他打电话你没问呢？你说大哥为啥不见面了？你没问问他呀？
4: 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的过些天的再说这个事儿，再张罗见面。
0: 那他是不是说又有其他的意中人打乱他生活？他想跟那个试一试成不成嘛，再找你、啊。
4: 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哦，
4: 一看他也是没有诚意。
0: 哦、
4: 你看在那之前唠，
0: 你俩聊几天了？聊几天了？
4: 我们都聊4-5天了，然后中间这他一说我说不见面了，后来我就再没给他打电话
0: 啊、
4: 哦。然后我微信跟他。那个问好，然后他就给回一个两个图片，他什么也没说。
0: 哦，那也就是后期的时候呢，你一腔热火，他冰冰冷冷，你就觉得没啥大意思了，是吗？
4: 是啊，对呀、啊，我感觉他不是诚心诚意找伴儿。
0: 啊，那行、那你今天想对接谁呀？
4: 我想要对接1936。
0: 1936啊？1936是一位李先生。李先生呢74岁，离异的是吧？身高175，体重140，工资呢是4000左右。那我把李先生号码让我们导播告诉你，好不好？
4: 谢谢魏东老师。
0: 哎，来给他对接过去吧。来下一个朋友，三路线的听友，是不是刘先生啊？
5: 哎，对，你好，魏东。
0: 哎，你要对给女儿对接谁呀？
5: 对接那个1246。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呢？
5: 我家姑娘27，97年的。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5: 她未婚。
0: 身高体重咋样？

0: 高1米68，体重110斤左右吧。
1: 哎呀，真不错。他是干啥工作来的？
0: 他在一大医院的工作。
1: 是医生还是说行政人员呢？
0: 他属于是那个检验师。
1: 啊，检验师啊。您的尾号是
0: 5548。
1: 5548，哥在我节目当中也给孩子发布过，是不是？
0: 就是上回问过一回
1: 啊。您家女儿这个长相是啥风格的？
0: 长相就是挺文雅的，文静的。
1: 那他这个收入情况一个月能开多少啊？大概呀、啊？
0: 他是去年参加工作的。
1: 嗯，今年才27岁呀、啊，是吧？
0: 啊，对，他博士毕业。
1: 哦，那就是收入这4-5千块钱能不能达到？
0: 啊，肯往上吧。
1: 啊，那更往，那挺好的，刚毕业，
0: 啊、
1: 这收入也挺高了。1246是一个34岁的未婚男孩，这男孩个子挺高啊，183、160斤，收入呢、
0: 啊、
1: 是6000左右，大学老师。
0: 啊，那岁数太大了，那不行。
1: 34、27、27，嗯，大7岁哈。
0: 啊，那不行，那不行了，我上回没听到岁数。
1: 啊，那没关系 那您家女儿这儿我看看，27，最大31、32，是不是？
0: 啊，对呀、啊，那
1: 挺好，你家孩子条件也挺好，个头是1米68，体重118斤哈。
0: 啊，对对对。
1: 啊，刘先生，记住刘先生尾号5548，5548啊，看看有没有就类似于体制内的优秀男孩，关注关注，他家姑娘博士毕业了啊、行，那不对接，我跟您交流到这，再见，刘大哥啊。
0: 好的，谢谢。
1: 哎，再见了啊。刘先生的尾号呢是5548，5548，大家呢关注关注，了解了解，尾号呢是5548，5548，5548。

0: 咱再继续接电话，234线的李女士吗？李女士您好。
1: 你好，魏老师。
0: 啊，我刚才说一个8101的北京的那个就是男孩，您想给你家姑娘对接呀？
1: 对呀。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来着？
1: 94年生人。
0: 94年呀，30。行，那小伙好像33，想找比他是小的。
1: 他是92年的。
0: 对，你家姑娘干啥工作的？
1: 在央企。
0: 身高多少？
1: 1.57米。
0: 体重范围呢？
1: 98斤。
0: 央企工作，他户口还在咱家这还是在北京了？
1: 他是京沪京房。
0: 啊，京沪京房，户口啥的都是这儿的吧？还有房子是不是？
1: 对，
0: 那您家这条件也不错。那我把这个8101给您，您唠一唠。俩孩子，你看你姑娘这个头，小伙子1.75米，个头也挺标准，我觉得长得也不能差，是不是啊？
1: 不知道啊。
0: 那你把
1: 长相倒不重要，对男孩子来说。
0: 你可拉倒吧，姐姐呀、啊，你不懂啊，可重要了。因为啥呢？跟你们那个年代和我这个年代的爱情完全不同了。就是那个年轻人呐、啊，他还是得让内心悸动，因为呢，他们现在没有遇到生活当中那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和生活当中的困难呢、艰难的磨砺和考验。其实你说像咱们这个年龄段，更多的在意的是人品和这个人的支撑能力和他自己的个人的这个生存能力。
1: 责任心最重要。
0: 哎，对对对对对。但是对于他们年轻一代来说呢，还是有眼缘，他们觉得责任心在婚后，俩人慢慢训练呗，一起成长。啊，他们是这样想的。
1: 女儿可能是受我影响哈、她也不太。
0: 她还是说对爱情观挺沉着的，是不是啊？行，
1: 不太在意长相。
0: 行，那我把这8101给您对接一下，您跟他唠一唠啊、
1: 行。
0: 给他对接过去吧。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大姐啊，她家姑娘呢在北京，李姐姐。小姑娘呢是京沪京房，就是北京户口，北京有房。她的尾号是1689，今年多大年龄？30了。94年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尾号是1689，身高157到158之间，体重呢才98斤。女孩这思想沉着冷静，对于这个另外一半的婚姻呢、家庭啊，考虑的非常清晰。那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姑娘。你看李大姐说话和颜悦色的，她家姑娘这我感觉也是那种就是说非常温柔，但是骨子里边有观点、有主见的姑娘。尾号是多少？1689，北京央企工作女孩啊，1689。下一个我们有请的是2路线的孙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你要对接谁？告诉我。
2: 我要对接5816。
0: 给谁对接？
2: 我给自己。
0: 你多大年龄了？
2: 53。
0: 5816，哼，5816是王先生。王先生昨天在节目当中啊，对接他的可真是不少。您53岁了，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是1.57米，
0: 体重
2: 110。
0: 有退休吗？现在？
2: 退休了。
0: 退休工资是？
2: 2000加。
0: 2000加，您自己有住房吗？
2: 有。
0: 目前那个孩子子女这有几个？
2: 没有子女。
0: 没有子女，你是离异的还是什么？
2: 离异的。
0: 5816，58岁，身高172，体重呢130多斤。他也挺苗条，你也挺秀溜，你俩可真都不是。
2: 5816，64啊。
0: 58岁呀，我没说人64啊，我说58岁，没说64岁。
2: 5816啊。
0: 58岁呀，你多大呀？
2: 我是53。
0: 那58、53，那看起来都很不简单呢，不行吗？
2: 啊，不是，我不知道听的是不是一个。我当时听的64岁，完是锅炉厂退休的。
0: 那不是5816吧？
2: 哎，我记得是5816呢。
0: 5816是58岁，172的身高，130多斤，做个小买卖，开个粮油店，退休工资呢是6000左右。
2: 不是，错了。
0: 那没有了。没有64岁的5816了，那还是说你号码记串了？
2: 啊，我还能记串了？
0: 有一个这么有一个5816，还有一个王先生，64岁，干个体的，身高1.71米，体重140，那就是这个了。
2: 这是锅炉厂退休的。
0: 干个体的，那住除了这个64岁，那就别人就没有了。
2: 也是5816。
0: 对对对，那我把这个64岁这个给你吧。你说64岁这个是他，也是5816。你说巧不巧？真巧。啊，那我给你对接过去啊，对接过去吧。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啊。 哎呀，刚才我们这个53岁的姐姐哈，可真是呢，就是感觉温柔娇滴滴的，很可爱。这姐姐肯定会撒娇，是不是啊？哎，男人一跟她就是说有这个言语上冲突了，姐姐马上就说：“你干什么呀？你凶我呀？”来，咱请下一个朋友，3433线的陈女士，你好。
3: 你好，我要对接那个7726，
0: 给自己对接吧。
3: 啊，对。
0: 啊，您多大年龄了？
3: 60。
0: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身高体重？
3: 1.6米。
0: 啊，身高1.6米，体重呢？120。你是60岁是不是？
3: 对。
0: 郑先生62岁。他是离异的，你是丧偶的。你劳保工资咋样？
3: 2000加。
0: 2000加呀。退休那个不是，我这是说自己有独居住房吗？
3: 对，有。
0: 那你跟他交流交流吧。啊，行，我给你对接一下。下一位有请的是刘女士，来，1234线的哈。你好，刘女士。刘女士你好，要对接7229啊。
4: 梅东你好。
0: 啊，旁边都人都跟你说了，跟你说话呢，你还不吱声，你给谁对接呀？
4: 我要给孩子对接729啊。
0: 啊，您家孩子多大年龄了？
4: 啊，你说孩子多大年龄了？25岁。
0: 25岁，是你什么人呢？
4: 身高是1.67米，体重是100斤。
0: 我说你
4: 本科毕业
0: 啊。我说这个女孩是个女孩还是男孩啊？女孩吧。
4: 是女孩
0: 啊。这个女孩管你叫什么呀，阿姨啊？这个女孩叫你什么呀？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4: 什么？我没听清。
0: 我说这个女孩跟你是什么关系？
4: 什么？
0: 跟你什么
4: 关系？我听不清这块儿。
0: 这个女孩叫你什么呀？管你叫妈妈呀，还是叫奶奶呀？
4: 那我要对接的是7229。
0: 你多大岁数了，大姨呀？我说你多大年龄了？
4: 25岁。
0: 哎呦，大姨你25岁，哎，这可咋整？那你能对一会儿号码能记清吗？我说啥都听不见呢，阿姨呀。 你能不能让你旁边那个人接电话？
4: 我听不懂。
0: 那你
4: 我这块这个声音挺小的。
0: 我知道我知道，
4: 这块就是听不清
0: 啊。那一会儿我们导播给你沟通，你这也是男的。我说你旁边那个人，你能不能让他接电话呀？你把电话给旁边那个人。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哎，

0: 他说这个二十五岁的女孩是您吗？
1: 啊，对。
0: 行，你帮他，他这是打电话刚才给我通话是你奶奶还是你什么？
1: 啊，是我奶奶。
0: 哦，你多大年龄了小姑娘？25，你干什么工作的？
1: 嗯，我是私企内勤。
0: 啊，身高多少？
1: 1.66米。
0: 体重范围呢？
1: 100斤。
0: 啊，小姑娘很苗条啊。那你那个文化程度咋样？
1: 我是本科。
0: 哦，在私企这儿他们给不给交保险啥的？
1: 有五险一金。
0: 五险一金都有，那真挺不错。嗯，我这有一个男孩，就是你奶奶跟我要的一个，我觉得你俩挺合适的。你是30岁是不是？25。25岁。那个男孩是他阿姨给他发布的，30岁一个未婚男孩，身高184，体重呢180斤左右，反正是工作稳定啊，在国企上班，月收入呢是5000范围左右。个头高，因为你在女孩里边个子算高的，再加上你还苗条，你更显个。我把这个号码呢让我们导播呢告诉给你，你记录一下，到时候呢家里边要是说能沟通的，或者是你那个能跟家里人沟通的，跟那边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合适，好不好？
1: 嗯，好的，谢谢。
0: 哎，别客气，来给这个女孩对接一下。我为啥这个呼唤他家里人呢？要不然一会儿我们导播跟那个奶奶说的时候他也听不清。朋友们，你没参加过广播节目你不懂，就是卫东在节目当使劲喊，电话那头听着吧，声音有点小，年轻人能听清，但是老年人了，岁数大了，那个各个零部件啊他都开始走下坡路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那个刘阿姨她家这个孙女啊也挺好，你看刚才跟我唠嗑那个小姑娘，她是25岁，166的身高，100斤，在私企做内勤，有五险一金，尾号是1265，25岁的女孩，20年的千禧宝宝啊，啊，是不是啊？要不然就是呢1999年，要不然就是2019年，要不然就是2000年，或者说是1999年啊，20岁了，对吧？尾号是1265啊，刚才那个女孩尾号是1265，她家这是座机，老人家留的那个座机号码。有没有什么好的食补方法呀？朋友们，啥呀？黄瓜籽粉。我为啥呢？前一段时间没团，这段时间刚团呢，我是有自己的盘算的。因为呢，这个时候啊，黄瓜啊，那老黄瓜早就已经下来成熟了，大批大量的黄瓜籽粉呐，通过呢手工挑取，哎，已经开始呢进罐包装打成黄瓜籽粉了。我们这儿给大家呢是甄选了咱东北优质的老汉黄瓜籽为核心原料。大家都知道哈，咱这是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是来自长白山的产区区域的。东北地和咱肥沃的黑土地光照充足，再加上长白山它这个独特的土壤，朋友们真有营养啊。那么黄瓜籽粉呢有很多这个美称，一个是叫名副其实的天然植物钙库，它不同于化学合成的钙，这种的钙质呢它是属于有机钙质，温和无刺激，更切合人体的吸收，就吸收的会特别好啊，它不给胃肠呢带来任何负担，长期用也安心，没有任何的压力。那么咱们这款呢，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打破了原料的局限，我们采用的是科学配比的复合的方法。你看看，咱们在纯纯的黄瓜籽粉粒粒饱满的基础之上哈，通过低温烘焙研磨，我们给大家呢又搭配上了生菜籽、黑芝麻、山药和燕麦这些天然的食材。生菜籽干什么呢？擅长护关节、修骨膜。黄瓜籽粉呢，与它相辅相成，强化筋骨的养护力。黑芝麻富含钙和黑色素，补肾益精，强筋健骨，助力钙质的深层次的吸收。那么这山药啊、燕麦呀、它是健脾养胃，促进肠道对于营养的吸收和运化转化。可以说每一份营养都能够精准地抵达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处。真是君臣佐使的配搭，实现了1+1=2的食补养生效果，全面呵护咱们的骨骼还有脏腑健康。听众朋友，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广大听友的团购一波，这是今年呢新下来的老黄瓜种的黄瓜籽儿，给大家晾干了进厂子一线的生产车间给大家生产加工制作的。我们紫瑞康的黄瓜籽粉呢，在业界将近30年的时间了，品质有保障，而且咱们这个包装呢不用塑料袋，因为很多这个黄瓜籽粉你不能说一天就吃没，它跟塑料袋长期接触的话，容易产生稀释出来塑化剂，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这个呢，为了让大家安心，我们是使用铁桶装的，一桶。

0: 桶一桶一桶装好这个黄瓜籽粉，它这个成分就稳定。哎，然后呢，我们这个呢黄瓜籽粉呢低温烘焙，完整的保留了黄瓜籽粉和各类的黄瓜籽里边的营养和天然的营养和原香，避免了高温的环境破坏。再加上我们精细的研磨，将细末的细度升到极致，那个细度啊，细致如尘，色泽自然，温水一冲就能够溶，不会结块，没有杂质，全程无菌生产，真空密封包装，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蔗糖、多余成分。咱这个配料表就是这几样食材种子的力量的大组合。朋友们，有那些呢就是糖尿病的人群，或者说控糖的人群，您放心吃咱这个黄瓜籽粉啊。你糖尿病的人群，你喝大米粥的话，你的血糖会挠一下子升高，但是咱这是黄瓜籽粉，它是食物里的种子，没有啥淀粉类的东西，它主要是什么呢，粗纤维呀，哎，完了之后呢富含钙磷元素啊，再加上里边的这个营养物质啊，都是非常非常滋润和滋补的。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呀，黄瓜籽粉呢，籽瑞康的，它呢骨骼的守护者。中医典籍早就有记载，说黄瓜籽有续接筋骨、祛风消疾之效。现在营养学也给大家证实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呀，非常的实惠，朋友们，你在这个超市当中有卖的，完了之后呢，在药房当中也有卖的。就咱这个一桶黄瓜籽粉，一桶一斤装的，那个在那个商场当中一桶的就58。你就想想，一桶58，咱说60的话，三桶呢就18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桶、两桶、三桶啊，199啊，大家说咋比超市贵19块钱呢？来，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6桶，这回满意不？199块钱6桶6斤籽瑞康的黄瓜籽粉，来打电话预定。这合着每一桶啊，这都不到20块钱，是不是啊？哎，199块钱，6桶6斤啊，20多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6桶6斤，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给大家再送一桶，199块钱，7桶7斤。朋友们，嘎嘎实惠啊！那仅限现在预定的伙伴们，现在打电话吧，打晚了就没有了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今天呢，咱们定籽瑞康的黄瓜籽粉，给大家带来7桶7斤，这个价格贴地皮了。它这个吧，就是尤其是胃肠蠕动不好的啊，完了之后呢，天天早上肚子起来难受的，上厕所那费劲呢。紫瑞康黄瓜籽粉你放心吃，有这个燕麦，还有山药，再加上黑芝麻，再加上咱们里边呢给大家独特添加了这些这个生菜籽粉啊、哦、那个非常非常有益于胃肠。你可以放到牛奶里边、豆浆里边、粥里边、酸奶汤中撒上一勺就行啊，轻轻松松的融入一日三餐。那个咱这一罐啊，基本上就是常规喝的话哈，一个月左右，咱们这个7罐呢7桶呢7斤呢，够大家喝上7个月的时间了，199块钱。我们今天呢特立独行给大家带来实惠了，仅限今天预定能够得7斤，平时我们就6斤，今天呢咱做波福利啊，刚下来的您尝一尝。哎，朋友们，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400-390-0139。老家常啊，常的铁锅。胡先生你好，来我接一下胡先生电话。你好，胡先生。
1: 你好，魏东。
0: 啊，给谁对接呢？
1: 对接32。
0: 给谁对接？
1: 跟我对接，跟我对接吧。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今年67，周岁65，生个小。
0: 你到底多大岁数？
1: 我67喜字
0: 啊，67喜字啊。3242是来自辽宁沈阳的，您是哪里的呀？
1: 我是
0: 哈尔滨的。
1: 哦，兰溪的，绥化兰溪。
0: 那你这个年龄距离太远了呀？那你看看你能去沈阳吗？
1: 啊，他愿去啊。
0: 那他来的话，那这一方面你这个收入情况咋样啊？
1: 我农村的行不行啊？
0: 农村的呀。那你农村的就是家里有地啊？
1: 家有地。
0: 胡先生尾号是5517，60几岁，65岁，我算你65吧，行不行？哎，
1: 行。
0: 身高多少？
1: 1.72米。
0: 体重是？
1: 体重128。
0: 你在兰溪这儿，兰溪这儿居住生活。

0: 农村有地，地这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呢？
1: 第5万4、5、3、4吧，
0: 你
1: 不
0: 家
1: 一
0: 几
1: 样。
0: 个孩子呀，胡先生？
1: 三个孩子，
0: 仨孩子都是姑娘儿子呀？
1: 俩儿子，一个儿子，俩姑娘。
0: 一个儿子，俩姑娘。然后呢，老伴儿这是不在了，还是说你俩离异的？
1: 丧偶的。
0: 啊，丧偶的。那你的条件也不错，孩子们这儿不是说你要有老伴儿了，不能说这个钱啥的，你给老伴儿吃喝，你俩孩子不让啥的，不能吧？
1: 你管没人管，我就是一个人，关键儿子人都各的家人过日子。
0: 那行，那我把这个3242给您，她是辽宁沈阳的，这个大姐吧，收入不太高啊，在沈阳这居住。然后呢，你看看你俩有没有可能性吧，好不好？
1: 好，
0: 然
1: 谢
0: 后
1: 谢。
0: 我这呢说一下你的尾号5517，要是有其他的朋友喜欢过田园生活的，愿意去兰溪那儿的，你家这环境不也挺好的吗？
1: 能回来就真
0: 咱也
1: 行，
0: 行，不也有大集啥的吗？像这儿瓜果梨桃上大集上不也能买着吗？
1: 啥都有的是，吃啥有啥。
0: 哎呀，那真挺好。5517，要是有咱想去兰溪这儿的，再关注一下胡先生，他尾号5517，65、6岁。咱说了，那个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文化，但是有咱有一把子力气和对家庭的责任感，你说对不对？
1: 对，谢谢你啊。
0: 你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吧？那我表扬表扬你，给你鼓鼓劲儿，加加油哦。
1: 谢谢主持人啊。
0: 哎，别客气，来把这个3242给大哥对一下子。来，咱再接三路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2: 魏总你好，
0: 哎，您要对接谁？告诉我。
2: 7020。
0: 您贵姓？姓刘啊？
2: 刘。
0: 您多大岁数啊？
2: 57。
0: 57岁了，双城那个吗？
2: 对。
0: 7020，7020，王女士，
2: 他妈给他姑娘给对接
0: 王女
2: 了。
0: 士的姑娘55岁，丧偶的，163、130斤，是不是？
2: 对，
0: 国企工作，那你这个地域比较受局限呢，这个我估计成功指数啊，人也不能干。那我把号码给你吧，跟他对接一下吧，7020。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这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是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 女士呢50岁左右的，

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是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这样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后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

0: 话，他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1: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1: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治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

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

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
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

0: 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我订一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

0: 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1: 你好，那个加凉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1: 哎，那挺好。
0: 嗯，
1: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
2: 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3: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3: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3: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3: 哎，太好了，给我读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
4: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那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2: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2: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2: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2: 啊，
0: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6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
4: 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4: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4: 您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1: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0: 我半箱了，我感觉特别好，
1: 特别好，
0: 整两箱
1: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1: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我问你。10岁小孩能不能吃？
1: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1: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3: 哎，对，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
1: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
1: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5: 啊？
1: 好，我给你
5: 多钱
1: 一百七十八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5: 178呀、啊、
1: 对没错，
5: 哎好，
1: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9: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来，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那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非同于
0: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是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就是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那行，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嗯，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啊，
2: 哎，好的，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

0: 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不了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1: 丁一组咋了？是丁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都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2: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哦，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刚才 来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丁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六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哎，

0: 对对对，杂粮熟是像桃熟似的啊、哦。
1: 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0: 哦哎，甜的甜的咸的，
1: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
1: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好
1: 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对对。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六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您好。
3: 订一组杂粮酥，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

哦，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2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2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8487998487998
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1: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2: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1: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2: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1: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2: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翻江蜀蒋平破坏了独龙桥，断了白玉堂的归路，之后他就扮成打鱼人，在葫芦嘴这等着。安下他，咱暂且不提。话分

0: 分两头，单说卢芳、徐庆、丁兆兰等人坐着船偷偷地回到卢家庄。等到了屋里，卢芳的夫人卢的奶奶大吃了一惊，一看老头半夜回来了，见面就问：你们怎么才回来？这是从哪儿来呀？你们要干什么？
1: 哎，别提了，
0: 还不是为咱五弟吗？小五太不像话了，折腾的天翻地覆，这回啊他算折腾到头了。我们这次回来主要是拿他。大奶奶一听吓哭了。这老夫人呢，对白玉堂非常疼爱，你别看是磕头兄弟，拿他呢就当自己的孩子似的。大奶奶就说：老头子，不管怎么说，你们哥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下了，老五年轻不懂事儿，你们还得高抬贵手，担待他一二。
1: 哎呀，就叫你给惯坏了。你放心，我们拿他也不是说要他的命，而是包的人有唐玉，叫他到案打官司，金殿核实，如果万岁高兴，不但没罪，还要加封他的官职啊。就是老五现在没不过这个弯儿来，我们大家是逼着他学好。
0: 哦，那就好，我就放了心了。
1: 这天晚上大家开始行动，头一个就是粉子都卢真，奉蒋平所差，拿着钥匙先赶奔紫朱轩迷魂亭。卢真这能耐都跟白玉堂学的，别看小孩不大，对这里的消息埋伏是了如指掌，没费吹灰之力把紫朱轩的暗道机关给打开了。二侠丁兆慧在里头憋着呢，一看透了空气，外边的光亮射进来了，二侠心里这高兴劲就甭提了。往外一走，正好碰上卢真。是卢真吗？是我，二叔，您受委屈了，我奉蒋四叔所差来救您。
2: 谁？
1: 我蒋四叔。我蒋四哥在哪儿呢？都在我们家呢，您快跟我来吧。
2: 二叔啊，您可听我的啊，现在不能跟我五叔翻脸，等一会儿英雄大聚会，众人一齐下手，您怎么打都行。
1: 我明白，走吧。两个人离开紫朱轩，又赶奔通天孔憋死猫。卢真一拧八楞螺丝嘎子，机关开放，南侠从里边也出来了。展南侠一眼看着丁兆慧了：二哥，您怎么来了？
0: 哎，别提了，我也是刚被放出来的，这个白老五都把我恨死了。
2: 展昭，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钻天鼠卢芳之子，叫卢真，这孩子给咱帮了大忙了，没他咱们谁也出不来。
0: 哦，是是是，
2: 彼此见过。三个人赶奔卢芳的家，等一进屋，南侠一看所有的英雄都在呀，这心里的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有了。见过卢芳和徐庆，又见过卢的奶奶。

0: 我一点也不恨老五，我现在就走。丁德爷换好夜行依靠，背背宝剑，斜挎百宝囊，飞身行赶奔武艺厅。他呢先到了后坡，闭住气，双脚挂住阴阳瓦，使了个夜叉探海式珍珠倒卷帘，往屋中观看。咱说过现在天热呀，门窗都开着，尤其是黑天，屋里的灯光明亮，从外头往里看非常清楚。盯着来往屋一看呢，白玉堂跟柳青正在这儿喝茶呢，两个人一边喝着水一边谈着，看这意思白天睡足了，晚上相当精神。柳青正好问白玉堂，兄弟，我觉着这两天岛子上可不能太平了，你要多加谨慎呐。大哥，您就把心放下吧，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他们爱谁来谁来。还是那句话，来一个我抓一个，来俩我困住他们一对儿，我把他们给彻底扳倒了，我就不姓白。柳青就说，兄弟，这么长的夜我觉着挺无聊，哎，我想起件事儿来，你光说指路到三宝，都什么三宝？盯着蓝在外头一听，正合适，我就为这事儿来的。所以他更注意的听着。白玉堂一笑，哎，空有其名呗。原来啊，我拿这三宝也当作神乎其神的东西，就是一个枕头叫游仙枕，据说嘛，包的人有什么疑难的案子解决不了，躺在这个枕头上就能过阴到十八层地狱，去求他们设法帮着解决。还有一面镜子叫照妖镜，是人是妖通过这镜子一照就看得清清楚楚。还有一个盆叫古金盆，听说这都是李氏夫人娘家的陪送，如果眼睛瞎了，配上药用这盆来洗，能使双目复明。这玩意儿咱也没试验过，谁知道好使不好使啊？我看了一眼，原封没动，全都藏起来了。
1: 哦，这么说我也想开开眼。
0: 最好你派个人拿来让我看看。行啊。谁在外边呢？
2: 我在。
0: 白玉堂一看值班的醉里进来了，醉里，你到青石梁蛤蟆窍把三宝拿到我这儿来啊，这是钥匙。
2: 哗啦啦啦，
0: 白玉堂从腰带子上把一大串钥匙递给了醉里，醉里接过钥匙，点了个灯笼，起身赶奔后山青石梁。大侠盯着蓝在房上听了个真耳切真，不由得心中高兴，撑飘身跳落尘埃，高抬腿轻落足，跟着醉里。这个青石梁啊是一片荒山，岛子上的住户呢基本都在前山，比方要死了人呢就埋到青石梁，这是一大片乱葬岗子，很少有人到这儿来。这醉里今儿个喝的也不少，拎着灯笼拿着钥匙往这儿走，往旁边一看，路边闪出一座孤坟，这孤坟上还插着白纸幡，被半夜这风一吹，哗啦哗啦哗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醉里有点害怕了。

0: 觉着头发根发竖，脊梁沟发凉，因为他知道这坟里的埋的呢是他的好朋友，叫醉王。前些日子突然得病死了，埋的时候他也帮忙来的，他想起醉王来了，这醉里就害怕，但是还非得在这坟头前面经过不可。醉里一边往前走，一边嘴里捣鼓，我说醉王，我是醉里，咱哥俩可不错呀，你可不行吓唬我啊，我在你坟前路过，可能打扰你了，你原谅我啊。这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吗？噔噔噔几步，他从醉王的坟头前过去了，但是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觉着鼻子尖冒出冷汗来了。他往前走了能有2里地左右，路边有一块大石头，您说这石头啊长得这形状挺特殊，就好像一只大青蛙在那儿坐着，脸看着天，这就是一个机关。醉里到了近前，把白玉堂交给的钥匙拿出来了，其中有一把半尺长的铜钥匙，他把这蛤蟆鞘下边的一块石头拿掉，里边有拳头大小一个窟窿，消息都在里边。他把钥匙输进去，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巴嘎巴嘎吱吱吱吱吱吱，然后把钥匙撤下来，就见这蛤蟆嘴慢慢的张开了，里边黑咚咚的，蛤蟆的肚子是空的，可以藏东西，三宝就在里边放着呢。这醉里把胳膊探进去，摸着这个包拿出来，又用钥匙把蛤蟆嘴关闭。醉里哈腰啊，把灯笼提起来了，转身就往回走，正好又路过醉王的坟头，这醉里又还害怕了。
1: 哎，我老王，我办完事儿回来了啊，别吓唬我啊，过三过五我得暇的时候给你烧几张纸。
0: 你看越害怕越有鬼。他往前走了没几步，就觉着好像身后有人拽他，一迈步身后就响一声刺啦，一迈步刺啦，
1: 我老王，你这要干什么？
0: 他是紧走后边紧刺了，可把醉里吓坏了，灯笼也掉了地下了，把三宝好像没扔了。后来他仗着胆子回过头一看呢，这才明白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地下有一股的枣木枝，这裤腿叫枣木枝给挂上了，他这一走他能不想吗？醉里也乐了，哎呀，可把我吓坏了，他妈是这玩意儿作怪。他把三宝放下，回过头来摘着枣树枝，等摘下去他稍微喘喘气儿，再找三宝踪迹不见。爷爷，我就放到身边了，这怎么闹的？
1: 哦，对了，我光顾害怕了，这三宝拿出来啊我没拎来，
0: 又一想不对，拎着来的。
1: 他心里头正胡思乱想，就觉着脖子被人给抓住了。
0: 喷，别吵吵，要吵吵要你的命。
1: 醉里睁大眼睛一看，认出来了，墨花村的大侠客丁兆兰。就见丁兆兰把宝剑横到他脖子上，
2: 大爷，您别杀我，
0: 别吵吵。
1: 醉里，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绝不伤害你，我是为三宝而来，你听我的话，我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倘若不听 可休怪我翻脸无情。
2: 我听您的，我听您的。
1: 丁兆兰把三宝得到手中，往腰里头一围，把醉里给捆上了，嘴给他堵上，然后拎回蛤蟆窍，拿过钥匙，按照醉里的那个方式，把蛤蟆嘴打开，把醉里这一条大腿塞里边了，然后一拧这钥匙，蛤蟆嘴关闭，把这腿给夹上了，当然不能夹坏了。丁兆兰就说：“醉里啊，我暂时先把你寄放到这儿，我怕你跑了坏了我的事，所以你就得受点委屈，天亮之后我派人前来放你。”怎么光哼哼，他说不出话来了，嘴给堵上了。病的也走了。
0: 哎呀，醉里这个醉瘦的甭提了，往前一看，醉王的坟离着不太远，白纸幡哗啦哗啦直响。醉里心说要了命了，就叫鬼魂陪着我吧。
1: 安下他遭罪咱们不提，单说丁兆兰很快的回到卢芳的家里，众人都在屋等着，一看丁兆兰回来，从表情上看就知道得手了。丁大爷把包从腰里解出来，轻轻地往桌上一放：“各位，你们看看吧，是不是三宝？”卢芳比较仔细，把包袱打开仔细一看，果然是三宝，这才放心呢。重新包好了，交给夫人，让她锁到箱子里。那么这件事办完，剩下的就是件大事了，要捉拿白玉堂。
0: 卢大奶奶直说：“各位呀，手下留情，老五不懂事儿，他毕竟还年轻，能治一福可别治一死啊。”
1: 展兄飞一乐：“大嫂您放心吧，我们绝无恶意，只要把他抓住，包的人奏明当今天子，还得加封他的官职呢。”夫人这才放心，老少英雄各拿应手的家伙赶奔武艺厅，到了前院埋伏好了。单说白玉堂和柳青左等这醉里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白玉堂打发别人到后边看看，那人回来说没有醉里的影子。从路程和时间上判断，两个来回也回来了，白玉堂就有点多疑了，柳青也感觉到事情不妙，莫非今天晚上要出事儿？正在这时，二侠丁兆慧从东厢房上蹦下来，手中拎着把刀，高声断喝：“呆！白玉堂，你出来！你看你家二爷我出来了！”就这一嗓子，屋里边听得真而切真呐。白玉堂和柳青俱各一愣，噗噗噗噗，把屋里的灯全吹灭了。柳青拽出三叉鬼头刀，白玉堂拽出斩凶飞那把巨雀宝剑，哥两个闪身躲到门后，甩脸往院中观看。院里头有天灯啊，因此看得挺清楚。一看这丁兆慧，白玉堂就一愣，他怎么出来的？那紫朱轩迷魂亭也慢说困住他，就大罗神镜也出不来呀。
2: 莫非，
0: 哎呦，莫非我叫卢真把我卖了？
1: 白玉堂又一想，我到外头问清楚了再说。他拉了把椅子，咻，奔丁二侠就撇了去了。丁二侠往旁边一闪，椅子打空，滚落到旁边。丁兆慧一乐：“我说老五啊，甭来这套，明人不做暗事。我是堂堂的侠客，能暗中对你下家伙吗？你就出来吧，别故弄玄虚了。”就这样，白玉堂和柳青撑撑这才窜到天井当院，一个站到左边，一个站到右边。
0: 柳青

他不是主角，那这件事跟他没什么关系，他是赶上的，所以他不好插言，提刀在旁边观战。白玉堂拎着宝剑来到丁二侠近前，我说：“姓丁的，咱把话说清楚，你怎么出来的？嗨，能困得住我吗？我是侠客，我想出来我就出来，我想不出来我就不出来。不对，你这叫吹牛，肯定是有人把你放出来的。谁把你放的？”刚说到这，小卢真从房上也跳起来了。我说：“您甭问了，是我把我二叔放出来的。”你小孽障啊，你把我卖了。我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怎么算把您卖了呢？这是我帮着您呢立功赎罪啊。”我说：“您别执迷不悟了，今天晚上各位英雄都来了，您手大可捂不过天来，听侄儿良言相劝，把家伙扔下，您扶绑吧。”呸！小兔崽子，我劈了你！丁兆慧抡刀过来，把白玉堂给拦住了。哎，姓白的，你干什么？欺负孩子？你拉倒吧你！卢真说的一点都不假。今天晚上这一关你过不去。我问你，你跟展雄飞有过节，我得罪你没有？我张嘴兄弟长，闭嘴兄弟短，我哪点话说的不对？我哪点事情得罪你了？你好不应该把我困到迷魂亭，你特意的歹毒了。今天你家丁二爷，我就教训教训你，我看看你白老五有什么了不起的。接刀，唰！丁兆慧劈头盖顶就是一刀。白玉堂上步闪身往旁边一躲，这一刀劈空了，两个人就站在一处。要说俩人能耐谁高呢？白玉堂料占上风，丁二侠真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要说就打几下就趴下了，那也不至于。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丁二侠一个没注意，这把刀啊正好碰到白玉堂的剑上，这把剑叫巨阙呀，那雪铁如泥，切金断玉，那乃是列国年间造剑大师欧冶子亲自打造的。他一共打造了五口宝剑，叫大型三，小型二，大号的三口，头一把叫战炉，第二把叫巨阙，第三把叫紫电。那短的是两把，头一口叫秋风落叶扫，第二口叫鱼肠，那乃是当时的名剑啊。那丁兆慧那把普通的钢刀，那哪能碰得过呀？丁二爷一看，哟，刀被损坏了，我还得找家伙去。莫深刚要走，白玉堂就追下来了。就在这时，南侠展雄飞过来了。五弟，请留步。他把丁兆慧让过去，拦住白玉堂。锦毛鼠一看是展雄飞，这火就更大了。哦，你也出来了？对，也是卢真把我放出来的。五弟呀，我劝你悬崖勒马呀，不要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姓展的向来不说瞎话，你跟我个人的过节怎么的都行，你可不应该搅闹皇宫院，偷盗包大人的三宝，你就触及了王法，哥哥我不得不抓差办案。但是我把笔交给你，你就打了官司，也不会判刑，也不会定你什么罪名，这个过场非走不可。兄弟，请你担待哥哥，你受点委屈跟我走一趟吧。呸！
你说的轻巧，詹雄飞，你要能把我抓住怎么的都行，要抓不住就由不得你，召见。南侠上步往旁边一躲，啊，召见召见，唰唰唰唰唰，白玉堂一口气儿就扎了30多箭呢。南侠没还手，最后展雄飞冷笑一声，武帝呀，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既然你不讲情面，愚兄要得罪了。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啊。首先，请接的听众朋友是在四线等我听众朋友，这位是周凤兰是吧？你好，
2: 那个庆贺老师，
1: 你好，嗯，
2: 我挂到24号的张璐老师的大夫，
1: 嗯，
2: 给我看眼睛，
1: 嗯。
2: 请你跟他说一声，关照一下。我80岁了，说话不咋明白。
1: 好的，没有问题啊。您叫周凤兰，周阿姨啊，我已经帮您登记了，好不好？嗯，
2: 谢谢你啊。
1: 嗯，别客气啊。好嘞，
2: 谢谢。
1: 嗯，好，聊到这再见。
2: 哎，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是64岁荣先生，你好，大叔。嗯。
3: 啊，你好，秋贺老师。
1: 嗯，您说。
3: 完我好像也是想找一个，我是糖尿病，人体的眼睛这一阵儿我可模糊了，看人看不清楚。
1: 嗯嗯嗯。
3: 完，我想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个大夫。
1: 是这样的，
3: 就是，
1: 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疾病啊，需要多学科会诊的，就是需要内分泌科专家和眼科专家共同给您看一下。我把两位专家的名字都告诉给你，
3: 啊，
1: 先后顺序的话呢，您自愿选择就可以，好不好？如果呢想看一下咱们血糖控制的情况呢，是医大二院的内分泌科的向莹老师。向呢就是项羽的项，莹是草字头的莹，向莹。另外呢，要多学科会诊的话呢，还要看一下医大二院眼科。眼科的话呢，看一下眼科主任孙大卫，卫呢就是卫生的卫啊，孙大卫
3: 啊
1: 就可以。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孙女士，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4: 哎，你好。
1: 嗯，您说。你好，
4: 我想那个问一下庆贺老师，那个骨质疏松挂哪个科？
1: 骨质疏松，我帮您看一下，稍等啊。老年的骨质疏松呢，咱们看一下医大二院全科的江李红老师，他看骨质疏松看得很好的。江就是孟姜女的姜，李是礼貌的李，红是红色的红，叫江李红。
4: 啊，好吧，我知道了。
1: 嗯，好，查看他就行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电话现在有空余了，刚才是打不通的，现在可以继续往这边去打啊。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2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984，一箱99，你可以订一箱、订两箱、订三箱都可以，最多订五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两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五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两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五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酒呢就是最后这几天了，因为节前呢咱们团过这个酒啊，节后就不再给大家团这个酒了，因为每年呢都是春节前或者是八月十五前，一般就是这两季给大家团购这个酒，所以大家要是想囤点酒的话呢，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就可以了。并且呢前一段时间咱们有一位年轻人给家里边老人，他分别买了整整11箱，这个酒呢是给自己家的长辈喝呢，你也会觉得这个酒是放心的，对不对？因为它是真正的粮食酿造。想要订购这款酒的话呢，听众朋友送礼的话就整箱整箱送，自己喝的话就无所谓了，但是呢喝酒的话一定要适量，好不好？别把自己喝多啊。电话是5879-1984，最后几天的时间，5879-1984，5879-1984。武县听众朋友，武县上这位想要打招呼是吧？武县上是刘洪民听众，你好。
5: 你好，就是我挂的那个12院口腔内科赵房24号的。就是刘洪民这个。
1: 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说一下啊。
5: 帮你打个招呼，谢谢听众。
1: 哎，好的，放心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咱们电话线路上三线上等候。三线上等候听众朋友是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6: 你好清河老师。
1: 您
6: 说。我想麻烦你问一下子，我家在太平桥这住，我想要上江边去玩玩去。那个我看我寻思麻烦你问坐几号线。
1: 正常咱们不给查公交线路的，但是您要是查的话呢，我帮您看一下也可以。但正常我们是不给查的啊。
6: 好孩子，那我寻思坐地铁。
1: 我看一下，您在太平桥是吗？
6: 对。
1: 稍等啊，太平桥有地铁站的呀，有1号线、3号线。
6: 是，我知道，我就不知道到江边是坐几号。
1: 应该是坐3号。我给你看一下，你坐到，友谊宫，那个就行。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应该是我没记错，因为我好像是我自己坐过。稍等啊。3号线没错的
6: 啊，坐到友谊宫下哈。
1: 对，坐友谊宫下或者坐昭陵公园下都可以，这两站都是没有问题的
6: 啊。
1: 就是你从太平桥坐3号线，然后就下一站往什么清真寺、中华巴洛克、北马路，然后坐到昭陵公园或者是友谊宫，这两站都可以到江边。
6: 好的，谢谢。
1: 你坐昭陵公园、友谊宫都可以的，好吗？
6: 谢谢清河老师。
1: 好，再见。但我们正常是不给查这个地铁线路的，但您讲了，我给你打开地图看了一下啊，你就坐3号吧。下一位是下一位四线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7: 那您好，清河。
1: 您讲。
7: 清河，我要问一下子，那个我这两天吧，就是耳朵根子底下疼，就一弯一弯疼。我说我又不知道挂哪科，我心想你给问一下。
1: 耳朵根儿后边还是感觉到里边？
7: 对，耳朵后边这一弯一下，一弯都两天了。
1: 耳朵后边不是耳朵内侧里侧是吧？
7: 不是里侧，就是耳朵后边。
1: 那我得问一下医生，帮您查询一下，这个咱们不好确定。
7: 那我先让你给查一下，我也不知道挂哪科。
1: 我跟医院说一下。您是单侧还是双侧呀？
7: 单侧，右侧。
1: 单侧右边的耳朵的后侧，
7: 耳朵上边这根的后这底下，
1: 耳根的后边偏上的位置，就是那种一弯一弯的疼。但是耳朵里边，耳朵眼里边是不疼的，是吧？
7: 耳朵眼里边不疼，对。
1: 想看看挂哪科？
7: 我
1: 帮您跟医院沟通一下，看看医院这边，怎么说啊？
7: 行，那我就等
1: 啊。
7: 行，好的，谢谢。
1: 稍等。 医院回复呢，你这个首选呢是挂，如果是像您描述的是挂神经内科，
7: 啊，神经内科，
1: 对，因为呢这里边可能有关于神经方面的疼痛，嗯，
7: 嗯，
1: 比如说劳累了、熬夜呀、啊、受惊啊、颈椎紧张啊，都会有。
7: 我这两天有点两天没咋睡觉，瘦老头整老头。
1: 对，那就是这个原因。您这样，您这两天呢，先注意多休息，
7: 嗯，
1: 然后您看看会不会有好转。嗯，如果呢，是因为劳累呀、
7: 啊、
1: 熬夜呀、啊、引发的，那么您多注意休息。
7: 这个症状都有。
1: 对，您多注意休息呢，它就会有恢复。就现在要注意的是，我看一下医生怎么说。
7: 嗯，
1: 稍等，我看一下啊。建议您注意休息，别熬夜，不要长时间低头看手机，然后呢不要用力的去按揉，然后这两天呢还要避免受风。嗯，因为我们推荐的神经内科的专家呢都是相对来讲吧，我这么跟你说吧，看一些严重疾病的一些知名专家。您要是没有其他的特别严重的问题，您先注意休息，别熬夜，这两天呢注意保暖，别着凉。您先观察两天看看，如果要是还是不好的话，你倒是给我打电话，我再给你找知名专家去看看，你看行不
7: 行？
1: 行
7: 行行行，好，
1: 那行，那
7: 好，
1: 好
7: 了，谢谢，
1: 那行，
7: 好，
1: 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打咱们直播电话，电话是有空余的，您可以继续拨了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

0: 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通过场外电话，大家自己问就行啊。我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留言说，去看刘天佑教授，诊疗态度非常好，而且呢，做的手术也很成功。是的，咱们这刘天佑教授呢，是节目当中经常提及的一位普外科的专家，他专门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的一位教授。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到刘老师这看病啊，发现刘老师对待患者就像是对待家人似的啊，他呢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且呢还很耐心细心。那么像省内召开的很多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啊、大会主席啊，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呢，很多听众朋友复杂的疑难的一些结直肠的手术，结直肠癌呀、结直肠肿瘤，是不是这个想找一个知名专家去做手术，那你就可以挂刘天佑教授的专家号。另外呢，像新型的方法用 TEM 治疗术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也很擅长的。这就是为什么啊，他的手术量很大，就是因为呢他诊疗经验丰富，而且呢他的患者也多，所以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是慕名找刘天佑教授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呢，简单的疾病了，像便秘啊、痔疮啊这些问题，找他看更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他出诊的科呢，就在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一个科呢就是普外，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一个科呢是便秘科啊，便秘啊这科，这两科呢都可以找到他啊。一个科呢是普外科，一个科呢是便秘科，而且呢他出诊的医院呢也是知名的医大医。他是星期二啊，每个周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啊，星期三啊，每个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出门诊，周二出诊一整天，周三出诊一整天。大家呢，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家里有这样的患者，那你就让他呢直接去挂刘天佑教授的号就可以了。星期二挂号啊，星期三都可以，但是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周三呢在医大一的群力院区啊，这两天咱们去挂号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再向大家说一下，他出诊的科呢是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名字呢是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那见到刘教授呢，你就跟他讲是庆和的听众，听我名就没有问题，一定会关照大家的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上是韩先生，韩先生应该也是问交通事故的事是吧？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你
1: 好，
0: 您说。
1: 我是也想咨询这。
0: 您讲交通事故当时是什么情况，什么时候发生的？
1: 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这事情的经过。我家孩子是在小区玩，是9月10号教师节那天下午3点多。在小区里玩，完了让一个那个送货那个大型面包送货那个面包车，给那个刮蹭了，完了是那个脚后跟那个受伤了，还有那个大小腿，就是脚脖子往上一点，大小腿骨都骨折了。然后吧，我们报了110和那个122。也都处理了。完了，上周一做的那个责任认定。对方是全责。
0: 明白。
1: 我们是无责。
0: 明白。
1: 然后吧，那个我想求助的是啥呢？我想找个律师，因为我们不懂后续赔偿啥的。然后吧，这个吧。 伤情挺严重的。

0: 脚后跟全裂开了，但是然后我又在那个我在五十五院住院，还没十五院。我问问病友，病友说吧，你得找个专业的律师。因为涉及到后期赔偿，那个市民，我作为一个市民，我也不懂啊。
1: 没问题，我会把律师介绍给您的。然后刚才呢，我说的这些呢，基本上，和您讲的这个事儿就已经很贴合了。现在呢，您需要把孩子医疗费啊，就是他的所有的住院的发票啊、病历啊、费用清单都保存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另外一个呢，孩子在恢复期间，你们需要照顾他吗？你们需要照顾他的话，比如说你去照顾他，还是孩子的妈妈去照顾他，那你们就要呢，对于这件事儿，这个就是护理的费用嘛。护理的费用，如果你们有工作的，那么就按照相应的你的工作每天赚多少钱，比如说我请假了我去照顾孩子，你去主张这些护理的费用。或者是说呢，咱们暂时是没有什么工作的，他也有相关的咱们的护工服务的一些行业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去给你们赔这个照顾孩子的护理费。再有就是呢，在看病期间啊，咱们如果是有打车什么的，你比如说是就医地点到你家里边的，这个能看出来吗？这个打车呢，你就把正常打车票据要给他留存好。然后还有呢，就是住院期间，孩子住院期间他是有伙食补助的啊，伙食补助呢一般是每天100块钱，他是有伙食补助的。还有就是营养费，那么孩子住院和恢复期间都有营养费，营养费的标准就是不等啊，根据孩子的伤情决定，30、50、60、80都有可能。那这个呢，就要根据伤残情况和医疗机构的建议来去决定。那么这是我刚才说的费用，但是因为孩子比较小，这么点的孩子呢，他本身是没有误工费的，因为孩子不上班嘛。我不知道您的孩子多大呀？如果说他是大孩子，那上班了有误工费；没上班的话，是个小朋友。
0: 孩子不大，孩子9周岁。
1: 对，那就没有误工费。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费用，就是他的医疗费、你们陪护他的护理费、必要的交通支出、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这个是要主张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对孩子整体的骨折情况呢进行伤残鉴定。就是这个伤残鉴定啊，往往是要，等到什么呢？等到孩子的伤情比较稳定了，咱们再去鉴定。因为刚才您讲的就是孩子他这个交通事故受伤是从后脚跟开始，后脚骨哈，一直到他的大腿都有这种骨裂或者是骨折的情况。那么，到底能不能够鉴定伤十级啊？这个就要看孩子的整体的恢复情况了。如果说能鉴定上的话呢，他还有更高额的赔偿金，那这个呢你要跟律师去确定。因为我们讲十级伤残呢，他往往看的是后遗症，单纯的骨折通常是鉴定不上的，关键是看恢复之后是否留下问题。但我们肯定是希望孩子完全康复，就留不下什么问题，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吧？所以说伤残鉴定，对，伤残鉴定呢不是说鉴定上就好，有的时候年龄比较大的，他可能他更倾向于我鉴定上，反正我也不上班了，我也不出去工作啥的，对不对？也没有啥大影响的话，我宁可多要几万块钱。但是年龄比较小的小朋友呢，我们更倾向于就他完全恢复，不影响孩子未来的功能，让孩子呢就正常行走啊，是不是？所以儿童的骨折呢，而且他恢复能力很强，如果是愈合良好，功能没有受限，那就评不上这个伤残。一般我们建议呢，是在损伤6到9个月以后，等到愈合了，功能稳定了，我们再去评。这个是下一个，就是说伤残方面的。那么它如果有相应级别，就会有更高金额的赔偿。还有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财产损失，比如孩子在院里玩啊，你这个也要留好的。比如说他的车坏了呀，如果孩子没有汽车，正在走正在跑啊，他的衣服坏了呀，就这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其他的赔偿了。恢复回来就在家期间，因为他可能要出院嘛，出院在家期间也涉及到，在家期间他也得有营养费，也得有，比如说有人照顾他，因为这么点的孩子肯定需要家长照顾他，那么家长这边呢也会产生陪护他的，比如说因为我要在家去照顾我的孩子产生的损失，这个也要去主张的，就在家休养期间一样是可以主张的。还有就是孩子如果有一些二次治疗费用，涉及到拆钢钉钢板，这些费用也都要计算出来。那么这些费用复杂在一块儿，就是我们应该向肇事方来去主张的费用。如果他有保险的话呢，看他上的是什么险，交强险还是伤险啊什么的，这个一定要确定好，再有你的责任事故认定当中要体现出来有伤者受伤啊。 整体情况就是这些，就是我对您的嘱咐，然后我再把律师电话告诉给您。如果说呢您听我讲完之后呢，你觉得哎我心里边大概有数了，那我就能自己弄了，那你就自己弄。如果你听完之后觉得哎挺麻烦，说这很多内容呢我们自己整不明白，那你就去给咱们法律顾问马小龙律师打电话，你就跟马律师说一下这个情况。你跟马律师怎么讲呢？你说马律师，那你就帮我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我们想让对方赔偿我们，好不好？嗯，
0: 好，
1: 行，那你就记好马律师电话。
0: 我就是主要那个，
1: 嗯，您说，
0: 我拿电话记电话。
1: 对，你就记电话。
0: 跟我家我姐说。
1: 行行，没问题。嗯，你就记电话就行。然后你就给马律师打，你就说是听咱们广播，然后要到的电话，马律师就知道了啊。
0: 您说电话号。
1: 导播老师告诉您啊，行。好嘞，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电话87996984。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而且呢，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大家非常熟悉啊，在集市卖了好多好多年了，就每年的销量其实都是一直是很稳定的。但是山楂丸呢，今年的销量就一下子就涨上来了，是因为呢，咱们这个山楂丸呢，今年啊得到了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的认可，因为与辉同行那个直播间售卖咱们这个山楂丸，它每一次销量都是几十万单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火爆，所以这款山楂丸呢就经常就断货了啊，一整呢咱们就要不到货，是因为呢就是名气更大了。那而且呢，咱们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丸呢，还没有涨价。其实正常情况下呢，咱们要跟着所有的平台一块去调价的，因为99块钱是咱们好几年前的定价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山楂丸又有名气，而且呢，咱们还不好意思给大家维持这个涨价的趋势，所以还是保留了99块钱的这个价格。所以呢，这也是大家可以多渠道去比价的，咱卖这个山楂丸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很便宜，99块钱能够买到12盒，就是一盒山楂丸还是几块钱，让大家呢还是用一个很便宜的价格能够吃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产品。那么唯独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现在容易断货，你趁着现在能够听到有货的时候呢，咱们就去订一单，好不好？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58791984。如果大家想要去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啊，可以关注一下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 这位老师呢是专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专家，很多听众朋友是慕名啊找到王立爽老师看这个疾病。那王立爽老师呢，他是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医科大学附属

0: 第四医院出诊。患有女性的万一白斑，很多听众很容易病急乱投医，比如说呢，害怕大医院人多呀，就不好意思去看呢，总是找一些这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去看。找到那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这个病，非但没有看好啊，耽误了病情，甚至诱发癌变，还要转头再回到医大四去诊疗。那么女性万一斑这个疾病啊，咱们还是要找到王立双教授，因为他是专长看这个疾病的专家。那他做的科研的研究成果呀，包括呢他临床经验非常丰富啊，其实都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相关的。而且呢，咱们做这个治疗呢，它的技术是很先进的，咱们不用到北京上海去了啊，花那么贵的路费，就直接在咱们哈尔滨就可以找到王立双老师，他的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就可以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包括呢，您到诊室外也没啥不好意思的，你会发现在王老师诊室外等待的患者 90% 以上都是来慕名找他看万一白斑的治疗的。那么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五天都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出诊，这个院区呢就是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啊，就是老院区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大家呢直接去挂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都在医大四出诊。那见到王立双老师呢，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了，好吧。我再说一下这个王老师的名字啊，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这是医大四的王立双老师。那专看疾病呢，就是看女性的万一白斑这个疾病，大家有任何问题就直接找王立双老师啊，找他进行诊疗就可以了，好吗？然后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郭勉医生吧，很多听众朋友都比较熟悉了。这位专家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而且呢是学科带头人啊，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专门治疗咱们神经外科做手术的一位专家。他之前呢也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尤其是呢在偏瘫领域是咱们国家很知名的一位啊，能够让偏瘫患者恢复的知名的神经外科的专家啊，他做微创手术是很厉害的，包括呢他带的这个学生啊，这个团队啊都是很专业的啊。前一段时间这个医师报就郭勉教授这个团队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就报道了他这个团队的专业性以及能够给患者带来很好的这种恢复。那你像咱们说这个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呢就讲是有半身不遂啦，走道跨框啦，脑管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啦。那么这些疾病大家想找一个知名的专家做微创手术，那你就到医大二院就可以了，找郭勉医生啊，他特别擅长做这个治疗，包括咱们省内很多的患者啊，包括省外的患者，像沈阳长春啊，很多患者都是慕名到咱们哈尔滨找郭勉老师去看这个偏瘫的恢复啊，他是做微创手术的。另外呢，像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筋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就这些疾病都可以去找郭勉医生啊，包括咱们有听众朋友去做那个糖尿病足的恢复，都是找的郭勉医生啊。他呢是在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出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啊，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啊，星期一的上午在医大二院，保健路学府路交口，地铁有一站啊，就叫医大二院站。星期一上午挂神经外科郭勉，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呀？上边呢是一个日子的日，下边是一个免费的免，偏旁部首呢其实叫帽子头，但是写的时候呢咱们就按照日子的日去写啊，上面写日子的日，下边写免费的免，这个字呢就是加冕仪式的免，全名两个字郭勉啊，全名两个字郭勉，这个呢就是医大二院神经外科的郭勉医生，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就直接礼拜一上午啊找他去看病就可以了，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四线上等候的听友，四线上是曲阿姨，曲阿姨你好。
1: 姓贺呀，问点事儿啊。
0: 哎，你说，
1: 刚才给一个电话，给我来个电话，这是02062718383。
0: 嗯，不知道的电话就不要接呀。他跟你说什么呀？
1: 他没说，他说等着话，你等着话务员给你打电话。
0: 那您就不要去接这个电话了呀。
1: 我接完了咋整啊？我把这电话记下来了。
0: 那你就不要再接了。
1: 我不要再接了。
0: 对，就不要再接了。
1: 那我那个
0: 好好，
1: 我想问问你，我那个我有点死期存款，他能不能给我整走啊？
0: 风险不大，

0: 但是呢，下次就不要再接听他的这种电话了，
1: 行，
0: 好不好？
1: 他咋知道我电话呢？
0: 您的信息就已经泄露了呗。
1: 我从来不没有，我这个手机吧就光接电话，接电话，
0: 嗯，
1: 打电话，
0: 那信息也就泄露了。咱们这
1: 是
0: 个信息
1: 吗？
0: 有的时候早就泄露了。你像我，经常能够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你也没有办法呀。有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的，给你推销这个推销那个的，嗯。
1: 再摆上电话，我就不接了吧。
0: 对对对，他再给你打电话，你就别接了，好不好？哦。
1: 我80岁了，我在床躺着不能动，
0: 你
1: 他
0: 就
1: 来
0: 再
1: 电
0: 看这
1: 话。
0: 种什么0206的怎么等这样的电话就别接了啊。
1: 啊，他不能管我转出去吧？
0: 你只要不跟着他操作就没啥问题。
1: 我
0: 害
1: 没给
0: 怕
1: 他
0: 的，对，
1: 操
0: 害
1: 作。
0: 怕就是跟着他操作去随便摁，嗯，好不
1: 我没
0: 好？
1: 跟他操作，
0: 嗯，没跟着操作就没啥问题。
1: 我问的是哪儿，他就说的你等话务员给你打电话吧。
0: 嗯，别管了。
1: 好了，
0: 啊，行，
1: 没
0: 好
1: 事
0: 嘞，
1: 儿，这没
0: 好，
1: 事儿吧？
0: 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要是担心的话呢，你可以拨打96110，你向96110去反馈一下这个问题。因为96110呢是咱们反诈中心的官方电话。如果你特别害怕的话，你就备一下案，你就打一下96110，跟他说一下，你说有一个骗子给我打电话了什么的，
1: 好了，
0: 好不好？
1: 96110啊。
0: 对，96110，嗯，
1: 好，
0: 好，
1: 谢谢你，
0: 哎，
1: 先
0: 再
1: 生
0: 见，
1: 啊，好
0: 哎。
1: 了。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上，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2: 啊，听说我让你帮帮我，看
0: 嗯，
2: 看我们干活，我干完活这钱没要出来呀，跑
0: 嗯，
2: 了，人跑了，
0: 您做
2: 人
0: 的
2: 家，
0: 是什么工作呀？嗯，
2: 一个小饭店，
0: 一个饭店，你给这个饭店干啥活啊？
2: 干一个卫生间地面，
0: 嗯，
2: 那个
0: 啊，别人介绍
2: 介
0: 的，不
2: 绍
0: 是
2: 的，
0: 在大岗上找的，是不是？
2: 啊。
0: 嗯，那他这个小饭店不干了，还是咋的？
2: 不是小饭店呢，去要钱去了吧？小饭店把钱给那小子了，那小子，借去是管事儿的，是那个他也不是房东，他是给房东代管的，好像。
0: 嗯，明白您的意思，就是小卖店那意思是你别管我要，我钱都已经给过了。
2: 对，他给那个啥了，完了找警察呢，警察说你得找法院。
0: 嗯，这个事儿吧，你这个金额想要让警察同志定性为说是诈骗，然后抓他很难，有点
2: 对，
0: 难度，因为，100块钱嘛。那我给你打打电话试试呢，我不敢保证他能接呀。七百块钱啊，那我们打打试试呢。
2: 那你问你打谁呀？
0: 就是给应该给你开钱的人打电话呀，我打打试试看他接不接呀。
2: 应该开钱的人，
0: 嗯。
2: 那你就
0: 只能是给他打电话呀，因为现在没有别的
2: 得
0: 渠道了，要不然你就得
2: 咋
0: 听
2: 的？
0: 警察同志的去打官司。打官司的话，你得有他个人信息。
2: 你就是个要警察把他找来就妥了呗。
0: 我刚才跟你讲了，警察同志必须要确定他是诈骗，才能去帮你去抓人，能明白？如
2: 他
0: 果
2: 不
0: 界
2: 属
0: 定
2: 于
0: 不
2: 诈
0: 了，
2: 骗
0: 对，
2: 吗？
0: 如果界定不了是诈骗的话，没有办法确定。比如他确定这个事儿是一个欠薪，比如说他确定这个事情呢，他是你们的合同纠纷。那警察同志就不会去抓他，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对
2: 这不
0: 于
2: 属于，这
0: 这
2: 不属
0: 个，
2: 于诈骗吗？
0: 从我这个角度上来看，您这个金额再加上事这个案件的事实，界定为诈骗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能明白这意思吗？这就是为啥派出所这边他没有界定为这个是一个诈骗案件。我跟你讲，咱们老百姓所理解的骗和警察同志所确定的这种诈骗。它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您讲说我们是给一个类似于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包工头去干活，这是一个个人家的活，有点类似于呢他承包下来的。那么首先这个事儿本身是真实存在的，就这个事儿它不是虚构出来的，它的确有这么个活。然后呢，也的确存在了说这个饭店的老板呢把钱已经支付出去了，已经给到了这个中间的这个小包工头。然后他呢也把你们找来了，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小包工头他就不给你们开这700块钱，他不出现了。所以你让警察同志呢，根据现有的这些已有的事实去判定，说这个小包工头他是一个诈骗啊，说把你们这些瓦匠啥的给骗了，是一个诈骗，难度很大。

0: 财产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然后对方非法占有，而且数额还比较大。所以我刚才跟你讲，您现在所说的事呢，就是活是真实存在的，老板也把钱给了小包工头了，包工头也找你们干了活了。这典型的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劳动报酬的纠纷，是一个欠款的纠纷。那么这个呢，就是应该到法院去起诉的，我们在实践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哦，
1: 那我们这700块钱到法院得交多少起诉费呀？
0: 起诉费是很少的，就是你真的到法院起诉的话呢，难度不是起诉费，起诉费又很小的，法院也不看你金额，说700块钱或者是7万块钱来决定受理不受理，你只要是到法院去起诉，有正当理由，法院都会受理的，而且你的那个什么诉讼费用是很小的，你也不需要找律师。难点是需要知道他的姓名、身份证号、住址、电话的一些个人身份信息，因为你现在是有证据的，你的证据是充分的，比如说聊天记录啦，你真正干活啦，工友证言啦，工作照片啦，老板给包工头的这个证据啦，你这些都是有的，对不对？你现在缺少的是啥呢？缺少的是这个所谓的小包工头他的一些身份信息。你只要有他的身份信息，你当然是可以走法院途径的呀。
1: 现在能找着那个那饭小饭店直到那个掌柜的电话，掌柜的把活让他搁那嘎代管，好像是。
0: 我不管他是代管不代管，就是到底是谁应该给你开钱，你这活给谁干了，咱就应该告谁。
1: 那小饭店说把钱给他了，
0: 那你可以同时把他们都起诉了，都可以的。就是法院他不会看金额小就不受理的，这个是不会的。而且你的诉讼费用很低，一般呢也就是几十块钱儿。然后你也可以不用请律师，好不好？所以说你必须先有他的身份信息才行，然后咱们得胜诉，胜诉之后才能执行。
1: 管有他电话。
0: 所以我才又退回到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就是如果说你认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可以的，那我就帮你打这个电话。但你要认为说我们打电话也没啥效果，那咱们就不打这个电话，这都可以。我只是说现在要给您说一下这个解决问题的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找派出所是对的，但派出所呢大概率是不受理的。但不受理的话呢，咱们就不能硬要求派出所去受理，因为派出所受理诈骗案件它有立案标准，你达不到立案标准它就没法给你立案。这一步派出所这一步我给你解释清楚了。第二步法院这儿也帮你解释清楚了，法院这边呢我们要按照这种劳动争议到法院提起诉讼。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难点就是有没有对方的信息，有对方的信息了，你就可以起诉到法院了。然后这个还有第二难点，就是被告的模糊。如果你不确定到底谁应该是被告的话，你就可以把你认为我给谁干活了，谁应该给我开钱，把他们几个人都列为被告进行起诉。那最后一个是我在跟你讲的，如果说你希望我们给他打电话，那我们也可以现在操作，但是你得给我提供他的电话号码。你给我这个号码就是应该给你开钱的人，谁应该给你开钱你就给我谁的号码。我觉得这三个方向呢我应该都讲清楚了。
1: 给他打也白打，就那就得上法院。
0: 行，那您就把比如说你认为饭店这边也有责任啊，你也不知道饭店真的给没给，饭店的这个经营者，再加上呢你又是讲，我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有俩人，什么又有饭店又找了一个谁，然后谁又委托了谁，就是这里边的人你能获得身份信息的尽量多全一点，把他们列为共同被告去起诉就可以了。就这么个意思。然后一定要保留我刚才说的所有的证据，聊天截图、转账记录、工友证言、照片、干活时间老板呢付给工头的证据包括尽量找到这个所谓小工头的姓名、电话、住址、身份证号
1: 住址找不着，要能找着就找着就
0: 能有什么找什么。我刚才说这些东西能有什么提供什么，听懂了吗？
1: 还有他这电话就给他打完了，他不接，不大会儿还给我打回来了，跟他说我也不认识你。
0: 那你就抓紧时间去起诉他吧，因为他不承认的。
1: 到一定程度，
0: 那就去起诉他。
1: 到一定，
0: 早一点行动啊，早一点行动，好不好？
1: 好，
0: 哎，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您继续拨打直播间的电话就可以了。一会儿我们接下一轮电话。还要提醒各位好朋友呢，如果大家想要订咱们那个白酒啊， 在8月15前还是可以定一点的，因为咱们每年就是

0: 8月15和春节前会卖两次，平时呢咱们日常啊不是过节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卖这个酒的，因为这个酒呢运输很麻烦啊，它需要给大家运到哈尔滨再进行配送，再加上呢咱们这款酒啊它的价格又很便宜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呢都是想要在节前去团购的，咱们只安排这两次啊，厂家呢也是很不容易给大家进到货了，想要订这款白酒，场外电话咱们去拨打一下订这款高粱酒啊。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善事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溯源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善事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啊，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2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理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
1: 这就是为什么前两天有年轻人一共才累计已经买了11箱啊，送给家里边的老人，因为这款酒呢送礼就是整箱整箱送，非常的好啊。你也觉得老人喝这个酒呢更好一点，因为这个酒呢是粮食酒嘛啊，喝完之后呢也不上头。但是呢酒虽然很好啊，但大家还是真的真的不要喝多啊，大家每次喝酒一定要适度适量，好不好？送礼的话呢整箱送，自己喝的话呢就适度适量就可以了。这款酒呢节前团购，节后呢咱们就没有这个酒的团购活动了，所以想要团购一款真正的好酒啊，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三线听众朋友是挂了陈老师的专家号是吗？你好，三线听众朋友你好，您说。
2: 你好秦叔。
1: 你好。哎，
2: 我说我那个在那个陈莹莹一大医院陈莹莹的消化科那个，我15号去的，完了他给我开那5-6项，那些透视了、胃、 肠胃镜。

0: 我都做完了。
1: 嗯，
0: 我今天刚才又给陈营人又挂个号，明天，
1: 嗯，
0: 九点，明天九点半的。
1: 好的。
0: 九点半的，我让他把那片子那些诊断，我是说明我看不了。
1: 嗯。
0: 再说
1: 就是让他仔细给你看看，然后判断一下，是吧？
0: 看看片子，问哪样地方吧，
1: 嗯，
0: 让他叫我吃啥药，让他给我写出来，叫他说我写出来，我上药店买。
1: 行，
0: 麻烦你了，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好，放心，没有问题，这事交给我吧，好不好？嗯。
0: 哎呀，太谢谢你了啊！
1: 嗯，好的，放心吧。
0: 明天，
1: 啊，
0: 不是今天，
1: 明
0: 天。明
1: 天，好的，你把名字再跟我说一下呗。
0: 啊，
1: 大叔，你把名再跟我说一下。
0: 两口子吕凤阁，
1: 嗯。好的，没问题，放心啊。那我去办这个事儿，
0: 谢谢啊。
1: 好，再见。哎，嗯。
0: 哎，
1: 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的我听说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啊，您说头疼的这位王先生，
2: 喂，
1: 哎，电话接通了，你好，嗯，
2: 哎，是啊，
1: 哎，你好，您讲，您说，嗯，
2: 听清楚吗？
1: 我听清了，您讲吧，遇到啥问题了？
2: 因为我那天给你打电话，
1: 嗯，
2: 说的到就到点了，
1: 嗯，
2: 我现在他。有病了，
1: 嗯，
2: 我这边给你打电话，
1: 嗯，你想看什么病？
2: 你还要继续听吗？
1: 你看什么病？你告诉我看啥病就行。你是头疼啊，还是难受啊？怎么的？你想看啥病？嗯，
2: 我这就像这天似的，就是老坐好几天了，就是你说迷糊吧，还不迷糊，眼睛看得挺清楚。
1: 头疼不疼？你头疼不疼？头疼不疼？
2: 头也不疼。
1: 那你这不没啥病症吗？那你这想看啥呀？
2: 啊，
1: 嗯，
2: 就是坐着床，就是可是有味儿
1: 啊。我想起来了，你说你家床上那个大街上去了，是不是？那您这个，
2: 啊，
1: 您这个事儿我看不了，您这个事儿他是。它有可能是一种，我只是就事论事啊，大叔，您别在意。它有可能是您产生了一种幻想。你这个病不好看，你要是想看这个病的话呢，它一般得看什么呢？得看一下精神心理科。所以，嗯，所以这个事儿它还真不是一大一大二的事儿了，它这个是第一专科医院的问题了。你要是想看第一专科医院还行，第一专科医院呢有比如说像于丰玉老师之类的这些名医。帮您看看你所说的，就是我想起来你了，你说你家床跑那个大街上去了，是不是？你不是什么头疼，不是什么难受，其实你就是想象说这个床跑大街上去了。那我这个没法帮你去判断，但这个东西你得跟儿女说一下，看看他们怎么想。如果愿意的话呢，得到第一专科医院去啊，哦。如果儿女要是不带您去看病的话，这个病不太好看。嗯，好不好？
2: 他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儿。
1: 是的，所以说得由医生来去评判您所说的这个情况，我也没法给您下这个定论，我这儿不好给你下这个定论。哦，大叔，嗯，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的听众朋友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嗯，李先生您说，
3: 您好，
1: 嗯。
3: 我有个事儿啊，想咨询一下。
1: 好的，您讲。
3: 一开得净水器的厂家电话你有没有？
1: 有的，我给你查一下。嗯，
3: 哎，谢谢，
1: 稍等，我帮您看看啊。
3: 嗯，
1: 我看一下记录。你想看的是一开德是吧？一开德的那个净水器电话。
3: 对，
1: 稍等，我之前好像替咱们听众朋友查询过，我给你看一下啊。
3: 我忘给你打电话了。
1: 嗯，电话是400-4008735
3: 8735-155-155。
1: 对，这个电话
3: 400-8735-155。
1: 对对对，是这个电话。然后我帮您核证一下啊，稍等我一下，像这种电话我再确认一遍啊。
4: 好，欢迎致电易开德净水器客服
1: 服务中心。听到了啊，这个电话是核证过的。
3: 麻烦你啊。
1: 好，您自己打吧啊。好嘞，嗯，
3: 麻烦你了。
1: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听众朋友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利用大家打电话的这个阶段呢，我把咱们的旅游信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次呢在10月12号有一个8天的旅行，要去往3个省份，分别是大家喜欢的

0: 福建，再加上广东，再加上江西，一共游玩三个省份，玩八天的时间，往返都是坐飞机，还会品尝美食，3699，价格很优惠。那咱们这个团呢，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它是不买东西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从美食体验上呢，你像客家的迎宾酒水的客家宴呢，还有呢，咱们会吃这个福建的海鲜餐呢，到武夷山还会品尝农家宴。那今天报名的听众朋友呢，会给大家特别的赠送，比如说土楼的篝火晚会呀，咱们一起唱歌跳舞。那么从区域的角度上呢，咱们这个行程呢，像厦门呢，南澳岛啊，东山岛啊，像广东的潮州啊，还有我们喜欢的一些土楼啊，武夷山呐、福州啊，平潭岛啊，都会覆盖。所以呢，景点呢又很全啊。你比如说，咱们行程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福建的听众朋友，我们这次福建呢玩的景点非常全。到厦门，除了厦门的市区之外呢，我们得到厦门的鼓浪屿去看一看，是不是？我们以前听过那一首歌嘛，叫做《鼓浪屿之波》，我们到这看看鼓浪屿的真面目。还会呢到南普陀去看一下。另外到了厦门的话呢，得游玩厦门的环岛路。在环岛路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进行航拍，这种年轻人喜欢的航拍，咱们中老年也感受一下。还有就是到福建的话呢，得到集美学村去看一下。然后行程里边呢，我们增加了武夷山的行程啊。武夷山景区呢，它是可以既看山还可以品茶的啊，因为可以尝一尝正宗的大红袍。行程里边呢，还给大家增加了南疆土楼，另外呢，还有大家喜欢的一些岛，你比如说呢，南澳岛啊、东山岛啊，这些也都能看。还会给大家呢，去带来一些文化方面的体验，你比如说长汀古城啊、老院子园区啊，另外还有自然风光方面的沙滩体验，咱们还会去龙凤头的沙滩啊，另外呢，还有平潭呐、天游峰啊、晒步岩呐、就是你看这个行程当中，无论是自然风光也好，还是人文也好，还是历史也好啊，还是一些很时尚的地方。在行程里边都能感受。另外喜欢美食的话呢，可以去品尝一下潮州啊，潮汕美食很出名嘛，还可以去看一下潮州古城。另外行程里边还有一些像启航广场啊，这些很大气的景点。所以呢，这个行程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的，因为它是三省联游，把福建、广东和江西三个省份浓缩到八天的旅游当中。而全程呢是没有购物的，它是一个真正的纯玩团。3699是包含往返飞机票的，10月12号咱们就是过完节出发，10月12号出发。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你们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如果说您喜欢一个就是景点全的、省心省事儿的、一价全含的，而且呢是透明旅游的，没有那种二次消费的，没有多余购物的，就是一个真正玩的团队，那你就选择这个行程就可以了。而且是一个小团，十几个人啊，这个大家呢整体玩起来呢是这种精品的小团服务啊，就是这种 VIP 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四五十人的啊那种大团，它是一个十几个人的精品小团。想要报名的好朋友呢，咱们跟主持人海兰联系，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帮您确定一下具体的位置，好不好？有任何问题呢，大家跟海兰去沟通一下。我来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她的微信和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是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的，都没有问题。让咱们主持人海兰呢，详细的情况去给你介绍一下啊。150-4580-4664，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咱们主持人海兰呢，是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带队主持人，而且是咱们节目的旅游对接人、旅游负责人。他对于旅游呢是非常了解的，比我要了解的多。每一个景点怎么玩啊？每个景点什么特色呀？如何计算咱们最终报几个人呢？怎么交费呀？怎么签旅游合同啊？怎么做售后保障啊？就这些问题都由海兰在场外指导您，好吗？您就加微信吧，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最好加微信150-4580-4664，找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是严女士，严女士您好。
1: 清鹤您好。
0: 您好，您说。哎，
1: 我呀，二十天以前得那个带状疱疹了，当时也吃药了，阿洛西韦好像是那个名，也抹药了，抹药膏，现在控制住了，但是现在这个疼劲儿怎么整呢？
0: 您上医大六院 你找一下张峰老师，他那儿有一些。

0: 些带状疱疹后遗症的治疗的仪器和方法去治疗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就这个疼痛的一些治疗。嗯，
1: 我这个20天还属于没过劲儿，还是已经属于它是后遗症
0: 您去
1: 了？
0: 找张峰老师，他就跟你的病情去评判，看看您是病还没有治好啊，还是后遗症啊，这个得根据病情来去判断的。医大六皮肤科张峰主任。
1: 医大六皮肤
0: 对，
1: 科
0: 江北医
1: 张
0: 大
1: 峰
0: 六
1: 主
0: 皮肤科张峰，山峰的峰，让他去看就行了啊。嗯，
1: 任，医大六
0: 对，
1: 张峰，
0: 医大
1: 医
0: 六
1: 大
0: 院
1: 六，
0: 张峰，嗯，像一
1: 啊，他
0: 些，
1: 是皮，我挂皮肤科。
0: 对，挂皮肤科张峰，像一些很难看的，像带状疱疹啦，什么银屑病啊，张峰老师那儿都能看的。嗯，你到那儿去看就行
1: 哦，
0: 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哎，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三线上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你好，陈哥。
0: 您说，哎，
2: 那个，我现在的症状就是，这一天就这个大号啊，得上4、5遍。
0: 啊啊啊！
2: 完了，而且吧，就是我就是上的时候，总感觉就是肛门那块就像整不净似的，没走的
0: 哦，
2: 时候是用水洗。我现在就想找个大夫，我是做是胃肠毛病还是肛门的毛病啊？
0: 嗯，您去挂刘
2: 可以
0: 天
2: 吗？
0: 佑，让刘老师去判断一下，一大一。挂一下刘天佑，挂
2: 刘
0: 普外
2: 天
0: 科、
2: 佑。
0: 便秘科都可以。刘天佑，嗯，
2: 啊，好，
0: 天地
2: 谢
0: 的
2: 谢
0: 天，
2: 啊。
0: 保佑的佑，因为他
2: 刘
0: 是看
2: 天。
0: 咱们肠道排便方面的专家，就是这个
2: 啊。
0: 排便总是排的次数多，然后总是感觉排不干净，到底什么原因引发的？让刘老师详细给你诊断一下。他
2: 啊。啊。
0: 下周二在
2: 周
0: 医
2: 几？
0: 大一南岗出诊，您家住南岗这边近，还群力那边近？
2: 我。哪边都可以，都有房子。你说啊，
0: 那您
2: 一大
0: 就，
2: 一好像是不是人多吧？
0: 那你
2: 这
0: 就
2: 个
0: 上群力
2: 南
0: 那
2: 岗
0: 边，
2: 那个，
0: 群力的话就是周三上群力。
2: 周二是南岗，周三是群力。
0: 对对对，但都是他，都是刘天佑，他两边都出诊。嗯，
2: 你说是消化科还是什么科的呢？
0: 他
2: 什么科？
0: 是普外科，
2: 啊，普外呀，
0: 对，普外科，嗯，他要挂普外科、挂便秘科都可以的啊。您
2: 啊，
0: 挂
2: 便
0: 普
2: 秘
0: 外
2: 科，
0: 科、便秘科都能找到他，这两科都出诊的。
2: 啊，
0: 嗯，好不
2: 刘
0: 好？
2: 天佑，
0: 嗯，
2: 好
0: 刘
2: 嘞，
0: 天佑
2: 哎，
0: 啊，
2: 谢
0: 好
2: 谢
0: 嘞，
2: 啊，
0: 好，再
2: 哎，
0: 见，哎，好，接着继续接他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三线，四线了，四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3: 哎，您好，陈浩老师，
0: 您说，哎，
3: 我想让您帮我一下，就是找一个治母外翻，我现在是2个双脚都有。
0: 嗯，
3: 然后呢，右脚呢就是拇外翻那个骨头比较稍微大一点，然后左脚呢就大拇指
0: 嗯嗯嗯。
3: 稍微压一下，就是有点感觉压到第二个拇指那个这种情况。
0: 嗯，
3: 但是
0: 上，您
3: 两双
0: 说，
3: 脚就是
0: 嗯，
3: 就是两只脚都是那个就是拇外翻，
0: 嗯嗯嗯，上咱们医大二院，医大二院的话呢，你看一下知名的专家，手足外科的王冬燕主任，冬天的冬，艳丽的艳，王冬燕，
3: 啊，王冬燕
0: 对，
3: 啊，
0: 手足
2: 好
0: 外科
2: 的，
0: 或者是骨科去找他啊。
2: 啊，那这个咱们那个这个大夫他是什么时间出诊呢？是每天都
0: 他
2: 可
0: 的
2: 以
0: 出
2: 吗？
0: 诊信息我这儿背不下来，但是他专门看这个病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母外翻，看这个病是没有问题的啊。
2: 啊，行，那
0: 嗯，
2: 好的，那我
0: 好，
2: 去打听一下，谢谢
0: 好
2: 您
0: 的，
2: 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如果呢想补丁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碗，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碗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碗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免疫那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得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6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 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

0: 所以这个六物产脑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神来玩，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啊，接听听众朋友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您这位是在三线等候听众朋友，三线上是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1: 哎，先生你好。
0: 嗯，您说。
1: 我就在刚才接那个来了一个电话，叫12340，那是不是诈骗电话？我赶紧给他划走了。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啊，
0: 稍等，我看看。
1: 好的，谢谢你。
0: 12340是什么电话、
1: 啊、
0: 是吧？我给你看看。
1: 它显示什么统计局？我寻思这做骗子呀。
0: 嗯，这个是官方电话，不是诈骗电话。嗯，幺二三四零，我看编辑给我推荐过来的，它是由国家统计局申请工信部门审核，用来做民意调查的一个电话。它既不是诈骗，也不是推销电话。如果你接到12340电话呢，它一般就是做一些调研项目，比如说就问您对于咱目前的社会治安呢、社区服务啦，包括呢，政务服务啊，有什么意见和想法？
1: 啊，
0: 他可能会问你几个问题。他比如说问您，最近你对咱们哈尔滨的社会治安啊、有一些问题，你满意不满意啊？怎么怎么地的？大概是这样的，嗯，
1: 那行，
0: 你就记得，就是他呢，正规的12340呢，他是只做问卷调查的，他是不会去索要你的银行卡号了呀、验证码啊，就这些他都不要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不配合调查，也没有关系。就这个无所谓的，这个无所谓的。你要是接到了，你跟他聊了就聊了，你不聊就不聊，没关系。但是12340这个电话的确是官方电话，嗯，不是骗子啊。
1: 行，好了，谢谢
0: 啊，不是骗子，接不接都可以，好不好？不影响什么。
1: 好了，谢谢，
0: 嗯，好，再见。
1: 好了，
0: 哎，听说云朵说，清河你好，订山楂丸打不通电话，想订一套。山楂丸因为咱们前段时间断货了嘛，最近销量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您多打一会儿好不好？如果一次两次打不通呢，多打一下厂牌电话，因为咱这个山楂丸呢是上了那个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所以现在呢就是它非常有名，全国销量一直是居高不下的，咱们哈尔滨也是前段时间断货了，刚拿到货不久，我估计呢也是很快会售空的一款产品，因为这个山楂丸呢现在这个价格是很难找的，因为其他渠道比咱卖的贵，咱们电台这边呢因为是卖的是几年前的价，是不是现在什么都在涨价呀？那咱们这个山楂丸是没有涨价的，还是99块钱这个价格，能买十几盒，一盒就几块钱，非常合适啊！场外电话您自己定吧，行不行啊？云朵，多打一会儿吧。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四线，四先生，文先生，文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幸福老师。
0: 嗯、您说。
2: 那给你添麻烦，那个啥，上西双版纳的话，我慢性病两种到那药店买药能不能好使？
0: 分别是什么病？我给你看一下有没有联网。
2: 一个心脏支架。
0: 嗯。
2: 一个这个慢阻肺。
0: 我给你看看，咱们是哈尔滨的参保用户，是不是？
2: 对对对，在哈尔滨。
0: 这个慢病啊，首先要进行异地备案。异地备案之后，我看一下你那个慢阻肺和支架之后的长期用药。到城市是到西双版纳吗？
2: 对，西双版纳。
0: 到西双版纳看看能不能在西双版纳用啊？
2: 对，买白药好不好使？
0: 稍等啊，您在咱们这边异地备案了吗？
2: 咱异地没备案。
0: 哦，是没备案是不是？
2: 对，没备案的。我一问好不好使就过去，没关系啥，不好使再说，看去不去。
0: 嗯，明白啊。全国跨省直接结算的门诊，我看看啊，有没有您说的这个？稍等啊，好像他的异地结算很难明确呀。
2: 那药店更不好使了，是不是？
0: 嗯，是的，因为我们讲，我今天跟大家举例子啊，就是说全国可以直接跨省结算使用的，基本上是像那种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就是基本上全国都有的这种病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疾病呢， 它有着地域性的特点。
2: 对，
0: 然后得看一下西双版纳景洪市它那块异地结算的范畴包不包含咱们这个有可能两省的结算政策不一样，所以我这儿没有办法直接看到是否能够结算。如果不能结算的话呢，个人先垫付保留好票据，回到咱们这儿再手工结算。嗯，出发之前你打电话吧，你跟那个你先进行异地备案，然后再去打12393。你在那儿要住多长时间啊？
2: 去住了，我来年4月份的5月。
0: 对，那你就得是长期异地长期备案你跟咱们医保局这边沟通一下，你说你要长期异地备案到西双版纳，因为在那儿住好几个月。
2: 对对。
0: 这是第一步操作，然后第二步你再问他说，我们这个病种两地是不是能够直接使用结算？好不好？
2: 好，
0: 因为他是跨省了好嘞。好，再见。
2: 谢谢，
0: 你就先备案，然后再同时打12393，好吗？
2: 谢谢。
0: 好，再见。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单女士，单女士您好。
3: 哎，听说您好。我听节目老多年了，
0: 谢谢您。
3: 我现在那个70了，反是70岁，就是便秘。我想找那个找个便秘科的看看大夫，
0: 便秘科，便秘科你就找咱们经常介绍的专家呀，刘天佑教授，一大一的。
3: 什么医院？
0: 我跟你介绍一下，你就直接挂一大一，他就有便秘科。
3: 你等一会儿我知道，等一会儿。一大一医院什么科？
0: 便秘科。
3: 便秘我知道，我这个我搁这写的便秘。
0: 对，您离南岗近还是群力近？
3: 南岗近吧，我在厢房。
0: 南岗，那你就周二去。
3: 下周二啊。
0: 对，下周二。
3: 等一会儿我记一下啊，下周二。下周二。下周二。便秘科。我记下来，一大一便秘科。下周二。
0: 对。
3: 找什么那些。
0: 刘天佑。
3: 刘天佑，我在广播听过。
0: 听过是不是？
3: 刘天佑老师。
0: 对，天地的天，保佑的佑。
3: 我知道单立人呢，刘天佑老师啊，我知道了。
0: 对，刘天佑。
3: 我记下来了，谢谢星鹤啊。
0: 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然后你确定下周二去的话，你把你名告诉我，就直接给你打招呼了。
3: 我去，今天周几啊？我这周。
0: 今天是星期六。
3: 还有几天呢？我都忘了。
0: 下周二呗。
3: 哎呀妈，时间太长了，我那受不了了，不行。哎呀妈，不行，时间太长了，下周二。
0: 那他平时不出诊的，他只有下周二出诊的。
3: 下周二，那我就不没没赶没没赶上，那
0: 那你就挂别的教授，看看谁出诊，行不行？反正一大一是有便秘科的。
3: 谢谢你，听课，那行。
0: 好嘞。
3: 下别的，我看别的教授。好嘞。
0: 行，没问题。好嘞，好，再见。
3: 好嘞。
0: 大家如果说能等的话呢，那就是周二、周三去找刘天佑因为他是专门看便秘啊、痔疮啊。包括普外科做手术的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专家这位专家呢，他是每周二、周三出诊，周二呢在一大一南岗，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这位专家咱们经常有介绍的，很不错的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等候听众朋友，五线上姚女士，姚女士您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0: 您说。
4: 我想让你帮我儿子去找一个医生，他咋的呢？就是他来那一阵儿吧，他就晕，完了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啥也不知道了，我上医院一查还没查出来啥来，我今天吧他又晕了，又晕了。
0: 你血压高不高啊？血压正常吗？
4: 血压我还没问呢，他没在我身边。
0: 应该弄个血压仪什么的测一测，或者上周围药店啥的测测他的血压，看看血压正不正常啊。
4: 他上一次吧，就是晕的时候他啥也不知道。
0: 体重多大呀？
4: 140斤，
0: 体重那也正常啊。
4: 完了他晕了吧，他那个用120那个拉到医院，完了这脑袋也查了，心脏也查了，也没查出来啥了。我心想那是哈尔滨去查一下，
0: 明白。那您如果是要查脑袋呢，就是神经内科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张雪梅。
4: 他那个他都拍片子了，反正他在大庆。他拍片子了，他那工作是那个做手机行业，跟做的可能也跟那有关系吗？
0: 也有这种可能，就是做的话呢，咱们别猛的起来啊。如果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比如说咱们每一次起的时候呢，稍微自己缓一会儿， 一直在看手机啊，或者是一直在忙活呀，然后咱们先是让自己有一个缓冲吧，然后慢慢起来，这样才行。然后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隔一段时间休息一下，大脑也是需要放松的。但是你要是说想看知名专家，就可以看一下张雪梅老师，医大二院神经内科张雪梅。
4: 医大。
0: 你先给他，我觉得他应该，你们家里买一个那个电子血压计呢？我前一段时间，前两天我买了一个那个愉悦的。你要是买那种联想的，就联想这样品牌的，大概你在拼多多上买就五六十块钱。你要是买好一点品牌，你买愉悦，我买的是愉悦的品牌，那个愉悦那个我买到家能充电那个，才120多块钱，就可便宜了。然后你经常你就可以测一测，测测自己的血压情况，关注一下自己的血压，是不是？你先看一看血压正不正常，如果血压啥的都是正常的，那咱们挂科的时候呢，可能主挂的就是要挂神经内科去看。如果他血压不正常，他血压都高的话，那就得挂心内科了。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自己在家里边先监测一下血压。
4: 今天早上吧，他说，就是在家走的时候，上班走的时候还挺好。他说在车顶上坐着，他听歌，听歌。他说的，我也就跟唱了几句。他说还能是说我跟他唱歌唱的，我说那不可能吧。我心想，比如说我跟庆福老师说，让他找一个，
0: 就先注意这几个，一个监测血压，另外一个尽量不要熬夜，熬夜会加重咱们的神经兴奋的。然后饮食上呢，不要喝浓茶呀、咖啡呀，少一些辣的、刺激的。久坐起身的时候呢，先静坐30秒，慢慢站起来。这样的话呢，你看一看，好不好？看看有没有一些好转。如果血压不正常，血压偏高，那这种呢，就到心内科去诊疗。如果血压正常的话呢，如果还想到哈尔滨，就上我说的，上那个神经内科看张雪梅，好吧？先注意这几步吧。好嘞。好，再见。哎，下一位四线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5: 你好，青哥。
0: 您说。
5: 我是你老粉丝，我听你10多年节目了。
0: 您讲。
5: 自从那时候是晚上9点半到11点我就听，一直到现在听这些年的。
0: 谢谢您。
5: 这个，我老听节目吧，我叫我今年岁数大了，我由于这我住的这一个房子也不太大。我身体不太好，我想给哪个孩子，给哪个孩子吧，要。走赠送的这个说，等我百年以后，我听我家儿子说，赠送的，要是那个等等这个，他接过来这房子以后，只能住不能卖，要卖20%上税。
0: 暂时还没有实行这个政策，只是网上的一种说法。他所说的呢，就是他是继承得来的房子啊，继承得来的房子，他害怕以后呢交高额那个遗产税，目前是不用担心的。目前是不用担心的，就是百年以后他呢就走继承，儿女就把这个房子继承到儿女名下了，然后他就正常往外再进行交易就行了。正常往外交易的时候呢，是审查上一把这个房子的手续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计算税费，所以他所担心那种说高额的有个20%的什么高额那些遗产税啊什么的，这些都暂时还没有实行。
5: 今天我儿子在家，我俩还杠着呢。我说我天天听青色节目，人家没有这个说法，他就听这豆包顶上念，这是一条一条的。你看，就是这么说的。你自行住只能住，不能卖就20%上税。
0: 暂时还没有这个，暂时还没有这种，
5: 就没有这种说法。
0: 对，网上所说的20%的这个呢，它是一种误传，那种误传，因为我跟你讲一下。就是他可能理解的是什么呢？他可能理解的是一个赠与的20%的收税。这个赠与呢，他必须是在父母是活着的时候跟孩子完成赠与。当然我们说赠与呢，它也分为这种直系亲属的赠与和非直系的这种赠与。你能理解吧？就是他可能是把这个东西呢给搞混了。赠与呢，它20%的税率呢，往往确定只针对于非直系亲属之间的赠与，它会有这么一个费用，能明白吗？
5: 我说不是，我跟他俩讲，我俩跟他讲。
0: 对对，就是说我们说，的确是有20%的这个数，这个数的确是有的。那么，只是说这20%呢，适用于不同的情况。 我们一定要分析好，就是

0: 遗产继承还是直系亲属的赠与，还是非直系亲属的赠与，我们都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弄好。
1: 是啊，我听说好像是过了二年以后，头二年他要是处理是不是上大岁，过了二年。
0: 就是你俩说的吧，其实根本他就不是一回事儿。嗯，本质上来讲它不是一回事儿。就你儿子讲的那个20%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一般是非直系亲属的赠与，它会交一个叫偶然所得税。这个偶然所得税呢是一个20%的税。然后你儿子可能还会有一个担心，就是他跟你走了这个赠与之后，他可能会担心他再一次往外交易会交的税有可能会高。就是你俩之间如果走的是赠与手续，老人活着的时候走赠与，赠与给他了，然后他再往外卖的时候他担心税费会高。
1: 对，
0: 他主要是担心的是这么一个事儿。当然这个呢他必须是对您在世的时候跟他完成的这种交易。
1: 那等百年以后完成交易不行吗？
0: 百年以后就是继承了，继承就没有我刚才说那20%的事儿，就不用去想了，暂时还没有。
1: 啊，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能理解这个吧？
1: 我俩好真犟，他现在都不知道咋上，人家能老多铁头头上铁头头路的，你说
0: 有？嗯，
1: 行，好了，谢谢陈亮老师啊。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暂时是不用去担心的。暂时是不用担心的。好不好？
1: 好了。
0: 所说的那个高额的那个。还是没有实行的。我给你看看啊。稍等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1: 好了，谢谢啊。
0: 稍等啊。稍等。
1: 谢谢。
0: 稍等啊。
1: 哎。
0: 目前看。没有，咱们哈尔滨还没有这样的政策，
1: 是不是啊？你看，
0: 对，
1: 问豆包，豆包啥都不知道，豆包，我说
0: 了。豆包有时候他会有一些误导吧。目前我这看呢是没有，就你俩这个关系上来看，倒是不用担心，他以后就是走那个继承就可以了。
1: 啊，行，
0: 好不好？他以后走那个继承就可以了，行不行？
1: 行了，谢谢啊。
0: 行，先这样。然后有消息，有一些变化的话，我再问一下专家。如果有一些变化，我会再通知给您的，好不好？
1: 好了，
0: 再见
1: 啊。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啊，稍等，各位听众，因为有个活动消息啊，活动消息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接电话。先把三线这个出主意的电话接了啊，张先生吧，还是啊刘先生？刘先生给出主意，你好。
2: 你好，庆社，哎呀，不容易打电话。
0: 哎、
2: 你这节目被受老百姓那挺受欢迎。有这么个事儿，刚才有个女的说的，她儿子老是眩晕呐、迷糊。有个她那排除那个高血压，要没有高血压的话吧，我家有个同事，她也是有时候有总迷糊眩晕，她好像怀疑她是不是得有个叫耳石症。
0: 好的。
2: 哎，这个耳石症吧，这个挺那什么，来得快，他经常眩晕迷糊。你让他排除高血压的话，血压不高的话呢，让他到医院查点叫耳石症。耳石症容易引起脑袋眩晕迷糊。
0: 好的，没问题。好的啊，那行、
2: 谢谢你
0: 啊。
2: 好，
0: 感谢您出主意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接他电话啊，现场还有听众朋友在等啊，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说完这个酒的事儿，然后继续接他电话。各位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哈，这转眼呢又到了8月15中秋节了。趁着过节前这段时间呢，咱们记者又去了一趟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里飘香的红高粱酒的善事酒坊。这个酒呢，已经在节目当中连续卖了3年的时间了。刚一进酒厂就可以闻到特别醇厚的酒香。咱们溯源的记者回来说呀，一尝这个酒就是名不虚传。根据厂长介绍呢，这款酒是用山东特有的高密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手工 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喝下去啊，口感特别的醇厚，而且酒花很绵密，喝下去呢暖暖的，特别的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呢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很多老听众年年喝这款酒啊，喝完之后都反馈说这个酒好，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道，空杯都留香。而且呢，说起单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大火的电视连续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是52度的优级浓香型的酒，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这个酒一直是不需要打广告的，因为《红高粱》这部剧大家都了解，当地老百姓也都认识，是日常喝的口粮酒，没有炒作的高溢价，只有百年传承的古法的工艺。而且呢，这么好的酒呢，原来一瓶也得50块钱啊，一箱6瓶就是300块。咱们记者素媛回来，我们和山东高密单氏酒坊达成合作，今天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打进电话，整整一箱6瓶酒，一共是99块钱，平均一瓶酒是16.5块。各位听众朋友，您当成口粮酒喝都不心疼，送礼的话你可以整箱整箱送啊，很有面子的，送一箱酒才99，送两箱酒刚198，这性价比上哪找去啊。所以说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喝两盅，还是您节日当中家庭聚会朋友聚餐，都可以喝一点红高粱酒。或者你正在发愁说过节了给长辈送什么节日礼啊，都可以选择这款红高粱酒，既有礼儿又有面，绝对是您的不二选择。而且呢，咱们整档节目呢限购100单，每位听众朋友，一位听众朋友最多买5箱。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箱99，您可以订1箱、订2箱、订3箱都可以，最多订5箱。咱们一箱得自己喝吧，是不是？双方父母还得送2箱呢，还得送客户朋友啊，可能5箱都不够分啊。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我们想想这个场景，一天呢很疲惫，回到家之后呢，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再倒上一杯红高粱酒，一口下去啊，既暖身又解乏。但是我们提醒大家，这个酒真的很不错，是粮食酒，喝完之后第二天也不难受。但是酒虽好，也别贪杯。咱们就喝酒呢适度适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呢，打开这瓶醇香的美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都在酒里，走亲访友提上2箱，是又有故事又有年头的好酒，这份心意一定让对方心满意足。所以听众朋友想喝这款酒的话，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想要在节前团购上呢，每位听众朋友限购5箱，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长辈送亲友自己喝都好，这杯酒呢非常的暖心，5879-1984，给亲人带去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过团圆节喝好酒。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0451-5879-1984。而且呢，咱们这款酒呢，很多听众们都在购买它。前一段时间有听众朋友买这个酒，我好像有一听众朋友，他一次是分别啊，他是分别买了11箱，也要给老人分嘛啊，他分别买了11箱这个酒分给家里边的老人，因为他一箱才99块钱，再加上这个酒呢，他自己也喝完之后觉得很好，也不上头，再加上呢不伤身，所以他就买了这款酒分给家里边老人，他一口气是买了11箱去分。所以这款酒呢，品质好，价格便宜，但是大家喝这个酒呢，一定要适度适量。再有就是节前，各位听众朋友，咱们这个酒呢，就剩下最后这一点时间了。只有在中秋节前和春节前能买到这个酒，平时咱是买不到的。所以就节前最后这几天啊，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啊，5879-1984，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张阿姨您好。
1: 哎，你好，青哥。
0: 张阿姨，您看，我们那个跟房产专家去核定了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为啥说大家会有这种误解呢？就是我们所说的20%这个税呢，它是差额收取的，如果收的话呢，也不是按照总房款来进行收取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老人在世的时候跟孩子走交易的话呢，是走买卖肯定是更好的，会比赠与更好。那么大家所担心的说那20%呢，它是差额，差额是怎么收的呢？它是有一个计算公式，我看一下咱们房产专家给我发的这个公式啊，它是呢要用卖房的收入减去父母最初的购房的钱，再减去赠与和转让过程当中 然后你的儿子实际支付的相关税费，然后再乘以一个20%，它是一个差额计算公式，不是说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就总房款乘以20%，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多少吧呀？
0: 这个得看一下那个房子的差额，就差距大不大。现在来看呢，基本上咱们的房子，如果是，目前市面上这些房子，可能老房子咱们是提供不了，对，提供不了原来的购房发票了。一般提供不了，就是我们继承来的房子再往外卖的时候，也提供不了原值发票了，因为那个房子很老了。那个房子呢，是一套80年的老房子了。那一般呢，咱们就走的是核定征收了。那么核定征收呢，那个税就是在按咱们说的，就比差额那个可能就要更合适一点，就是老房子就要更合适一点，他就走咱们经常说的那个1%啊2%了，就往按照那个来走了，好不好？就是对于年龄比较长的房子，已经无法提供原值凭证的，在哈尔滨的实践当中，普遍走的是核定征收。
1: 啊，多年的房老房子，
0: 对，一般走的是核定征收，好不好？走核定征收的话呢，那相应来讲交的税费也不高，就总之都不是大家理解当中的就是总房款的20%，你不能按照总房款的20%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能听明白了？所以你儿子他说的20%呢，他不全面，让他再去细看，不是总房，
1: 豆包上写的，
0: 对，豆包上写的，让他细看。也肯定不是说总房款的20%，那不可能，听明白了吗？因为现在还没有，不论是继承还是赠与再往外交易，都没有那么高的税，啊，好，不是总房款的20%，你让他再细看一下差额的20%，啊，好嘞，好，聊到这儿啊。
3: 北京时间22:0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7: 我
8: 的妈！
7: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9: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2: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9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咱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26度，最低气温呢是12度，西南风是四级。到了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啊，最低气温呢是7度，西北风是三级。到了下周一啊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7度，最低气温呢是8度，东北风是一级。也就是说呀，咱们今天这个温度呢还是接下来这几天当中最高的啊，再往后从下周开始这温度呢将会持续走低。所以呢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秋衣秋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提前拿出来洗一洗，准备好啊。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来了，再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呀，这个最近江西赣州信丰县的一家呢锅盔店啊，因为一张呢回趟公安十天后见的歇业公告，被网友呢解读为说店主啊是不是遭到了拘留呢，而引发了关注。那对此呢，该店主表示说自己啊只是回到了湖北公安县给孩子过周岁，希望发布视频的网友呢公开澄清并且道歉。那店主呢张威化名啊就告诉记者了，说他和妻子啊在当地呢经营了一家的名为公安锅盔的小店，那至今呢已有半年多了。由于孩子呢刚满周岁，需要回到公安县的老家操办周岁礼，他于呢9月12号在店铺的卷帘门上就贴出了回趟公安啊然后十天后见的公告。叮叮叮，计划呢是歇业十天左右。说呢我老家呀是湖北省荆州市的公安县，那小孩呢要办周岁，所以呢我要说回老家十天半个月左右。那记者呢查看了他的账号，叫荆州公安锅盔，就发现了9月11号该账号呢曾发布了一条休假通知视频，称明天开始呢休假回湖北，想吃锅盔的这个顾客今天赶快来，并且注明歇业时间呢是9月12号到20号。那然而呢这张公告啊却引发了一场误会。9月14号呢账号叫红福就发布了一条呢涉及该店铺的视频，将公告呢解读为老板进去拘留十天暂时关门，十天之后呢回来开店。那视频发布之后啊，部分网友呢在评论区就开始进一步的猜测了，那店主呢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赌博呀，是什么情况啊被拘留了。那这个店主呢表示说自己啊起初并不知情，直到朋友将视频截图发给他，才发现店铺的这个歇业公告被如此的误读。他说呢这个老板呢进公安的拘留十天，他粉丝也挺多的，这个事情呢就在视频平台里啊这个炸开了。得知此事之后呢，张威啊于9月14号通过私信联系到了涉事账号，随后呢这个对方啊就删除了相关的视频。那这个对方啊解释称只是调侃一下，没有不好的意思，并且表示呢发布视频呢是想帮店铺宣传，给你打一下广告热门了，让更多的信丰人呢知道你们公安的特产。对方呢还称观看点赞和评论的网友啊都知道是在调侃，并没有什么恶意。对于呢这一解释啊，这张威呢表示难以接受，在他看来呢即便不了解公安是一个县名，也不应该呢凭借一张公告就断言呢店主被拘留了。说你去猜测也可以，你不能直接去肯定我被公安局给拘留了，也要有证据啊。那涉事的视频呢获得了100来个赞，那评论区呢有关赌博呀等各种各样的猜测让他十分的困扰，也令他呢担心个人的声誉和店铺经营会受到影响。那对于后续如何处理呢，张威表示说自己啊并不打算呢向对方索要经济赔偿，也不希望呢事情呢进一步的扩大，只希望对方啊能够公开发布视频的方式来去澄清事实并且道歉，公开一个作品给我道个歉，给我澄清一下。那张威也说了，说既然呢此前通过视频传播了不实信息，就应当由此呢产生的影响要做出回应。他表示呢希望先和对方沟通，如果对方不愿公开澄清道歉，自己呢将考虑报警处理，主要是看他的态度啊。
那相关的律师啊也认为说，根据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民法典第1024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呢侵害他人的名誉权。涉事网友呢将回趟公安曲解为呢老板进去拘留，并且在网络传播，可能导致店主社会评价降低，侵害其名誉权及店铺的信誉，应当呢承担呢公开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那此外呢，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还可能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那面临的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若同意诽谤信息呢，实际浏览量达到了5000次以上，或者转发量达到500次以上，那符合诽谤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店主呢可以依法提起呢刑事自诉啊。所以朋友们，还是那句话啊，这很多东西啊，你没了解事实，千万不要随便发到网上。有些谣言呢，就是你这么随便一发就形成了。

呢圆通快递员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他有一个网购平台啊，指定上门件。那田女士很疑惑，她最近没有在相关平台下单呢，也不会在购物平台呢填具体的地址啊。那小区的快递员以往也不上门，她于是呢就让这个快递员啊放在快递柜里。那在16号的上午啊，这田女士呢去快递柜呢取快递，拿到了一个小黑袋子装着的包裹，她把包裹拆开一看，发现是啥呢，意识到这是牛粪。随后呢他就拨通了圆通的客服，对方告诉他呢是一个拼多多的商家寄过来的。那田女士呢随后就找到了商家的店铺，提供了快递单号之后呢，商家给他截图了下单人的部分公开信息，显示为呢一个用小猫符号的用户。那田女士呢还从拼多多客服那里得知，对方呢是在9月11号的晚上7点下的单。那他就觉得，我感觉呢受到了侮辱，这事情呢不能这么就算了啊。其次呢，我的安全也是受到了威胁。田女士认为呢这件事啊已经不是恶作剧了，决定报警。那报警当晚呢，警方告诉他已经立案了。9月17号呢，田女士啊去派出所拿到了立案通知书啊，案由上写的是被侮辱案。那田女士说呢，我觉得前任朋友啊这些都不太可能，我熟悉的一圈人呢都问过了，他们不会做这种恶作剧。这个小猫符号啊我也没有一点印象，他想查清楚，不知道平时啊有得罪谁。那田女士呢也是从警察那里得知，如果找到了可以对其采取拘留或者是罚款的措施啊。这确实挺不像话的，这是干啥呀，是不是啊。那不仅是这个田女士啊受到了伤害，刚才那个店主呢也受到了伤害，还有一个女孩最近也受到了欺负啊。说呢，在9月18号有女游客呀称自己爬山的时候啊被一群猴给围攻了，连夜呢安排了狂犬疫苗加上呢免疫球蛋白全套，一共是打了8针的疫苗。该游客称了，本来呢想下这个西海大峡谷呢看风景，那途中呢就遇到了一只小猴过路，保持距离呢拍了两张照片准备离开，结果这小猴啊突然喊人了啊，喊过来呢3-2只猴子围着我就开始呢挠我的裤腿啊，还要咬我。那当时呢我手里也没带吃的呀，手上只拿了帽子跟手机，以为这猴啊把我手上的帽子当吃的了，哎，赶紧把这帽子啊就丢了过去，但还是一直围盯着我。那一个大哥呀就路过喊我呢不要动，并且呢慢慢走过来护着我，中间僵持了得有5-6分钟吧啊。那记者也是注意到了，同一天呢被咬伤的游客呢还不止这一个游客，有多位游客就反映说在黄山呢有被猴子围攻的经历。一个95后的女孩叫小池就讲述了啊，说大概是有一天中午11点半到12点左右，我准备呢到西海大峡谷那边去。当时我去的时候啊，这大峡谷呢一环外啊这个有很多游客啊，就我一个人啊，那旁边呢还有一对是中年的夫妇。当时呢那对中年夫妇啊离我有点距离，只能是在前面看着猴啊围着我是又抓又咬。那可能看我呀是一个小女孩好欺负，那猴全围上我了，那当时给我吓得老难受了。这女孩说了，脱险之后啊她惊魂不定的回到了山下的酒店，这才发现身上啊有多处的抓伤，就赶紧呢到医院去救治，也联系到了黄山景区之后呢，这景区承诺呢会报销救治的费用。那同时呢还有其他游客也说了，说今天呢我们在黄山呢也是被猴咬了，当时快6点了，对面呢还有人呢不断过来。哎呀，这新闻一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游客都在网上留言了，说我们也被猴咬了。哎呀，都被有猴啊攻击的这个经历啊。那景区也是回应了，不要多停留，不要多投喂，咬伤之后呢景区啊会去救治的。那他们呢说呢，说啥呢，说这猴他们呢对于独行的游客攻击性比较强，哎，你不带登山棍啊他根本不怕你，还各种的往视野盲区啊绕，准备呢扯你的包。那景区也是回复呢，说遇到猴啊不要过多停留，不要去投喂它，一般是没什么问题的。这猴呢也不会在固定的地点呢去出现，如果被猴抓到了或者是咬伤，景区呢有一个专门的救援部门，被咬伤之后啊可以联系到那个电话啊。你看很多网友就说了，这猴也太精了，知道你是一个人啊就单独的啊，想跟你单挑群殴你啊，他要一群人他就不敢了。还有网友说了，这猴无论什么时候都挺怕这个棍儿啊。啊，还有网友表示了，都去这个什么大峡谷里头，那大峡谷里头是不是有定海神针呢？

来吧，朋友们，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赵俊的《嘎脸手》。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好消息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过得你看真快，是不是？这转眼呢就到了8月15中秋节了，马上趁着过节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记者呢又去了山东高密市素媛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晒式酒坊。这个事儿呢之前也是跟大家关注过，咱这个酒呢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了，刚进酒厂你就可以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啊，这个酒香啊不怕巷子深嘛。我们素媛了这个记者回来之后一说哎，你这一尝啊，那真是名不虚传。厂长介绍，这个酒呢是用高密特有的红高粱作为原材料，再用古法的手工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那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还绵密，喝下去呢就觉得哎呀，这瞬间暖暖的，特别舒服。关键是呢第二天醒来呢一点还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喝过这款酒都说呀，酒好，老一辈的那个味道都有，空杯子都留香。说起这晒式酒坊呢，您肯定不陌生，对，就是咱们当年周迅主演的那部大火的电视剧《红高粱》里的那个酒坊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了。就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有啥咱就跟您说啥，这就是电台品质。咱这个酒呢一直都不需要打广告，因为呢当地百姓都喝，是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口粮酒，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只有百年传承的酒香古法工艺。那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那一箱6瓶是多少钱呢？300块钱吗？是不是？但是我们记者呢素媛采访之后，我们和山东高密的晒式酒坊达成了合作。今天呢我们给您，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打进电话的所有的好朋友，整整是一箱，还是6瓶酒，还是500毫升每一瓶，这个刻度啊质量啊都是不变的啊，不是一瓶，是整整一箱，是6瓶，多少钱？9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啊，99块钱，平均一瓶才喝多少钱？16.5块，这个性价比你上哪去找去吧，是不是？它什么叫团购？就是咱们给大家宣传之后呢，大量的进行这个团购啊，薄利多销，所以呢他把价格呢打下来了。无论是自己家老爷子呢每天你是喝2盅，还是节假日的聚会呀，对吧，朋友聚餐呢，或者您正在发愁给长辈送什么节假日的礼物啊，那咱们这个高粱酒白酒啊，既有理儿了也有面了啊，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那我们每个节目的限购100单啊，现在马上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打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直接给您一大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只有100单啊，现在再赶紧抢啊，我们每天听众就等着这个时间段呢，有名额就马上去抢了，打5879-1984，一定要拨这个直播间热线5879-1984，我们有好几位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电话，帮您把这个酒定上，快速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5879-1984。因为咱们这个高密的这个红高粱酒是坚持手工酿造，产量不大，所以咱们赶紧下单去尝一尝啊！5879-1984，现在您就打这个电话5879-1984，这机会难得，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呢，每次这个播发之后呢，大量的团购订单呢就不断的涌入了，因为都信赖咱们电台品质，每位听众朋友呢最多只能是限购5箱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啊，因为您算算，1箱咱们自己喝，2箱送双方父母，1箱呢送客户朋友，5箱呢都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不能再多分了，因为每一次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我们的电话是5879-1984，0451-5879-1984，我再重复一遍啊，0451-5879-1984，这个酒好，确实是好。想想那个场景，你就一天的工作疲惫回家，热气腾腾的家常菜呢端上桌了，你再倒上一杯我们的这个高密的红高粱酒，一口下肚呢浑身解乏。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打开这瓶醇香的红高粱酒，满满的亲情和团圆的味道就都在酒里了。去走亲访友提上2箱，这里呢有故事，还有年头的好酒，那份心意是不是让对方能够笑容满面了，对吧？不要再犹豫了啊，每个人呢限购5箱啊， 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说想多订购的啊，这个想要走团购没有，咱们就是每个人最够多限购五箱啊。电话打0451-5879-1984 5879-1984，马上过节了，送家人送长辈送朋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愿这杯呢暖心的好酒能够给您和您的家人呢带去一份醇厚的温暖和团圆的喜庆。电话是5879-1984，我们等着您啊。咱们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交钱啊。5879-1984是一箱六瓶，六瓶整整一箱，每一瓶的都是500克的啊，一大箱子六瓶到家才99块钱，你想运费多少钱呢？那么沉，对吧？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2: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6: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7: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7: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6: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8: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9: 来了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仙，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那持续售卖了一个多月，那涉案的销售金额呢达到了2500元，那检察院呢也是提起了公益的诉讼，追刑责赔2.5万元。那2025年的8月28号凌晨，这李明啊，叫化名啊，和亲友呢来到了张强，同样也是化名经营的夜宵店就餐。就餐期间呢，一行人呢没有接触吸食过任何毒品。那日常生活当中啊，除了李明有吸毒前科之外，那他已经是戒毒的状态啊。那其余人呢均没有涉毒的行为。那餐后不久啊，这李明呢就按照规定啊前往禁毒办接受一下例行的毒品检测。那出乎意料的是，这李明和亲友们都被检测出了有吗啡的阳性。那起初呢，大家怀疑是检测的试纸出了问题，但是多次复核之后啊，这阳性的结果呢始终没有改变。最终呢，在禁毒办工作人员的排问的巡查之下，大家呢将疑点呢锁定在了当天吃过的夜宵上，并且立刻向公安机关呢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呢，这办案民警啊迅速赶赴涉案的夜宵店，当场呢就扣押了店内食品的原料、卤水、烧烤调料粉等全部涉案的物品，并且呢送往专业的机构呢进行检测。那检测结果证实，该店使用的卤水、烧烤调料粉当中均含有吗啡、罂粟碱这些国家明令禁止添加的有毒有害成分。那面对确凿的证据，张强呢也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说经过查实呢，2025年的7月到8月28号期间，他呢为了提升菜品的风味，增加门店的营收，在卤味烧烤制作过程当中啊，私自添加了罂粟，累计销售涉案有毒有害食品金额2500元。那案发之后呢，张强主动向李明一行人呢赔礼道歉，并且支付了相应的民事赔偿，取得了该部分被害者的谅解。那当地的检察院呢审理认为，张强支付的民事赔偿款呢仅针对李明等特定消费者，是对单一已知被害人人身权益受损的个案弥补。那张强在一个多月的经营周期内持续向不特定的到店消费者售卖添加罂粟碱成分的有毒有害食品，而这部分的消费者的权益损失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弥补。那当地的检察院呢就秉持着刑事追责加上公益追偿双向发力办案理念，依法对张强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既追究其刑事责任，又要求其承担公益损害赔偿、公开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那2026年的3月23号，新化县的人民法院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张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并处罚金。那同时呢，针对其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判令其承担销售金额10倍的公益惩罚性的赔偿金2.5万元，并责令其在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开刊登道歉的声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0: 新闻不冰冷，唠嗑有温度。
6: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2: 东北一家人。
3: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6: 嘁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3: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6: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阖家团聚时，我们是一家人；
1: 风雨同舟时，我们是一家人；
2: 艰苦奋斗时，我们是一家人；
1: 嬉笑打闹时，我们是一家人。
0: 守护在您身边的，永远是
3: 东北一家人。
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不如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不如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增的微信：185

0: 485-4582-0977 185-4582-0977 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0: 来吧，咱们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我是二哥小新。说最近呢，阿里资产的司法拍卖平台上上新了一批幼猫，哎，引发了网络的关注。那我们之前都知道法拍一般都是物品，现在呢多了一个活物啊。说呢，执行裁定书显示，这猫咪的主人刘某某被浙江省的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责令支付执行款、执行费等费用呢，一共是40000多元。因为呢没有履行义务，其所有的15只幼猫被裁定拍卖变卖。9月18号呢，这记者呢也是注意到了，这些猫咪啊均以单只2100元的价格起拍，拍卖时间呢为9月21号的上午10时，拍卖周期呢为1天。目前呢已有部分的猫咪吸引了竞拍人报名参与了竞拍。那拍卖的页面显示啊，根据主人刘某某所述，这15只猫咪啊多为英国的长毛猫、短毛猫，大多呢是在今年的4到6月出生。那法院呢也是特别提醒了，说幼猫的情况啊为被执行人自述和实际情况呢是否相符，请竞买人呢是自行甄别核实信息的真伪，标的物呢以实物现状为准，照片视频仅供参考，法院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保证责任，有意者呢请亲临实地看样现场确认，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现状的确认，责任是自负的。那这个该院呢在谈到谭某和刘某某呢纠纷一案当中啊，责令被执行人刘某某支付执行款呢是44199元，以及呢根据法律文书确定的后续利息，执行费是560元，诉讼费是199元，但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最终呢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刘某某所有的15只活体幼猫。那拍卖的页面显示，该案呢是合同纠纷，被执行人是自营猫舍，自行呢饲养繁育，并没有呢在并且呢是在公开平台上宣传，因被执行人呢没有履行完毕，经过双方当事人的议价，由法院责令被执行人的履行保管责任，拍卖被执行人的猫舍内的幼猫，因是活体动态查封，竞买人呢应当啊预见幼猫拍卖前后因时空发展可能产生的位置变化，由此产生的瑕疵不在拍卖的保证范围当中。哎呀，是不是长见识了啊？拍卖现在开始卖猫了。

0: 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在9月17号啊，一个两岁的女孩洗澡的时候啊，被独自留在了浴室，重度烫伤，这个话题呢，冲上了热搜。说最近呢，福建漳州的一个医院呢，烧伤整形科收治了一例呢两岁多的女童，因为独自留置浴室而导致重度烫伤。那洗澡的过程当中啊，站在了独立洗澡神器上，被父母呢短暂单独的留置了浴室，因好奇呢误触了水龙头，将水温呢调到了70度左右，高温的热水呢持续淋烫了大概两分钟左右，造成全身大面积的重度烫伤。那入院的时候啊，女孩的创面呢损伤非常的严重，躯干、四肢、臀部等多部位烫伤，因为剧烈创伤呢以及呢大量的体液渗出，入院呢即出现了休克的状态，病情非常的危重。那医护团队啊也是立刻启动了紧急的救治流程，全力开展了抢救工作。目前呢女孩啊已经脱离了危险，病情呢基本上是稳定的。那对此呢，整形科的这个烧伤医生啊，也是提醒了，说幼儿啊好奇心比较强，自我防护能力不够。那浴室呢是属于居家高危险的区域，存在着高温热水啊、湿滑地面、电器设备复杂等多重安全隐患。任何短暂的离开、心存侥幸的监护空档，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所以啊，咱们也是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千万的这个孩子啊，应该是寸步不离。你像洗澡的全程，应当呢寸步不离婴幼儿，因为洗浴的全过程啊，必须呢专人贴身看护，严禁将这个孩子单独留在浴室当中。还有呢，就是严控啊家庭热水的温度，建议家庭热水器呢最高温度呢你就设置48度以下，因为水温呢超过50度即可快速造成呢儿童的烫伤。70度的热水可瞬间造成深度的烫伤。还有呢，就是要强化一下居家安全的防护，做好呢水龙头安全的防护、浴室防滑措施，日常加强儿童的安全教育，禁止幼儿私自碰触、玩耍热水开关啊！哎，给大家伙呢都得提个醒，这事儿呢多危险，是不是啊？
1: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2: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1: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2: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3: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拒绝沉闷，打破常规，东北一家人给你360度新鲜视角，谈天说地时大事小情全知道。

0: 吃出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继续呢跟随二哥小新的脚步，咱们来关注一下社会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9月10号浙江的临海古城派出所呢就接到了110的指令，电话那头呢一个女子的声音啊发着颤，而且呢带着哭腔，
1: 我没偷，请你们还我清白。
0: 那报警人呢张琪化名，是一家美容店的店员。那民警呢赶到店里啊，这个小张的眼圈通红，硬是咬定自己没偷。
1: 你说什么偷东西，我要讲证据，我就没做，我也要清清白白的走。
0: 那几乎同时呢，老板这王某呢也选择了报警。原来呢在9月9号下午啊，这王某呢接待客户的时候，顺手呢把戒指啊就放在包厢的托盘上，那事后呢就发现再也没有看到那个戒指。那一个喊冤一个报案，那这枚戒指到底去哪儿了呢？这民警呢多留了个心眼儿，说其他呀贵重的物品都在，偏偏少了这枚戒指更像是熟人作案。那民警呢调查监控就发现了，该时段呢只有小张呢进过包厢，他还中途离开往自己家的方向走。到了派出所呢，这民警啊就查看了小张的手机，数条可疑的搜索记录进入到了民警的视线，说一万多的这个戒指回收的价格，搜索时间呢据老板呢摘下戒指呢是不到一个小时。那面对民警的提问，这个小张啊就眼神就闪躲了啊。民警问说这是啥呀，啊小张说了，那随便看看呢，这能说明什么呀。那疑点呢越来越重，那趟回家呢戒指是不是就藏在那里呢？那民警呢立刻就到小张的住处开展了检查，在厕所窗台的木地板下就找到了那枚呢失踪的戒指。面对铁证呢，这小张啊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盗窃的事实。目前呢这小张因为呢涉嫌盗窃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这不就是贼喊抓贼吗？啊，这家伙哭嚎喊呗，
1: 不是我，不是我。
0: 哎，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啊。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挺奇葩的一个事儿啊。说呢后厨啊这个滋啦叮当的这个炒菜声呢原来是录音。这网友呢就爆料说，餐厅啊假装现炒，涉事呢上海的叫傣家菜的门店回应，这个是恶意造谣。哎，这究竟是什么情况呢？咱来关注一下啊。说吃个云贵川的漂亮饭，后厨的炒菜声是滋啦又叮当，居然放的是录音，里面呢就两个阿姨呢拆袋子叮微波炉，疯了。有网友呢近日就发帖称，说自己呢在一家云贵川的这个餐厅就餐的时候，发现后厨啊所谓的炒菜的声音呢居然是录音，后厨呢仅有两个阿姨在拆袋装包加热微波炉，疑似是大量使用了预制菜。在评论区呢有人就问及了是怎么发现的，该网友呢回复称，说你微波炉叮过饭吧，中间没热四周有点烫那种。该帖子呢引发了较大的争议，很多网友呢留言点赞，记者呢也是私信该网友询问情况，没有得到回复。那据了解呢，涉事的餐厅啊为三山野云南傣家菜。在网评的这个网站当中，该店的评论区啊出现了这则帖子，听说你家在后厨放炒菜录音，太聪明了，给你们个五星好评，预制菜就预制菜啊，但是放录音就很搞笑了啊，你家后厨是 live house 吗？还有一则帖子就说了啊，说点了两个人的套餐，听到后厨炒菜的这个声音，上的菜呢确实一点锅气都没有，预制就预制了，好歹烫一点吧，上来就是温的，因为不好吃照片都没拍。那记者呢也是致电了店方啊，这个对方的回应称，我们在网评网站呢看到了截图了，这个呢是属于啊恶意造谣，一点也不真实，我们这边呢有出餐口，可以看到呢厨房炒菜不是封闭的厨房，是半开放的，那客人呢可以看到里面的炒菜，所有菜呢都是现炒的，没有预制的情况，他说的不管是预制还是音乐这都是假的。至于放的炒菜录音呢，店员也是告诉记者说，这个坚决没有啊，我们是云南菜，放的是云南的歌。 店员表示后续呢公司会追责追究对方的责任啊。那这个事儿呢咱们也是怎么说呢，希望呢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啊，看看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结果，好不好朋友们啊。那咱们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去要这个订购啊红高粱酒的，别忘了来去拨通咱们的热线电话啊。
2: 那还是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等着咱们的这个福利产品，是不是马上就要到8月15中秋节了，日子特别快。这段时间我们的记者呢去山东高密市溯源了影后周迅主演的电视剧《红高粱》当中手工制作的30粒飘香的红高粱酒的膳食酒坊。这个酒坊呢在本地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这个酒已经是连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卖了3年，刚进酒厂就能闻到那个特别醇厚的酒香。溯源的记者回来跟我们说，哎呀这一尝真是名不虚传呐，这个酒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就整个这个心口窝这块都是暖烘烘的啊，因为它是古法的这个酿造纯粮食酒，一口下去呢就是口感特别的醇厚，酒花绵密，喝下去暖暖的。关键是啥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都不上头，好喝还不伤身。咱们老听众呢都说，哎这个酒好啊，有老一辈喝的那个味儿啊，空杯呀、啊、都留香啊。哎，这个膳食酒坊大家都知道对吧，就是当年周迅主演的那个大火电视剧《红高粱》当中的那个酒坊，是山东高密百年传承的老字号。他们家的这款当家老酒呢52度的优级浓香型，每一瓶都是实实在在的500毫升，就是一斤装啊。这个酒一直都不打广告，因为啥呢，都是百姓当地的自己的口粮酒啊，没有炒作的溢价高价，传承的是百年的古法的工艺。所以这么好的酒原来一瓶也得是卖50块钱，一箱6瓶是300，但记者溯源之后呢我们跟他呢合作，所以我们是薄利多销，团购大量的这个优惠和福利啊给到咱们听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呢我们收音机间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最后的20多个名额，打进电话呢是整整一箱是6瓶，不是一瓶啊，是6瓶，还是每一瓶500毫升，6瓶是一箱多少钱，99块钱，你算账。咱们这一瓶才合16.5块，对吧，99是6瓶，之前6瓶是300，一箱给你省了200元啊。所以这性价比你上哪找去，一大瓶酒才16.5块，还是纯粮食酒，是不是自己家老爷子喝呀，还是节假日聚会呀，送朋友啊，对吧，马上过节了送这个亲朋好友啊，都行啊。这高粱白酒呢里面呢竟有米粒儿还有面送礼，绝对是咱不二的选择啊。打5879-1984，打5879-1984。还没有下单的，刚才没有打通电话的，或者打电话之后没人接的，因为我们要大量的同一时间段接听大家电话，所以多打两遍，打0451-5879-1984，5879-1984，打0451-5879-1984，打这个电话啊，叫5879-1984，机会特别难得，因为库存有限。我们这次活动的每个听众最多你限购5箱啊，你不能再多买了。你看你自己留一箱，送父母2箱，对吧？然后呢，给客户拿一箱，5箱就不一定够分。但是咱们只有这些名额，每一个节目呢，我们一档节目当中只有100个名额啊，所以咱们订购电话赶紧打0451-5879-1984，最多5箱啊，每箱是6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8791984，5879-1984去订。
0: 好，朋友们，节目的最后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呢，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呢，招募呢将开放呢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呢名额有限，欢迎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报名参与。那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优势一呢是广电的顶级专业场地实训，千米的演播大厅，500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呢作为日常的训练教室，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排练，效果翻倍。优势二呢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执教，专业导师呢夯实孩子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官方的大型晚会演出机会，官方各类的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的学员登台演出，舞台的经历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实践的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喝彩。那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的出镜曝光，微短剧的影视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的各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播出，颁发电视台的官方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存入呢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视频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 点团队协作，就可以来到小冰花的艺术团，成团热线8799-630 8799-631。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9: 郑翠萍和郑猛雄住到了黑店里头，发现了这帮贼后，在当院就打起来了。他们两个人眼看不行，阮英到了。阮英是怎么来的？阮英不是楼兵报禀说有一个叫景龙的少爷吗？阮英就想弄清楚是不是我哥哥周景龙啊。结果他们走一段找一段，跟着三哥唐铁牛就奔东京这个方向来了。阮英提前了几步，来到王家滩，上了房，听见客店里头有打骂之声。阮英由打房上一看，正好郑翠萍跟郑猛雄跟这帮人打到一块儿，阮英就听明白了。阮英就跳下来了，跟汪清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阮英的刀快唰唰

0: 几下子，把王清的头皮就削掉了一块。双头蛇王清这脑袋一流血，他一看不行，这个猴子厉害，我得跑。他想跳墙出去，身子悬起来，还没等跳出去，阮英一想，这是开黑店的，不知道这小子害了多少好人呢，图财害命，是伤天越理。阮英说，我怎么能叫他跑了呢？他跳出墙去，轻纱仗起，我就抓不住他了。阮英一抬手，啪就打出一袖箭，这一袖箭正好给王清双头蛇打到屁股蛋子上头，打进也就是二寸多深。哎呦，这小子一疼，哭通就掉下来了，那半截袖箭呢又坐进去了。你说把这小子疼的，阮英一纵身来到跟前，手起刀落，脑袋给剁下来了。心想王清双头蛇，这也是你恶贯满盈。这时候唐铁牛在房上也蹦下来，带好小子，一个跑不了。噗噗噗，噼啾啪嚓一阵，这些个贼寇全包圆，是一个也没剩，全死了。郑翠萍、郑猛雄赶紧过来，多谢二位英雄拔刀相助，要没有您二位到这儿，我们姐弟二人说不定就得命丧在他们手中，因为我们是马上将。阮英说，你们是姐弟二人，怎么住到黑店里来了？请问二位贵姓大名？姑娘说，我叫郑翠萍。
1: 我叫郑猛雄，她是我姐姐。
0: 啊，郑翠萍、郑猛雄。阮英一愣，阮英紧接着问了一句，你们的老前辈是白面郎君郑天寿吧？你怎么知道呢？阮英说，说起来咱不是外人呐，我也是梁山后代，姓阮叫阮英，他是我三哥，又是我大师兄，姓唐叫唐铁牛，外号金钱豹，大号唐永峰。你知道周顺、周景龙不知道？姑娘当时看了看阮英，周公子他就是我没有见面的丈夫。阮英说，我知道，不然我就不能问您了。就把梁秀英怎么在杏花山替夫招亲的事情，阮英跟郑翠萍说了一遍，说我嫂子梁秀英已经跟我说了，你也就是我没见面的嫂夫人了。兄弟呀，我不是无缘无故来到黑店里头，我是找我的丈夫周景龙，你的哥哥，他进京赶考，郑翠萍也把舅舅陈继昌、周景龙在家里头住了一年多，怎么进京的事儿也讲说了一遍。阮英说，嫂子还备不住啊，我哥哥住到店里的有危险呢，咱们快找一找吧。唐铁牛说，对，快看看。三哥，那么咱们就快看看吧。弟妹呀，走。唐铁牛也就叫弟妹了，心想反正也是那么回事儿的。阮英由打柜房里点了一盏蜡灯，挨门挨屋的叫，有人没有啊？这屋有人没？推门一看，没有。最后到上房三间东间一推门，还没等进去，就闻着酒菜的味儿。这屋准有人。阮英这灯必定还是黑呀，脚底下看不太清楚。阮英往里一迈步，还没等到里头，脚底下好像有个大腿绊了一下，阮英就回来了，拿灯一照，哎呦！嫂子，这屋有人，而且这人全倒下了。阮英用灯再仔细一看，周景龙他能不认识吗？薄面大书生现在脸烧得发紫了，在那儿躺着呢。阮英一看，嫂子，我哥哥呀，周景龙在这屋里头呢，死了。郑翠萍一听，

叔嫂软银开个玩笑吧，兄弟呀，你快聚魂吧，别着急。软银到了厨房，拿了个大水瓢，舀了一瓢水，来到周景龙的跟前，手指头还直摆弄呢。得得齐，得得贺，天灵灵，地灵灵，周景龙的亡魂还不入窍吗？他把这大水瓢的水往嘴里头含了一口，哦，噗，又喷到周景龙的脸上了。阮英行侠作义，是绿林英雄，他什么不明白？蒙汗药见凉水就解，他用凉水往周景龙脸上一喷，周景龙下边就打了一个冷战。阿嚏，哎呀，周景龙就缓过来了。郑翠萍啊也明白过来了，兄弟呀，我被你把我给骗了，准是刚才喝了蒙汗药酒了，这个东西见凉水就解。兄弟你真坏，嫂子我看你吓那个样吧，我跟你闹着玩呢。周公子，周景龙站起来，几个家将唐铁牛用凉水也都给喷过来。唐铁牛说，兄弟呀，还认识三哥不认识啦？周景龙一看还有几个不认识的，有一个女的，还有一个黑脸大汉。阮英赶紧过来跟周景龙说明一切缘由，这是我嫂嫂郑翠萍梁秀英替夫招亲收下的女中魁元，这是她的弟弟叫郑猛雄，是你的内弟。大家伙纷纷引荐完毕。郑翠萍啊，你还别说，刚才呀，想周景龙想得要命，这阵一见面还有些害羞。公子啊，你多受苦了。周景龙说，小姐，多蒙你们到此，不然也许我早已死去了。阮英说，别啰嗦了，天快亮了，赶紧拉马你们出殿，我把殿给他烧着了，别给老百姓惹麻烦。官阶一验尸，牵扯这个牵扯那个的，我烧着了这个殿，不知道的就认为他们店里着了火了，也就没有事儿了。大家伙牵着马，入套都搬出去，书箱也挑出去，全出了店门了。阮英然后把柴火堆了各个门口，把火扇子点着，突突突突突，把柴火都引着了，呜，练这十几具死尸，王家店就化为了灰烬。阮英、唐铁牛、郑翠萍、郑猛雄、周景龙四个家将一个书童就来到了东京汴梁。他们哪也不能放心呢，哪能再回去，就保他吧。郑翠萍、郑猛雄一想，不还开武场吗？咱们在武场再对付对付，要如果文武兵权都到了手，何愁拿蔡京啊。到了东京，进城门很顺利，别看有把门的门军，暗影像尤其说开考场抓得更紧，但是这帮人他也没敢轻举妄动。周景龙呢可又进来了。阮英说，哥哥，这回住店呢我找店房，这个店特别干净，老掌柜的特别的那么热情，堂官呢特别勤力。好，周景龙说，就依贤弟。阮英领着他们就来到西门里仁义巷。周景龙赶紧把马勒住，兄弟上这儿干什么来？住店呢？这儿没有店，全是官宅呀。仁义巷这儿全是做官的，你看看，我住过嘛，新开的店。走吧，哥哥。周景龙就跟着他吧，就来到杭州老巡抚李凤春的府门外。阮英说，哎，堂官，到里头禀报你们老掌柜的，给我们牵马挑书箱搬入套，我们来住店来了。门军们一看，哪来这么一帮愣爹呀，跑这住店来？我们李老爷杭州巡抚就是不贪赃吧，我们家这个家产也够过的，我们怎么能开店呢？再一看这帮人，门军没敢诈，有黑的，有白的，有高的，有矮的，还有一个像猴似的，
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没敢

0: 得罪。再说这个奴才绝对随主人，李老爷是个好人，这个奴才他也老实，所以门军赶紧往里头来，来到客厅，李老爷您出去看看去吧，外头来帮住店的，我们没敢得罪，看意思身上还有的带着刀，还有的别着棒槌，还有个大姑娘，还有个大公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李老爷李凤春不是搜太师府的时候把李老爷押起来了吗？李凤春有个好表弟，户部尚书左班丞相东床驸马吕刚，吕刚原来没在朝中，出去办事去了，等驸马吕刚回来，李老爷就出来了，没待三两天呢，李凤春早就出来了。李老爷一听门军一报，杭州老巡抚就明白了，有一个像猴似的，是阮英吧，我姑娘是被他在太师府给救出来的。李老爷说，好，既然如此，赶紧出去把他们迎接进来。门军呢也纳了闷了，李老爷呀，你什么时候开的店呢？您就再穷也不能用这俩钱吧，但是把门军家将也给弄糊涂了。李老爷赶紧出了府门，一看这个大姑娘也是武的，还有个黑脸大汉，一个矬子，一个猴子，四个家将，一个书童，马鞍桥坐着一位大公子，是相貌堂堂。老头一琢磨，准是他下考场来了，最近就要开场。李老爷一想，外边不是讲话之地呀。李老爷还没等说话，阮英赶紧过来，老人家您生我的气了吗？老爷子说，我知道是你来了，我听我女儿说了，到里边说话去吧。来来来，李老爷说，赶紧把马都牵进去，书箱挑到里头，把褥套搬到客厅。众位弟兄跟着李老爷一起来到待客厅，叫他们坐下。李老爷吩咐丫鬟到楼上把你小姐请来。这时候阮英就把李凤春怎么打救梁秀英认为义女这件事情跟周景龙又详详细细的讲说一遍。周景龙赶紧过来，多谢老人家收留自己的妻子梁秀英，给您添了麻烦了。老头说呀，别客气，那是我的干女儿，你呢也就是我的门婿了。孩子，我佩服你的胆量啊，东京汴梁不雅辱，龙潭虎穴，你来下场，这是冒多大的危险呢？周景龙说，男儿无志，恨铁无钢，我改姓陈景龙，就是蔡京把我绑到庄爵上，我也是牙关咬住。老头说，有志气。说着话，梁秀英来了，夫妻痛哭了一顿。郑翠萍见着姐姐，姐儿两个也诉说一遍离别之情。当时李老太太也来了，大家伙给李老太太见礼。大厅里摆满了一桌酒席，酒饭之后沏上了茶水。李老爷说，孩子景龙啊，你来下场还真是个机会。我表弟驸马吕刚左班丞相，他是考官，正主考，趁着现在天还早，听说这一半天就要开场了，我领你啊，咱串个门到那去拜府。驸马吕刚左班丞相是主考官，咱们到那儿呢见见他。用现在的话说呀，李老爷想领着周景龙去走走后门。李老爷是这种动机，但是周景龙也想去见驸马吕刚，因为来的时候爹爹陈继昌给他写了一封信，也是给驸马吕刚写的，好就义老人家。外头备好了两匹马，周景龙跟着李老爷骑着马就来到驸马的府门外。爷儿俩下了马，叫门军里头传禀，就说李凤春到此拜府。 左班丞相户部尚书，人送外号白脸的包公，就是办事铁面无私。这老头不徇私情，刚在金殿回来，坐到书房，外头门军进来，驸马大人，李老爷拜府。哦，我表兄来了。驸马赶紧忙匆匆往外走，迎接自己的表兄。别看这么大的驸马，平易近人，驸马很谦虚。哎呀，表兄，我迎接来迟，眼前请罪。驸马呀，总是这样啊，我刚到这儿。周景龙一打量这位东窗大驸马，也就四十挂龄，三绺短髯，面如满月，长眉凤目，是鼻直口阔。尤其说驸马公这两只眼睛清澈而犀利，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头上戴长翅的乌纱，一边一个龙头，别名叫象雕，身上穿白缎子蟒袍，上绣江山万代，下绣海水江崖，腰中是八宝玉带，下边是莫尼超靴。来到了眼前，把李凤春的手抓住，表兄里边请，携手揽腕就来到了内书房。哥两个按宾主坐下，叫书童献茶。表兄，今日到此有无何贵干？
1: 驸马，表弟呀，我有点事儿。孩儿啊，过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左班丞相户部尚书吕大人吕驸马，这是我的门婿，赶紧上前见过。
0: 驸马千岁在上，小生有礼。驸马一看，一个相貌堂堂的薄面书生，衣冠整齐，一身的书气。表兄，你不是？
1: 表弟，我是没有女儿，我干女儿啊，这是我的门婿。
0: 哦，少礼。大人，我身上还有一封书信，是我爹爹写与您的，呈上来。旁边书童把这封书信接过来，交给了驸马吕刚。驸马打开了这一封书信，书信的内容主要是这么写的，也就很客套吧。我陈继昌的儿子到了东京，就是叫驸马千岁关照一二，总之就是这么一个内容。嗯，你叫什么名字？
1: 学生叫陈景龙。
0: 嗯，见了本宫为何不说实话？
1: 这
0: 周景龙眼珠一转，看了看周围，
1: 大人，您退闲人吧。
0: 两厢退下。有驸马的随从，还有书童呢，全出去了。一想还有被人的话吗？这几个人出去了，周景龙就跪下了，没等说话，大丈夫泪不轻弹，不能无缘无故的就哭，真动心。周景龙这眼泪就泪如雨下。一想，我不是叫您同情啊，我爹爹死的冤，再者说我爹爹陈继昌，我的义父叫我到东京找驸马，就是叫他老人家协助调查我爹爹的冤情，后等给我居家报仇啊。周景龙这心里都非常难过，真好像万把钢刀插到胸前一样，这眼泪怎么能止得住？孩儿啊，你别哭，慢慢讲来。周景龙把爹爹怎么被害，我怎么跑出东京，得亏我的义父陈继昌收留家中，这次我改姓陈景龙进京科考，就为了给我爹爹报仇。我不是为了紫袍金带高官厚禄，老人家， 这是我一片真情。驸马听到这儿点了一点头。孩子，景龙啊，你爹爹死的时候我没在朝中，我回到元俊家下去上坟祭祖去了。等我回来，居家已经被害，我知道你爹爹是刚直不阿的清官，但是细情我不了解。这回通过你这一说，我是真相大白了。孩子，好，有志气，但是蔡京恨你恨入了骨髓，他肯定在其中要捣乱。表弟呀，景龙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他爹报仇，我叫你关照他一二呢，也就是为了此事。我不是说你贪图我的贿赂，这如何长短？驸马说：“我明白，景龙啊，看你才华怎么样了。如果你才华要差不多少，有的举子跟你的才华文章相仿。哎，为了给你爹报仇，我就重你，不重他。这并不是我吕刚徇私情、徇私舞弊，但是你的文章和你的才华得差不多少，要差的太多也说不过去。另外，你还得有胆量，万一蔡京捣乱，要是一吓唬你，你姓陈还是姓周？我姓周，这可就全完了。您放心，我早就有决心，他就是把我刀按在脖子上，我也姓陈不姓周。好，这次主考是我，副主考是蔡京，帮办主考也是一个清官，右林丞相叫杜秉文，他倒好说。孩子，你起来，我先考考你，我看你的才华怎样。周景龙说：“驸马千岁，我在您的眼前怎敢展才呀？孩儿啊，为给你爹报仇，来来来，有多大本事你就使多大本事。”李凤春说：“我研墨。”李凤春有打旁边研墨。驸马拿下几张纸来：“景龙啊，我给你出个上联，你给我对个下联。”驸马刷刷刷就写了一个上联，是这么写的：女子并行何谓好。周景龙抄起笔来一想，驸马写的是女子并行何谓好，眼珠一转，对上了：入不回头难称人。驸马点了点头，对的是严丝合缝。驸马又写了一个上联：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周景龙一看，驸马千岁把天地全占了，天寒地冻，水没那点儿不念冰啊。周景龙把下联又对上了：国乱民愁，王不出头谁做主。好，好，驸马乐了：孩子，我看这个状元呢，准是你的了。老人家夸奖。老头说：“我再给你出一个题，你给我写篇文章。”周景龙按照驸马前岁出的题给写了一篇文章。驸马一看非常的惊讶，心想：我是状元底的，他的才华超过了我，这叫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呐、读过五车书，不惧三场头。孩儿啊，跑不了你是状元了。李凤春说：景龙啊，赶紧跪下拜老师吧。周景龙赶紧过来：恩师在上，学生叩头。孩儿啊，站起来，我就收你这个学生。
1: 驸马说呀，明天可就是头场，你来得正。

正是时候，回去好好准备准备，明天晚上下头场。好，李凤春说，表弟呀，就这么着吧，我回去了。驸马钱穗把李凤春他们爷俩送出去，周景龙回到府中，李老爷把驸马钱穗怎么跟他们说的话跟大伙学了一遍，大伙心里都有底儿了。阮英说，我马上就写信给铁龙山，叫弟兄们马上奔东京准备下五场。我哥哥周景龙得中了文状元，我们再得中了武状元，这回文武兵权都到手，蔡京啊，老兔崽子，你还跑得了吗？再说我兄弟金贵，如果打外国盗来了宝贝透龙剑，再杀铜头八宝铁罗汉，御民除害，阮英这个信可就走了。没等下考场，阮英这个信上写的已经状元送他到手了，很有把握的写的信。第二天白天，周景龙睡了一觉，太阳往西斜的时候，李凤春外头备好了两匹马，送自己的姑爷去下考场。周景龙来到考场外头，甩凳离鞍下了马，李凤春拉着两匹马，孩子进去吧，明天一早晨啊我来接你啊，老人家请回吧。举子留步，举子留步。门口不少黄门官和御林军，里头有号军。什么叫号军呢？赶考的举子待的那个屋子叫号房，当中是大走廊，这个小房啊就像蜂房似的，一间挨一间都非常小，里头不能躺着，光能坐着，所以有号军。这个号军是端茶捧水，给散卷纸什么的，伺候举子的。门口有黄门官把着，非常严肃，但是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和气，因为要饭的到这儿，他们也不敢得罪。你像吕蒙正、朱买臣过去都是要饭的，摇身一变三篇文章不展卷就是状元，他们敢得罪吗？举子，您不能私带卷纸假带文章，得搜搜身，然后您里边请。上前都摸一摸，连靴子筒都搜了。周景龙大摇四摆的往里走，头一场下考场，这叫跳龙门。周景龙来到考场，进了头道门、二道门，来到三道门，第三道门叫龙门，头一场叫跳龙门呢。所以周景龙进来之后，到了天字号的号房第八号，周景龙坐下。这个号房啊，分天字号、地字号、园字号、荒字号。这号房一趟一趟，真像蜂房似的，不大点一个小屋一个小屋。上千的举子，这号房也老了鼻子了。这时候举子捋捋夯夯进来很多，差不多全进来了。时间到了，号军嚷了一声：“关龙门喽！”举子再来可就误场了。咣当，把龙门就上了锁了，就包括主考官、练举子一切人都禁止出入。龙门锁了，周景龙在八号号房里头坐下，里头就一个小桌，后边一把椅子，有笔墨砚瓦，没有纸张，里边掌上一盏灯，号军给端了一杯茶。这阵已经定更了，一会儿卷纸散到了每个举子的跟前，一人一张。另外散卷纸的非常注意，不能捻双张，差一点儿也不行，是可丁可卯。再待一会儿，提下来了一个小木头牌，上头写着红字儿，字倒不太多，也就十几个字。这个号军到你跟前，把小牌一立，橘子您照题作文，脑袋快的就记住了，脑袋慢的呢就把这个题记到桌子犄角那儿，也不能往纸上写，写上那就算展卷了。等号军把题拿走之后，
周景龙慢慢的把墨研浓，那叫轻研墨，墨不能研快了，哈，使劲研，净墨渣子。等你写的时候，应该这一撇比较细，你结果这墨渣子鼓出个包来，那就算展卷。你那卷子写的多好，也算白搭。周景龙根据师傅出的题，自己提了提精神，慢慢的写了一篇大块的文章，干净利索，自己感觉很满意。这时候浩君来收卷纸，收卷纸喽，唰唰唰唰唰唰唰，把卷子连走了，来到这三位主考官的办事公厅。驸马吕刚和右林丞相杜秉文，还有皇亲国丈奸臣蔡京，一看写的实在不怎么地儿的，一团愣就扔纸篓了。最后挑出三篇文章，天字元号第一名就是陈景龙，他有两名，一个探花，一个棒眼。这两位主考，蔡京他也说不出什么来，不过蔡京最注意的是底下落款，徐州聚仙庄陈景龙他犯误。不来周景龙，来了个陈景龙，但是他没敢说啥，文章出众，谁也不敢说不行，那个真才实学在那摆着呢。第一就是陈景龙了，亮榜，在贡院外面亮榜的地方把榜就亮出去了，天字元号第一名就是陈景龙。这看榜的人呐，是成千上万的，人山人海的。周景龙也来了，郑翠萍、郑猛雄、阮英、唐铁牛、李凤春都来了，都关心这个事儿啊。到了跟前一看，全乐了，文旭啊，我给你道喜，天字元号第一名，丈夫我给你道喜，哥哥大喜了。这些看榜的，哎看着没，天字元号就这小伙，别说人家文章写得好，长得也漂亮，哎，我大哥有你没这榜上？哎，没我。这一乐比哭还难受呢。过去呀，有常说这么两句话，大姑娘出门子哭是喜，金榜无名喜是哭。姑娘出门子那个年头出嫁的时候啊，你就是心里不难受也得掉两个眼泪，好像是不愿意离开娘家得哭一通，虽然哭心里是喜事，是高兴的事，这叫哭是喜。金榜无名喜是哭，没有说哪个男的看自个儿没有了在那哭一场，有人要问他有你没，没有啊，嘿嘿，没有啊，没有啊。虽然这乐这心里头真比哭还难受呢，但是没名的也太多了。周景龙跟着岳父大家伙回去，第二天第三天来下考场，一天比一天文章写得好，三天都是天字元号第一名，驸马吕刚是非常高兴。第三天呢，蔡京还没来，这小子一看呢，肯定是陈景龙了，点吧。但是吕刚心想，周灵印呢，你要活着该多高兴啊，你有这么一个好儿子能给你顶门立户啊。驸马说外边顺教，右林丞相杜秉文和驸马千岁吕刚就来到了武朝门。今天还是三六九大朝之日，外边下了轿，叫黄门官上殿禀报说，驸马吕刚和右林丞相是上殿面君，当今皇上把比徽宗早就升了殿了，三班文官，四班武将，工部王侯，朝郎驸马，九卿四相，八大朝臣，满朝文武都归班两旁站立。驸马和右林丞相来了，旨意下选他们上殿。
驸马就把第三篇卷旨交予了当今圣上。

0: 天子元号第一名，应得的星和状元应该是陈景龙，请万岁龙目玉览。皇上一看，好，应该把陈景龙选到殿上，是当殿殿试，皇上还得看看，还得考一考呢。才拿起朱砂笔来，那就御笔亲点，这个状元才能到手呢。来呀，选陈景龙上殿。驸马吕刚说：“吾皇万万岁，臣去选陈景龙。”皇儿，那你辛苦了，为国家尽忠，何讲辛苦二字。驸马吕刚抱着旨意下了金殿，上了轿，就来到西门仁义巷李凤春的府门外，告诉家将叫陈景龙接旨。周景龙来到外边接旨之后，驸马吕刚低低的声音跟他说：“孩儿啊，上殿面君，这叫当殿殿试，你可千万不要心慌，一切全由师父我呢。”“
1: 师父，好，你老放心吧，我一定压关咬住，绝不能说出我姓周。”“
0: 嗯，好吧，那咱们走吧。师父，我到里头跟他们说几句话，快去快回。”周景龙到里头嘱咐他们大家：“我要上殿了，这也是大凶大吉，如果要是蔡京七中捣乱，说不定哪一点看出我的破绽来，要万一把影像拿来一对，我师父护不了我，也许我人头落地。如果要是我爹爹死后显灵显圣，再加驸马千岁吕刚听说他老铁嘴钢牙，金銮殿上能把我保护下来，状元我就到手了。”阮元说：“哥哥，你自管去吧，没关系，真要是把你绑到五朝门，
2: 哎，还有三哥呢，我们呢就反了。”“
1: 对，丈夫你就放心吧。”“
0: 兄弟哥哥翠屏，可千万别再说造反这句话了，听见没有？”“好吧，哥哥，你就去你的吧。”阮英鬼头哈巴眼的那样：“兄弟，你可千万听哥哥我的话呀，我知道你走你的得了呗。”周景龙嘱咐完了他们，周景龙出来骑着马跟着师父就来到了武朝门。周景龙下了马，马拴到外边的柱爵之上，来到朝房等候。“孩儿啊，我上殿面君，然后旨意下选你上殿。”驸马吕刚又上来说：“陈景龙我选来了。”当今皇上说殿头官选陈景龙上殿，这时候吕刚又下来领周景龙。就在这个时候啊，蔡京、高俅、杨戬、童贯全来了，这几个小子在朝房里就打量周景龙老半天了。为什么蔡京才来呢？我已经说过去了，他早就回去跟这几个老奸臣去商量事儿去了。这个陈景龙我感觉可疑，他可能是不敢姓周，改了个姓叫陈景龙。要真是陈景龙，他做他的官不碍咱们的事；要真是周景龙，小冤家你还跑得了吗？所以这帮小子来晚了一会儿，到朝房正好碰见周景龙。这时候吕刚上殿还没下来，蔡京这个老小子咬着牙看着周景龙，是前后直打量：“小奴才，你胆子不小啊，你改姓陈景龙敢进京来下考场，这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不用费功夫，飞蛾投火，自找送死。就是你死了，我也佩服你的胆量。”这个老小子狠毒一极呀。这时候吕刚正好下殿，看了看这几个奸臣，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随我上殿。”“是，就医老师。”“
2: 张，旨意下。”

选陈景龙上殿面君呐。周景龙跟着恩师来到了金銮殿上。吾皇万岁万万岁，草民陈景龙与万岁叩头。皇上一打量周景龙，薛帽蓝衫，文质彬彬，相貌堂堂，一个大公子。老年间点状元，不单说文章好，长得还得好呢。一般皇上招驸马，给他女儿找丈夫，大多数都是状元。皇上眼里看着，心里很喜欢，年岁也好，才二十上下岁。平身站起来，多谢吾皇万万岁。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陈景龙。多大年岁？二十岁。哪里人士？徐州聚贤庄人士。陈景龙，你的文章出众，可成是才高八斗，满腹经纶，超过一般文举子的才华，可以给国家干功立业。今日金殿上来见朕当，可以当殿殿试。皇上啊，也想出个题，再考考这个状元，然后才能御笔钦点。正这个时候，蔡京出班，吾皇万岁万万岁，老臣蔡京有本章奏上。太师，你有什么本章？吾皇万万岁，新科的状元陈景龙来路不明。啊，怎见得？吾皇万万岁，他是范官后代周景龙，是周灵燕的儿子。吾皇万岁如若不信，可以把影像拿来，是当殿对质。这时候周景龙吓得是一头的冷汗呐，心想蔡京这个老小子，你真狠毒啊，影像如果拿来一对，根本那上头就是我。万岁龙颜大怒，非把我杀了不可。周景龙在那儿站着，是一动不动，两个眼睛也不敢看皇上，两个眼睛只能看着地，哪敢偷着看皇上一眼，就犯死罪呀。周景龙两个眼睛盯着地，但是心里头非常的复杂，怎么办？这时候驸马吕刚赶紧出班，万岁臣也有本章。扑通，吕刚跪下。皇上没等说话，这皇儿你有什么本章？万岁，太师说新科的状元陈景龙来路不明，怎么还要把影像拿来对对？万岁，我提出几条。第一，人长一个样的有的是，不就说新科的状元陈景龙的来历不明吗？来路不明就是来历不清楚。万岁，你老人家只管问，关于陈景龙的事情，就是他祖上三代，他家里有几口人，陈景龙的生辰八字，他属什么的，我全知道，不用问别人，就问我就行。皇儿，你怎么这么熟悉陈景龙啊？万岁，他是我的学生，他打五六岁就在我府里头，我教他读书，他是跟我长大了的，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跟他爹陈继昌是两姨兄弟，他从小就在我那长起来的，我对他是完全了解。拿影像对一对，蔡京你把影像拿来，咱们就当殿对质。周景龙的五官相貌能比上我的学生陈景龙吗？吕刚那是干什么的？心里合计，景龙现在又过二年来的了，我看这个五官相貌比影像也胖点了，也成熟一些了，也不能完全都像。另外那阵不是周

像，画的像，他必定不像照相那么准确吧。再说驸马吕刚那是让人的吗？皇上一听到这个蔡京就接过来了，驸马，咱俩还不用打嘴仗，把影像拿来咱们就对一对。驸马说可以，不过蔡京，我看你今天不是冲着我的徒儿，你不是冲着我的学生陈景龙，你冲的是我。姓周的犯罪，姓陈的还犯罪吗？景龙还犯罪吗？你平时可能我有哪方面得罪你了吧？你就是对我不睦，也不应该在陈景龙身上撒气呀。吾皇万万岁，这是年轻的陈景龙给国家能干功立业，这是国家的人才。皇亲国丈蔡京为了发泄私愤，竟敢埋没人才，硬说他是犯官后代。万岁如若不信，硬说他是犯官后代，我全家大小拿人头作保。算了算了算了，蔡京、皇儿，你们全归班坐下，朕御笔钦点陈景龙跪倒听风。周景龙扑通跪下，皇上这个笔举起来，周景龙心里合计，一落下来可就成了，啪，点了，连电视都不电视了，让他俩这一搅啊。蔡京气的，吕刚啊吕刚啊，咱俩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因为吕刚啊，蔡京他不敢碰，他轻而易举能惹得了吗？你是皇亲掌朝太师，皇上老丈人，那是皇上的姑娘女婿，那也是皇亲。再说皇上心有底儿，他姑娘能反他吗？另外驸马全家作保，他也喜欢周景龙这五官相貌，要不说人长得得有人缘呢。皇上就点了，陈景龙赶紧叫礼部领到下边与你更衣，之后后等奉旨意大揭夸官，多谢吾皇万万岁。周景龙下了殿，由礼部给他更衣。过去大宋朝有六大部啊，兵兴宫、吏户礼，礼部就负责管这些事儿的。给周景龙方是乌纱，红缎的蟒袍，前后的补子，腰中是玉带，下边是墨泥抄靴，怀里有象牙护板。周景龙二番上殿，吾皇万万岁，陈景龙与万岁叩头。周景龙重新又跪到品级台，这回有级别了，跪得有地界了。周景龙又跪下，皇上刷下一道圣旨，陈景龙大街夸官，这三天是见官大三级，就这三天之内，就朕我的皇宫内院也许你去游玩。好，奉旨下殿吧。周景龙还没等下殿，点头官来到金殿传禀，吾皇万万岁，正宫国母王娘娘要给新科状元陈的老爷双插金花，狮字陪红。正宫娘娘王国母就是吕刚的老丈母娘了，这个老娘娘也在60上下岁了。老娘娘来到金銮殿上，有宫娥用金插盘托着两朵金花，还有整匹的红绸，给周景龙纱毛翅上插上了金花，前后狮子陪红，这叫好花绿叶配，这么一配一挂呀，显见这个小状元更好看了。娘娘又敬他三杯御酒，周景龙头杯敬天，二杯敬地，三杯敬过往的神佛，泼到了殿上。娘娘临走说了几句话，陈景龙，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这也是老陈家家中祖上的因公德性。然后夸官已毕，后等回去上坟祭祖，光前御后，御祖光宗。这席话呀，就是那阵封建帝王他们的观点。娘娘辞别了万岁，回宫去了。周景龙抱着圣旨下。

0: 到了金殿，午门外头啊，半朝銮驾，七罗伞盖，金瓜乐府，朝天凳，连他手下的差役早就准备好，都是由礼部负责迎接新科的状元老爷上轿。赵景龙坐在轿中，轿帘打着，夸官嘛，这叫状元基地，叫别人看，状元老爷咱们到哪儿去呀？周景龙说，随便走一走吧，头三天呢还得拜府呢，看哪位不错的官员到府中去拜客。周景龙说，随便走走吧，前后啦，抬轿的抬起，八抬八跨的八抬大轿，头前有黑蟒鞭子赶道的，还有铜锣开道的挑枝似的，晃晃晃，新科状元夸官，路上行人赶紧躲开，不能冲撞到队，躲开躲开躲开躲开躲开，慌慌，铜锣开道，除了五朝门，周景龙简直就往南下去了。往前走了一段路，头前忽然来了一个老爷子，冤枉冤枉，我冤枉啊，我要告状啊。开道的差役呀、拿着黑蟒鞭子，看路旁边闯过一个老头来，这个老爷子头发跟胡子都赶成了粘了，脸上是皱纹对垒，脸上净嘎巴，也多少天大概没洗脸了，浑身是补丁罗补丁的，拿着个打狗枣条，手里头提着一个黄瓷瓦罐，里头还有半下子剩饭剩菜，菜汤什么的都有了味儿了。黑蟒鞭子赶到的差役说，我说老爷子，你怎么告状不看火候呢？新科状元今天是状元夸官，见官大三级，谁敢冲撞道队呀？你有冤枉，头三天也不代理民词，去去去去去吧，到州官府官本地父母官代管分头三尺土，你上那告去吧。
1: 不，我非在这儿告不可。我问问你们状元是叫陈景龙吗？
0: 哎呀，我说老头，你这胆儿真大，叫陈景龙，那是你叫的吗？啊，是叫陈景龙，你怎么的？
1: 我呀，这个冤枉非他管不可，我就得在陈状元眼前告。
0: 你走不走？你别给我们惹麻烦，我们是刚当差的，不知道状元老爷什么脾气，万一冒犯了他老，我们这饭碗子都得打了。你走。
1: 我是一定要告。啪，
0: 虽然没使劲儿，给老头也抽了一鞭子。
1: 你打我，我冤枉，你还不不。
0: 第二鞭子，旁边那个人又抽打了一下子，就想把老头给轰跑。老爷子说什么不走，后边听见了，
2: 落轿，眼前开道的差役在轿前回话。
0: 嘿嘿嘿，我说这个老头啊，你是跟我们过不去呀、这两个开道的赶紧回来，
3: 给状元老爷磕头。
0: 周景龙大叫沾尘了，千鞭未合言语喧哗，
3: 状元老爷，有一个老头要喊冤，他说要告状，
0: 你跟他们解释清楚，叫他到州官府官本地父母官去告，头三天我不代理民词。
3: 状元，我们跟他说了，他说非您管不可，非在你眼前告不可，别人谁也管不了。
0: 如此说来，把老人家叫在轿前。
2: 是了。
0: 状元老爷好脾气啊，我说老头啊，你走字儿了。状元还没生气，快过去吧。老爷子赶紧来到轿前，打量一下周景龙，
1: 我给你磕头了，我冤枉状元老爷
2: 啊。
0: 周景龙一看，不是别人呢，正是梁师太府中的老管家，叫梁忠啊。打去扶手板，由轿里出来，扑通就给老爷子跪下了。
2: 爹爹呀，您受了委屈了，来呀，赶紧把我爹爹搀上马去，我不夸官了，咱们赶紧回府吧，爹爹。
0: 连干字儿都没叫，老爷子的眼泪哗就下了。
1: 孩子，就这一句爹呀，我就够了本儿喽。
0: 旁边当差的看，我的妈呀，状元家穷啊，老太爷子要饭呢、

0: 旁边那两个打老头的虽然没使劲儿啊，脸都吓坏了。周景龙赶紧说，爹爹您请在我的轿里头吧，咱们回家吧。
1: 孩子，我不能坐轿，那是你的荣耀啊，我跟着走吧。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暖。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三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

0: 树林部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于谦首战告捷，活擒武成王黄飞虎，建议主帅韩荣把黄飞虎给杀了，因为他发现这韩荣啊老犹犹豫豫的，心里头不落挺，只有把武成王杀了才能斩断一切的关系。这韩荣啊还真没听他的。于将军，这样吧，黄飞虎案情重大，理应交天子制裁，我看我等不便插手吧。再者一说，余党甚多，等把他们抓住，一同借往京城。来人呐，把黄飞虎押下去，一日三餐不要亏待于他，严加防范，别让他跑了就行。扎实。于谦气得一不乐脑袋，明不乐意，但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这天过去了，转过天来，就听关前有人讨敌骂阵，口口声声叫于谦把武成王黄飞虎献出去。于谦二次讨令，韩荣允许点兵3000，又杀出泗水关。等到了关前，他一看呢，对面有2员大将，长这模样跟黄飞虎差不多少，每人掌住一条大枪。于谦心里有底了，把黄飞虎抓住了，余者都是碌碌之辈，何足挂齿。他把嘴一撇，对面来将通名，黄飞镖，黄飞豹，是也。啊，黄飞虎的二弟三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哥哥被拿了，你们自然有点放心不下。可不过咱把话说清楚了，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两个也不是好东西，背叛天子，人人得而诛之，今天送到门上来，我岂能拒之不受？拿命来。三个人三匹马站到一处，飞镖飞豹啊，一晚上没睡觉。那两个人心如火焚一样，不知的哥哥生死存亡，恨不能飞进泗水关看个究竟。后来得着禀报，哥哥被压了，现在还没掉脑袋。他们哥俩恨不能破关而入，把哥哥救出来。这场战斗能小得了吗？两条枪两条命都豁出去了，紧紧把于谦缠在当中。于谦一看，我别费这个劲了，虚晃一戟，拨马便走，二将在后头催马就追。于谦暗喜，从白布囊之中一伸手，又拿出勾魂幡，喊了一声吃令，嘎啦啦啦，风雷骤起，是风沙走石啊！再看光芒，把飞镖飞豹给遮住，二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人家生擒活拿。哎呀，把于谦美的，二次进关到帅府报功。韩荣微微一皱眉，好好，军政司给于将军立下首功一件，来呀，把黄飞镖黄飞豹押到下面，准备借往京城。于将军下边休息去吧。正在这时，关前又乱了，有人进来禀报，

0: 有两员大将黄明、周济讨战，口口声声于将军出去。于谦一听，好吧，我是来者不拒呀、二次上马杀出泗水。黄明、周济得着禀报了，这哥俩眼珠子也红了，一心想把黄氏弟兄给救回来，因此双战于谦，咱书不重叙。这两个人两把斧子是够厉害的，不懂得妖术邪法，对左道旁门是一窍不通，又被人家的勾魂幡拿进关去。韩荣传令照样压下去。于谦刚一转身的功夫，外边又有人讨战，两员大将吴谦、龙魂叫于谦出战。于谦急忙三次出关，仍然用前边的方法捉拿二将。韩荣传令压下去，一个都别杀，都等着送往京城。转过天来，又有人在关前讨战，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两个儿子黄天爵、黄天禄。等于谦出阵一看呢，乐了，哎呀，太惨了，俩孩子十岁化龄，就你们这样的孩子还能打胜仗吗？于谦心里高兴，满没拿着当回事儿，撇着嘴就问娃娃叫什么名。黄天禄、黄天爵。啊、哦、你们俩都多大？14、12。
1: 啊，
0: 你们是黄飞虎的几儿子？我是长子，我是三子。明白了，你爹跟你叔叔被擒，你们俩不放心了，想要救你爹，对不对？
1: 对。
0: 匹夫，快把我们的亲人放出来，不然的话小太爷绝不能饶你。说着话，两员小将二马齐出，双枪并举，跟于谦站到一处。于谦呢，没拿他俩当回事儿，但是一伸伸手吓了一跳，哎呦，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你不要小瞧这俩孩子，这两条枪使的蛟龙摆尾，怪蟒翻身，乌龙现爪，是神出鬼没，要不加小心，我这条命还真有点保不住呢。他脑袋一溜号坏了，砰一枪叫黄天禄扎到他屁股蛋子上，疼得他一哆嗦，砰又一枪在他肋叉子又给挨了一下。于谦是忍痛负伤，拨马而逃，两员小将拼命在后头追，无奈不会左道旁门，又被勾魂幡拿进城去。有人呢禀报了老将军黄衮，黄衮往两旁一看，完了完了完了，身边只剩下个7岁的小孙子黄天祥，满营众将全耷拉脑袋了，再无人可拍了。黄衮心说，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造反等于自己找死啊，我可不应该听黄明、周济的，我上了这个当啊，男子汉大丈夫没有主心骨，迟早得倒霉。如今到了泗水关，水尽山穷啊，前进无路，后退无门，这该如何是好呢？开兵见仗，我也得叫人抓住，一个也活不了，难道叫我们老黄家挖苗断根不成吗？事到现在，自有一死了之啊！黄衮声泪俱下，把佩剑拽出来要抹脖子。被7岁的小孙子黄天祥 把手腕子抱住了。爷爷

0: 见着韩荣，凭老交情，希望他呀宫里面加点私，把我这七岁的孙子放出去，给老黄家留条后。我们是万无生理呀，不能活了。黄衮打定主意，召集满营众将集合。本来黄飞虎手下有1000来人，他呢反出界牌关，又带出2000多人，合在一块儿能有4000人吧。大家在山坡上都站好了。黄衮眼望众人一抱拳：“各位啊，你们跟着我们父子算倒了血霉了。”大家都知道我们过不去汜水关了，飞虎等人被人家生擒活拿，万无生理，我也不打算逃命了。可我跟众位说清楚，大家拿着金银财宝各投生路去吧，那些东西都归你们了，爱上哪儿你们上哪儿去，你们好了，我总死九泉也就闭上眼睛了。众人一听都哭了：“老将军，您怎么办？”“我领着我孙子到汜水关自首去了。”可这帮人真不错，没有一个主张分东西的，大伙就在山坡这听信儿，谁也没动。就见黄衮领着小孙子一马祖孙俩人骑，孤单单冷清清赶奔汜水关。到了城门外边，把马匹带住，吁，关上的军兵听阵，老朽黄衮是也，我要求见你家主帅韩荣，希望开关落锁放我们进去。当兵的一看，一个老头一个小孩，马上到里边报信。韩荣就一愣啊，黄衮要见我，看这意思不是打仗，干脆别叫于谦去了，我亲自瞅瞅怎么回事。韩荣点兵2000来到汜水关外，故人相见，心里都不是滋味啊。还没等韩荣说话呢，黄衮是滚鞍下马，把小孙子也抱下来了，扑通往韩荣马前一跪：“韩大帅，范臣黄衮前来自首，任凭大帅发落。”
1: 哦，
0: 老将军，哎呀，咱交情是不错，但是现在先公后私，你先委屈一点吧。来啊，绑，把爷俩全绑上。就这样，韩荣把他们带回帅府，吩咐不要难为他们祖孙，把黄衮推上来，还让他个座。老将军，这回您认罪了吧？哎，我早就认罪呀、啊，韩大帅呀、啊，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总而言之，我是乱臣贼子，我也不想活了。朝廷怎么处置我，我都没有怨言。不过这次来，我有个小小的要求啊，说吧。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大帅呀、啊，能否高抬贵手，给皇室一门留个后代？你看，这是我7岁的孙子，叫黄天祥。小孩他懂得什么呢？跟着我们挨刀，实在太冤屈了。韩大帅，能否给他留条生路，放他赶奔西岐？将来成家立业，我们老黄家有后代香烟了，只有我们爷儿几个死有余辜，怎么处置都行，不知大帅意下如何？
1: 这个

荣真为难了，因为满营众将都在这儿，他不好做主啊。特别是那个于谦挎着宝剑在旁边站着，这就更使他为难了。还没等着韩荣表态，于谦说话了，他把桌子一拍，啪！住口！老匹夫，你真是痴心妄想啊！你知道你们犯的什么罪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你们以小反上，是商纣的叛臣，祖坟都得刨了，挫骨扬灰。我们怎能答应把你孙子放了呢？倘若被天子知道，我们就犯下不赦的罪名啊！老匹夫，你别做美梦了，大帅，您可不能答应啊！是啊，事关重大，我是不敢答应啊。老人家，这您提的要求实在叫我为难呐。正如于将军所言，我们不能因私而废公啊。你们老黄家犯的罪太大了，要把你孙子给饶了，将来我在天子面前如何交代？老将军，这是天意该着，我实在没有办法，您呐就认了吧。这黄滚这老头也看不出火候来，啊，扑通给韩荣跪下了，磕头好像鸡千碎米，一个劲儿要求叫人答应。韩荣最后一皱眉，是拂袖而起，你不理他，退了帅堂了，然后告诉于谦，把他们爷俩压下去，千万一日三餐好生款待啊！别的咱办不到，这点事儿还可以。明天就打囚车装木笼，把他们11个人送往京城。遵令。这于谦嘴是这么说，心里头发狠。对待乱臣贼子，还一日三餐好生招待，没那么便宜。什么不好，给他们吃什么？干睡汤啊，剩的馊饭呢、啊。这还不说，他告诉手下的士兵是连打带骂，是拳打脚踢呀、啊。这11个人可受了罪了，一个个被打的是鼻青脸肿，都不成人形了。黄飞虎一看，一会儿来俩，一会儿来俩，最后他爹跟他老儿子也来了。黄飞虎是失声痛哭，完了，这回是真正的完了。这黄滚呢，人上岁数了，太唠叨，就在这关押着，他这嘴也没闲着，埋怨这个数了那个，一直他不闲着。怎么样？怎么样？你们非得叫我搭上这条老命，把老黄家人都死绝了，你们才甘心呢、啊？我怎么说呢？你们就是忠言逆耳啊！到了现在还有何说？黄明不爱听了，老伯，你歇一会儿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没什么了不得的。再过多少年还这么大个儿，纣王无道，反他没有什么不对。再者一说，大丈夫做了不悔，悔了不做。你埋怨我们有什么用？我们问心无愧，什么事情做错了？好好好，你对你对，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外头军兵一瞪眼，吵吵什么？老实点！再要胡说，小心鞭子！吓得人们都不敢言语了。这就叫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到了现在，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单说韩荣，连夜让木匠把囚车准备好了。
他亲自检

检查，包成铁叶子，非常结实，肯定跑不了，他才放心。心说我不能离开汜水关呢，谁押送他们呢？于谦是主动讨令，大帅我去吧。于将军，你可真够辛苦的了，沿路上押送犯人可是个苦差呀。哎，大帅，您怎么客气起来了？正好京城还有点事儿要办，我送他们是最保险不过。当然当然，那你就辛苦辛苦吧。于谦高兴，回到府里头做了准备，第二天从监狱把他们十一个人提出来，按着号装入囚车，咔吧咔吧咔吧，叮当叮当，把大锁砸上了，怕他们跑了，每个人都带着加重的脖锁，加重的脚镣，锁到车里边，每辆车配备100名士兵看守。于谦上了马，提着方天画戟，跟韩荣告辞，起身上路。您看往前走行啊，往回走，黄飞虎跟黄滚一看，这心里的跟油喷就似的。这条路我们都走过，没想到又回来了，旧物一再，情况可大有变化呀。如今我们都变成阶下囚了，这样送到京城，不是扒落，就得扔入菜盆，不定得受什么酷刑呢。黄飞虎回过头去看看仨孩子，大点儿的别提了，唯独这小点儿才7岁，这要跟着受了刑，于心何忍呢？武成王这个眼泪是一双一对往下掉啊。黄滚闭上眼睛不看了，鸡蛋疙瘩鸡蛋疙瘩，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快跟上，快点，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这一天就来到界牌关，进城正赏花，黄滚在头一辆车上，老头把眼睁开了啊，一看到了我原来的地方了。我在界牌关当了12年总兵，我是武将之首啊，多美！只言一时没拿定主意，才走到了绝路。等到十字街，他往帅府一看，帅府变成一片废墟。前些日子黄明周济出的主意，火烧帅府和仓库，现在还没来得及清理呢，新元帅还没接手呢。黄滚心里就更难受了，这老百姓都涌上街头，大家看热闹，议论纷纷。哎呀呀呀呀！前面那老头那不是黄滚黄将军吗？可不是吗？后头那位是镇国武成王黄飞虎。完了，老黄家要掉脑袋了。哎呀，听说老黄家人都不错，怎么老天爷不睁眼，得了这份报应？就说这谁知哪辈做的孽呢？人们说什么的都有。于谦呢，在界牌关稍事休息，命随从的人打尖吃饭，然后给这11个犯人也送了口吃的，什么菜汤啊，剩饽饽呀，好歹的给糊弄一口。于谦说的明白，这是11只虎，不能让他们吃饱了，反正对付着不死，能有口气送到京城，那是最好不过了。这11个人也勉强吃了点饭，吃完了接茬往前走，出了界牌关赶奔穿云关。安下他们咱先不说，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位老真人闭门洞中坐，不问世间事。但是这一天突然心血来潮，

0: 掐指一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1: 哦，
0: 哪吒何在？师父，弟子在此。孩子，武成王黄飞虎有难，被于谦拿获，我命你下山前去搭救，你可愿意？弟子遵命。哪吒才要奉命下山。太乙真人把哪吒叫来，让他下山去救武成王黄飞虎。哎呦，把哪吒给乐的，心说这些天可把我憋坏了。老师把我看得太紧了，吃完饭就在后花园练武，哪儿都不让我去呀。哪吒又是好动不好静的人，手脚都痒痒。这回机会可来了，没身他就要走回来。哪吒，切记，把他们送出汜水关之后，你不要去西岐，马上回来复命。
1: 师傅，您就放我几天假，让我到西岐玩2天，然后我再回来还不行吗？
0: 现在还不是你下山的时候，这只不过是节外生枝，你办完了还得回来。如不听为师之言，你可小心着。
1: 是。
0: 哪吒一听不敢抗命，撅着嘴回到住处，把东西规整规整，这才跟老师告辞，脚驾风火轮，打一溜金光，就来到穿云关。那风火轮呢，要多快有多快。哪吒要一急眼，念动咒语，在1小时之内，围着地球能转3万圈，就那么快。说到穿云关，那还费劲吗？轻轻落到尘埃。哪吒看了看四外无人，打凉棚一看，后面是穿云关。啊，往前去，那可能就是界牌关。大道上连个人影子都没有，哪吒一算计，可能人还没来呢，我呀就在这等着吧，多咱囚车来了，我就劫东西呀。哎呀，我得找个什么借口呢？哎，有词儿了。我就装山大王，在这劫道。对了，这哪吒手舞足蹈的，正在这瞎合计呢。没有片刻之功，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和车轱辘的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轰隆隆隆隆隆隆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铃铃铃，哒哒哒哒哒哒哒，哟，来了！哪吒登高一望，发现一伙人马，足有6、700人。挑着旗号，于谦，倒霉蛋儿，我正等你呢。哪吒赶紧下了山坡，在交通要口一站，是口念山歌：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枪一个管挑不管埋，站住！把买路的金银都给我留下！军兵们一看呀，这位特殊啊，蹬的什么玩意儿？怎么直冒金光啊？哦，蹬俩轮子。一看这人面如浮粉，头梳日月双匝髻，末根扎着5色头绳，前发齐眉，后发遮梗，3发披肩。这大粉娃娃，这个好看劲儿！简直没见过，手中提着一条火尖枪，斜挎白布囊，还有这样的山大王，不敢怠慢，人马扎住，到里边给于谦送信。这于谦呢，这一路上没想别的，净想美事儿。我可没进过京啊，这回进京

0: 天子肯定得接见我，我也逛逛宅兴楼，我也看看露台是什么模样。往小说也得加封我个侯爵，好一好比侯爵还能高点。今后我连升三级，比韩荣还大得多呀。也许天子开恩，让我接手武成王黄飞虎的位置，哎呀，那可真不错呀！一人之下，众人之上，我也尝尝当王子什么滋味。正想美事呢，报事的禀报，遇上劫道的了。什么？有多少人？
1: 一个人。这人岁数还不大，嘴里念着山歌，叫咱把金银财宝留下，
0: 闪开我看看。马往前蹄，到了队伍的最前边，于谦也吓了一跳，
1: 这不像山大王，
0: 哪来个孩子呢？看着样不超过20岁。哎，我对面来人，你真是劫道的吗？哪吒看了看他，一瞅这小子一对小眼睛贼光四射，满脸横肉，一瞅就不是好东西。
1: 不错，我正是劫道的。
0: 我小孩儿，缺钱话言语一声，
1: 干什么非干这行呢？
0: 缺多少钱说吧。本将军有好生之德，我瞅你挺讨人喜欢的，干脆高个手，我就赏你几两银子吧。
1: 呸！我这劫道的与众不同，除了要金银财宝之外，我还准备要你的命。耶！你是什么人？
0: 哪吒一笑，大概你耳朵不聋，能有个耳闻吧。想当初我爹爹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我是李靖之子，哪吒是也。你家李三公子你听清楚了吗？
1: 哈，无名的小辈，我还真不知道有你这么一号。
0: 你李哪吒，你王哪吒能怎么的？拿命来！于谦是催马摇戟来战哪吒。
1: 他跟哪吒怎么比？
0: 哪吒现在是神仙呢，他是个凡夫俗子。一交手没有5个回合，于谦就招架不住了，心说这小子劲儿也太大了。哎呀，今天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恐怕他想劫囚车吧。他真把黄飞虎他们救了，我是鸡飞蛋打。
1: 得了，别费事儿。我何不用我的宝物赢他？
0: 想到这儿，拨马便走。哪吒明白，哦，要耍花活，
1: 我看看你究竟有什么能耐。
0: 哪吒一蹬风火轮，咔，在后头就追。于谦赶紧把画戟交到左手，从百宝囊之中伸手把勾魂幡拽出来了。往空中一抖，风雷声响动，咔啦，直奔哪吒而来。你看黄飞虎他们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不懂。哪吒就不同了，在乾元山金光洞就学的是这个。他瞪眼一看，哦，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勾魂幡呐，归我吧。说着他把手心往上一扬，嘴里是念念有词，风也住了，雷声也没了，嗤，吧嗒，这种宝物轻飘飘落到哪吒的掌心。哪吒瞅着一乐，嘿嘿，这玩意儿不错，揣兜了。于谦回头一看，哎，还我的宝物。哪吒说，我还没要你的命呢，小子你等着。
1: 哪吒伸手拽出一块大仙砖呢，奔于谦就扔去了。这块大仙砖挂定风声，啪，正砸在于谦脖子上。于谦这小子也有点半仙之体呀、啊，换别人砸个骨断筋折呀，就这一下把于谦脑袋给砸拧劲儿了。前脸转到后边去了，后脑勺跑前边来，这小子一见不好是拨马便跑。哪吒不肯饶他，继续念动咒语，这块大仙砖见人就砸，噼啪啪的，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噼啪啪，哎呦我的妈，刹那间把这700多人打了个七零八落，是死走逃亡啊。哪吒一看差不多了，这才收回宝，从风火轮上下来，赶奔囚车。黄飞虎等人知道出事了，人们眼睛瞪得一般大，往前边看着，不知哪来的救兵。时间不大，军兵全跑没影了，孤单单冷清清，就剩下这几辆囚车了。就见一个人乐呵呵来到囚车前面，请问哪位是武成王黄飞虎啊？黄飞虎赶紧答言，不猜，在下便是。哎呦王爷您受惊了，答就来迟，万望恕罪，请稍后片刻。哪吒用手指头搬了搬这囚车，一笑，就这玩意儿还能囚进人呢，还卡吗？那么坚固的囚车被哪吒两只手扯得粉碎，把11个人都给救了。说还有伯索脚镣呢，那架不住哪吒，全给拽折了，最后把刑具全都解脱。黄飞虎等人哭拜于地呀、啊，恩公尊姓上名，能救我们不死，我们得怎么报答呀？哎呦，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请起快请起，我自己做个介绍吧。我姓李，我叫哪吒，我父亲是陈塘关的总兵，叫李靖，我有个大哥叫金吒，二哥叫木吒。我老师就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我奉师命下山来解救你们。啊，大伙儿才明白怎么回事。这阵黄衮也乐了，恩公啊，要没你，我们黄氏一门挖苗断根呐、啊，老朽感恩不尽。老爷子，别哭了，别哭了，咱们都是自己人，不必客气。武成王。你们是不要赶奔西岐呀、啊？
0: 正是。
1: 哎呀，道路还挺远呢，这条道可不太好走。也罢，我送你们奔西岐吧。啊，眼前还有个泗水关，这泗水关包到我身上了。哎呦，大家一听更是高兴了。哪吒帮着大伙儿又回到泗水关，到那山坡一看呢。那4000来人就地扎连营没动，就等着听黄飞虎的信儿呢。一看都回来了，双方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互相拥抱着，连哭带乐呀。黄飞虎对这些人更是感恩不尽。到了第二天，哪吒陪着黄飞虎到关前指名点姓叫韩荣。单说泗水关里边的情况，于谦歪着个脖子跑回来了，见着韩荣哭败在地。韩荣一瞅，我娘哎，我这什么模样，脑袋怎么转了个了，前脸变成后脸了，于将军你怎么落得这般光景？哎呀呀，南军啊，是这么回事啊？怎么把罪犯都丢了？我实在不是他的对手，让这哪吒给救了。哎呀，糟糕啊！ 这天子要怪罪下来，你我怎能承担得了啊？他们正说着，有人禀报哪吒关下骂阵。这于谦一想，怎么办呢？还得跟他决一死拼。倘若能把他杀退，把武成王再抓住，哎，这事儿还不错。跟韩荣一商议，点兵五千杀出泗水。韩荣一看，哦，就是个年轻的小娃娃呀，果然穿仗打扮与众不同。韩荣用马鞭子一指，对面的娃娃，你就是李哪吒吗？然，就是你家三公子，你是谁呀？韩荣是也。哪吒，听说你是个出家得道之人，你管这些闲事干什么呢？出家人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啊。你何必杀生害命？听我良言，回山去吧。如果贪恋人间这些事情，你迟早是要有麻烦的，是吗？你还真没说对，我这人呢就不愿意太平，越麻烦我越高兴，不然的话我闲着难受。韩荣，听说你这个人还不错，你家三公子不忍心要你的命，就是你身边这歪脖子，我可不能留着他，这小子是一肚子坏水啊！前者我没把他砸死算他的便宜，今天我换个宝物，叫他知道知道三公子的厉害。哪吒说的这把乾坤圈拽出来，这玩意儿他轻易不使唤，往空中一抖，吃力飞，一道金光是赶奔于谦呐、啊！于谦吓得魂不附体，再想走来不及了，啪！砸了个骨断筋折，是死于非命。哪吒一扬手，乾坤圈回来了。他冲着韩荣一乐：“怎么样？你想试试不？”“不是，我不是。”韩荣吓得面如土灰呀、啊！这仙人果然妙术无边。对，因为你这人不错，我给你留点情面，不然的话，我全把你们砸死。废话少说，放老黄家出关不？放，快开棺落锁。韩荣一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至于将来怎么收场，那是后来的事儿，慢慢再说吧。就这样，他乖乖的把城门大开，放着老黄家四千多人出了泗水关。哪吒还拍拍韩荣的肩膀：“行啊，你还算聪明。不过呢，你要看清大局。三分天下，周占二分，武王乃有道的明君，你好好考虑考虑。倘若将来无路可走，西岐还是欢迎你的。好好，我一定慎重考虑。望各位前途保重，慢慢走，将来再见。”韩荣说那话比哭都难听。黄飞虎冲他一抱拳：“原来损失的东西又全都找回来。”这才离开泗水关，眼前就是金鸡岭了。哪吒不早了，各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了。顺这条道往前走，这就属于西岐了。你们已经出离了险区，咱们后会有期吧。大家真有点恋恋不舍呀。哪吒没有办法，回乾元山前去交令。哪吒走了，武成王催动人马赶奔封京。这一路上发现跟那纣王管的天下是截然不同啊。看看人家这庄稼这个好啊，老百姓日子这个得过呀，物富民丰，大有不同啊。
0: 单说这一篇。

他们好不容易来到封京的西门外。黄飞虎还想呢，人家能不能收我们呢？我们这可是一厢情愿呐、啊。如果姜子牙和武王不收，那可就坏了。我进城我得怎么说呢？他正打算盘的时候，突然听见对面的炮咚啪啪啪啪啊耶，这些人脸色都变了，不知道是吉是凶是福还是祸呀。就见对面彩旗飘飘，将旗往两旁一分，正中央旗罗伞盖闯出几百人来。上水手有一匹逍遥马，马上坐着一位年轻的军头，面如冠玉，三绺黑须，冕旒冠，黄袍金带。在下垂手有一人，年纪高迈，也是面似银盆，浓眉大眼，通红的嘴唇，身穿道装，胯下骑着逍遥马，两旁边的大将一眼望不到边呐，足能有五六百位。黄飞虎众人赶紧滚鞍下了坐骑，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就听对面有人喊：“哎，哪位是武成王黄飞虎？我家军侯武王和丞相姜子牙在此恭候多时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黄飞虎一行跪倒在地，用磕膝盖当脚走，一直到了马前磕头碰地：“难臣黄飞虎叩见君侯和丞相。”姜子牙和武王满营众将全都下了马，这武王小跑着来到黄飞虎近前，用双手相搀：“王家欢迎欢迎啊，你的所遭所遇小王都清楚，你们是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封京，现在小王已经设摆御宴准备给你们接风呢，不要想别的，你们只要一来，我这非常欢迎。”姜子牙也乐了：“王爷，想当年我在朝歌之时，深蒙王爷百般照顾，一别数载，您还挺好吗？”“哎呀，姜丞相，那阵我就说过您不是一般的人呐，今日果然做了西岐的丞相，我都替您高兴。哎呀，甭说别的了，赶紧进城吧。”黄滚这回也不哭了，老头乐得北都找不着了，带着孙子们，后边跟着四将，还有这几千人，大队直接进了城。姜子牙传令：“盛情款待。”就在阴暗殿召集文武百官，给这些人洗尘。在席前，黄飞虎声泪俱下，控诉了纣王的暴行。武王点了点头：“啊，王爷，方才我没说吗？你的所遭所遇小王都清楚，但是不知道这么详细呀、啊。看来这无道的昏君是非杀不可，你奔西岐来就算对了，今后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架，我绝不屈了你的材料。丞相，你看应当给他一个什么官职呢？”“王家，我看改一个字吧。当初他保的是商朝，官拜镇国武成王，这回来投西岐，就改个开字，叫开国武成王，不知主公意下如何？”“对，王爷，你暂时屈尊，我就封你为开国武成王，马上传旨修王府。”
其他的人该什么官还什么官。众人闻听欣喜若狂啊，看来这条路走对了。世界上的事儿都对立的，有高兴的就有生气的。这消息飞快的传到文太师耳朵里了，文太师冲冲大怒啊，心说昭武王啊，姜子牙，你收了叛臣，这是拆国家的台，本太师岂能与你善罢甘休？这才要兵伐西岐。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心脏24小时不停跳啊，所以我们一定得保护好它，对不对？无论是在生活习惯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还是饮食运动方面对您提出的要求，咱们尽量都要配合，因为你配合好了，其实就是

0: 养护好自己的心脏了。心肌细胞啊，如果缺乏了营养，大家就会感觉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不舒服的症状。为什么？因为你想啊，你晚上躺在睡觉啊的时候，你的大脑皮层休息了，对不对？你的啊肝、脾、肺、四肢啊，这个等等，所有身体上的组织器官，除了心脏还一直在跳的之外，在工作之外都休息了。心脏它没有歇着的时候啊，24小时不停跳，停跳就坏了。但是，就正是因为它一直不停跳，咱们的心脏才需要很多的营养。所以你心肝脾肺肾都是需要营养的，但是心肌细胞所需要的营养，你一定要重视，千万别让它缺了营养。人一旦心肌细胞缺了营养，心脏就会因为营养匮乏导致的最初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偶然有点心悸，偶然有点乏力，稍微有点早搏，一累着了有点不得劲儿。但是如果有说你没有及时的关注，那么越来发展到越严重的话，那以后可能会出现心脏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产生的一些急症或者大问题，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的一款是我们啊团购了几年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一个产品，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辅酶 Q 十还是248块钱一组，一组是10瓶，一瓶是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的时间。辅酶 Q 十这家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天然存在于人体的一个营养物质，本身你身体就有。心脏里边含量是最高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基本过了40岁往上，你的辅酶 Q10 的含量就比你年轻的时候少了很多。大概啊，到了40-50岁的时候，会比你25岁的时候少65%左右。你看看，就是你心肌细胞里所需要的这种营养，在上了40-50岁的时候，会少了60%多。所以怎么办呢？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也在下降，你吃到那些食物里边，辅酶 Q10 的营养也逐渐的吸收的越来越少，那身体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这个一些问题。同时还有，如果说你平时服用着一些他汀类的药物，降胆固醇药物的这个同时，在我们啊一些这个神经性退行性病变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说长时间身体缺乏辅酶 Q10 了，这个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如果你身体不缺乏辅酶 Q10 的话，你服用这个医生给您开的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副作用。但是如果辅酶 Q10 缺乏的严重的话，这类的副作用就会非常之大了啊！不光是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这个胰腺，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肝脏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所以咱们今天这款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辅酶 Q10 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回头客特别的多，每瓶是30粒啊，它是30毫克的含量，248块钱一组10瓶。现在老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就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要特别说明一下，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而是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自身就有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如果说你选择那个辅酶 Q10 的这个含量过高了，哎，对于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状况来说呢，有点什么呀？啊，就是这个现在你还没缺那么严重，完了你补的那个含量太高了，这样的话就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这一点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大家就明白了，抓紧预定吧。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这个辅酶 Q10 的，感觉方方面面都被调理的挺好的，它就是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就是一种营养素。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买过的啊，原来就吃过的，感觉效果不错的，你可以抓紧去进行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订一组
0: 辅酶 Q1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2: 订一组辅酶 Q10。
0: 辅酶 Q10 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的咱们辅酶 Q10 断货好长时间了啊，就连我们的导播老师都说，哎呀，好久都没有辅酶 Q10 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打电话问，老是问啊，辅酶 Q10 什么时候有货呀，什么时候到货呀，咱们断货好长时间了，但这回到货了，数量也不多。所以老听众朋友，咱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如果你在之前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这个辅酶 Q10， 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订啊，这一波 到的现货也不多，等到现货被大家抢没了，啥时候再到货咱也不知道了。就网上卖这个，咱们合24.8块一瓶，对不对？10瓶248啊，网上在某宝某东你去看吧，基本上都合到39.9块，最便宜。

0: 便宜的时候啊，也得是32.9一瓶，咱们才合到24.8一瓶，自己说合不合适。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是我订一组 Q10。
0: 辅酶 Q1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不用说了啊，你吃好了赶紧打电话订。那新听众朋友，如果从来没买过没吃过，你听我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啊，让我们的这个心肌细胞增强更多的营养啊，不光是要吃一些含有辅酶 Q10 的食物，因为这些里边啊，它的这个，你别说你吃多少，说我天天吃黑鱼片，我天天吃花椰菜，吃苹果含辅酶 Q10 的水果，对不对？吃西红柿，你也不见得你都能吸收，因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整个身体的代谢能力的下降，导致你吸收营养物质在大大的下降，这点大家都知道。你说你黑鱼里边含有辅酶 Q10 多少，咱且不说，你吃这一碗或者一盘子黑鱼片，你能吸收到其中的多少？大概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都慢了，消化吸收能力减弱了之后，你吃，你要能吸收50%啊，那都是非常之高的了，很可能你只吸收到10%、20%，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可能就需要你大量的去补给，才能够吸收到够你身体所利用的。打电话预定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那赵先生您好，
2: 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黑鱼这个挺好，但是我也不会做呀，我就给我妈买的
0: 啊。可以，没问题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来吃，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吃，就是平时经常熬夜的，压力挺大的，经常运动的啊，总是感觉特别累没劲儿的，好多人都在吃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辅酶 Q10 就别说中老年人了，我啊40多岁我都在吃，每天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10 啥时候吃啊？上午啊，早上那顿饭或者中午那顿饭尽量不要下午吃啊，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脂溶性的高端维生素，什么时候吃吸收的最好？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是最好的，早餐或者午餐的时候随餐吃吸收的最好的，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晚上吃啊。辅酶 Q10 早上或者是中午吃是最好的。248块钱是10瓶啊，一个月吃一瓶啊，一瓶30粒，一天就吃一粒，正好够你吃10个月的服用量。10个月的服用量一共才248块钱，大家去对比一下吧。啊，之前好多人都买过进口的辅酶 Q10 吧，都知道吧，对不对？啊，买过这样那样的，买过很多个品牌的辅酶 Q10 都很贵啊。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辅酶 Q10， 它是食品级的，不伤肝不伤肾，非常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哦！你对比一下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都很贵，有的四个字那个品牌，国产的90粒的那个卖400多块钱呢。你自己上网去查一查，或者你到药店去打听打听价格，你就知道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的火，而且价格都是非常之高的。这款国货之光，我相信吃过的朋友啊，尤其是你自己已经啊这个吃完效果之后非常之好的这个朋友，看完也上网查了，也上药店去对比过了，你就知道咱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有多合适了。六线的郑女士您好。
4: 哎，海兰，谢谢那个、哎、我非常喜欢你啊，
0: 谢谢您啊，要订辅酶 Q10
4: 粉丝。 哎
0: 谢谢
4: 吧。
0: 好嘞、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4: 好
0: 啊，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订辅酶 Q10 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10 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10 呢

0: 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扣食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普通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食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食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 啊，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原来买过是吗？
2: 对，买过。
0: 我说早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一直在吃辅酶 Q 十，吃着非常非常好，是不是？我家人，我爸我妈也一直在吃，我这回也得坚持吃了，一直吃肯定是有好处。等着接电话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好嘞，感谢参与。五线的于先生您好，于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 十哈。
1: 哎，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1: 我说这个辅酶 Q 十，咱们这个吃多少啊？
0: 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儿。
1: 啊，一天吃一次。就是咱买这个200几，
0: 248块钱是十瓶，一瓶30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248块钱，一共是吃10个月的服用量啊。
1: 哦，
0: 哎，
1: 好了，
0: 嗯，好嘞，预定成功了。三线的孙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海兰，
0: 哎、
3: 那个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好嘞，预定成功了，
3: 哎、
0: 等着接电话、
3: 哎、
0: 啊。二线的吴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辅酶 Q 十，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5: 对呀、啊，我要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
5: 哎、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六线的李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哈。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哦，给您送到家。
6: 哎
0: 三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啊，
7: 哎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7: 一组
0: 啊、
7: 哎、
0: 预定成功，您等着接电话哦。哎，感谢参与，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8: 对
0: 啊、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大家自己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请进的是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9: 哎，
0: 你好，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9: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哦。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大家赶紧打电话，就趁着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哦，现在打87996984，87996984，现在赶紧打，一会儿啊，我再讲一讲，咱们的老听众都听见辅酶 Q 十又到货了啊，都想给自己家里的老人呢啊，或者平时自己的这个啊运动量挺大的一些这个人群呢，担心自己的心肌细胞受损，经常感冒的，运动量大的，哪怕你是年轻人，您也要吃，保护好咱们的心肌细胞呗，对不对？它就是营养品，是不是？营养咱们心肌细胞的多好啊！87996984，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你们就打不进来了，抓紧打哦！87996984，欢迎三线的马先生，您好。
10: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辅酶 Q 十，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六线的吴女士您好。
1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辅酶 Q 十是不是？
11: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11: 哎，
0: 好嘞，
11: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

0: 见的童女士，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那个、
0: 哎、
1: 那什么童女士。
0: 啊，
1: 我给我姐定点辅酶克时。
0: 可以呀、
1: 啊。完了，那个打电话说我报她的地址，好吧？
0: 可以呀、啊，没问题啊。
1: 哎，248，十个月是不是？
0: 对对对，十瓶是一个月一瓶啊、哦。哎，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啊，跟大家普及常识这个问题啊，好多人都说了，哎，那平时食物当中什么东西含辅酶 Q 十啊？我会多次在节目里边来进行介绍啊。你像花椰菜呀、菠菜呀、西红柿啊，对不对？因为花椰菜本身就很常见，花椰菜当中通常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以及矿物质成分，而且花椰菜里边含有辅酶 Q 十含量也比较多，菠菜里边也是含有的啊。另外西红柿也是。那肉类里边是什么呀？像牛肉啊这个黑鱼啊金枪鱼啊等等。但是呢中老年朋友可能 有很多这些东西呢不是很这个愿意吃，红肉和坚果类的沙丁鱼啊，对不对啊？这类的这个食物当中还有辅酶 Q 十也是比较多的。还有什么东西？橄榄鱼啊，橄榄油，秋刀鱼，哎，这里边呢也是含有辅酶 Q 十的。但是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我感觉含辅酶 Q 十的这个食物，我呀就我本人不知道其他人啊，是不是常吃？我感觉我总结起来，这些食物里边没有几样是我经常吃的。所以说，这个辅酶 Q 十，我从这个我们最开始团购到现在为止3-4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坚持在吃。就我这个年龄段，40多岁我都一直在坚持，因为平时我要运动，所以平时啊40多岁就运动的人一定要吃啊。上了50多岁，就即便您不运动，也把这个心脏啊心肌细胞所需要的那些营养都补充充足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248块钱十瓶，大家自己去订啊，每瓶是30粒啊，一瓶一天吃一粒，一瓶吃一个月，十瓶吃10个月的服用量。这个用量呢，可以依据自己的这个情况，如果说您的这个心肌细胞受损的比较严重，需要的营养多一点，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正常人来讲，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只是给我们的心肌细胞加强营养，一天1粒就可以了。它是软胶囊啊，它是软胶囊，辅酶 Q 十是软胶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报名预定。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来吧，你们自己打电话去订，我再继续跟大家去普及健康方面的常识啊。生命时报的一篇文章提醒我们大家了，一天当中最该保护心脏的6个时刻。心血管系统啊，是为了全身输送燃料和氧气的生命通道啊，它的运作也是受人体生物钟的影响的。所以一天当中在某些特定的时段，它对外界刺激更敏感，也更加容易受生活方式的影响。所以呢，生命时报邀请专家教会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6个时刻减轻心脏负担，筑牢预防心血管疾病的防线呢。受访专家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尚菊菊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来小磊。那这两位医生会跟我们大家说这6个时刻是哪6个时刻啊，什么时候你该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一会儿大家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啊。欢迎2线的林女士，您好。
3: 啊，你好，海兰。我想那个问一下子，我这那个定辅酶 Q 十，但是我吧就那个就你做的节目，什么辅酶 Q 十啊，是那个叶黄素啊，什么氨糖啊，还有那个B 族啊，我这几样吧，我都连着吃有1年多了，一天没歇，都挨着就是吃1年多了。我就想问一问，用不用停一下子再吃啊？
0: 首先一点啊，我们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去推荐保健品和药。就我在节目里边，只要是我跟大家去说的介绍推荐的产品，都是食品级的。就是为什么要吃？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肯定会缺这些东西。那你想叶黄素，咱身体就不能合成它。你说你不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你吃那点食物里边的那个叶黄素远远不够你眼睛所用的，对不对？哎，那辅酶 Q 十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自身还能合成一部分。所以我呢就向大家推荐含量不是那么特别高的辅酶 Q 十。如果说你买的那种啊，这个含 量超级高的啊，每一粒都有300-400毫克的那个，那个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要不然时间长了会影响你自身啊整个心肌心脏合成辅酶 Q10 的这个能力，明白了吧？但是这种低含量的不会对您这个合成辅酶 Q10 的能量能力有影响，所以你可以常吃，常年吃都没有任何问题，放心吧。
3: 啊，没事哈。
0: 嗯，没事儿。
3: 那我订这个这辅酶 Q10， 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
0: 不麻烦，哎，谢谢阿姨的支持。
3: 啊，
0: 好嘞，
3: 哎，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预定就行了啊，大家自己打电话订。辅酶 Q10 是248块钱一组十瓶啊。我跟大家去继续普及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听我节目咱就是你团不团购这些产品，您吃不吃咱们也应该对于自己的身体有一些了解，对不对呀？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主任医师，两位主任医师，一位叫尚菊菊，一位叫来小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一天当中有6个时刻我们可以做得更好来减轻心脏的负担。首先一个，第一个是在醒来之后缓慢起身，这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睡醒之后人体的交感神经迅速激活，血压和心率都会迎来晨风啊，早上的高峰，哎，早高峰。如果猛然起身容易导致血压骤升啊，甚至诱发什么急性的心梗或者是脑卒中。医生的建议，起床的时候可以采用221的原则，醒来之后在床上躺他2分钟，起身之后在床边坐他2分钟，站立之后稳定他1分钟，再行动，给心血管系统一个平稳过渡的时间。这个221的原则我们大家记录一下。第二一点呢，就是用餐要8分饱，你饱餐一顿之后消化系统需要大量的血液参与工作，心脏的负担就会随之加重，对于心血管功能脆弱的人群，暴饮暴食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你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医生建议大家每餐最好吃到不饿也不撑的状态，帮助控制体重，并避免饱餐之后心绞痛或者心衰的发作啊。那细嚼慢咽，进餐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是做到8分饱的有效方法，慢点吃。第三点就是午睡半小时啊，既往研究显示每周坚持3次，每次睡30分钟的午觉，有助于降低血压，缓解交感神经的兴奋。但是午睡并非是越久越好，超过1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啊。所以医生建议您想午睡的时间一定要控制在20到30分钟，尽量平躺或者是半卧，避免趴在桌子上压迫胸腔，影响呼吸和循环。如果条件有限只能趴着，你可以购买一点比较高的不容易变形的枕头，双手自然抱着入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垫高头部减轻趴着入睡的时候颈椎和颈后肌肉群受到压力。如果不困也不用强求一定睡着，闭眼休息也可以。第四个保护心脏的时刻，哎，就是忙的时候喝口水。忙碌的时候啊，很多人会在觉得口渴的时候才喝水，不是，此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脱水会使血液粘稠度增高，增加心脏的泵血能力阻力啊，去诱发血栓的形成，尤其长期处于空调环境或者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所以医生建议您每个小时起身活动的时候顺便喝他几口温水，维持血容量的稳定啊。第五个就是运动扣强度，运动是心血管健康的天然良药啊，对不对？这个我们也经常对大家说，快走啊，慢跑啊，爬楼梯啊，中等强度的运动啊对健康非常好。但是医生建议您健步走是最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之一，每天快走30分钟，每分啊步频在110到130步，达到微微出汗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强度，就能够改善心肺功能，降低血压、血糖和血脂啊。但是要尽量选择空气清新、环境安全的时间和地点，避开污染物浓度高的早晚高峰的时间段啊。第六个就是睡前深呼吸。入睡之前呢，是这个交感神经向副交感神经切换的一个关键阶段，此时进行5到10分钟的腹式深呼吸，就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降低你的心率，平稳你的血压，帮助身体放松。所以经过研究表明，长期坚持深呼吸练习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减少夜间的心绞痛发作。医生建议深呼吸的时候呢，要鼻吸口吐，用鼻子吸气， 用口吐气，吸气的时候呢要有意识的凸起你的腹部啊，吸气的时候鼓肚，哎，动作要缓慢，吐气的时候呢收缩腹部啊，收缩腹部，吐气的时候肚子要瘪，哎，尽量把一口气儿给它吐干净，做到真正的深呼吸，再配合点温水泡脚，听轻柔的音乐，就更能够形成良好的睡前仪式感。现在这个季节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是心血管疾病较为高发的时期了。所以啊，中老年朋友，尤其我之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讲的那些啊，一些这个看指标的啊，一些注意事项啊，哎，我们心血管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头部、颈部、脚部做好保暖工作，早上起来锻炼不要太早，适量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像姜啊、葱啊、红枣啊等等，帮助驱寒护阳，保持心态平和，规律作息。哎，那希望大家心脏啊都是健健康康的，身体倍儿棒的啊。今天的第二个知识分享，就是一天当中最该护心的六个时刻，我们医生给大家提供的，早上起来之后缓慢起身，第二用餐八分饱，第三午睡半小时，第四忙的时候喝口水，第五运动扣强度，第六睡前深呼吸。收音机前的您都学会了吗？好了，想听抚媚 Q 10的抓紧打电话吧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4: 哎，我想说一下子，你那个是静修堂的吗？
0: 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
4: 啊，那行，给我订一
0: 个啊，给您订上了。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抚媚 Q 10已经跟大家团购了好几年的时间了啊，回头客特别的多。你想，大家如果说吃着没啥感觉的话，能一直买一直吃吗？对不对啊？这个道理大家非常的明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广州白云山静修堂啊，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我们到药店去买一些板蓝根呢，有买一些这个日常的补药，有好多都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但是咱们今天这款抚媚 Q 10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哦！它不是药，我在节目里边从来不向大家推荐各种药物啊、哦！哎，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吃，对我们的身体不会造成任何的负担。248块钱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的话，能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呢、啊、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待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就是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 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 十，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

0: 性啊、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 十，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 十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 十。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呢，啊，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十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净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 十，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 十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 十赶紧吃上。248块钱十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 十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
1: 哎，对，现在都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住手机，哎。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石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曹女士，你好。
3: 哎，我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六线的汪女士，手机尾号5879，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程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白女士，你好。
5: 炒菜瓜。
0: 白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白女士，尾号是5652，已经预定成功了。欢迎三线的刘女士，你好。三线的刘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刘女士。好吧，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你好。
6: 啊。
0: 哎，要订辅酶 Q 十是吧？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五线的于先生，您好。
7: 哎。
0: 你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7: 对，我订一组。
0: 好。
7: 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7: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啊，248块钱一组十瓶啊，248一组十瓶，大家打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迎三线的吴先生，您好。吴先生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
2: 那个辅酶 Q10 现在还能订吗？
0: 能订，今天正好有少量的现货啊。
2: 哇，
0: 还是248块钱十瓶。
2: 好，那个我订两组
0: 啊，两组辅酶 Q10，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辅酶 Q10，这个好像也不用我多说了，辅酶 Q10 的老听众太多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自己打电话吧啊！中医上有以形补形、以心养心的说法，那不还是吃啥补啥吗？大家明白了吧？就是这意思啊！说鸡心能够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等等。为什么？啊，吃鸡心能保护心肌细胞，预防和缓解心悸、心律失常啊，因为它其中含有很多的辅酶 Q10。辅酶 Q10 是我们心肌细胞特别需要的一种营养。就在这个季节啊，不管你熬不熬夜，大家都会感觉到，哎呀，有的时候就心悸。啥叫心悸啊？心慌啊，那砰砰砰砰砰跳的，心律失常就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早搏，对不对？还有人就是什么心脏特别怕吓。就旁边扑通一声啊，感觉就吓一跳，就经常就能吓一跳啊。晚上睡不好觉，早上起来心呐，那叫一个慌啊。有的呢，晚上这个是熬夜，早上起来这个心脏就是不舒服啊，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心慌心悸的难受，乏力啊，浑身都没有劲儿啊。我告诉您，这就是你的心肌细胞大量营养匮乏所导致的。辅酶 Q10 是20岁的时候，20岁的年轻人体内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是一个峰值，从20岁往后就开始往后掉了。70岁的人，70岁的中老年人啊，他心脏里边的心肌细胞里的辅酶 Q10 的含量，跟20岁的年轻人去比，缺了一半还带拐弯，减少了57%。所以你自己不补怎么办呢？对不对？欢迎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来买过是吗？
3: 啊，对，是的，那个家里快吃完了。
0: 快吃。
3: 是的，
0: 那行，那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三线的林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一组辅酶 Q10。
0: 一组辅酶 Q10，好嘞，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5: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5: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三线的景女士，您好。
6: 您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6: 嗯，是。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7: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7: 我订两组。
0: 两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好
7: 嘞，
0: 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季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订一份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哈。
9: 我要订一组啊。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9: 谢谢。
0: 您等着接电话，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这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吃着辅酶 Q10， 包括我。我的好多同事都在吃着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啊，一瓶的一个月的服用量才224.8块，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这个软胶囊，24.8块吃一个月，248块钱一组十瓶，吃十个月的服用量真的是太合适了。并且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是世界500强的企业呀，对不对？人家还有中国人保保险公司去承保的呢。网上正品最便宜都卖30多块钱，所以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己去进行衡量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

0: 子，有时间呢，我真得多给大家去普及普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了，不能就光教大家去做菜了。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咱们大家得了解一点，就是你身体上的疾病，你必须得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别自己给自己乱用药，明白了吧？药可不是乱用的。我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不是医生，我可不能随便给大家去开药，对不对呀？你呢也不能听风就是雨，听谁说啊这个心脏病吃这药好使，那个这个病啊吃那药好使，哎，我就跟他吃一样的药，你跟他症状一样吗？啊，我们整个人体是非常精密的一台仪器啊，你的心脏和别人的心脏它所患有的一些病症它是一样的吗？心脏可以衍生出来好多类的疾病啊，明白了吗？所以说啊，咱们可以给他增强营养，但是绝对不能给他乱用药，生病了一定要寻求正规医院临床医生的帮助，咱们遵医嘱，该吃药吃药。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给咱们的心肌细胞、我们的肝脏细胞、肾脏细胞、胰腺细胞去补充营养，对不对呀？来，辅酶 Q10 248块钱十瓶，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啊，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六线的苍女士，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块儿给您带过去啊。哦，
1: 好，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四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3244，预定成功了。五线的曾女士，手机尾号是5256，预定成功了。二线的邵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辅酶 Q10 是软胶囊啊，软胶囊它也是咱们这个静修堂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啊。248块钱一组十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这是我们中华营养学会啊给大家的制定的一个标准啊，一天就吃一粒就行了。就是它本身，因为咱这个心肌细胞里边它就需要辅酶 Q10 啊，为啥说平时大家可以吃点沙丁鱼、黑鱼、牛肉啊，还有一些坚果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人体自身它肯定是不能合成了，但你吃的那些东西里边的辅酶 Q10 含量也不高啊，不咋够咱身体所需要的。而你不光是你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咱们的这个脾脏甚至是胰腺啊，胰腺容易出现问题的人有很多都是因为辅酶 Q10 摄取不足导致的啊。所以辅酶 Q10 是身体非常需要的一种，其实说白的就是高端营养素、高端维生素那一类的哦。248块钱是十瓶，大家自己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来订辅酶 Q10。五线的陈女士，你好，哎，
3: 是，
0: 欢迎您，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3: 喂，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3: 辅酶 Q10 它那个一颗是多少量，含多少？
0: 它的颗数是0.5克，是30毫克的啊，含辅酶 Q10 是30毫克的啊。哎，嗯，好嘞，对对对，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赵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4: 辅酶 Q10。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辅酶 Q10 咋吃啊？辅酶 Q10 上午吃啊，就是每天的早餐随餐吃一粒也可以，午餐吃午饭的时候随餐吃一粒也是可以的，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它是30毫克含量的啊。建议大家，这是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的一个科学的补给量，不是含量越高越好。这个啊，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有些听众朋友说那个，哎呀，辅酶 Q10 我到药店买那400多块钱一瓶，那含量有300毫克的啊，150毫克的辅酶 Q10， 它不是含量越高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说啊，这个大家要自己去吃的话，你不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就应该去了解了解常识性的问题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好，想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辅酶 Q10 你要再不定，今天的现货就没有了啊。哦，辅酶 Q10 不是含量越高越好的，这个大家切记，而是越适合越好。如果高含量的辅酶 Q10 你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的，不要乱吃啊。哦，中华营养学会给咱们大家建议就是30毫克一天，咱们就如果说你这个心脏

0: 需要补给的挺多的，就是说心脏挺严重的，就平时这个心脏营养缺失的挺多的，你可以加成两粒儿。但我们正常来讲一天一粒儿30毫克就可以了，它可不是含量越高越好。上网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你上网查就按照这个原话去输进去，辅酶 Q10 含量越高越好吗？不是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高含量的，那个高含量的得遵医嘱啊。三线的杨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
0: 辅酶 Q10。好嘞，预定成功，等着接电话，别客气。四线的张先生您好。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孙女士手机尾号是1360，已经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平时你看秋刀鱼、黑鱼、沙丁鱼，你看这个胡萝卜、苹果、菠菜、西兰花，这里边都是含有辅酶 Q10 的。那你现在你整个那个西兰花呛也行，炒也行，对不对？菠菜做个菠菜鸡蛋汤，西红柿里边也有辅酶 Q10 啊，对不对？你哪怕你做个西红柿炖牛肉，哎，牛肉里边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呢，是不是啊？日常生活当中这些菜咱们都可以吃一吃。五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932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辅酶 Q10 是248块钱一组10瓶，每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粒，他吃10个月的服用量。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五线的邹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
3: 对。
0: 好嘞，
3: 订一组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3: 广州白云山的是不是？
0: 对，静修堂的辅酶 Q10 一直是这个啊，放心吧。
3: 好。
0: 哎，好嘞，哎，87996984。继续来邀请这三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辅酶 Q10 是不是啊？孟女士啊，
3: 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辅酶 Q10 我告诉大家都不用我说，只要有货的时候需要的叔叔阿姨们就赶紧去订了。欢迎的是五线的邓先生，您好。
4: 你好，你好，就是我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一盒多少片儿啊？
0: 一盒是30粒儿，一天就吃一粒儿。辅酶 Q10 是软胶囊，一天早上起来空腹，不是空腹，随餐吃一粒儿，一边吃饭一边吃，一天就吃一粒儿。
4: 那给我留一组吧，
0: 可以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
5: 我想订辅酶 Q10。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啊。哎，
5: 好，
0: 好嘞，感谢。
5: 什么时候送啊？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时候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啥时候家里留人，你跟他约一下时间，好不好？
5: 好，那行。
0: 哎，好嘞，再见。四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辅酶 Q10 啊？
6: 是吧，我要订辅酶 Q10。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
6: 啊。那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嘞，再见阿姨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订辅酶 Q10 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10 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10 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10 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

0: 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扣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通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是荣女士，你好，荣女士啊，是不是要订辅酶 Q 十啊？
1: 哎，你好，对，
0: 哎，我是海兰，电话切到直播间了。
1: 海兰，你好，你好，给我订辅酶 Q 十。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是248块钱十瓶，248这一组是十瓶，一瓶30粒，一天吃一粒，早上随餐吃。中老年朋友辅酶 Q 十，我建议大家不要在午饭之后吃，就不要下午和晚上吃。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也是知识点。订过辅酶 Q 十的，或者已经预定成功的，我要跟大家讲个知识点：咱们的辅酶 Q 十要在早餐或者是上午吃。最晚也是中午饭的时候把它吃下去，尽量不要下午或者是晚上吃，因为呢啊那个上午吃或者早上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我的节目时间太短了啊，还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那你就是到我节目结束之后，最后的几组辅酶 Q 十了，现货，明后两天就给您送去的，现货最后几组了，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再报名就行了啊。248块钱十瓶啊，一天吃一粒的话，吃10个月的服用量。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3: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3: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4: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5: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3: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3: 回家吧，
6: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怡然带大家走进一个长寿村。一提到长寿，很多人就会想到长寿得补补品吧。比如说什么冬虫夏草啊，人参鹿茸啊，电视剧电影演的一些名贵的中草药啊，其实未必啊。我们走进长寿之乡，发现啊，百岁老人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几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比任何的保养的名贵药材都更加重要。在湖北的钟祥地区，满头白发的老人比比皆是，依旧下地干活，种菜浇园，有人活到了百岁还能自己做小买卖，打牌聊天都是很正常的。还有啊，很多老人啊，每天骑着小电动车到处溜达，精神头一点不输给年轻人。在这个湖北的钟祥，当地有句顺口溜，六十年岁小，七十满街跑，八十不算老，九十随便找，百岁老人精神依然好。哎，那我们就跟随咱的节目一起走进百岁老人的生活。来到了湖北钟祥，有一位李爷爷，101岁高龄，但是哦呦，他去体检这指标跟50-60岁的人差不多，那耳聪明的，那血管的通透性，那头脑的灵活程度，那四肢矫健的程度，真的是很年轻的状态啊。他有几个养生的特点，俺依然跟你分析一下。第一个啊，按点吃饭，绝对不能耽误吃饭的时间，到点了必须吃。第二个啊，每顿饭不管是早中晚餐都只吃7分饱。还有第三个啊，几乎每天都吃一款长寿粉，哎，这就是葛根粉。为啥呀？因为当地盛产啊，在湖北钟祥当地啊盛产葛根，家家户户都吃葛根，它是餐桌上的养生常客。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啊，有视频内容，相当相当值得我们学习，大伙儿感兴趣可以找一找视频内容看一看啊。在采访中发现，野生葛根喜欢生长在土壤肥弱的丛林当中，根扎深5-6米，年头长的呢得有50年、100年甚至150年那么的壮观。而且当地也是资源比较好的，野生葛根多。葛根啊，生阳生津，助脾胃的运化，所以你看当地人吃葛根粉已经是习惯了，那边的人呢吃葛根粉是必须做的事儿，就是已经融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了啊。你像年龄大了没胃口，乏力没精神头，吃点东西就胀，往往是脾胃运化不行吧。哎，你用点葛根粉助你脾胃之运化，助你脾气上升，胃气下降，把营养吸收浊气往外排，促进津液的生长，让人感觉到啊精神畅快，浑身轻松，有精神头。葛根粉还能够通行脉络，行气活血。葛根当中有很多营养成分，葛根粉里面有葛根素，葛根素这个东西又能够辅助降血糖，又能够辅助降三高，就是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都可以用葛根。养生堂的节目当中也介绍了一个组方，就是生阳生津方，应对的是脾气虚、阳气弱、手脚凉、运化能力差、吃点东西就顶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们。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葛根20克搭配黄芪20克。哎，这个葛根是一粒儿粒儿的，一粒儿粒儿的葛根20克，黄芪20克，补气生阳啊，脾胃虚弱的，是说话没有力气的都可以来喝。另外我们还可以参考其他的养生方案，当地老人除了泡水喝以外，还每一顿饭都吃这个葛根粉。葛根粉可以和粥里，葛根粉还可以烙饼，因为葛根真是一个好东西。那如果你也是啊，就是三高，然后呢属于 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不管您那个药啊是吃针对于胃幽门螺旋杆菌的，还是他汀类的降血脂的，还是你调理痛风的，还是控制心脑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一些控制血脂的啊，控制血压的一些他汀类的药，哇，这是适合这没办法的长期吃，包括甲状腺等等哈，包括妇科的一些问题得需要常年吃药。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还有就是应酬多，现在啊大哥们叔叔们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仍然喝酒啊应酬啊吸烟啊，还包括常年吃药的中老年听众，哎，那个肝脏肾脏代谢这个药物哈也挺伤肝伤肾的，喝酒吸烟也伤肝伤肾，所以如果你想保肝养肝，哎，保肝养肝啊，身体当中油水过多了，脑子也迷糊，疲劳倦怠，哎，心脑血管有问题，心脏也不平稳，三高症状一直在吃药，也控制的不怎么太好。接下来有一道菜一定要关注，做法也特别简单，用到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养生堂节目当中介绍的湖北钟祥地区的很多百岁老人都在吃的葛根粉。是什么菜呢？葛根茄子饼，具体怎么操作，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葛根粉还能够有哪些饮食的搭配方案，如果您是消渴，哎呀这血糖总控制不好啊，葛根辅助降血糖的，如果您身体当中有小鼓包小结节，也别转台，一会儿我们还分享葛根应对于这些个问题该怎么搭配，怎么做菜，怎么样能够通过营养搭配方案获得健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葛根真是个宝，您知道葛根的历史啊，已经在咱们古中医学哈，已经2000多年的入药历史了。但是葛根粉这个东西药食同源，既有药用价值，仍然可以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品，或者叫日常的粮食，咱平时来吃。神农本草记载葛根能够清热生津，解毒润燥，滋养身体。张正景他老人家特别有名，那个伤寒论也提到了啊，你像脖子的僵硬，肩颈的酸痛，头晕啊疲惫啊，哎，多用葛根。现在咱们看手机太累了是不是，哎，我说低头族可多了哈，哎，我们多用葛根调理调理，您吃补一个阶段。李时珍他老人家特别有名的《本草纲目》也说了，葛根啊能够通经络，护血管，清内热，健脾胃。那简单来说，古人几千年的经验总结下来，就是全身通调，温和养人的好东西。只是有一个副作用，什么副作用啊？它辅助降糖太厉害了啊！是那个葛根素，哇，这葛根素啊能够辅助降血糖，它能够调理胰岛素的代谢水平。所以呀，你要是本身血糖低的话，要想补肝也能吃。怎么吃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但你肝不好，总吃药啊，你就可以搭配一些大枣啊、桂圆啊，本身带有这个气血能量的，本身带有果糖的这些东西来保肝护肝，就可以照样普普通通、安安全全每天饮食来搭配葛根粉了。血糖低的就不能空口吃这个葛根粉，但其他的三高症状啊，本身你血糖高啊，你越空口吃这个葛根粉越好，它辅助降血糖的能量特别棒。只是您本身血糖低的话，就要搭配其他的食材一起吃，别的没有任何禁忌啊。软化血管，改善血液循环，辅助稳定三高，太适合中老年听众了。所以如果您的目标跟理想也希望像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介绍那位老人一样啊，百岁了，101岁了，哇，筋骨有力量，头脑清晰，身体轻松啊！然后他当然肯定肾脏、肝脏、脾胃都挺好，因为这是长寿的标准，就这几个脏器的健康是长寿的标准，对不对啊？这一道菜也应对于三高症状，它调节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抗氧化，保肝护肝啊！做法也特别简单。

软糯糯的，香香滑滑的。您三高症状，血脂高，血压高，长期吃药，肝不好，您就这么吃。你看，这可跟粉是融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了。当然了，吃法也太多了，幸福味道，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怎么吃更健康，更有营养。比如说，除了刚刚提到的葛根粉茄子饼，您还可以熬小米粥。小米粥熬好了，咱把葛根粉冲调一碗，然后和进去就行。身体的困重，血管的堵塞，哎，我们也遵从古中医学，神农本草经说它清热生津，伤寒论当中说它对肩颈腰腿统统有好处。所以如果您是三高症状，或者现在啊身体困重，关节嘎嘣响啊，脖子酸痛啊，腰也不太舒服呀，我们就用一用从古中医2000多年前具有入药的历史了，它对于血管好，清内热，健脾胃，全身通，温和养人，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听众养生保健。

多太多叔叔阿姨呀、啊，想买葛根粉而没有方向。市面上啊，10块钱一斤的也有，买回去啊，哎呀，酸酸涩涩的，根本不养生。还有啊，这个50-60块钱一斤的也有，100多块钱一斤的也有，有的呀就跟那浆糊似的，有的就跟那个胶皮似的。哎呀，真的买不好，买不到。那咱节目当中也不辱使命，每每都有听众来问，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什么时候能给我们选点葛根粉？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们这款葛根粉依然通知大家，可真是特别特别合适，因为咱团购负责人选品老师特别负责任，除了给大家选择的是好的产地，这个来自于江西深山的野生葛根粉，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而厂家也特别好啊，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大有来头啊，它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葛产业技术体系的一个技术服务点，也是上饶的农业创新研究院科研实践基地，是当地葛根行业的哇龙头企业。咱们选品老师一贯特别负责任，今天给大家承诺全程为大家负责到底，优选好的品牌，优选好的原产地，优选好的工艺技术，清洗、粉碎、过滤、反复沉淀，自然干燥，零添加，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淀粉勾兑，纯纯原生态，确保真正纯野生，真金不怕火炼啊，细节彰显品质。咱这款葛根粉干燥之后有那种自然碎裂的那种颗粒状，而且遇水则化呀，而且颗粒棱角分明啊，表面还有黄色氧化层，这些都是野生的好葛根粉的标志。太多的标志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也经得起我们听众的火眼金睛的一个历练。咱如果需要葛根粉的听众，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 87996984来进行报名。你知道咱们这款葛根的原产地啊，是手刨肩挑，冬天的时候才能采摘葛根，是从大山里边土里边挖出来的，山路相当崎岖了。野生葛根虽然产量特别的多，因为它真是野蛮生长，它有超级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多是多，挖不容易，所以它有些高品质的葛根粉真的是成本特别特别的高啊，都人工手刨手挖呀，啊，用一些工具啊，对不对？它不是说树上结下来的果子咱接着就行了，所以它必须在深深的土里边挖出来。纯野生的葛根纤维丰富，出粉率并不高，所以咱们要想吃到每一天冲进碗里的糯糯的滑滑的质地好的真正好的纯葛根粉，那是相当相当不容易。这背后有传承千百年来的工艺技术，专业的这个品牌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样一个品牌它在背后付出的努力。用法也很简单，就挖一勺，就正常吃饭的勺，来一勺就行啊。一会儿依然跟你说具体的冲调方式，这有好多好多的注意事项。我们很多听众，有我微信的听众着急了，说依然呐、啊，这葛根粉等好久了，多少钱呢？快说说。还有叔叔阿姨特信任我啊，给我拍来的照片，说依然你看我买这葛根粉，怎么有渣子呢？是不是不好啊？你那个多少钱呢？依然赶快跟你说说多少钱啊？就大伙儿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上市面上买葛根粉啊，有的特别便宜，对不对？但是你看那配料加了老多的香精色素。

0: 辣椒，你拿身体当过滤器呀，喝大椒进去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仔细看配料啊，一定要选择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咱们这一款确保我们这一款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只有葛根粉，没有别的。市面上10块8块钱一斤，加了凝胶、色素、香精的、淀粉的，那你吃了有用吗？没有任何的用处，对不对？而市面上也有某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葛根粉，大品牌，对不对？那可真是响当当的大企业了哈，大品牌。我的天哪，一斤198，那也太高端了。咱们这个呀，太适合中老年听众长期养生。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批发价格，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也是跟商家沟通嘛，为了在广播当中宣传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跟熟知啊，一桶500克的重量，一桶500克的重量，按我们这一款市场指导价得70-80，一斤一桶啊。那我们如果按市场指导价定价来讲啊，一斤一桶，我们现在是4桶，到手按市场指导价得是500-600元，现在199到手4桶，最早咱1993桶呢，团购负责人反复给大家多争取来了一桶，批发价格1994桶，到手199到手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有一点特别重要，我们这个葛根素是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您知道标准是什么呢？根据国家最新国标明确规定啊，每1000克葛根素达到了120毫克的，就是顶级特级的品质了。顶级特级品质是每千克120毫克，我们这个每千克1000毫克，哇，标准是120毫克就顶级了，我们这是1000毫克，高个8-9倍啊。听众朋友们，这款葛根粉到哪儿都找不着，咱自己出去买根本买不到这么高品质，当然价格这么便宜的，这两者都得兼顾。199一组，我们好多听众早就等待了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我要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我们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能帮我订一组那个葛根粉？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给老人买。
0: 好的，行。老人是什么情况？就是肝不好，或者总吃很多药物吗？
3: 对对。
0: 哦，那挺适合的，赶快补一补吧，好吧？
3: 行
0: 啊，
3: 行，那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来，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
1: 你好，你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如果您肠胃不好，根嘎打嗝的，运化能力差，脾胃一定要运化受纳，它得动起来啊。胃动力不足，咱们用点葛根粉每天养胃。一会儿依然跟您说说冲调的方式和办法。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葛根粉啊？
1: 给我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葛根粉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传承千百年，无论是神农本草经、伤寒论、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如果您起夜频繁，白天久坐不动，肩颈也不舒服，哎呀，这血管淤堵啊，头也迷瞪的，特别的燥热，后背也热，骨蒸潮热，手心也热，阴虚火旺，赶快用点葛根粉，对血管特别的好。如果您各种指标，哎，总控制也不下降，天天喝葛根粉，一顿两顿不行，一定要日积月累长期坚持。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长寿村子，那老人家101岁，这可是有视频真相的，当地就盛产葛根，人家天天吃葛根粉。那么从今天开始，你也通过咱节目学习了解一些葛根的吃法，咱现在也天天喝，对不对？咱也养生，咱到时候也101岁上个电视报纸啥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听广播呢，我给您订上葛根粉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限啊，好不容易啊，199三桶，额外又给大家争取一桶，现在1994桶。杨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杨叔叔您等电话，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把电话打进来，享受团购价。因为你下档节目你想订也没有订购的出口，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马上拨通87996984，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的真正野生葛根，它是粉性十足的，然后纤维少的，口感好的，药性足的。咱们这个厂家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葛根加工的啊，它是有代表性的当地龙头企业，因为当地都这个很多这个葛根的一个研发企业都挺多的，但。

0: 个可是业界翘楚啊，原料也特别好，真正野生老葛根，纯自然生长啊，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无农药，无化肥，零香精，零淀粉勾兑，纯纯的原生态，吃您就明白了。我们有请黄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你好，定一组，
0: 一组四桶，一桶500克，我给您定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国家最新国际标准明确规定，1000克，就是每千克包含40毫克的就合格了，说是葛根素的含量啊。然后顶级特级品质，每千克120毫克的葛根素，就是顶级特级品质了。而我们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普通的这个40毫克，好的顶级的120毫克，而我们是1000毫克，足足超过国际标准8倍以上，可见我们这个原产地的葛根真的是很好啊，它是普通葛根粉的10倍的营养了，药食同源的价值值得被看见。如果您现在也总吃药，哎呀一数啊，3-4种，5-6种，7-8种，早上吃2样，中午吃2样，晚上7-8样，加起来7-7-8，吃好多种药，这样的叔叔阿姨们，咱用点葛根对肝脏好，好好保一保，是不是啊？都是靠肝脏肾脏代谢呢。还有就是现在仍然要喝酒啊、应酬啊这样的人群，也多用点葛根吧。你血糖贼高，消渴问题特别严重，哎，我们用辅助的葛根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是很好的一个帮助。因为这个在那个节目当中，专家也指出了啊，如果你本身血糖低，要搭配其他带有果糖成分的东西一起吃。你本身血糖低，你越吃葛根你越低。但是反观如果咱血糖高，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葛根粉，每天都补，每天都补，87996984，至少保证每天吃一碗，日积月累3-5个月，咱再看看我们的收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阿姨送货上门啊，给大家全程售后无忧，为大家负责到底，高品质，而且葛根素含量如此之高。87996984，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3: 啊，你好，就主持人，听你说那配料表就只有葛根这一样，没有别的东西，
0: 当然，当然，对对，
3: 太好了，
0: 嗯，
3: 这这么纯的不好找，而且价位还挺优惠的。
0: 是的，嗯，就算我们是团购价，
3: 啊、
0: 您知道最开始也是199三桶，那咱团购负责人一定想办法给听众带来福利，说在节目当中推广，让更多的听众了解和知道，一降再降，190现在4桶，每一桶500克，而且是真正配料只有葛根粉，太健康了，市面上不好找，您是不是也找过呀？
3: 啊，对，
0: 是不是
3: 都有别的添加？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有数啊！大家期盼许久的葛根粉到货了，这一款葛根粉在众多的，哎呀，好几十种的品牌当中，我们去精心选择，然后最后筛选8种7种，就是纯葛根为原料的，不带任何的配料的，什么香精啊，什么这个色素啊，包括凝胶啊、卡拉胶啊，也有那种就是带果干的，咱们都没要，因为市面上也有啊。比如说什么坚果葛根粉啊、这个果干葛根粉，市面上有的是，太杂了，我们就最后选了7-8种纯葛根粉原料的，然后又能保证品质，原产地又好，葛根素含量又高，咱们得要求合作商家交来那个资质认证证书的，而且我们到官网啊相关检测部门去核实的，就是所有的资质大家放心板上钉钉，我们这款葛根粉确实是真是业界天花板了，葛根素含量真的很高，葛根素这个东西对血管血糖血压哇真的太好了，所以每天吃一碗，至少吃一碗，咱就能够摄入非常多的葛根素，对身体健康太有益了，大家抓紧报名。崔女士，崔女士你好。
4: 啊，
0: 哎，崔阿姨啊，我给您订上葛根粉是不是？
4: 对，
0: 好的，崔阿姨听广播呢，不多交流了。87996984，陆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组。
0: 哎，搞得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葛根粉？
5: 啊，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87996984，石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6: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说，怡然这葛根素干啥的呢？哎，大家可以问问豆包，问问我们的小肚啊，这葛根素缓解我们颈肩腰胯骨轴的跛了盖子那个酸麻，哎，然后对我们的肌肉群特别的好，对于我们经络的疏通特别的好。久坐的或者中老年听众啊，我们这个坐那儿看电视剧啊，对吧？然后坐那儿拍那个照片做影集，或者在群里面战友群姐妹群里聊天，是不是啊？哎，我们就这个肩颈脖子难受不得劲儿哈，哎，你用点葛根素含量高的东西，而且另外一个侧面，葛根素这个东西。

0: 对于肝脏的代谢是非常好的。代谢就证明的你要吸收营养排除没用的，吸收有用的排除没用的，代谢不好你把那药物的那些副作用都堆在肝里了，所以长期吃药的人肝特别不好，长期吸烟喝酒的肝也特别不好，对不对？所以类似这样几大人群，我们多用葛根素，真的多用葛根素，长期坚持。那葛根素哪来？自然就葛根粉里边有。葛根粉哪来？市场上买，但是这么纯的价格这么低的，我跟大家逛超市逛过，真的这么纯这么好价格低的真的是很难找。我们这儿能够给大家帮忙帮助大家拨开云雾见月明，太多听众需要葛根粉了，我们这给大家淘凳来了啊，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依安老师辛苦了，
0: 为听众服务。
1: 来一组就行。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这款葛根粉您放心，方方面面资质认证，包括它的葛根素的一个权威的机构的一个检测认证证书，咱们团购负责人都给大家把关。199四桶，李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李女士，
1: 只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刘女士，要几组葛根粉？
2: 你好，我想订一组葛根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市场上啊，我也看到过一个高品质的铁盒包装的，真漂亮啊，然后是体育运动员代言的啊，这个500克一大桶铁盒装，您知道多少钱吗？卖198，那也太贵了，老百姓真的没必要买那么贵的，贵有贵的道理，因为它产地好啊，然后呢这个出粉率高啊，是不是没有添加呀，里边可能那个葛根素含量水准好呗，那我们这个也能达到那个水准啊，只不过没有体育运动员代言，羊毛出在羊身上，咱都懂，198贵也有贵的原因，而我们这是贴地气儿的，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适合长期来补养营养的。我们要想健康长寿，未必会花很多很多的大价钱买高档的滋补品，哎，那些稀缺的呀，珍贵的啦，什么天山雪然呢，冬虫夏草，未必。葛根粉来自于土壤，多贴地气儿了，大地里边都是精华，那咱老祖宗中医传承到现在那么多的中草药有用的啊，配伍到全身经络的啊，七经八脉的调理身体的，健康长寿的，对不对？那扶阳去症的老多老多都在地底下呀，是不是？所以地底下才出真正的补养长久的精华之所在，我们的葛根就来自土地里面，对不对？好几十米啊，然后有的呢这个100多年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产量非常高，野蛮生长，生命力特别旺盛，就是挖起来困难。哎，所以我们能够买得到这么好的葛根粉啊，它的葛根素含量很高，大家一定要珍惜。沈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一组。
0: 好的，
1: 我要报地址吧。
0: 啊，石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呀，我说的嘛，您怎么又把电话打进来？石阿姨是这样的啊，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挂断，然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问您家地址的时候再说地址，好吗？啊，
1: 反打过来哈。
0: 对对，是的，阿姨，感谢信任啊。
1: 那我等一下，我等一下。
0: 好的，好的啊，您不用说特意的啥也不干就在这等着电话，不一定，你该干啥干啥，我们会，您就保持手机畅通。手机有话费有电就行啊，这两天就安排送货到家了，我们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3: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我们今天带大家认知优质葛根粉，还包括它的冲法，它跟普通的奶粉什么的冲调不一样啊，这方式。葛根粉先用一勺放入碗里面，一定第一步别整错了啊，先加一两勺的凉白开水。比如说你有一勺粉，你这个水就一勺半左右，能把这个粉没过去就行，搅和搅和，没过粉搅和搅和啊，搅拌成糊状。第二步啊，这搅拌成糊状是把葛根粉化开的啊，搅到没有干粉没有结块，这一步就可以了。 第二步啊，我们采用刚刚烧开的沸水，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啊，看我们的手速了啊，越快速越好，不停的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一边倒热水一边搅拌啊，哎，我们就会看到奇迹发生了啊，奇迹发生了，哎呦，这葛根粉变色了，变成那种果冻状的浓稠的羹体，色泽透亮，然后呢，半透明的状态是属于那种滑滑溜溜的那个状态，它的这个流质也比较顺滑，滑滑溜溜的。如果您拿勺子一撅，根本不往下淌，哇，那肯定加了凝胶了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哎，我们这款不会的，我们这款不加凝胶啊，它是可以非常顺滑的从勺子往下淌，但是质地特别的粘稠啊，滑滑顺顺糯糯的。邱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喂，你好。
0: 哎，邱先生。我们正在团购葛根粉，我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4: 你给我订一组。你刚才那个吃法我没听着，我打电话没听着啊。
0: 你是说吃什么？怎么吃吗？
4: 啊，怎么用法？
0: 啊，烹调方式。好，邱叔叔，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我们这个葛根粉，它是纯野生的，无添加的，配料就只有葛根粉啊。它是颗粒状的，自然干燥，它就自然就是碎成那样了啊。然后你挖一勺放碗里，这不一勺葛根粉吗？你加一勺半左右的凉白开。第一步要加凉白开啊，凉白开水矿泉水，然后给它搅和搅和，它就能搅成糊状了。第二个步骤再用滚开的水去冲它，一边冲一边搅，一边冲一边搅，然后就奇迹发生了，特别的黏糊糯糯的，稠稠的，变成那种汤羹的那个状态了。我们晾凉了晾温了喝就行了啊。
4: 好，谢谢。
0: 哎，感谢您的信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就属于健康的纯粉，健康的葛根纯粉，除非你血糖低，其他人放心大胆的这么喝。血糖低的叔叔阿姨们，你不能这么干了它啊，因为里边的葛根素对于降血糖是把好手。你要是本身血糖低，你还这么吃葛根粉，那你就迷糊了，你就倒那儿了啊。但是你要想保肝养肝，你说我血糖低，那我也吃药啊，吃血脂的药啊，什么痛风的药啊，养胃的药，各种药，我吃很多药，那我想养养肝。或者有些叔叔阿姨们是属于喝酒啊吸烟比较多，你说我血糖偶尔低，那我怎么喝我也想保保肝呢，不冲突啊。你不是怕你血糖更低吗？没事啊，你搁点大枣，搁点那个蓝莓，搁点水果，搁点那个糖，这都行啊，这都没问题的啊。血糖高想让葛根粉帮我们控制我们的指标，我们的消渴，调理我们的消渴啊。哎，那我们就不放其他的任何杂七杂八的东西了，我们就只喝纯粉，对不对？你放点什么黑芝麻粉，放点坚果碎，花生酱啊，就是草莓酱，怎么和都行，因为它是汤羹，你说我们如水一样包容，哎，幻化成各种形态，对不对？那你是个水状的，膏状的，羹状的，稠的乎的那种状态的，你或啥不能吃啊，或啥都能吃，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8468888838，8468888838，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号惠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3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3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3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3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33。
1: 8799-6984，8799-6984。那接下来依然跟您来说一说应对不同的问题，咱们如何来用葛根粉我们进行身体的养护。我们有请陈女士，要几组葛根粉啊？
2: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葛根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被列为中品，记载其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什么叫痹？痹症。中医把这个痹症其实就是痹阻不通，有心痹，就是心血管堵了，然后呢有胸痹，就胸闷嘛，然后有风湿骨病的痹症，就是有那个经络淤堵，身体气血不运行，也都叫痹症啊。寥寥数语就道尽了葛根的核心的一个价值。伤寒论当中也有记载，古人对于葛根老偏爱了，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就有葛根捣粉、蒸食、解酒毒、清胃火这样的记载。这不是依然编的词儿啊，我没那么大本事，这是我看过的书籍记载的，都有照片呢。清代的明清时期的食疗典籍当中记载的都有照片，写的那个繁体那个字儿啊，就证明了自古人家老祖宗就认可葛根。其实那个时候物资匮乏的年代嘛，葛根粉更是救荒的口粮，因为土里嘛，老百姓就用土里的什么黄精啊、山药啊、葛根呐、来果腹，你是熬汤啊，你是做粥啊，是不是可谓全身都是宝贝，全身都是宝贝，那葛花都是解酒的，深埋地下的根就是养身体的，长出来的花就是解酒的，对不对？徐先生，哎呀，掉线了，给您订上8799-6984。如果您是久坐不动的，哎，跟我班的班的伏案工作的教师啊、会计啊、银行柜台的呀，你说咱就往这儿坐一坐，坐一天，对着我们的电脑，你像我们剪录音，一剪剪3-4个小时，上节目1-2个小时，这个肩颈可累了。然后你不上节目不工作的时间，你也得看手机呀、低头族啊。你是购物啊，你是乘车呀，你还是给孩子查卷子呀，你还是看各种群里的通知啊，你不得低头吗？跟我班的班的这样的兄弟姐妹们啊，肩颈酸痛吧，咱也开始30-40岁、50-60岁，咱就养生。中医讲啊，太阳精气不利，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导致的。哎，然后我们总低头嘛，葛根呢，味甘，疏经。然后呢，生发清阳，疏通颈肩的经络，缓解那个肌肉的紧张，我们就可以用葛根搭配甘草煮水来喝，也是一个很好的搭配方案。那如果您是口干舌燥的，你可以自己做这个生津饮，口干呐、黏黏的，然后呢，这个好像舌头长刺儿了，扎不约的，鼻腔也干，眼睛也干，喉咙容易上火，这样阴虚火旺的体质啊，特别燥热的体质，消渴的体质。我们就可以每天用葛根粉直接温水冲了，就搅成糊就喝。然后您怕您血糖低，因为血糖特别低的人不能直接喝葛根啊，你就可以冲好的葛根粉，像我们这个冲好之后加点蜂蜜啊，省着你再晕了。因为这个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葛根粉，你得搭配别的，比如说桂圆大枣啊，或者我们加点蜂蜜呀、你要是血糖高就不能放蜂蜜了，哎，你就吃纯葛根粉。咱们这个市场指导价5-600一组，四 桶啊，我们现在四桶199，四桶199，每一桶500克，199到手四桶，最早是三桶，团购负责人又给大家争取来了这样的赠品，多好啊，是不是难得的机会？因为我们也是帮听众选购优选好物，然后跟合作的品牌商家来协商价格，199三桶最早，那我们现在199四桶啊，现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过着催眠这点，因为下档节目你也订购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87996984，有听众能吃多久？能吃挺长时间呢。你想500克的，那是粉嘛，小小碎碎的颗粒状啊，非常重要。有一点提醒大家啊，有听众给我拍来的照片，买的时候那个葛根粉，名字叫葛根粉，可是特别的粉，就是我一看那照片啊，就跟奶粉似的，或者跟咱面粉似的。那个你看看配料，叔叔阿姨要会选，你看看配料啊，那种本身就是粉末的。我们的葛根粉是小碎颗粒啊，这是一个真正野生葛根粉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因为它是颗粒状的啊，是自然碎裂，它是自然碎裂的，它的这个小颗粒状也不是人工打磨的，就是野生葛根粉是土里边挖出来呀，然后把那些坑坑洼洼的东西啊，起了拐弯的一些刺儿啊，都给你去掉，然后给你切成一大段一大段的，我们再行加工、过滤、加工、过滤、脱水、过滤、干燥，然后反复好几个流程，繁杂的一个工艺，但所有的繁杂工艺都没有添加，都是纯物理的那种啊，自然干燥，没有添加，零添加蔗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这个淀粉，没有，就是过滤啊，粉碎啊，清洗啊，然后呢抽干水分，反复干燥，干燥之后它是特别这个大块大块的那种，就是把大块大块的那种掰成小块，然后就不管它了，自然干燥了，就是葛根粉自然干燥之后自然碎裂成小小的颗粒状。你要买那个就是跟大白面粉似的，你看看是不是添加东西了，它为了不让你看出来，所以它才能够变成全都是大白粉似的那种啊，奶粉状或者是面粉状，那样不行，那样绝对不行啊。哎，你看我们这个细碎的小颗粒表面还有黄色的氧化层呢，这都是野生葛根粉的代表啊。我们这个一勺我们用水冲一下，然后呢你想一勺就能冲一大碗，糊糊的那种黏黏糊糊的状态，像羹粥似的啊，黏黏糊糊黏黏稠稠的，一勺能冲一大碗，你说这500克你得吃挺长时间呢，所以199如果您一个人吃这四桶呢，我觉得能吃个小半年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也不用非得一天三顿饭都吃，你就每天保证一碗，当个下午茶呀，当个早午餐呐，或者只是早上喝，或者只是晚上喝，或者只是吸烟喝酒之后咱喝点，或者更年期前后咱喝点，对不对？这个都行，看自己的搭配。所以我们这199一组能吃三四个月、四五个月，我觉得都不成事儿，没有任何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市场指导价500-600一组，现在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的重量，别忘。忘了我们的葛根素含量非常非常的好，业界天花板级别，普通的新国家新国际标准啊，明确规定每千克400毫克就合格，然后特别高级的那种顶级特品，每千克120毫克葛根素就行，就已经达到了顶级了，而我们是足足超过国际特级的8倍以上，每千克葛根素稳定在1000毫克，我的天哪，这个市面上咱自己去买真的买不到啊，真正纯野生199一组四桶，每一桶500克，真正食品级的那种罐装，大家放心，长久储存也没有问题，葛根素业界含量天花板，权威机构检测的认证报告，984听众专属规格，古老的工艺代代相传，这一款真正纯野生的葛根粉，大家赶快打电话订购，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还剩最后黄金名额20组，87996984，87996984。
0: 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依然。
0: 你好。
2: 我是第一组那个就是养肝的那个。
0: 啊、好的，给您订上了、
2: 啊
0: 谢谢，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 啊。李先生要几
3: 组？你好，我想第一组那个、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 啊。接下来依然继续给您推荐美味儿，我们节目就是分享美味儿的营养的搭配方案，您身体当中有没有鱿鱼啊，肝郁气滞，然后呢有小鼓包小囊肿，哎，就是本来不应该有而长出来的鼓出来的东西，
1: 这个大多跟我们肝经一堵、肝郁气滞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准备玫瑰花三五粒儿，然后一小块陈皮，搭配十克左右的无花果，或者两三个的无花果也行，一起煮水。哎呦，这个水你就冲葛根粉吧。嗯，我们用这个煮好的水啊，三五朵的玫瑰花，一小块陈皮，玫瑰呀疏肝解郁，陈皮疏肝理气，负责通化运化，让身体气机畅通的，对不对？无花果开郁散结呀，这三者搭配煮出来的水刚好变常温了，或者变凉了，变成我们凉白开了啊。我们这个玫瑰、陈皮、无花葛饮，用这个直接冲20克左右的葛根粉，边搅和边变成糊状，我们就喝。您可以把它当早餐或者当晚餐，坚持三五个月，您试试啊。身体当中那些鼓的包啊、散不了的结啊，你就喝这个，非常非常好。血糖不高，你就放点蜂蜜啥的，都很好喝，是不是？还可以加各种果干，什么葡萄干啊、花生粒啊、芝麻酥啊，你都可以和里边啊，因为它是浓稠的这个羹啊、粥啊、汤的这个状态，和啥都能吃。尤其提醒啊，血糖低的人不能直接用纯葛根粉，怕你晕了。哈哈，相对而言，咱血糖越高，越应该多用葛根粉才是呢。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田女士，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听广播呢，抓紧拨通87996984。田阿姨订完了之后，咱们还剩16个名额了啊。葛根粉正在订购当中，应大伙要求，终于给大家选来，方方面面标准资质，合格证，权威检测，包括它的葛根素的含量，包括野生的这个原产地，这几个方面都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啊。我们真正比较全面的好的葛根粉啊，摆在我们面前了，大家要珍惜。1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一组有四桶，每桶500克的重量，按市场指导定价得400-500了。现在您订购，厂家直接给的价格199，生产流水线直推价格199，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

0: 几组
1: 啊？你好，什么依然做第一组的？
0: 哎，给您定上，感谢您的信任啊！87996984，田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彭女士你好，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87996984，87996984。

0: 然葛根这么好，要应对我们身体不良的一些信号，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认真尝试。没订过的听众朋友们尝试一下这款葛根粉，来自大山里面野生葛根，这个干燥之后自然碎裂的状态，就是那种小颗粒的碎碎的状态啊，遇水即化，颗粒分明，表面有呢有那个黄色的氧化层，这都是野生葛根的一个代表。从古至今传承2000多年，2000多年前就入药了嘛，神农本草经啊，伤寒论呐、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几千年印证下来的，对于全身的经络疏通啊，我们脾胃的养护啊，包括我们对于肝脏肾脏的养护都挺好的。所以你要是血糖总也控制不好，总吃药，然后呢一体多病，就吃这个药那个药的，或者是大哥叔叔们喝酒吸烟之类的啊，我们保保肝护护肝，对于肝脏好的东西我们持续坚持。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有一个体育运动员代言铁盒装的葛根粉，198500克，那也比较昂贵，我觉得不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那我们这一款真的适合老百姓长期养生，市场指导价4500了，现在199四桶，199四桶，每一桶500克，食品级的罐装，真正纯野生的葛根，原产地全程可追溯，葛根素的含量业界天花板的级别，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然后还包括权威机构的检测的报告，984听众专属的一个品质价格，古老工艺代代传承，又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当地的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葛之味品牌立志做中国好葛粉，这一款就是深山高活性野生葛根粉，方方面面满足我们的诉求。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佳佳。
0: 你好。
1: 那个我这么个情况你看能不能吃
0: 您讲。
1: 我50多岁，平常时候呢总在外边吃饭没有明显的这个症状，我就想就是养护一下肝肝。
0: 您这理念特别好，你补补不更好吗？就给您订上，然后你吃吃试试好不好啊？给您这个保养意识点赞好吗？向您学习，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不是？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葛根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哈，就是补充肝脏这个，你说这个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然后送货到家，你满意了，你再交钱。我们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孙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了，订上了啊，放心吧，给孩子订是不是？看来孩子总喝酒去啊，看见伟大的母爱啊，给孩子订一组吧啊。好多叔叔阿姨想买葛根粉，买不着合适的，然后买不着正品的，买不着纯粹的，咱节目帮大家实现，抓紧报名，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好嘞，
0: 等电话等通知啊，订购成功之后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只剩最后10个左右的名额了，没有仔细查可能也就10组，11、12组，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不知道您留没留意过，但凡是消渴症，我们可能啊，中医大夫会告诉你吃这个药那个药。消渴症啊，我知道的，比如说有玉泉丸啊、消渴丸啊，这些对血糖的那些中成药，好多好多的第一味药就是葛根，还有就是经典的降糖方子葛根芩连汤，第一味药也是葛根，对不对？还有很多呢，什么白虎加人参汤啊、糖麦康颗粒啊，好多中成药第一味它的主要成分那就是葛根，所以可见葛根挺重要的，而且它也是药食同源。您调成糊当成粥啊、羹啊，每天喝也挺好的，可以加芝麻、花生，还可以加干果、浆果、坚果都行，是非常好的一个入药又能当饭吃的东西。比如说给您推荐泡茶饮，比如说你是消渴啊，我们可以养阴生津，用芦根、葛根、白茅根这3根泡水来喝，还可以炖汤，比如说葛根15克，猪排骨20克，我们加点盐啊、胡椒粉啊、调味料啊、生姜什么的，你就平时怎么做排骨汤你就怎么做，只不过用葛根搭配就行。葛根粉太适合代替面粉，跟其他的谷物杂粮一起做主食，饱腹感又

0: 强，又助于我们控制血糖，比如说葛根茯苓馒头真好，尤其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三高症状，或者你说我不想吃太多的碳水转换成糖堆积脂肪了哈，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准备不要白面粉，我们要荞麦粉，荞麦面，荞麦面准备500克左右，茯苓粉20克30克左右，葛根粉20克30克左右，适量的酵母我们发酵，然后做成这种算是荞麦茯苓葛根粉馒头，这是很健康的，你说是不是？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葛根粉药食同源，吃了放心，每天补养。我们用水冲啊，先用凉白开水，你搅和搅和，然后调成糊状了，你再用开水啊，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一边搅一边倒水啊，慢慢就变成糊状了，哎，黏黏糊糊的，半透明的啊，还挺漂亮的。里边如果你加点什么花生碎呀、葡萄干啊、各种坚果啊，哎，也挺好看。看挺好吃的，是不是？如果您血糖本身就低，不要直接纯吃纯的葛根粉，怕你晕了啊，你可以在里边加点葡萄干，加点大枣啊，哎，这样一起吃也能够对肝脏特别好。周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我想订咱们这个葛根。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哦、有人给您回话、哦、安排送货。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今天那你卖那个什么葛根的那个
0: 啊啊，您讲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
3: 那个、我那个老人人吧都80多岁了、嗯、而且吃药吃多，吃特别多
0: 啊，老人家吃药特别多是不是
3: 啊？
0: 嗯嗯，
3: 对，这是一个。另外他首先他有甲状腺结节，
0: 嗯，
3: 你这个葛根有没有影响？
0: 没有影响，放心吃，就是它是营养补充，它跟我们自己所患的病任何病都没有任何冲突，老人家正在吃别的药物也没有影响，反而是你要吃任何的西药吃多了，你吃点这个对肝脏好，嗯，你放心吃。
3: 50多岁了就浑身也没劲儿，
0: 嗯，
3: 非常疲劳，
0: 嗯，
3: 而且吧就脸上发黄发暗、嗯嗯，有点还提前出现老年斑了，可不可以吃呢？
0: 太对了，补的太对了，你现在补吧啊，肯定是可以吃的，您放心吧。
3: 但他不喝酒，他不喝酒，
0: 那没问题，咱只是说肝脏受损的一些因素，好吧啊，您定上吧、
3: 哎、
0: 吃一吃补一补、
3: 哎、
0: 没问题啊。
3: 那好，谢谢你、啊嗯、
0: 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87996984 87996984，只有最后5-6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最后5-6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有一位老爷子91岁，他是首届全国名中医，河北省中医院特聘专家，叫姚希贤老中医，91岁。姚老爷子在节目当中就分享自己吃了几十年的宝贝，素有千年人参之称的葛根。人家就天天吃葛根啊。素问邪客篇当中说，五谷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气分为三髓，津液会通过脾阳上升脱绝，从中焦上升到肺，再通过肺朝百脉的结构进入到我们的经络，转化成我们皮肤的津液，滋养全身的阳气，以保护我们的胃气。所以你肺子不好总出汗啥的，你也应该多用点葛根粉。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葛根粉啊？
4: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您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安排送货。听众朋友们，我们只剩最后5组了，导播老师提醒大家，最后5组有需要的抓紧拨通87996984，产地是江西深山野生葛根粉，原产原材料啊，然后呢粉性足，纤维少，口感好，药性足，厂家也很好啊，它是江西上饶市应氏葛业食品有限公司，是专门从事葛根加工农业产业化企业，就是自己的地也这个去制作，整个生产工艺流程纯自然生长，没有任何人为干预，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这个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细节彰显品质。咱这葛根粉就是自然干燥之后的自然碎裂成小颗粒状的，遇水则化，表面有黄黄的氧化层，这是野生的标志。再一个，它有权威部门颁发的资质认证，就是它的葛根素的含量每千克达到了1000毫克，顶级的才120毫克，而我们只达到了1000毫克，满足我们的需求了啊。最后提醒大家，我们的葛根粉只剩最后3组，只剩最后3组，长寿的老人都有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且持之以恒。就像节目一开始咱提到的那个啊，也是长寿的老人101岁了，天天吃葛根粉，是不是？刚才提到的91岁的姚老中医，他也天天吃葛根粉。那我们向这些老人家学习，我们的目标也是健康长寿，是不是？祝福大家身心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怡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1: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首期我们招募将开放的是朗诵团、声乐团，双团席位是名额有限。那么欢迎啊，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小舞台的小听众朋友们报名加入。它有四大核心优势：我们有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实训，我们有1000米的演播大厅，有500米的高清演播室，有专业高清的播出机房，日常就作为我们的训练教室，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这里有国家的一级播音员、资深的新闻主播、拥有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我们有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第四个优势，全媒体的出镜曝光，电视、广播、新媒体播出，同时也颁发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的荣誉证书来存入您的成长档案。优秀学员可以推荐参加这个咪咕体育等多家的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这个报团热线啊，8799-6000，8799-6111，8799-6000，8799-6111。
5: 《本草纲目》中记载，白果味甘，苦涩，性平，有毒，归肺、肾经，可以温肺益气、敛肺气，定咳喘、缩小便、止白浊。白果寿命长，适于生长在水热条件比较优越的亚热带季风区，主要分布在我国山东、浙江、安徽、江西、河北等地区。
6: 家有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7: 风湿类风湿怎么办？快乐老家小妙招，三风一起用。海风疼、清风疼、防风各3钱， 用一斤好的白酒泡7天，然后每天早晚各喝一次，每次喝1两左右，同时配合着吃钙片儿。
8: 针对血稠、血压高的一个妙招，用到的具体内容：丹参50克，鹿鹿通50克，熬水当水喝。啊，那我们可以煮一保温瓶的这样的水，放在保温瓶里，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再来重复一下，针对的是血稠、高血压，丹参50克，鹿鹿通50克，熬水喝，放保温瓶里，渴了就喝，渴了就喝。也就是说，当水来饮用。但凡咱想喝水了，就喝点这个。当然了，不用特别纠结于到底多少毫升的水，一斤呢、还是半斤啊？水如果多，就稍微稀溜一点；水如果少，汤汁儿也就浓一点啊。这个都可以，不影响效果。当然了，像这种调理血压的一些小食疗方，我们要用一个阶段，看一看血压的平稳状况。如果我们用了1个月，哎，有所收效，血压降下来些了，对吧？那我们就可以暂停1周左右，再继续用。如果我们用了1周，没有一丁点的感觉，1周到2周，一丁点的感觉都没有，反而会有不好的反应。比如说，我们身体可能会有某些疾病，不太适应这2种药，咱不舒服，那就要暂停。
1: 回顾一下啊，齐平推荐的小便清长、尿频尿急，但是啊，齐平就是比较专业。为啥说他专业呢？因为他去医院检查了，不是尿路感染啊。然后就后来吧，因为你不是尿路感染，然后呢就没有啥炎症嘛，就没有必要去吃什么消炎药啊，他就采用那个中医的治疗方式了，就找中医把脉看了。中医说呀，没啥大问题，就是阴盛阳衰，手凉脚凉，爱出汗，就是元气不足。中医指导的是人参30克，知母30克，人参30克，知母30克，放10倍的水煎煮半个小时左右，过滤掉渣子，我们再加5倍左右的水，再煮个20分钟左右。没有血糖困扰的人加白糖，再咕嘟一会儿啊，我们就装瓶备用。每天早晚饭后喝20毫升，早饭后喝20毫升，晚饭后。

0: 喝20毫升。你要是觉得冰箱里拿出来凉，你就放温乎了再喝，或者加热一下再喝也行。喝了7到10天，他就明显觉得就基本就好了。就到第7天就明显改善，又坚持喝了几天啊，针对的是不是尿路感染引起的小便清畅。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说到飞蚊症的妙招，爱心听众群福曾经啊也给我们推荐一个哈，这个呢是小中药方，药食同源的。第一样叫女贞子，第二样叫桑葚子，第三样枸杞子，各5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第一样叫女贞子，第二样叫桑葚子，第三样枸杞子，各5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女贞子、桑葚子、枸杞子，各5钱的量，一起熬水代茶饮。像这样的小方法，说到了代茶饮，就是说您这水呀、啊，多少都行，多点咱们就吸溜点，少点汤汁就浓缩点就行了。女贞子5钱，桑葚子5钱，枸杞子5钱，一起来煮水喝代茶饮。您喝一个阶段，像这样的中药小方辅助调理的喝一两天是没有用的，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长期喝，喝个2个月3个月，我们的飞蚊症啊才能够体会到这个小方对您到底有没有帮助。别忘了，咱们通过快乐老家节目会收获很多的智慧。举例子，比如说这不调理飞蚊症的食补调理吗，饮食方案吗，您再来个外用的呀，是不是？菊花、金银花煮的水，然后用这个汤汁儿，药棉或浸湿了外敷，早晚各一次，每次敷个10-20分钟就行。别忘了，我们听众还推荐过针对飞蚊症的臀部，哎，到这个膝盖啊，就是裤线的这个位置啊，敲击这个穴位，敲胆经。你也可以到智能手机上去查一查，从上到下。然后说了，不能往回敲，就是你从这个臀部就侧边这边哈、啊，往下推，往下敲，然后你再把手抬起来，再从上往下敲，就不能往回走哈。相应的穴位有环跳穴、风市穴、中渡穴、阳陵穴、西阳关穴。每次敲这些个穴位啊，都敲一遍、两遍、三遍，反正你算着时间5到10分钟，每个穴位基本5-6下、3-4下啊，长期坚持，主要的作用是排风、排湿、排寒，敲胆经、压心包、腋下的心包经，大拇手镯来压来按啊，36下，每天都做。
1: 咱们人的一生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觉，可见这个睡眠对于健康有多么的重要。但是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亲手毁掉了一场好梦。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几种不良的睡眠习惯。第一个坏习惯就是高枕而眠，但长期睡高枕的人相当于被动保持低头的姿态，所以反倒成了落枕和某些颈椎病光顾的常客。另外低枕或者平枕也不好，这会使脖子处于过度仰伸的状态，这么睡不仅面部容易浮肿，呼吸也更容易受到影响，容易张口呼吸、打呼噜、流口水，同样对睡眠不利。我们说好的枕头，它能够在睡眠过程中支撑头颈，使颈部处于正常的颈区位置，并且保持颈部肌肉、韧带都处于放松的平衡状态，这是好睡眠的必备条件。所以呢，要想睡个好觉，必须选一个高低合适的、适合的好枕头。这第二个坏习惯就是边看电视剧边睡。有些朋友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而更多的人呢，都是看着看着再也睡不着了。其实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睡眠习惯，这是因为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电子设备来看电视剧，它发出的光

0: 抽一支烟，放松下再睡。大家都知道，香烟中大名鼎鼎的有害成分是尼古丁，只会让人更清醒，更难入睡。所以呢，想睡个好觉的话，建议大家晚上就别吸烟了。
1: 头皮上总是长疙瘩，那么这种情况啊，你得到医院去确诊一下，疙瘩的类型是什么？那有可能是脂溢性皮炎，有可能。那么只是帮大家分析一下可能的病因，那具体的确诊还是要求助专业的皮肤科的医生。那如果您有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头皮上总是起疙瘩啊，您可以洗完头发之后晾干头发，涂抹的是红霉素软膏，涂抹红霉素软膏。另外要注意啊，保持一个生活规律这样的好习惯，不要熬夜，不要吃高糖高油高脂肪的食物，避免刺激性的饮食，一定要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另外在调理脂溢性皮炎的过程当中，一定记得多吃点杂粮饭杂粮粥，也就是日常饮食你的五谷杂粮吃得过于少，也会比较多发这种皮肤病的困扰。那建议大家除了吃粗粮以外，到药店买 B 族维生素来补充啊，因为这 B 族维生素是我们人体不能缺乏的，一旦缺乏日子比较久，我们就会罹患很多皮肤病，比如说皮肤瘙痒、脂溢性皮炎，包括眼睛的干涩。所以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平时要多补充，如果您是典型的脂溢性皮炎也要补充起来。虽然说吃 B 族不能够治你的皮肤病，但是对于你的治疗会有帮助。
2: 快乐是什么？
3: 快乐是首歌。
4: 你快乐吗？
5: 我很快乐。
4: 快乐
6: 快乐就是实的活的，不紧绷不装。
7: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8: 调理血脂高的一个降脂茶，调理血脂高的一个降脂茶，鲜的山楂三个，炙手乌十克，决明子十克，荷叶五克，用水冲泡，然后呢，这个代茶叶也可以先煮开，大火煮沸，小火咕嘟一会儿都行，反正煮完了或者泡完的水大概400-500毫升就可以。你可以代茶饮，也可以早上喝一次200多毫升的，晚上喝一次200多毫升的，这不加起来也是400-500毫升了吗？啊，适合高血脂。那这个小中药呢，能够软化血管，降低血脂啊，改善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就可以日常当一个小中药的调理方案溜着喝。啊，也有啊，王殿水，王叔叔推荐过吃的药叫血脂康，叫血脂康。但我总觉得既然它是药，那就不能随便买来用，对吧？不像山楂、陈皮、大枣，所以如果要用药，要谨慎选择啊。身心健康，快乐时光，
1: 感谢杜百祥推荐的小妙招，针对的也是控制血糖的办法。如果您是糖尿病，血糖总是高，可以用这个办法试试调理。用到的是山里的红谷鸟，一定是农村野生的红谷鸟。要红皮儿的那种，一天吃一个，然后把这红谷鸟皮儿留着，然后攒够5-6个，用热水冲泡，盖上盖儿，焖一会儿，然后喝，当水喝。泡着一次能喝2-3天，听众自己用20多年的糖尿病都有改善了。再来说一下，山里红，山里的红谷鸟一定是农村野生的红谷鸟那种，红皮儿的那种，估计挺苦吧，一天吃一个， 然后把红谷鸟皮里

0: 留着，攒到五六个的时候用热水冲泡，泡完之后盖盖焖一会儿，然后渴了就喝当水喝，这泡一回能够喝两三天。如果您认为泡到第三天已经没有药用价值了，你泡一两天换新的也可以。
1: 有些朋友在进行散步、慢跑等运动过程中突然感到腿疼难忍，有压迫感，或者是下肢麻木，可休息好了之后呢又有所好转，有的人就认为这是运动过度或者是上了年纪造成的，因而没有当回事儿。其实呢，这种运动之后的下肢疼痛麻木很有可能就是下肢血管病。其实血管堵塞是有原因的，上了年纪的朋友饮食问题自然退化，造成沉积，血管内膜增厚，最终形成斑块，动脉狭窄。如果斑块结在血管分支的路口，血流不过去，容易发生闭塞，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那怎么测血管堵没堵呢？其实自己在家就可以测，我们今天一说您就明白了，自查血管堵还是没堵。方法就是平躺在床上，把双脚抬高到45度左右，时间30秒左右，然后观察自己的两条腿。如果有一条腿苍白，甚至有点蜡白，感觉腿的皮肤有点透明状，等脚拿下去恢复正常坐姿，这条腿会发生潮红，就说明这条腿已经发生了缺血症状。其实血管堵塞的原因之一就是血管中平时流经的血液不够，流速缓慢，所以除了通过饮食控制血脂等血垃圾的过多积累，还可以通过让更多的血液以更快的速度流过血管，这也能达到防止斑块形成血管堵塞的目的。方法不难，不需要跑步，不需要长途跋涉，这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都能做的动作，就是踮脚。别小看这个动作，在踮脚过程中，小腿肌肉会有规律的收缩和舒畅，这就会最深层次的刺激到血管，血管也会有规律的被挤压放松，同时踮脚也会增加下肢血液的流通量和速度，这样一来下肢血管就会被更多流速更快的血液冲抓到了。具体的做法就是穿一双平稳的平底鞋站好，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大约两秒之后落下脚跟，站稳之后继续将脚跟抬起，用脚尖支撑身体，反复进行。我们的建议是每天做三次，每次五分钟左右。
0: 听众说过，如果胀肚生气的时候胀得更明显，还打嗝，有胃炎，这样的人如果症状不是很重，可以试试枳实消痞丸来进行调理。中成药叫做枳实消痞丸，枳实其实是一种中药，中药名字叫枳实，那么这是中成药，如果您要用，最好在中医大夫把脉指导下来选择尝试，不能随便乱用，中成药也得有针对性。有听众来咨询的是心衰的小妙招，我们别的听众的经验哈，心衰的小方法，人参50克，平栗子50克，琥珀50克，黄芪50克，都打成粉末，混合到一起，把药末灌在胶囊里面，灌在0号的胶囊里面，哎，一天两次，早晚各一次，每次用四粒温水来送服。但是提醒大家，这是别的听众用好的方法，那您的心衰跟他的心衰一模一样吗？年龄一样吗？本身的体质一样吗？这都不尽相同，用之前要谨慎选择啊。
2: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两个，去不去皮都行，姜四两，大蒜三头去皮，冰糖四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一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 放冰箱储存。

纯，每天三顿饭，饭前都吃一两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一勺；勺子小，咱就两勺、三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但有严重病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记住了。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接下来依然跟大家回顾一下国医大师朱良春亲身体验，常年都在喝黄芪250克、绿豆50克、薏仁50克、扁豆50克、莲子50克、大枣30克、枸杞10克。先把黄芪250克放到砂锅里面，然后加适量的水泡20分钟，煮15分钟。然后呢，我们只要这个水啊。开锅之后，我们要这个水和其他的食材一起煮粥喝。莲子、绿豆、扁豆、大枣洗干净，倒入砂锅，黄芪水，然后呢，我们就开锅来煮，咕嘟个40分钟、50分钟，最后把干净的枸杞子倒进去，再煮个10分、8分就可以了。5天的量啊，这些煮出来是5天的量，你也可以按少量的次数来熬，每天都熬也行，或者也是煮出5天的量，我们就搁冰箱里冻上，然后每天吃之前拿出来，我们给这个煮熟，开锅我们就可以来用了。这一款长寿粥的来历呀，得是从啊好几十年前说起啊，那是1938年的时候，楚良春呢正在跟随他的老师在上海行医，恰逢那个时候当地呀有那个霍乱盛行，很多医者呢就会比较忙碌，每天看百号人高强度的工作，他体力越来越不行了，总是觉得特别疲惫，人也日渐消瘦，你这种情况还不行啊。所以呢他的母亲啊每天给他做一碗粥，哎，吃了几个月精神逐渐好，不再疲劳。后来呀朱老就每天都坚持吃，一直吃了好几十年，就是很养生。然后呢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主神明，心的功能如果正常了，气血运行就正常了，精力也充沛了，而苦是入心的，所以呢你可以带点苦味的那个莲子啊，正好能够清心养心。肝藏血主筋，然后枸杞子又是入肝经的，是补肝的佳品，脾主运化生清，是后天之本啊，所以用红枣啊、薏仁啊、扁豆都是健脾和胃的。肺主气司呼吸，所以啊肺气足了，脾胃能力强大了，咱吃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哎，人就越来越有精气神了。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每天清晨，让幸福来敲门，让快乐来你家。快乐老家带您相约幸福，和未来有约。身心健康，快乐时光，眼睛痒痒的中药方，蝉蜕十克，菊花五克，然后呢，矿泉水瓶子大概两瓶那么多的水啊，来煮个十几分钟，然后呢，用药棉花，来蘸着这个煮好的药液啊，给它浸在眼睛上，就闭眼睛，药棉花浸完这个药汤，直接敷个十几二十分钟啊，一天可以2到3次，您酌情选择。
5: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起菊饮，特别适合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4: 生活富足，吃的油腻，有的人有斑斑块块，然后各种指标都不平稳，有麻木的情况，有闭阻不通的情况，血管有淤堵不通透了呗，因为血管是个通道，就像水管似的，血管壁慢慢堆积了很多油脂，它就通不下去了，酸麻胀乏力，腿啊特别的沉重，走道走多了特别的累啊，有的时候是局部的这个血液循环不好，淤堵还容易引起皮肤的问题，比如说皮肤发白、皮肤发凉、皮肤发热、皮肤发红。有一个典型的情况，看看咱的耳垂，淤堵挺严重的人，一般有心脑问题的人相对严重的情况啊，说这个耳垂都会出现那种褶皱，医学上叫冠心沟，就耳垂有褶皱，有一个窝，您可以照照镜子看一看，然后同时也可以翻翻舌头底下那两条线是不是又黑又粗，这都代表着血管淤堵的信号，有点不通的信号，还包括胸闷啊、胸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心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左肩、左手臂，然后呢下颌、心慌气短，有的时候冒冷汗，就是脑血管。

0: 如果有不同的情况，头晕啊、头痛啊、视力模糊，甚至嘴有点歪、口齿不清楚，一侧胳膊腿都麻，就抬不起来或者不好使，还有就是全身的乏力，哎呀，可累可累了。而这种情况短暂的休息能缓解，这就被大家忽略了啊，以为就是觉得年龄大了、阳气不够了，忽略了是心脑的问题，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那么像类似这种血管淤堵的情况，当然可以用食疗。类似于像纳豆激酶这种东西，因为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它不是做过试验吗，大肥猪油啊，也是整试管嘛，试管就模拟成人的血管，大肥猪油啊、垃圾毒素啊、黄油白油啊一顿呼啊，这个试管特别的这个厚重，呼的可严重了，都堵上了，然后放在普通的个溶剂当中，它就化得特别特别的慢，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类似药物溶剂啊，但是放到纳豆激酶的那一盆子溶液当中，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呼的血管壁上的大肥油什么的、黄油白油啊，一点点的变软乎了、融化了，噼嗒噼嗒往下滴的，然后你在那个像涮火锅似的，在那个纳豆激酶溶液当中涮一涮，血管就通透了。那是专业的人模拟的这个纳豆激酶溶血栓的一个过程，可见这个东西真挺好的。纳豆激酶咱其实都了解，溶血栓的一把好手，所以如果您现在有刚刚依然提到的类似这种情况，多吃纳豆。它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出纳豆枯草杆菌，这种纳豆枯草杆菌能够快速溶血栓，降低血粘稠度，改善血液循环，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有利于我们预防心脑的危险因素的发生，所以它真的挺重要的。那大家如果选纳豆的话，有一个标准就是 FU 就是轻淤的关键指标，所以到市面上买咱千万千万要擦亮眼睛啊，那种三五百的根本就不行，然后呢两三千的太普通，一定要选择高品质的，就是 FU 的数值含量好的。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原装进口微囊锁活工艺，不怕胃酸，在胃酸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发挥帮助。而且纳豆激酶嘛，来源于豆，很多很多人原来都怕这个痛风什么的指标高啊，这里边有先进的一个剔除工艺，把维生素 K 给剔除了，还把嘌呤也给剔除了，所以你看三高人群啊，尿酸指标高的没事儿，咱吃这个纳豆没有负担。这个品牌叫做明治品牌纳豆激酶，明治品牌纳豆激酶确确实实是全球都知名的，咱们这是原装进口的，成分非常的健康，有纳豆粉、地龙蛋白、红曲米，还包括大蒜和洋葱强强联合。咱了解啊，大蒜不有大蒜素吗？洋葱不有黄酮类的物质和胡皮素吗？对于我们身体的抗氧化呀、血管的通透性全都有好处。再看看它的这个数据啊，纳豆粉每一粒儿纳豆粉高达125毫克，然后还包括地龙粉，还包括纳豆激酶。纳豆激酶每天来两粒儿就能够达到10000 FU 啊，单独一粒儿就5000 FU， 纯进口。每一瓶里面呢有60粒儿，每天吃两粒儿，一瓶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原装原瓶进口。明治品牌全球知名。那咱们的团购相关的负责人在国际健康博览会上找到了源头之所在，斗某音儿啊，京某东啊，一瓶就要400-500块钱，那三瓶加起来1200-1500左右。而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给咱听众谈来的专属优待价格，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三瓶吃三个月只要399。纳豆粉也有了，里边有鲜活的纳豆激酶，纳豆激酶的数据很好的啊，一粒就5000 FU， 还有地龙蛋白，然后还有红曲米。明治品牌原瓶原装进口，一瓶60粒，每天吃两粒，一瓶吃一个月，三瓶三个月只要399，市场指导价京某东或者是斗某音啊，三瓶就要1000多，而我们是399三个月，87996984。
1: 春季养生多吃芽，春笋、芦笋、黄豆芽；夏季养生多吃瓜，西瓜、丝瓜、大冬瓜；秋季养生多吃果，板栗、花生、罗汉果；冬季养生多吃根， 山药萝卜和

0: 快乐老家陪伴您，四季养生，岁岁安宜。
1: 脱肛的方法，针对脱肛啊，好多招呢。有一个是用远红外治疗仪呀，周林频谱仪呀，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个仪器啊，有这个理疗作用的。您可以到医疗器械店去找一找，选一选，或者上网上去买一买都行啊。就有烤电理疗作用的，一天烤这个三次哈，坚持一个月。我们的听众是80多岁的老人家亲身体验，然后一个多月吧，就康复了。哎，就是所谓说什么脱肛嘛，他就不脱了，就上去了。还有爱心听众推荐的一个外用方式啊，就是适量的小米煮到70%熟，把小米给捞出来，然后不是特别烫皮肤的情况下，你就敷在患处，然后是外边可以就是怼上点纱布啊，或者药棉或什么的，然后再穿上内衣啊，说是第二天就见效了，也是我们听众推荐的，也是当年自己的老妈亲身体验过的，差不多得有100年的一个验方了啊。你看针对脱肛方法还挺多，还有听众是用了这个白矾，然后用手指头蘸一点白矾就揉啊，揉这个脱肛的这个脱出来的部分，每天揉，每天揉，一天2到3次，哎，揉着揉着可能也就变小，就上去了，哎，这都是来自民间的好方法。
2: 加油老偏方，自己当医生，小病一扫光，快乐老家经典验方。
3: 胃下垂了怎么办？听我跟你说一说。猪肚250克，白胡椒15克，加水炖，不放其他食材和调料，煮好后吃猪肚喝汤，一天吃一次，饭后记得平卧在床上半小时，并把脚垫高，这样胃下垂就会一点点的好起来。
1: 如果胀肚生气的时候胀得更明显，还打嗝，有胃炎，这样的人如果症状不是很重，可以试试枳实消痞丸来进行调理。中成药叫做枳实消痞丸，枳实其实是一种中药，中药名字叫枳实，那么这是中成药，如果您要用，最好在中医大夫把脉指导下来选择尝试，不能随便乱用，中成药也得有针对性。

感谢爱心听众潘雅芝给我们推荐的针对心血管疾病、冠心病、脑供血不全、睡不好觉、便秘都能来用的一个食疗妙招。好就好在呀，这样的食疗妙招真是太安全了啊，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朋友们可以记一记。大枣五个，姜切成片儿三片儿，木耳泡好，大概两三朵，七八十克，八九十克啊都可以。把木耳泡好之后切成丝儿，再准备一两瘦肉切成片儿，大概加六碗水，煮剩下两碗水，早晚各一次。如果姜你能吃，那就都吃了它啊，如果姜实在是咽不下去，其他的食材要都吃了，汤也要喝掉。潘雅芝亲身体验的，她是20多天心脏不舒服，脑供血不全明显改善，脑供血不全的症状改善了，可能睡眠啊心脏啊都会舒服很多。

0: 皮肤瘙痒一定要提高免疫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吧，你缺乏 B2 B6 B12， 然后呢就是皮肤痒痒。再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身体当中有湿寒，要么就是有燥有寒，它不一样啊。那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啊，如果咱们是身体当中有寒湿而造成的皮肤痒痒，我们原来听众的经验啊，这个方子是他喝中药调理完身体啊，然后把这个湿疹皮肤痒的问题给解决了。中医大夫指导的说，你日常啊，因为你这个是寒凉体质啊，你如果但凡是由于着点凉你就痒痒，你就喝这个。这个是干姜红枣饮，干姜9克，红枣10个，桂枝6克，三味药食同源的小中药一起煮水代茶饮，水多了就多喝点水，水少了就汤就浓缩点，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代茶饮就行了啊。干姜9克，红枣10个，桂枝6克，主要就是适合那种风寒着凉之后，然后你就痒痒，一痒痒你就喝这个，喝个几天可能就改善了啊。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1: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风湿关节炎一个锻炼的方式。我们都说啊，风湿骨病腰腿疼痛，我们可以选择贴膏药啊、理疗啊、针灸啊，或者喝汤药啊啊。但是平时的锻炼，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妙招，会有相得益彰的作用。这个呀叫做蹲墙功，面对墙壁，然后呢把着扶手来下蹲。哎，你可以在墙附近放两把椅子啊，或者是结实一点的凳子都行，蹲实点的。我们可以把着，把它当成扶手，把着扶手慢慢下蹲，面对墙壁慢慢下蹲，早晚各一次，一次来回36下。当然刚刚进行锻炼，尤其年岁偏长一点的老爸爸老妈妈，你可能一下来回蹲起36次确实费劲儿，没关系，你先少量尝试，先做6下。哎，你做了大概一周，你再做12下，慢慢慢慢次数往上叠加。当然也别太难为自己，我们的目标是在不痛苦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好的锻炼方式，对于咱们风湿骨病腰腿疼痛关节的养护和调理起到一定的帮助。你不能由于想要锻炼而让自己特别累，那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这个次数啊因人而异，您自己掌握。
2: 萝卜可是大家经常吃的一种食品，可是吃萝卜也是有讲究的，吃的不对效果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什么时候要亲近萝卜呢？第一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可以加一点萝卜。吃火锅的时候，因为吃的东西杂而且多，其中还有很多肉类，因此最好加一点萝卜在汤底，这样不仅能使火锅汤底味道更鲜美，还能够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因为萝卜有很好的下气消滞作用，在火锅的汤底里面吸满肉汁的萝卜也能够成为一种味道鲜美的药。所谓的消滞就是消除饮食的积滞，进食过多或者进食肉类后出现腹痛腹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的时候，别急着找药，先吃几块萝卜试试。第二就是腹痛便秘者多吃萝卜。饮食停滞的人表现就是经常腹胀、大便不通、放屁比较臭等等，可以经常食用萝卜可以帮助消化。有研究发现，萝卜中还含有可以帮助消化的淀粉酶，以及可以促进肠胃运动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镁等矿物质，可以起到通便降脂以及预防胆结石等疾病的作用。第三，萝卜能够化黄痰、稠痰。萝卜本身有良好的化痰作用，能够使痰变稀而容易咳出。一般认为萝卜是偏凉的，所以在化痰方面以清化热痰为主，也就是粘稠的黄痰。平时咳嗽痰多、痰液粘稠难咳的一般都是热痰，这时吃一些白萝卜对咳痰咳嗽都有一定的帮助。那什么时候远离萝卜呢？第一就是脾虚者少吃萝卜。由于萝卜有下气和消滞的作用，因此对于脾胃虚弱并且没有积滞的人来说，最好不要经常吃白萝卜。脾胃虚弱经常表现为胃纳不佳、大便溏泻。 第二就是不要和党参、黄芪同食。由于萝卜有下气和消滞的作用，因此食用萝卜会对补气类药物的补益作用有一定的妨碍，比如人参、黄芪。

0: 题。第三就是老慢支哮喘患者别吃萝卜，萝卜性偏凉，不适合那些以虚寒为主要表现的咳喘，表现的就是痰白窒息或者如泡沫。当然如果是急性发作期，表现为痰多色黄滞黏的时候，萝卜还是可以作为辅助使用的。
1: 咱们老祖宗啊，2000多年之前就有那个发酵类的豆了，豆豉什么的。哎，我们都会从日常的民间的生活当中研究出来，发酵之后有些东西就完全不一样了，会有很丰富的营养价值，还包括纳豆激酶、红曲以及地龙蛋白。地龙就是蚯蚓，它呢走窜活血化瘀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不知道您看没看过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就是非常知名的那个这个试验嘛，现场啊，就是我们说把那个试管啊装上大肥猪油，黄黄的大肥猪油，白白的大肥猪油，哎呀糊的全都是啊，它里边不只有猪油，还有包括什么黄油啊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人造的一个这么个血管，模拟血管堵塞的环境，把这个试管放在那。纳豆激酶溶液当中涮吧涮吧，噼嗒噼嗒往下滴的，就已开始溶这个凝固的这个血液的淤堵的情况了。特别明显的一个感知，咱们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就证明纳豆激酶这个东西就是豆子发酵之后产生的营养价值。这个东西可是通血管的，血管通百病不生，如果我们血管不通的话，堵哪儿哪儿就有问题。比如说下肢血管如果堵了的话，那下肢静脉的这个淤堵就出现了呀，比如说像蚂蚁爬呀，有点啊行动不方便呢，然后对于那个冷暖的感知不灵活不灵敏，当我们觉得腿凉的时候，那早就已经挺严重的了。还包括我们说脑子如果血管不通透，动脉粥样的硬化，哇，像那个粥似的糊在那个血管壁上，那您说这血管血流量能通透吗？肯定是不能通透的，是不是？包括我们堵在哪儿哪儿有问题，肺子里边，我们这个肾里边啊，肠胃里边啊，反正是周围的带血管组织周围血液循环的都不能淤堵。您现在如果下肢堵了，腿疼酸麻，耳垂有那个褶皱，那个叫做冠心沟啊，说明咱心血管有这个淤堵的情况。那么日常饮食怎么办？山楂呀，红曲米呀，地龙，你想啊，地龙是蚯蚓，它在地底下生存的时候拧扯的把它结成好几段，是不是拧扯的那个开始在土里钻，它这个叫天生的活血化瘀的能力，这个活血化瘀的能力就是能够通血管的，扫清血垃圾的，让血循环更畅快的。所以一定要研究怎么吃，比如说您要是动脉硬化的人，平时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还包括啊原来得过一些梗住的情况，挺后怕，哎，我们原来住院打针调理什么的，甚至手术啊，我这个千万不能再犯病了。那我们日常饮食怎么去避免危险因素的发生？中老年听众，肥胖人士，长期久坐，记忆力减退，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来补补纳豆。那现在咱们到市面上买纳豆啊，纳豆激酶片，纳豆激酶胶囊，我们得会找，大家得找啥样的？得找那种 FU 指标高的。 FU 是什么呢？ FU 就是轻淤堵的关键指标，每一粒市面上至少咱们得买 2000FU 以上的才是标准活性的。那么如果咱们能够买得到 5000FU 顶配活性的，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高端的了，业界天花板的了。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这个纳豆激酶供大家选择，依然给你多提供一个选择，多提供一个方案，原瓶原装进口的，而且是工厂直接供货的。老朋友知道这款纳豆片，国际知名品牌，明治品牌纳豆激酶，在京某东，然后抖某音儿，大家找找搜搜啊，369 378 352都是这样一个标准定价，这好多好多的旗舰店的平台都是这个标准定价，而我们这个原瓶原装进口，咱们这个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能够谈来特别的一个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399一个组合，足足三瓶，它每一瓶啊是60粒，每天2粒一瓶，一个月3瓶，3个月正好是我们人体的调整的一周期嘛，2.5个月到3个月，我们会拿到结果，会有所感知。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399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 听众微信名叫点点点。

0: 点零。
1: 他说了啊，手脚麻，用温水沏小苏打之后来泡手脚，效果比较不错。不能摸凉的东西，这是分析一个手脚麻、手脚凉、血液循环不好，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0: 食欲不振，不爱吃饭，消化不良，胃气不足，胃下垂，有啥办法呢？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木香五克，山楂干5到20克，开水冲泡焖10分钟左右，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健康了，咱们才能够有这个资本出去跟我们玩一玩，对不对？哎，粤海潮生，咱们这个闽赣粤全景大福建3省联游，玩8天的行程，大家特别感兴趣啊！而且主要就是放心，是属于我们给您打造的，没有购物店的行程，纯玩的行程，你说开不开心？没有负担，对不对？不进购物店，不进购物店，咱都不耽误咱玩啊。没有购物店这一项啊，全程工作人员陪同，10月12号3699，高档的比较好的这个大巴车，而且咱的景点也比较全面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双飞玩8天住7晚才3000多块钱，你要自己出去玩，一个是中老年听众咱们订酒店呐、买机票费事儿麻烦，再一个它也贵呀、往返这机票都得将近2000块钱左右了，3省玩8天双飞南昌进出的啊，一边逛一边看风景，复古与现代交织，武夷山呐、天游峰啊、平潭村北村港啊、龙凤头沙滩呐、既有海边又有小村庄，然后还有鼓浪屿呀、集美学村呐、环岛路的航拍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咱们还会在土楼群去办一个篝火晚会，包括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甄选住宿独立卫浴双标间卫生干净，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厦门海上明珠鼓浪屿世界双遗产武夷山景区3省联游啊，所以非常非常的全面，去这一次比较全面，没有任何遗憾，8天双飞住7个晚上，工作人员全程都陪同，特别让人放心。福建、江西、广东3省联游超值纯玩特价团，这个团期在11黄金周期间5999，所以我觉得中老年听众咱们就错峰出行，在家里团圆美满过个11假期，过完11假期10月12号就跟咱出发玩南疆土楼啊、南澳岛啊、启航广场、潮州古城啊、东山岛啊、南门湾、南普陀呀、集美学村呐、老院子景区呀、平潭呐、大红袍景区啊、云窝啊、晒不眼、天游峰啊、长汀古城啊，太多值得去逛值得去看的特色美景了，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魏通。
1: 哎，儿子，妈手机呢？
2: 手机？
1: 啊，哎呀，我手机放哪儿了？
2: 你这一天天，你手上拿的是啥呀？
1: 哎呀妈呀，这可不是咋的呢？哎呀，你说这一天呢？
2: 这一天。哎呀，这晕头转向的呀！
1: 你别提了，
2: 你都说我老这天都老惦记你，
1: 我就，哎呀，你别提了，妈也不知道是咋的了。你说现在这个岁数啊，你说不当不正的，怎么就，咋就啥也记不住呢？哎，对了，
2: 啊，
1: 啥声？
2: 刚才好像是有门铃声啊。那啥，你别就这事跟人说了，你让我爸知道之后，
1: 不对，
2: 我爸在退货。
1: 哎呀呀呀呀呀！我火上烧着水呢，哎呦我的天哪，赶快呀，
2: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就觉着好像嗡嗡嗡的就报警了。
2: 我的妈妈呀，
1: 嗯，
2: 你这一天天呢吃了忘情豆似的，啥都不记得了。
1: 哎，
2: 你知道我是谁吧？
1: 哎呀，讨厌呢，
2: 真是。
1: 妈，你别提了，那天我不送你上英语课吗？
2: 啊，
1: 我到学校了，我就在这寻思，哎，我那个窗户关没关，这两天不有雨多吗？雨大
2: 是。
1: 哎呀妈呀，你别提了，你上课一个半小时，说实话，我也知道你在里面上的也是说这个啊，那个屁股上跟长了弹簧似的坐不住。你妈在外面那也是就屁股上跟长小毛似的，哎呀就颠的呀，哎呀我这窗户关没关呢。
2: 你这一天天妈妈呀
1: 出个门老惦记了。
2: 你说实在不行就上医院看看吧，坚持出来再变成晚期
1: 呀。哎呀，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不光我，你李姨那天我吃饭的时候
2: 啊，
1: 大家都达成共识了，
2: 是吗？
1: 现在大家都这样。
2: 哎呀，这真是
1: 岁数大了。
2: 嗯，那行，那你这想想啥招吧，要不然你这老说自己产后的就是健忘，这跟生孩子可能有很大关系。
1: 哎呀妈呀，儿子，你这回你说到妈心坎上了，
2: 是不是？
1: 哎，人说一孕傻三年，你妈这样啊，看是一孕傻得傻30年呢。
2: 这家是孩子都上小学了，快上初中了，这他还在那犯傻呢。妈妈，你咋不出门不走呢？在那犯啥呢？
1: 你这不是刚才说我了吗？
2: 啊，
1: 说我这老忘，
2: 老忘啊，
1: 方方面面的，你说这整的我这心里也不大得劲儿
2: 啊。
1: 于是乎呢，妈妈就有措施。
2: 啥措施啊？
1: 就像妈妈说你似的，学习得有方法
2: 啊。
1: 那不是那话是咋说来的，方法总比困难多，对不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于是妈妈现在呢就是把咱家的这个出去之前我需要确认的事儿一项一项给它列成清单。第一项，水、煤气
2: 啊、
1: 窗户
2: 呀、
1: 电线
2: 啊、
1: 还有孩子。
2: 哎，
1: 这几项我给他搁这个小条条粘好它，粘到哪儿了呢？粘到了燕尾夹上。哎，
2: 嗯，
1: 我确认一个，我把这燕尾夹往上夸
2: 推上一个，
1: 推完了之后就变对号了，
2: 哦，啊，
1: 全都推满了。哎，钥匙这一项我再给它推上去，
2: 拿钥匙走。
1: 哎呀，然后拿钥匙出门。
2: 行，哎呀，妈妈，
1: 哎，
2: 那咱俩，哎呀，我爸爸打电话，让咱俩下楼吃饭。
1: 妈呀，
2: 快
1: 走走。没翻完呢。
2: 啊，那行啊。哎呀，你说我们这些网友啊，就给自己做个牌子。健忘的女子呢，自己做了五六个牌吧，分别提醒水呀、门窗啊、卷发棒啊，再加上呢这个是否呢吸燃气灶啊，哎，孩子带没带呀，这一系列就提醒自己啊，别健忘，别耽误事儿。
1: 嗯，出门之前做好确认啊，咱这真傻哈，有方法也有乐趣啊，人生活当中就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汇聚而成了美好的回忆啊。也希望大家伙在生活当中虽然遇到困难了，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化解困难的一个过程的话，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哈。
2: 哎呀，三嫂啊，我看你家我这个那个大侄女哈，这咋是你这头发发量真厚啊哈，反正就有点白头发。
1: 哎妈，你别提了
2: 啊，
1: 你说这都快成我心病了。
2: 咋的呢？
1: 你说因为点啥呢？
2: 哎呀，那还用寻思，随我三哥呗。我三哥你看现在是秃瓢秃瓢了，那小的时候那头发就白，没啥事儿。
1: 你就 也有人说我们是少白头，
2: 少白头的。
1: 可是咱才四岁呀、啊！
2: 呀，
1: 孩子四岁就少白头，
2: 那可真是太少了。
1: 哎呀，
2: 是不是太年少了？
1: 我就在这寻思呢，给他查查啥呢？你说是缺啥 A B C D E F G 啥什么微量元素了？
2: 人那孩子，我看你家那姑娘哈，活泼开朗的，热情洋溢的，那家是一顿饭能吃俩馒头加一脆苞米。
1: 可不就是？哎，你说就这个小白头发，
2: 这白头发
1: 查了，其实也是
2: 啊、
1: 没找着啥原因呢。
2: 你可以跟你说，这孩子呀，其实也就是说，你也别瞎担心了。现在就有你们这些家长。一天天的孩子家有个风吹草动的，这个整的自己紧张，那白头发多点就多点呗，反正
1: 不是，那才四岁呀。
2: 哎呀，关键是这白头发是真多呀，
1: 以前吧就一小组，哎、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咋给我整迷茫了。我就寻思啊，实在不行我在网上发个英雄帖吧，
2: 啊，
1: 让大家伙给我出出主意，
2: 是
1: 给我看看，给俺姑娘啊诊诊病，人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
2: 那可不咋的呢，那你就发到网上，你研究研究。哎呀，没准能有流量成网红呢，叫白发小小魔女的妈妈。咋的了，三嫂？
1: 妈
2: 啊，
1: 这不那天
2: 一大早上，我哥让我接你说上医院。
1: 哎呀，
2: 啊，
1: 那天吧，
2: 啊，
1: 咱俩这不是说吗？跟闹笑似的。
2: 是啊，
1: 说在网上发个帖，
2: 对、啊，
1: 让我起个名，白发魔女的
2: 小妈妈，
1: 小妈什么白发小魔女的妈妈。
2: 对，
1: 我就给发了。
2: 啊，
1: 妈呀！这下面这跟帖啊，扑啦扑啦扑啦扑啦的，这个，哎呦，我就乌泱乌泱的。
2: 你相信那个，那玩意还能准呢？
1: 你真别说呀，
2: 啊，
1: 有一个
2: 啊，
1: 我真敢叫，
2: 啊，
1: 真敢叫人说的靠谱吃，
2: 靠谱吃啊！
1: 你知道他跟我说啥？
2: 说啥？
1: 他说看孩子这样吧，
2: 啊，
1: 这阶段性的这个以前没有这么大，现在越来越多了，而且感觉你的皮肤有点变白，头皮本来就白吧，你那块有点就特殊的白。他说你不行，那啥，你看看皮肤科，敢叫你这是白癜风
2: 呀？那你今天上医院看完了，结果咋样啊？
1: 真是啊！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原来这网上这么多大夫呢？这四岁的女孩啊，满头白发，一直都找不到原因。发到网上之后呢，你别说，咱万能网友是真给力呀，说你去看看吧，可能是白癜风。这一查，真找准症状了，孩子确实白癜风头皮。
1: 要不说呢，这高手在民间啊，
2: 民间啊。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还哪块放蟑螂药啊，妈妈？
1: 在这儿放吧。
2: 那行，那妈妈你去忙吧，我一会儿在厨房放完了，卫生间放，卫生间放完了，客厅放。
1: 行，
2: 好嘞，妈妈。
1: 我跟你说啊，
2: 啊，
1: 放完了蟑螂药的话，你一定要洗手啊。
2: 行，
1: 注意卫生啊，
2: 妥妥的。
1: 咋地都是药人的，
2: 哎，
1: 药狼的。
2: 行，药狼的，一定要把这狼给它消灭掉。不是，你没看看孩子这半天没声呢，
1: 放蟑螂药呢。
2: 啊啊，这我这好大儿这么小点就能帮他妈干活了。
1: 这不是放暑假了吗？
2: 啊，
1: 孩子说呀，希望啊在家里面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不是，这孩子干啥呢？这半天
2: 你去瞅瞅去吧。
1: 是咋没声了呢？
2: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不带香味儿，别孩子他咕噜一下子吃了啊。
1: 妈呀，那孩子也挺老大。不是，儿子你搁这干啥呢？
2: 嘘，别瞅瞅妈妈。
1: 咋的了？
2: 我跟小伙伴玩呢。
1: 不是，你别吓妈妈，这屋里一个人都没有，就你自己个儿，你哪来的小伙伴啊？
2: 你看鞋这是啥？
1: 妈呀，这不是个蟑螂吗？
2: 我手拿的是啥？
1: 蟑螂药啊。
2: 它搁这吃呢，像小猫啊吃猫条似的，一点一点咬呢。妈妈呀，我求求你，这个蟑螂啊，你一定别拿鞋底子拍它啊。
1: 啥意思啊？
2: 他搁这吃我的小小蟑螂条药，哎呀，吃的可开心了，我想天天的买蟑螂药喂他。这个蟑螂药蟑螂可爱吃了。
1: 不是，妈妈让你拿蟑螂药是喂蟑螂，是要
2: 他叫我的宠物
1: 的，这家给我气的。
2: 嗯，他以后不叫蟑螂了，他有个新的名字，
1: 叫啥呀？
2: 福宝。这小蟑螂万万没有想到啊，你吃这个呀可是蟑螂药啊。吃完之后当时可能没觉咋地哈，回去之后呢，哎，开始发药犯病发毒了，然后呢会传染给同类啊。但是小孩哥呢喂蟑螂的过程当中，家长拍下这一幕说，哎呀，我们瞬间觉得蟑螂一点都不招人烦了，反而觉得很可爱，就像熟识的好朋友一样。
1: 啥也别说，建立链接了，这是。
2: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关注节目。哎，欢欢，我跟你说件事，我这个过两天我要送外卖了，马上要开学了，你干点啥呢？在家
1: 能行吗？
2: 哎呀，我打寻思好了，我那个干个半拉月啥，我挣钱，到时候回学校我请你喝咖啡啊、哦。
1: 你注意安全啊！
2: 啊，
1: 咱不说别的，你主要啊，你那一天毛了三光的，你别整啥安全的事儿，不安全的事儿啊、哦。
2: 哎呀，我这都是即将大学生了，我还能在乎那个？再说了，外卖小哥风吹日晒的，我考验一下自己，然后还能挣钱儿。你净给我带饭了，我开学请你吃好吃的啊！哦，
1: 行，好嘞，就这么定了。
2: 哎，欢欢，
1: 咋的了？你咋说话骚眉大眼的呢？啊，
2: 那啥，外卖活我不干了，我寻思跟你说一声，你问一下你家楼下，你不跟我说有个赵姨吗？
1: 啊，
2: 他家孩子想补课，你说你那个英语不太好，我行，我补吧，是挽回点损失是点损失。
1: 咋的了？
2: 这不是吗？跑外卖三天
1: 啊。
2: 干不了
1: 了，挣钱去了吗？
2: 哎呀，跟我妈跟我姥一共要了1000块钱，这三天置办装备花900，租电瓶车花700，
1: 啊，
2: 完了里外里的话各方面，
1: 这不都固定投资吗？
2: 固定投资啥呀，我干三天，你说一天天就接单送货接单送货，感觉我大脑子空空，人就是个机器，我干不了了三天。这三天我车
1: 你就干三天
2: 啊，
1: 你就干不了了，你还能干啥大事儿啊？
2: 哎呀，不行，
1: 停停，忍忍不行吗？
2: 我打算收手了。完了之后呢，这三天吧，算来算去，算来算去哈，一共花900多，我自己赔了700多。
1: 啥？
2: 嗯，
1: 咋的？
2: 赔700多？
1: 没赚着钱？
2: 倒搭700。

齁得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卢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十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一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了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呐、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子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订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直接摁这个电话啊，400-9
999-0139-400-399

0: 0139 400 390 0139 400 390 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 390 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
1: 哎呀，不让我吃外卖，不让我吃外卖，我也得定了，实在是不赶趟了。
0: 哎，你好，喂，
1: 哎，你好，小哥，
0: 哎呀，电话终于接通了，静音了，打半天了。
1: 呀妈呀，啊，你说说，我还在这念叨，这快递咋还不这个我这
0: 外
1: 卖咋还没到呢？你想想，
0: 我到了，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行，小哥，
0: 完了之后你刚才没接到，我寻思这个那啥，那我你要需要我的话，我再给你送上楼，还放门口，
1: 放门口就行。我现在
0: 敲门半天没人开，啊，
1: 哎呀，不好意思啊，
0: 没事没事，
1: 先下楼了，取外卖了，哎，打外卖。哪呢？这也没有啊！打电话。
0: 喂，
1: 哎，小哥啊！
0: 哎，你好，美女。
1: 咋没有呢？
0: 啥呀？
1: 外卖呀。
0: 你是哪一个呀？
1: 就是你说你给我放门口那个，我刚才忘接电话那个。
0: 啊，刚敲门没人开那个。
1: 哎，
0: 那个我给你放你家门口了。
1: 没有啊？
0: 不可能啊！我放了一个绿色的包装袋。
1: 没有。
0: 不，等会儿啊！我正好在大门躲着呢，我开车我回去我看看。呀。真没有哈，
1: 你看看
0: 那啥，我在四外给你找一找呢，我看看
1: 找找搁哪儿了呢？那你说说，
0: 哎，这会儿也没有啊。
1: 不是你确定你给我放了？
0: 我确定了，你看这有监控，哎，真有监控，啊，你看这有监控看着呢。
1: 走走走，看看去
0: 啊，咱俩去调调监控去。
1: 几点？几点？
0: 11:28。
1: 找一找，
0: 11:28。
1: 18，
0: 对，
1: 18，哎。
0: 我当时，哎呀，这话可能不能讲。当时门口还有两条大黄狗呢，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是不是？
1: 真放这儿了。
0: 你看你拿走了，
1: 哎，我拿啥走啊？我没拿走。
0: 谁拿走了？
1: 往后看，
0: 呀，
1: 你走了哈？
0: 这不是大花狗过来了吗？
1: 过来干啥了，
0: 啊？把外卖直接叼走了，
1: 买它吃了。
0: 哎，他没直接在这儿耍，你看看他。哎，我跟你走，你看那草丛里那啥。
1: 你妈呀，那不是我的外卖盒子吗？
0: 你看你买的那个黄焖鸡儿，那鸡骨头还在那搞着呢。
1: 可不是咋的呢？
0: 这万万没想到哈！
1: 啊，千防万防，这小狗没防住啊。
0: 嗯，这偷外卖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那个你旁边的人哈，可能是一只呢小狗。这女子啊，订完外卖之后呢，邻居家小狗看到了，直接就把外卖叼走，到这个荒郊野地上把外卖吃了。女子说：“我等了一个小时啊，
1: 啊，
0: 他挺现成的了。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嗯，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精神萎靡不振呐，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一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 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1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啊，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1天喝1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拉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一超类编，它这个3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你就是看我不顺眼吧，这一天天的就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
8: 不是，你说说你，说事儿就说事儿，老闹回这些情绪。
7: 你别解释了，
8: 情绪解决不了问题。
7: 我一天天的吧，我就跟你说，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你就开心了，是不是？
8: 不是，你说那话干啥？你说你就喝点酒吧，你
7: 我喝酒
8: 没数，
7: 我没喝多，我喝酒，我意识清醒的。完了，瞧不上我了，我不如跳水、跳河、跳江了，我活着啥？我跳下去！噗！
8: 哎呀！哎妈呀！真吓，老公啊！救命啊，有人跳河了。
7: 女士啊，别着急啊，我们现在救援队呢分成四组啊，已经在河这岸、对岸、两岸都开始进行巡查了啊。
8: 妈呀，你说说我怎么我老公就这么的离我而去？你说这人喝点酒跟我闹点脾气，我就忍忍他呗。我不但我非得我刺激他，我刺激他、啊、他就跳了河了。
7: 你确定他真跳下去了是不是？
8: 眼巴瞧就从我
7: 们就是在你说这个区域捞好长时间都没捞着啊啊！
8: 不能
7: 啊。那你看看你俩就是说他是当时喝酒了。
8: 对，
7: 你家老头会不会游泳啊？
8: 会，但是喝酒了一个猛子扎起就没人了，
7: 一下就没影了啊！哎呦我的天哪，你说这家是生命这么宝贵咋这么不珍惜？你也 别哭了女士，我看你这家是
8: 老狗啊，我还没给你出够的。
7: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给我累够呛。
8: 不是，你咋回来了？
7: 我不回来我上哪儿去啊？这家是、啊、
8: 你昨晚不跳河了吗？
7: 我跳河了，我跳河的一股脑的夸夸，我一顿撩一顿游，我就游到对岸了。
8: 然后呢？
7: 撩到对岸了，上酒劲儿犯困了，我就躺那个岸边上睡着了。
8: 啊，
7: 今天早上蚊子给我咬仨大包，我夸夸夸我游回来了，刚上岸。
8: 你这死玩意你啊。
7: 咋的了？
8: 就因为你跳了个河、啊、
7: 嗯，
8: 我这一宿没睡。你等会儿来电话了。哎，救援队呀，我那死老头回来了，死老爷们真是恨死人了，游对岸了，睡一觉，今早被蚊子给叮醒了，是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你等着，我让他生不如死。我
7: 哎呀，冲动是魔鬼啊。这南宁的一对夫妻吵架，男子呢正气头上就借着酒劲跳江，当时呢，这救援队可真是兵分好几路啊，打捞啊，救援呐、啊，始终未见踪影。
8: 哎呀，多让人担心！啊、你说大半夜的、嗯，这喝点酒真的是冲动射魔鬼哈。
7: 嗯，
8: 砰一下就扎河里了，你说谁不揪心？
7: 结果呢，第二天呢，人家自己当天晚上游到对岸，第二天从对岸又游回来了，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回来。那你说这一宿，亲人的心呐、啊，可真是啊，操碎了啊！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哎呀，这一般人来说都了解不了我的文玩，别人有盘玉米的、盘手串的，咱盘的是啥呢？葫芦。小莲啊，
8: 哎，
7: 那啥，那个你现在不做饭是不是？
8: 我不做饭呢，咋的了？哎呀，
7: 我这个葫芦吧，你说说，就是始终吧，就是干的慢啊。哎，我现在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9: 人家这都是盘盘盘，晒晒晒，晒晒晒，盘盘盘，
7: 那不行啊！
9: 啊，
7: 你晒晒晒，盘盘盘，它那个上面呢油汪的，你还得自己抹油，我直接让油进到葫芦里边去，你说咋样？
9: 那进到里面
7: 啊，而且呢，你有一个。它得蒸发水气和湿气，热胀冷缩。我拿热油，
9: 你想咋整啊？
7: 我想呢，用那个你那个小油勺放到你的电磁炉上，我把这个葫芦给它炸一下子。
9: 妈，油炸葫芦啊！
7: 哎，对劲儿，本身它都已经木质化了，那油啊泡一下这个葫芦一炸，完了之后这葫芦变得更加的坚硬，又防虫又防蛀的。哎，你说说多好啊！我就拿油热油给它炸一下子啊。
9: 哎、
7: 一炸一下子省肉天天盘了，都没有时间搂你抱你陪你了。
9: 哎呀，说那话
7: 哎呀，点上我心爱的燃气灶、煤气炉、起锅倒油。哎哎，把大长筷子给我啊。
9: 哎妈呀、
7: 嗯、
9: 这咋你这整的它盘出新境界了呢。
7: 是拿油炸一炸，炸一炸，一秒两秒，25秒，38。哎呀妈呀，爆炸了。
9: 哎呀哎呀妈呀，这哎呦天，这油点子，哎呀妈呀，
7: 哎呀，
9: 这葫芦籽儿咋都
7: 蹦出来了？
9: 妈呀，
7: 啊、
9: 是不葫芦籽儿变成葫芦娃了？
7: 不是，没蹦着你吧？
9: 没蹦着我，
7: 我先给你蹦疯了，你还葫芦娃呢？炸了，白撒我这葫芦。这进热油里边几十秒钟，这葫芦就炸了啊！哎呀，这突发奇想，你说这也真敢整啊？
9: 可不是咋的呢，多吓人啊！
7: 哎呀，欢欢，你瞅瞅你咋闷闷不乐的呢？你看我今天瘦3斤，给我开心的呀，又造了3鸡腿。
9: 哎呀，你行啊、
7: 嗯、
9: 身材比例好啊。
7: 好啥呀，好啊，票挺大的。
9: 哎、别提了
7: 啊，
9: 自从啊咱们寝室里放了这个镜子之后啊，
7: 啊，
9: 说实话我对人生都感觉啊暗淡了。
7: 咋的呢？
9: 哎呀，我打小吧，我妈都说我、
7: 啊、
9: 那大长腿细料条的啊，这姑娘一看多板正。
7: 是，
9: 我不仅吧学习这个方面对我自己要求挺高的，
7: 嗯、
9: 啊，我对我自己的身材吧，说实话我也得有一定的说啊，你懂哈、啊？
7: 懂，
9: 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7: 那可不
9: 呗。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7: 啊，
9: 以前吧我在家的时候，我都觉着可能是学习忙累啥的，也没注意这个方面啊。自从上了大学，在寝室里安了这个镜子之后，我那天我仔仔细细的我观察了一下我的身材比例
7: 呀，
9: 天塌了。
7: 你比例挺好的呀。
9: 好啥呀？我发现你这人就会说话，你一天就骗我。
7: 没有啊，
9: 你没有啥呀？我那天发现了，哎呀妈，别说了。哎妈！说完心都堵得慌。我要说，那我
7: 啊，
9: 我身材5开，
7: 啊，也就是说你腿和身子一样长。
9: 可不是咋的呢？我一直以为我是43分的呀。
7: 哎呦我的天哪！我还46开呢。呀，你这不说不知道，一说一瞅你确实是这样式的。你也别自卑了，至少你长得漂亮啊。
9: 哎，别说了，
7: 你长得多俊呢，你说说。
9: 是，这不是咱说我是一个说追求完美的人吗？不仅学习、品德、内心、德行、性格，反正方方面面吧，我都自己要求高。哎呀，你说现如今也不兴穿高跟鞋了哈，
7: 那你
9: 穿高跟鞋我还能拉长一下身体的比例，下半身的这个长短。你说这年头，就我咋没生在我妈那个年龄段呢？我妈那时候咔咔咔小跟鞋踩的可响呢，一看大长腿，小短身子，哎妈呀，就可靓丽呢。
7: 哎呀，你这命吧，不能啥好事都给你。
9: 哎、
7: 啊，
9: 要不然你说我在鞋里面垫俩鞋垫？
7: 哎呀，你垫8个鞋垫也没有用。啊、哎，
9: 增高垫吧，
7: 增，别增了，再增都比我高了。哎、呀，今天咋真开心呢？啊，我记得前两天你还上火了呢。
9: 我咱就是说
7: 啊，
9: 这镜子当时是谁给咱粘到这个？
7: 上一届学姐们粘的，
9: 不是咱买的呀、啊？
7: 不是咱买的，咱们屋里边一个个的，谁是厂的主啊？都抠的直冒烟。咋的了？
9: 有没有学姐联系电话？
7: 没有啊，
9: 联系方式啥的。
7: 上哪儿联系去啊？都乱串。嗯，上一届没准这个楼住的是男生呢，上哪儿给你找去啊？
9: 哎妈呀！
7: 啊，
9: 我就想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
7: 咋的了？
9: 那个，咱们那身材比例其实都挺好的。
7: 可拉倒吧，你就五五开。
9: 五五开啥五开呀、啊？我跟你说，我是让这镜子给骗了
7: 啊！骗了！
9: 我以前我不跟你说吗？我妈都说了，我大长腿的姑娘可板正呢。
7: 那你咋发现你被骗的呢？
9: 我今天吧，我说实话，我今天吧，我这待的五脊六兽的，我就在这试衣服。
7: 嗯
9: 啊，我试我这小裤，我这小衣服。我以前吧，我都站在镜子前面，我仔细端详。我说哎呀，我这眼睛、眉毛啥的，就看、啊、
7: 带劲哈，
9: 带劲呐、啊。哦，今天吧，我寻思，哎呀。我看看我是不是最近人胖了，我这腰是不是长肉了，
7: 想离远点瞅，
9: 我往后远点瞅
7: 啊，
9: 看个整体。哎，我越往远走，我发现我这腿越短，我身子越长。哎，我越往远走，我越发现我，哎，我这腿怎么这么短了呢？后来我发现了
7: 啊，
9: 镜子的问题。
7: 哎呦我的天哪，哎，我也发现了、哎、你腿多长啊，一看你就三七开的身子。
9: 你以前可不这么说的啊。
7: 真是那回事儿啊，你真是大长腿。
9: 我发现你是趋炎附势型啊。
7: 没有没有，事实就是这样的。哎，你真是真笑了，你看你腿长，你都能当模特。
9: 咋，你要跟我借钱呢？
7: 不借钱呢。
9: 这啥话让你唠的。虽然我觉得你说的对啊。
7: 那走吧，咱俩吃饭吧。你不愿意吃那个板面里边鸡蛋吗？给我吃。嗯、女孩啊，这因为这个镜子啊而苦恼，一直一照镜子就发现，哎呦，自己的身材比例哈，一半一半，怎么看自己都不美丽。
9: 对，怎么看都觉着自己啊、差点啥呢。
7: 后来发现，嗯，这镜子不正常啊，离远了身子就给你拉伸，离近了那腿就变长啊。后来人说这可能是镜子呢粘贴的时候没贴好，凹凸不平了，还是咋回事啊。朋友们自信一点啊，照镜子是一方面，镜子眼中的你和别人眼中的你的不一样，别人眼中的你呢更漂亮啊。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良

0: 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品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说，说魏东你说咋整，我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是配方羊奶粉，说我在你那儿也买了，怎么喝着就跟你的味儿不一样，我这稀了呱叉的跟米汤似的，说你那个浓浓的奶香，而且配料表你得洗很干净，就一样100%羊肉粉。所以说我这个赶上新华字典了，上面那个配料表呢一个接一个又添加这个添加那个，好像把全地球上的好东西都添加下来了。但是呢一问人说了，这玩意儿不能喝，里边添加的东西太多啊，配料表越复杂的越不能吃，越简单的能让你看清成分的越有营养。我说那你咋整？我说你那是典型的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说那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跟着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那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一买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 你把那个球往那边踢一踢，呵呵，真是笨蛋。
1: 哎，
0: 哎，你好，阿姨，有什么事儿？
1: 你妈是王翠华吧？
0: 呀，
1: 她咋认识你呢？
0: 对呀，琪琪，她
1: 咋认识你妈呢？
0: 她不能是那个人贩子吧？
1: 妈呀，
0: 啊，
1: 咱俩可别吱声啊！
0: 别吱声。
1: 嗯，你妈是王翠华是不是？你妈那个出过大波浪，
0: 啊？
1: 你爸在电信局上班？
0: 哟，我的天哪！欢欢呢？他连我爸在哪上班都知道。
1: 你别说了
0: 啊！
1: 现在骗子可吓人呢。
0: 你说是不是？有一次我玩那个蛋蛋仔泄露隐私了，让他给知道了，他是那个电诈分子，要偷孩子呀！我可能吃，偷完我之后他得赔钱。
1: 你说大话！你真要是被骗子给掠走了，你还想吃？吃啥呀？
0: 啊，不给吃的呀，饿死了。
1: 妈呀，那可不是咋的？你以为你去享福去了？咱俩别吱声啊。
0: 嗯，
1: 我知。哎呀，孩子，你跑啥呀？
0: 阿姨，
1: 我和你妈是同学
0: 啊。那你
1: 看没看见？
0: 你看，套近乎了，套近乎了。
1: 我真和你妈是同学，
0: 我
1: 就你这长相和你妈那是一模一样，我一下我就看出来了，二样都不带差的，真是有奶母风范呢。
0: 啊，阿姨。我问一下子，
1: 你说孩子，
0: 你就通过我长相就能判断出我妈？
1: 哎呀，还长相？咱说，你妈是不是好翘二郎腿？
0: 对对对，我妈一吃完饭就翘二郎腿，
1: 然后在那个身体还得歪歪着。
0: 哎呀，
1: 上小学时候你妈就这样，
0: 越说越对劲。
1: 哎、说那话，就你这脸上都印着你妈的这个身份证，我跟你说。
0: 哎呀，阿姨可真是那样，我妈就是王翠华啊，我妈呢这个。你叫啥名啊，姨啊？
1: 我叫李桂芬儿。
0: 哎呀，我听过
1: 啊。
0: 哎呀，你就是李姨呀、啊？
1: 可不是。
0: 上学的时候跟淘小子似的，专门跟男生这个在地连轱辘带滚的揍男生。我妈说的。
1: 这你妈跟你说的？
0: 我妈跟我说过，你这是干啥？回娘家来了？
1: 啊，我这不一直在外地工作吗？
0: 哎、啊，
1: 你别放松警惕了。
0: 欢欢，没个事儿，这人好像真是我妈的同学，因为那个一般人也不知道我妈爱翘二郎腿啊。
1: 你妈出去吃饭不也那么翘着吗？
0: 那这不一定。哎呀，那啥，那你要不然往我家走，先找我妈去，我先把这些犯罪分子稳住，完之后你让我妈报警啊。
1: 哦，行吧。
0: 啊，阿姨你别走呗。
1: 哎呀妈呀，我肯定不走，走上你家去
0: 啊。难怪有故人之姿哈、啊，原来是故人之子。哎呦，这女子隔16年看到一个小朋友，一眼就认出了这孩子指定是我同学生的
1: 啊！
0: 哎，我们后来一看照片，真像啊！
1: 啊，
0: 那个鼻子、眉眼还有脸型啊，以及像你说了那个平时说话唠嗑那个姿势，这真谁生的像谁，一模一样。
1: 太像了，这就是说，网友们说了，孩子的脸上印着爸爸妈妈的身份证啊。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1: 哎呦，天哪，累死我了！我、哎、把眼睛都
0: 冯
1: 先
0: 生，
1: 哎，干啥呀？
0: 我唠会儿嗑累呀、啊。这两天你看一趟一趟出门子，家里有喜事儿啊？
1: 哎呀妈，啥喜事？哎呀，别说了，我这
0: 咋的？那大包子小
1: 我累的呀，你看看
0: 干啥去了？
1: 黑眼圈都出来了
0: 啊！干啥去了？
1: 去
0: 啊！
1: 哎呀。别提了
0: 啊！人家是一天天照顾老人，你说你家老人吧，还这个阿尔兹海默自动综合症，咋整？你说说，
1: 闯祸了，老人。
0: 哎呦我的天哪，是吗？又拿撸钩子给谁刨了？
1: 没有，这回在家，
0: 在家
1: 可消停的，
0: 可消停的啊！
1: 那天吧，我和我大哥出去办事去了
0: 呀，
1: 就把我妈自己一个人扔家了。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吧，就听着屋里没动静，我妈还说呢，
0: 嗯。哎，
1: 是不是睡着了？说今天可真消停，没出来跟我俩呼哈的那种。
0: 那老太太是又干啥坏事了？
1: 别提了，
0: 把燃气灶点开了吧？
1: 没有
0: 啊。
1: 然后这不就回家了吗？
0: 嗯，
1: 回家了之后，就我们那就进他那屋了。
0: 嗯，
1: 人在那拿个剪刀，在那唱呢，剪窗花。
0: 那不挺好的吗？剪窗花、剪纸、啊，
1: 对呀、
0: 啊。但是别玩剪刀，那玩意儿危险，绞着自己咋整？你说说，
1: 别提了
0: 啊！
1: 结果呢、嗯，我们这一进屋一看呢，我的老天爷呀，
0: 咋的啦？
1: 我大哥
0: 啊，
1: 在那个衣柜里面说发了14600的奖金
0: 啊，
1: 说放在那个衣柜里面，寻他儿子这不是放暑假回来了，过两天要上学了，
0: 拿学费。
1: 那
0: 嗯，
1: 没存， 让我妈呀给剪了。
0: 哎呦我的。

0: 天哪！
1: 哎呀，我天哪！捡的那个块儿，我跟你说还匀称呢
0: 啊，
1: 一块是一块的，哎，没有渣渣沫沫。
0: 上银行换去，你听我的，你这玩意儿就是残损货币，你给它拼上之后，上银行给你换一张完整的。
1: 你别提了，我上银行了，
0: 上银行了，
1: 人银行说了
0: 啊，
1: 说行，那个你给他那个粘上它，
0: 粘上它呀，
1: 拼上
0: 它，那你就粘上呗。
1: 哎呀妈呀，你那上嘴皮一贴下嘴皮，粘上吧，14600元，一共146张百元大钞。
0: 你天天
1: 切的一块一块一块，碎碎，咱说是没有杂杂摸摸，一块是一块的，那零零散散的，那多少片呢？
0: 我跟你说，你就没耐心，反而你要给我200块钱，我给你粘。
1: 哎呀妈，我给你2000块钱，
0: 真假呀？
1: 那走走走，
0: 我现在上你家去。哎呦我的妈，还有这好事儿？
1: 哎呀妈，
0: 我得拿手机录下来，
1: 哎、
0: 说给我2000啊，我粘
1: 2000。
0: 但缺不缺叉吧？我就问你，
1: 不缺，不也说了吗？
0: 一杆都不
1: 缺，一块碎碎糟糟都不缺。
0: 你给我到这儿，我粘。
1: 就一块是一块的，都是小菱形的
0: 啊。哎呀，放心吧，我可有那耐心，反而从小啊，我就是拼图冠军。
1: 拼吧，
0: 凤先生，
1: 哎，
0: 那我回家了。你家这玩意真是，哎，你家老太太脚这玩意纹路都一样，是不缺叉，但是我拼了半天，拼了半天，我一张都没拼上啊。
1: 那可不呗。你就等于把100块钱呢剪碎了它，然后就撒在大海里了。你这跟你说捞针呢、哎、
0: 妈呀真可惜呀、啊、你说哎丢2-3斤沉丢1-2斤，你实在不行你上银行称重算，反正你要拼好才能给兑换哈。
1: 对，人银行说了，我现在我跟你说，
0: 嗯，
1: 咱这城里面的什么5大银行、4大什么支行啥的，我全都走遍了。人现在给我想办法呢，咱也不知道啥时候能用这办法能
0: 行。真是心疼啊！你这，哎呦，一张没拼上。老人患有老年痴呆，把这个14600元的现钞剪成了一个个的碎片，
1: 嗯，
0: 想拼都不好拼，拼不上，
1: 真是，
0: 嗯，
1: 网友们那才有才呢，
0: 嗯，
1: 这还不容易吗？拿幼儿园去找小朋友们、
0: 啊、小朋友们、啊、
1: 小朋友帮忙拼，小朋友们都是玩拼图高手。
0: 还有朋友说用 AI 啊，你放每块都整编号 AI 给你拼，大家说是你太瞧得起 AI 了啊，这 AI 也不是无所不能啊。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2: 哈广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这一款好物呢是源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美食美味，吃起来呀特别的香，而且相当下饭了。如果您啊胃口不济，哎呦不知道吃点啥好吃啊，或者说即便我肚子咕咕叫已经饿了，但是呢一旦你动了胯吃剩东西，你就感觉哎呦不咋好吃啊，没滋没味的。还有的朋友说，哎呦平时日常生活呀非常的繁忙，你看每天下班回到家呀，经过了晚高峰堵车之后到家了，哎呦我会发现真是不愿意再下厨房，不愿意再烹饪，不愿意再炒菜做饭了。那您说我们要天天点外卖呀，它也不健康，是不是？天天下饭店呢，它也不现实。那既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需求，同时操作起来又方便，哎，吃起来还好。